即个宋江医师吼，伊嘛是有咧讲啦，伊讲如果你这情形哦已经发生，然后呢，当时佫有伴随着讲你的面有一边敢那像诶无法度做表情的对啦吼，就是一侧无力的话，啊是咱的嘴角下垂，啊无叫你笑一下，微笑一下来 ，smile 哈，你比较笑哈，来笑一下，你竟然无法度含个往上翘，嘴角没办法往上翘，讲话一个提提吐吐袂清澈的话，那你就不要拖了哦，这个真的要去做检查。而然后呢，如果你老想要预防呢，宋江医师伊是讲每一工上好透早，咱对着镜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吼一，哦，你着每一工透早对镜讲一，并且呢，伸出着即个舌头，就是咱的舌头的对啦吼，把你的舌伸出来，检查是毋是有舌头弯曲或者是脸部麻痹的情形，因为你面部麻痹，其实你一就讲不出来了啦吼，这个表情都无意啊啦吼，无法度含个执行啦，哦，这个你就要注意一下你的血压了啦吼，就注意血压。所以那个牛开会也是无正常的，讲我较早我也唔捌讲会也无正常过，较早是较早，卖定讲较早的代志好无？你是都未老年啦，对不对啊？咱人身体就是拢一直咧老化退化，所以讲症状拢慢慢来走出来，唔通去讲较早安怎的代志吼。如果拄只我来甲恁讲的遐已经有出现啦，拜托去病院做一检查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咧哦，来安排着这首轻松的歌曲《风铃声》。

风铃声啦，吼，这是谢怡君甲陈水义所演唱的歌曲，两个阿母感情就真好哈。嗯，我今麦讲这两个阿母感情嘛是真好，但是一般伫个人看，干嘛？这应该是白家无味啦。啊，你讲安尼，阿阿母斗真久啊，你讲感情话汤甘蜜滴嘛是骗人的啦，哈。那卖完给牛仔的算袂歹啊，所以平常相处就像咱咧啉白滚水共款，平淡无奇啦哈。但是你爱看美甲啊，来讲到这个苦的吼，大部分拢加班加到三更半暝。啊，所以讲，这个、太太伫厝款内底嘛是讲开忝啊，唔是讲查甫人伫外面上班忝尔哦。你长家的人也是累啊，但是吼、哦，无论讲偌忝。伊拢会伫玄关，就是咱大门要入来即个所在个玄关啦吼，拢会为因翁留一趴小夜灯，爱伫个桌顶呢准备一杯水。即、這个靠的某总是会笑笑安尼讲，伊讲有人等。等来才成一个家啦！我你闲那卡，但不是在门口在留一趴电火吼，哎呀，玄关的所在留趴电火，而且啊，桌顶在爱甲准备一杯茶，吼，这就是咧等嘛。啊，所以伊有人家咧问的时候，伊会笑笑啊，笑笑啊，伊你讲有人等，等来才成一个家啦。过去嘛是很火吼，但是几年前呐、啊，记得靠人太太开始东北，就是忘东忘西，记性足歹的。拍只卡枪都袂记咧啦，所以后来这个情形愈来愈明显哦。哎，这唔对哦，我怎出来病院检查看嘛？敢会真正是失智症哈？啊，所以讲出来到病院检查，医生确诊说上面失智症咧，因为这是属于个重度认知障碍啊。靠腰啊，你拢袂记，一直忘东忘西，你拢无感觉讲有对无顶，无拄好哦，有对顶打着哦。啊，人拢安尼，感觉也无啥食，老就是老天特。啊，所以你也真个较严重啊，吼，较想讲要找医生啊啦吼。所以，迄、那个其实这个病魔吼，是慢慢啊咧蚕食，像咱讲痰咧食痰啊血啊咧感款吼，是慢慢蚕食，慢慢蚕食着伊个基底的着。伊都找伊个说起找几波找无。吼、哦，阿、啊、无就是伫个因即个住十几栋个社区出去，有当就伫遐咧踅玲珑。到最后，伊看迄个苦个眼神吼、哦，已经变甲有淡薄仔陌生啊，袂想像咧看陈粉人共款，甚至呢连苦个名都叫袂出来啊。所以都甲苦个当作是一个好心咧照顾伊个人啊吼，啊足客气个。咱若对无熟悉的人讲话啦、处事啦、行为，拢是较客气，无毋对啦吼。所以讲，甲既然确诊啊，即、這个苦的嘛是只好扮演照顾的那一个人了啦吼。然后讲有一天吼，有一天半暝啊，苦的起来啉茶，发现着因太太一个人坐伫客厅的碰椅，戆戆啊看着门卡口翕趴。小夜灯，啊！即马靠个行过，就问伊某讲：“啊，这阿妈吼，啊，你看会个爱袂困啦，安尼啦。”啊，即个靠个某讲啦，靠个某讲：“我咧等阮先生啊，伊做工课着足辛苦个呀，啊，袂转来啊，我惊伊迄落无留一拍电话吼，伊会毋知通转来厝啊，嘿啊，迄转来拍开暗暝三点，我惊伊跋倒啦，嘿啦，哦，你敢知？”迄、那个口咱听着安尼，鼻头真的很酸呐吼，目屎都要流落来啊！哎，怎啊？我顺嘴甲问讲啊，安尼哦，啊，恁先生是一个安怎的人哈、啊？哦，阮先生吼、哦，阮先生是袂晓讲啥物甜言蜜语啦，但是吼、哦，大概啊落雨，迄雨伞吼，伊拢会也对我这边来，骑对我这边来，所以我知影吼、哦，阮人就爱我。唔知我讲吼，伊做工过辛苦，也等下我吼，即迄所在我来甲留一趴火安尼啦。所以迄个时阵吼，苦的吼，才明白讲，为什么因某要留一趴火的原因。吼啊，所以
可以讲，虽然我某已经袂记得着我的面，袂记得着我的名，但伊独独还阁会记着爱伊这件代志，并没有忘记哈。所以可以无甲拆破啦，只是坐伫伊的身躯边，坐伫某身躯边，足温柔甲某讲好，安尼我陪你做伙等。经过个几个月啊，过了后，因这个某得足严重的苦，已经无法度通去顾啊，吼，就从啊个送去迄个养护中心啊啦。唔过送去养护中心了，因这个某得无搁再讲话啊，无搁再开嘴讲话啊。唔过苦的嘛是，逐工拢去陪伊，阿妈同款，含少年的时阵，伫新康边吼，工作者翁叔安尼就对。在咧住啊住啊住啊，住了住到有一天啊。有一天的下晡过，伊某雄雄吼，枕头咧动咧动咧，颤咧颤咧，毋过足奇怪，自阮看人的眼神吼是涣散的啦，无神的啦。迄一天毋知是安怎吼，看酷的眼神是像人讲焦距对准安尼个点，吼，等于讲好，伊讲看酷的眼神就足好看的，像个袂想会认即酷的啊啦。我主本拢甲靠当做陌生人、亲近人啊！迄一讲起来吼，你敢知眼神焦距、深情款款，对这靠讲啥物话？虽然讲声音已经足微弱个啊，伊就甲靠讲：“老诶，迄雨伞吼，唔通去摇歪去啊啦，要拢摇我这边啦！你看你肩胛头半边拢澹去啊呢，嘿，就我讲安尼尔。所以伊就讲诶，讲诶。”这一直靠讲，这是某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啦。然后讲完了，目睭就开开啊，啊，目睭开开，安那死翘翘啊，嘿啊，所以人讲吼，人阿伯爷孙吼，人讲回光返照的是安尼啦。雄雄感觉精神最好，雄雄感觉身体最好，爱看雄雄看人，伊感情就最好诶。啊，迄种回光返照啦。所以靠诶，因太太啊，往生了，伊总啊甲后事办完，伫因太太。诶，迄个皮包啊，诶，一个，然后算讲边啊无会拉链的缝，迄个边，原来算讲几个暗层安尼，迄个暗层呀，去找着吼，找着一张细个张啊诶，眉毛纸啦，啊，甲做细张诶，然后呢，顶面有写。顶面写是，伊迄阵拄啊刚刚确诊的时候还能写字啊，所以讲写个是外国起传了无唔对，但是也是看有嘞。这张纸条啊是写哪写讲，如果那是有一天，我甲所有人拢总放袂起哩，请你替我甲迄个拢是甲肩胛头压沉去的查甫人讲一句，感谢你，这世人互你爱，我是真幸福。就是这几句话，哎呀，听得真的是感动啊！一个知影伊内可能会愈来愈严重，他还搁清醒的时阵，甲要感谢因人的话写伫这张眉毛纸，然后他也没有拿给他老公看，他就是塞伫个伊的迄个皮包啊。因为知影可能有一天伊去的时阵，弄会整理一挂在生迄个往生的人在生的物件嘛，一定看会到。你看，所以可以看到这几，就是这个那个纸条留落来这话，你敢知？哭甲真正查甫人，嘛看伊哭甲像狗啊，迄一般，看真正偌感动、偌伤心就好啦。啊，所以有当时看到这种故事，我想讲，当你最爱的人还佫活咧，但是已经袂记起你的人啊。哎，这到底是算生离，还是是死别啊？还是算死别啊？哈，我拢讲哦，真正，有体无魂呐。哦，像你讲失智症这件代志，我拢感觉是有体无魂。看个都人，你看会到，伊个身体看会到，但是伊个灵魂敢那个飞去倒去啊？有体无魂，但是失智，你也看伊敢那拢啥拢袂记起吼。唔过有当下雄雄清醒时，伊。伊就会记你一件伊上在意迄件代志，这是失智症。有时候你在听失智症的这些故事的时候，非常感人的一些小地方啊，一些细节的对。
伊就是特别会记咧伊上在迄件代志的对，所以我看这个故事就是，咱看似平淡无味，像比如像白滚水平淡无味的一对夫妻，其实骨子里藏着都是深爱对方的。所以我拢感觉讲，如果你若是足爱恁某，还是足爱恁翁吼，老二，你也足爱恁老母，还是足爱恁老翁的吼，我是拢感觉两个人吼，拢会其实很顾身体啦，平平啊用，平平啊老啦。好，别别用，别别要老啦。啊，会当讲较在往事，买当接受新的未来的对。我感觉这是牵手的，到最后，我感觉上值得的所在啦。当然，一定有一个人的生气啦，但是拢袂等伤久啦。啊，像阮爸、阮母啊，就是安尼，嘛无等足久啊。阮母啊，嘛是陪阮爸，爱因感情咁足好，少年无介好啦，但是食老感觉袂歹啦，就是安尼啦。好啦，老诶。你著唔通拍大戏呢？他较爱讲，脑筋爱用哈。咱若当去接受新的事物，去学哈，去学脑筋动的，咱就较袂退化。啊，无讲的嘛好，讲啥？咱老咧讲的脑筋就咧叮当。伊做厝边头尾开讲也好，或是讲啊咧老拢爱去迄落庙口遐行棋，啊嘛无要紧。吼，啊无啦去庙口拄啊碰到迄落，那过年过遐人三四月啊迄个，像迄落来对啦，内蒙吼，内蒙人开始就有咧练迄个，啥迄个重钢筋，伊拢爱练一个啦吼。你看人咧操咧练咧预言的时阵，拢去遐甲看，吼去遐甲看，啊伊遐看人讲，嘛拢关咧厝内，脑筋自然袂退化，啊脚手嘛个袂个歪哦。所以食老就是爱多动吼，动手动脚还。我讲动手动脚是脚手爱叮当啦哦，动手动脚佮加爱动脑啦哈，看咱这老的提分享就对了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安尼，咱要来安排着这首《心语》。一头情况。也头前锣声吼，拢做办出现。

物理治疗就对了，嘿啦，都给你用电疗的就对了。哎、欸，好好好，啊安怎？啊，给你讲啥？十七号要回诊，我话你十七号回诊吼，看伊给你回诊起来，给你讲安怎啊？我问你嘞，你平。

0: 我跟你讲吼，来，你我叫我助理先把你的电话抄落来，好啊，然后我再问文馨老师，叫文馨老师回电话你，好吧？好，啊，无就是输送证对，我跟你讲啊，讲你这個、你这迄落，我叫文馨老师跟你跟你讲较清楚啦，好吧？好、哦，这爱聊聊你啊，好吧？啊，好，来，你等一下哦，迄落任太太电话给抄开，抄好啊，嘿，啊，
1: 阿姨，
0: 我
1: 叫文馨
0: 老师跟你问，好。啊，谢谢，感谢拍摄哈。哎、欸，拄只咱山脚迄个住伫前镇的任太太吼，有讲去予医生人。都无爽快，啊！叫医生检查，医生阁讲无安怎样。其实上麻烦就是拢安尼，恁感觉人无爽快，啊！叫医生检查，医生阁甲你讲无安怎样，才是头痛哦。你类似像这种爱聊聊你啦吼，啊！因为我唔是专家，所以恁有这种疑难杂症的时阵，吼、啊，恁电话开入来，我拢会甲你抄电话大名，吼、啊，然后和温馨老师去甲你处理，好唔好？所以做恁甲开讲啊，温馨老师今仔无看你主持节目啊。无出席节目，阮是办，伊就坐伫同一个办公室，而且伊阁坐我对面尔呢。嘿啊，阮两块块坐伙坐我对面，安尼有偌近无？安尼有近无？足近的啦。嘿啊，所以我来讲，有啥物代志，你也是找阿君，吼，我拢交代文馨老师给咱做一个处理，好唔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

0: 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阿巴兹阿巴兹阿巴兹阿巴兹阿巴兹阿巴兹，好家仔，好家仔哈！因为公司这回咱的迄、那个金石低基金呐、啊，卖了足好足好啦，啊，足久无卖啊嘛，两单无卖啊嘛，啊，就是卖了足好足好啦，啊，大家小抢啦，啊，所以昨昏彼得公司阁有甲厂商临时临时要求调一个一百组啦，哦，一百组，啊，阁有排队的遐安尼，拢总算算的，排队的，咱有调一百组，就爱有甲排队的遐的名也先算入去嘛，哈，所以讲即马目前算算的，就是剩八十组，哦，剩八十组，啊，因为这是真棒啊，哦，真棒啊，这个八十组哪个卖完的，无法度阁约啊。哦，无多叫，因为两档也无卖啊啦，所以讲，甲既然大家，遮一日，所以咱尽量会当满足人，就满足人啦。但是满足就无限期，无就讲满足迄落，迄落无期限的是无可能的嘛，对不对哈？所以讲，公司临时临了，佮甲厂商佮调一百组，啊，甲有排队的遐的数量佮扣起来，安尼大概进目前算起来就是剩八十组尔，吼，剩八十组尔。所以咱乡亲的表弟，若是讲咱的这个金石低基金，那订无到的，也是讲你都已经订到啊，你都已经收到啊，啊，恁就口感做好。但是你在订一组，哦，我、啊、这资本订一组是讲临看嘛，个个唔知讲，哎呦，真正的啦，啊，袂像咱咸嘟嘟啦，啊，无就是一个臭鸡仔咸啦，吼、哦，就是咱讲鸡仔咸味的对吼，啊，无迄个味啦，啊，甲润润来甲啉哦，哦，啊，足好啉的无单劲吼，迄、那个嘴安尼抿的抿的，像阿公讲抿的抿的，嗯，佮黏黏呢，迄叫做咖啦，迄就是迄、那个咱讲叫做胶原生态啦，胶原生态，啊，胶原生态有一个好处。除了让咱皮肤筋络 Q 以外，伊会当慢掉的咱的这个迄落流失的钙，所以你卡咱的卡糖化是不是完了软骨啦？伊迄就是拢补充的。好，所以讲这个这迄落基金，咱的低基金，金石低基金，唔是讲干那食一个讲啊，咱提升抵抗力生肉紧尔，一个会当。把咱的这个钙甲捞起来，甲和咱的这个软骨啦、软骨啦。看把它退化了，所以一定要补充这种胶原蛋白。但是胶原蛋白就是属于这个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这选好，因为是一种胶原生态，所以生态就是足小足小足小，所以吸收的足紧足紧足紧足理想。所以咱拢鼓励这老人家爱食一粒低基金的，就是安尼。准做好你无逐工食，逐工食敢会使？当然嘛会使。那如果你无逐工食，三工食一摆，无一礼拜嘛补充一摆，对不对？嘿，咱的这骨头较袂提早老。安知啦吼，好来，所以讲要洗肉，要洗骨的，要洗肉洗骨的就对了吼。来，赶紧咱的这个金石低基金，那你了订一组，感觉无够，要搁追加，还有机会剩八十组吼。这八十组，这八十组就是老虎卡手妹哦，所以机会不常有啦，因为咱这回啦结束了后，这八十组搁卖完，咱的低基金唔知要搁民国几年后搁开始卖啊吼啊。那是卖迄个时阵，看来先接，是不是？要搁是这个介绍？哎、欸，我真正唔知，会不会涨价？我真的不知道。啊，趁即马咱无涨价，搁遮久，拢遮久，遮个一路买着，遮个看着低基金的呗。吼，啊，所以咱就唔通错失这个机会。我就讲讲，你啊上外面的，拢差不多六十亩嘞，拢五十亩，啊，阮做个六十亩。哦，啊，我还更唔敢做个一克啊十包嘞。吼，咱搁硬是一盒十包六十亩，原价1980元，伫个即马厂商愿意要放出来优惠的时阵，你来紧。即马就是买两盒，佮送一盒，安尼拢总三盒3680元尔。所以你也想，若无厂商放这个介绍，三盒的原价是偌济？5940嘞。啊，所以即马放这个介绍才3680元，一盒多少要700，一盒多少要700。所以即个介绍我讲。真正目睭客客，你都爱甲买啦。目睭客客来买，放这介绍真正无简单。一盒小要700，安尼一盒拄啊1200几块，拄啊小要700。吼、哦，这真正俗到有看啊，但无定这机会，我拄只嘛有敢强调无定这种机会嘛。所以你若买，若买哎，最后剩这80组，看上卡手妹哈，嘿，卡手妹得硬去陪唔吼，啊，说说的，你都食无啊啦。什么想要搁买哦？万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你讲，有咧买你唔赶紧买，啊无咧买时阵无咧优惠的时阵，你才扣问，吼、哦。这八十组若卖完，你无用啊！你要甲买低基金， 你若甘愿，就是爱1980块搞买啊，一盒对对一盒呢吼。来，空八空空27902790800279279，最后80组，你今仔搁抢无到，我嘛无多啊。明仔载搁要买就无啊哦哈，明仔载搁要买就无啊。来，最后剩这80组尔，来要定岗出门的乡亲，那不电话紧卡，空八空空2790279以上广告。喂，你好啊，君来者你好，来要几组？哎、欸，来要几组？
1: 我叫苏，
0: 好，你等一下哈，来四线个叫。喂，你好，我坤来坐，来，来挂落来。喂，你好，我坤你好，来高雄吼。
2: 哎、欸，我
0: 订3组。3组好来，我看。因为我剩80组尔啦，啊，咱回乡亲来订拢3组、5组、10组伫咧订诶，所以你也无赶紧诶，明仔载开来订就无啊哈，你就拢输啦，无离婚啊，无离婚啊，来，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
1: 一组。
0: 好，你等我，一线甲留一组哈，一线约开。来，迄、那个苏英姐，淡水哈，苏英姐刚在嘞。
3: 哎，老大，我要七星一组
0: 。一组哈，好，甲你留哈，二线接的，来台北的。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好，要几组啊？
4: 两组
0: 来，三线甲两组留的。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要几组？
4: 我一组。
0: 好，甲留一组，四线接的哦。喂，你好，美华，咱台北大安区美华姐。
5: 嘿，嘿，本来我甲恁订的迄落
0: 低基金的嘿，
5: 嘿，嘿，我订两组啦吼。
0: 嘿，嘿，嘿，
5: 啊，迄落小姐接的讲，拜
0: 你
5: 明仔载。
0: 你等一下，我叫你来听来五线五线五线。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我拨落去对不起，还去订卡。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来要几组？
5: 一组。
0: 一组好，来二线个老的二线哈。喂，你好，来文国，文国的，一组好，好来文国，甲留一组哈，来三线哈，来迄个喂，你好，
6: 喂，来，我搁加一组，
0: 搁加一组，这要对加，来，你等我哈，电话起来，四线要搁加哦。喂，你好，我困来坐，来明显，明显，嘿，明显，你要几组？
6: 好，
0: 我甲你留哈，好来了，线明显来，甲留一组，六千哈。喂，你好，来春莲，春莲，你要几组？好好，来，春联那个老几组来，你看。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要几组？
7: 我那个军事
0: 滴滴滴。啊不，一组个老，来一线新朋友个老嘞。要开啊哈，一线要啊哈。喂，你好，来，秀香，秀香，你要几组？
7: 我要
0: 搁
7: 一
0: 组。好，秀香要搁一组对家，来三线，来秋娥，用你秋娥这啊。喂，青蛙仔，你要几组啊？
8: 我要搁
0: 两组。哦，你两组，青蛙仔搁两组好一下，来四线哦。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我拄只家己嘛，搁对家一组，我两组收着啊。啊，我想着讲，咱公司讲拢无，搁对家100组。我讲哦，好加财，安尼我都想讲要搁买嘞。我想两组无够嘞嘿。我拄只叫买广告进前，我就叫助理先甲我抄落去。我搁对家一组，来英辉。英辉来，你要几组？英辉，来了几组？
9: 我提一组啊。
0: 好，来英辉哥，再留一组哈。李双，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喂，来要几组？来一组李双，二线哦。哎，喂，你好，秀琴。来，秀琴。
10: 小
0: 姐。嘿，你要几组？
10: 我
0: 订两。哦，两组，秀琴要两组。来三线哈，喂，你好，我坤来。
11: 哎，
0: 喂尔。
11: 我买两组
0: 啦，两组哈，你住迄个桃园哦，阿新对。
11: 我中立啦。
0: 中立哈，好，你等我哈，这下我甲你留来四线，甲接来四线。我讲哈，因为剩80组尔啦，啊，咱乡亲都比如来订个2组、3组啦，哈，当然一组嘛有啦，但是2组、3组，那咱2组、3组咧，你拢足紧的哦，80组连无啊，哈，你唔能我明仔载再来买，我先问阮头的有诶无，定咧问遐问到到尾，问来问去就问成错了啦，就无你的分啊啦，来明显你拄只毋是有卡呢啊？
12: 哎，我要增加一组，
0: 我要搁增加一组哈，好，我甲你留来，要搁对加二线哦哈。喂，你好，我坤来坐，喂，欸、来高雄哈，谢老师，跳。
13: 要订
0: 迄个，几组？
13: 一组。
0: 好，来一组甲留的，一组甲留的哈，来一线哈。秋明，哦，秋明姐啊，好久不见呢。嘿嘿嘿，啊，你要几组啊？嘿，
13: 哎，一组。
0: 一组我甲你留哈，来三线甲秋明姐留嘞。来，空八空空27902790800279279。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来要几组？
13: 一组。
0: 好，一组来四线甲接的哦哈。加油哦！要完售了哦，等一下看几组，恁来甲我报哈。唔通阁超出来，因为公司有讲啊，伊就紧绷啊， 又一百组你也不会啊。好啦，那个冰冻哈，来接你，一双接你，一双都照拢下班。喂，你好啊，姑娘姐，你好，来要几组？
4: 我新朋友
0: 哎，嘿，新朋友啊，两组，谢谢你哈，来你双个接呗，新朋友。喂，你好啊，姑娘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我报落去啊，喂，来，那个阿 Kim。来，你要几组？好，我给你留哈，四线四线接，哎，直接四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4: 我要
0: 两组。哦，两组来，新朋友来一线哈。贾信用的啦，贾信用，因为咱这有，有迄个呢，有经过，咱这就是有品管的，吼、哦，品管的国家拢给咱把关啊，吼、哦，所以做你放心，吼、哦，咱通过着多项的 SGS 的验，诶，这检验的嘛，吼、哦，所以咱有通过 HACCP 的食品危害管制系统的验证，诶，这个验证，吼、哦，够通过着 ISO 22000的食品安全的管理系统的验证，吼、哦，够通过着 ISO 9001国际品保系统的验证，所以你看有几张证书伫遮。要叫咱就从食这国家有甲咱检验过，安心的唔对不对？是啊，好、哦，所以讲，阮的迄、那个金石低基金抗外面的低基金较无同的，就是因为阮就是迄个低温高压，好、哦，低温慢慢的把它这个精粹出来，咱的营养素较袂破坏，然后高压就是要杀菌用的，所以讲啊阿菌啊，若像安尼，我甲你加买几撮，等放偌久，放两冬，拢免冰箱，好、哦，这拢免冰箱，因为这个已经改高温杀菌，搁含真空包装的呀，所以你得放，你拢免冰箱，你得加放下就好，好、哦、啊，咱若要食的时阵的念念，好、哦，话讲囡仔，你若较无爱食烧烧的，你就是透开来食。哦，啊，透气，叫我保证无加啊咸。阮即摆好啉，就是唔免隔水加热，透气甲啉啊，都无加啊咸啊。啊，做外面的一般低基金拢啊个建议恁隔水加热，是因为因透气咸啉都袂脱骨肉诶，就是要够咸。但是你隔水加热，轮轮啊食都无啊。好啊，所以你爱知影无共伫遮。当然啦、啊，阮的这个金石低基金，你若是要搁家烧啊啉，透气家润，家温一下，哦，要搁较好啉，好啉甲袂晓讲的好啉。哦，你若要微波，你得15秒。啊，你若是讲咱得要隔水加热，你得咱的烧茶，好啊，家浸一下安得好啊，你隔水加热啊，好啉甲变贵啊，真正哈、哦，来一盒十包，一包六十毛，1980。三盒3680，买两盒就是搁送你一盒，安尼较3680尔，所以一盒就想要700，你安尼三盒是毋是你就减开咧2100啦？啊，你出事不买等何时？我搁未定有这种亏呢，我低基金无定咧卖呢，拢久久还袂一摆呢，真的啦，真的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加买几组啊，吼、哦，咱肚底也要食到有红菜啦、甜啦，吼、哦，这个看我做阿甜，要迅速补充体力跟精神的，这上紧的，吼、哦，上紧的，包括着咱的新妇的、咱的祖囝，要三井胞胎三楼做过来上好，因为一切蛋白质分解小分子的生态氨基酸浓度真高，饮用就好。一人吃又两人补，重点零脂肪、零油脂、零胆固醇。所以你若讲我有迄个会有三高，会我有迄个胆固醇的，你甲食这点都免烦恼，有啥物负担？真正就好，这真正是从咧炼丹啊，赶快了了炼出来，上价值、上精华的低脂精啊，含你咧低鸡汤是无同的，鸡汤油通通落去吸，佮兼歹吸收，你要再来食这個，啊，你家己滴也袂较也无较幸运，所以咱得先熟熟性，赶紧的，老要定讲的，迄、那个三盒进多啊卖3680，这个介绍外面无得卖，目睭放开开，你得爱学，吼、哦，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紧的哦，大家小手嘞哦，系啊，你那是咱迄、那个。开大刀的人更加爱补充咯，迄个生肉偌紧的个，哦，啊，咱来有新的怀孕前后啦，吼，三井胞胎三楼做会老较好，囡仔当咧大要大好奔放的，甲站一下吼。啊，是讲迄、那个咱老人家，吼、哦，你若饭时啊有咧食即个低脂精咧，你个钙质流失就是比人家还慢，啊，无到这时阵咧流失足紧诶。好、哦，啊，搁再来，咱较要咱即个脑咧补充着即、這个低脂精咧，伊内底即个分迄、那个即、這个小分子诶生态蛋白吼、哦，这就是上好诶价值，就会当顾咱诶软骨啦，有够赞诶。 哦，但讲生火、生骨、生肉，就是这味上赞的、上紧的，就对了啦，哈、哦。来，赶紧的哦，进堂咧烧哦，进堂咧烧哦。今仔日这小小来介绍，这个便宜的价钱，你若个抢无到，你得爱个等足久啊。啊，明年老爸唔知，去未我唔知。哦，啊，所以讲来赶紧，老爸赶紧订购，要赶紧注文的乡亲，比如电话紧卡，这个介绍真正上俗啊啦，目睭放起起都爱学啊，最后剩这几组啊尔。凡是无订到点过，你再要靠伊要搞订，就已经无货啊！哈，来看麦看看，2799，赶紧加油，冲啦冲啦！来看麦看看，2799，以上广告，2799卡两遍哈，看麦看看，2799，谢谢阿力董。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几组？来要几组？挂了哈。喂，你好，来春，喂，你好，春秀，春秀，你要几组啊？
10: 我要两组。
0: 好，来春秀，甲老两组啊哈，四双四双。喂，你好，我滚来。
14: 你好。
0: 桃园哈。
14: 我是张妹妹。
0: 张妹妹啊，妹妹姐，你要几组？
14: 一组。
0: 哦，一组个老来二线哈。喂，你好，我滚来姐，你好，来要几组？
14: 一组。
0: 哦，一组个老来三线哈。卡手卡妹嘞哦，无小等嘞，真正我若话无就无啊，停就停啊哈。你讲我卡足久啊，几排嘞？你讲我话无啊？我无办法多。这样大家拢咧记啦吼。啊，先记几排的人，人就较有本事，无要安怎吼？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几组？来要几组？嘿，要几组？
15: 我甲你讲要一组
0: 呢。对啊，一组对啊，来一刷个接来一刷。喂，你好，来这个哥，我挂落去，对不起，来。喂，你好，我过来坐。苗栗吼，苗栗吗？嘿，要几组？两组来，苗栗的这边两组哈，三刷三刷。拍摄独家哈，我二一的应该是高雄的，来这个跋落尾去顶卡哈，加油加油！真正哈，卡电话无使，有骨力卡都有哈。咱即将结束了哈，咱的这个金石低基金即将结束哦。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几组？
16: 啊，
0: 要几组？嘿，对，低基金。
16: 啊，一组偌济？
0: 来，你等我一算一算哈。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要几组？
17: 我是新朋友，
0: 我知嘿，三组来，新朋友要三组吼，现在是新朋友就拍三组啊哥，你的老朋友要加油嘞！喂，来，恁多分林吼，
16: 叫问咧，
0: 嘿嘿嘿，
16: 你啊啊，
0: 我滚掉嘿，
16: 啊，得袂
0: 给低基金哈，对，
16: 按我还有一组，
0: 好，我给你留哈，来三组接的，来静辉。来，咱大聊政委要几组？嘿，政委说要几组？好，我给你留下五线哈。稍等下吼，叫一个，你要让旁算一个哦。哈，你要让旁算一个哦。今天统计数量啊哈，要无啊，加油！什么人拄只电话卡无通诶？继续加油啦，敢不得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是。
18: 小
0: 小
18: 小小小小小小
0: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19: 小小小
0: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新朋友，要几组？
20: 一组，
0: 哦，一组给老师。

0: 来屏东啊、哦。
1: Hey,
0: 来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哦，一组好，你等我哈。来，那个一双一双。四荣，
1: 喂，
0: 来四荣，你要几组？嘿，我滚掉，嘿嘿，我滚掉嘞。
2: 啊，我是要甲你请教一个问题，我有甲你背啊。
0: 嘿嘿，
2: 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嘿，我的孙吼，
0: 哎，
2: 这个月是周岁啦。
0: 哦，周岁。
2: 我是讲要用你的家境来给控一个门，安尼会当渣吗？
0: 会使，会使。
2: 会
0: 使哦，但是吼、哦，我来讲哈，你著你唔免用个一包啦，半包就好啊。
2: 半包就好。
0: 因为囡仔诶，伊诶，即成长已经哦，即营养物件伊无一定吸收诶去。
2: 哦。哈、哦。
0: 啊，你差不多三工甲控一摆，就好，慢慢逐工控好哈。
2: 哦。
0: 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你看阿妈吼、哦。拢惊孙食袂起身，有影嘞，迄孙阿老皮老哥食袂起身嘞哦，你真爱甲听话，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哦来来，一双接片吼，一双接片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咱阿爸阿母啊食少，咱也是安尼消散落肉吼，唔通无肉无吞哈，哎拢袂堪一半呢，咱食了还有这个肉本呢，嘿嘿对啦，唔通消散啦。哦，张修善，安尼肉肉靠破病本啦，食老咱一定啰嗦啦。啊那，你啊一个艰苦的吼，啊就消散了吧。嘿，幸运呢，我是甲你讲坦白，咱食老白当安尼无肉无吞的，幸运呢。来，看吧，看看，二七九，喂，你好，你好，
3: 买二送一
0: 哈，买二送一3680而已嘿。
3: 嘿嘿，
0: 来呗，
3: 要
0: 几组？
3: 我
0: 安
3: 尼三组。
0: 哦，三组来，三组甲留哈，来三线哦。喂，你好，我过来坐。来，机顶吼，好，再加一组来，四线要再加，追加四线。喂，你好，我本来坐来要几组？
3: 啊，那我八点问者，
0: 哎，
3: 你讲个的时间我当时也无滴啊，我想你。
0: 来一线加接，一线加，何时间？等来等我一下嘞。喂，你好，苏霞，哦，苏霞坐你来了，哼。
4: 哎，我要一组。
0: 好，我给你留来，二线加接面哈，二线。喂，你好，苏琴，老爹苏琴姐，你要几组啊？
5: 哎、欸，你好，你我
0: 姓
5: 一
0: 周。好，我给你留下五线数去嘛，给留嘞。无啊，无啊，我安尼边啦。
6: 有
0: 会较家通知。有人有提醒我，佮家通知啊。我无啊嘞，我甲你讲，恁来先我事者，我等个两三组，八十组咧走偌紧，你毋知？歹势哈。恁我先抄单啦。嘛是先抄单，无要安怎？啊，阮感觉叫有，我唔知咧，尽量啦。啊，厂商就讲，干那要配合这一百组尔。啊，无我来甲师奶好唔好？哈，嗯好啦，无我来师奶吼，看师奶有无啦 ？OK 啦 ，OK 啦，先登记啊，已经无啊，现货无啊哈。啊，你若准有要好，如果厂商遐啦讲有个师奶有来就对啊，恁可能得要等几啊天咧。好、哦，第一个单过来，啊，等下有货号通知哦，哈、哦。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丽啊，都听过了哈。来，不会啊，不啊，没有了。好，阿丽，恁迄个登记啊，登记啊。好，来，冬练，来到点收听，都走。
7: 喂，
0: 无啊。我刚才，我就知啊，我无先甲。先叫做你，先甲我抄一组，无我带。咱爸咪，哎，我那多做，我大概拢安尼哦，做地摆拢我，拢我要订无安尼。无啦，拢会先订啦，但是我要搁堆加拢无啊，你要先反付，我话咱家己订袂到呢，歹势吼，没了啦，滴滴金无啊哈。哎，什么时候有不知道啦？哎，这拢姑拢，滴滴金吼，我拢姑姑也好做一摆啊。啊，唔是恁生奶就有啦，啊嘛就爱搁加爱搁饲爱搁饲，迄无遐快吼。好，所以恁来等啦哈。啊，今仔拢即马订无到，进卡了，拢先预定了哦哈。谢谢。同じ定めと。要收要来用啦，要搁做侪电话呢。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9: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4: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有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我那迄个啥，助理小天使吼，真正感情丰富的呢，两个拢安尼目眶红红，你敢知影？讲听你足感动的吼，感情真丰富，袂歹。好，我等每次在听那个君姐在讲那个故事，然后感动的我都会哭。我的小天使，真正马赛太也济吼，但是哈，那个阿君。那我永庆那边嘛，习惯很喜欢听阿君讲故事，但是我的故事都是比较生活生心话凶的啦哈。啊，我也很喜欢讲历史的故事啦。啊，但是历史的故事真受用，真受用呢。啊，我来讲，我讲历史的故事，我不爱参详咧，像恁哦，像恁那个，敢那要读足悬的哈。啊，像咧未想咧教册安尼，不是的，我嘛要用迄个上盖贴近生活哈。贴近的生活的那个方式去讲这个历史人物的故事，这都是教科书，是咱生活当中拢嘛足实用的教科书哈。恁呢，我讲等我那家迄个这个金石地基金哈，这个优惠哦，那是已经过一段落啊，阿君再来公告给恁听哈。好，那我今天要讲的那一天，我好像有预告嘛，要来讲底下记得秦朝的时候。秦朝的时候，李斯的故事啊，哈，这个李斯呢，是恁看戏出来来讲，这个人是，这个人我算甘心啦，哈，但是伊无参像赵高遐那甘啦，哦，啊，唔过伊嘛是，好恁的印象伊得甘心啦，啊，但是这个人真正甘，伊后来甘心啊。咱人就是安尼，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主本吼，那拄啊要一点一掌残彩的时候，迄个时阵。感情拢较单纯，但是一旦你落入权的时阵，就无人要放啊，而且会沉迷伫迄个权力，所以人的迄个人性啊，本心就不见了，本心不见，伊是安尼，啊无李斯毋是一个完全无作为的人，对哈？哎呀，我迄个古早音乐咧，无去啊啦，我的助理无给我，啊，接下来，好来。OK， 今天要来讲这李斯的故事啊，秦朝哈，秦朝这一位有名的人物李斯哈。你呐，你得读懂李斯这个人哈，以假劳遗憾，你就真的没有什么放不下哈。李斯是秦朝的丞相，伊用足短时间做个秦朝的这个宰相的对，在历史上嘛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哈。伊一世人有偌辉煌，都有偌悲惨。伊帮秦始皇统一六国，制定了影响中国2000年的制度，最后死伊个下场啦。咱咧讲下场嘛，死甲真歹看，腰斩。迄、那个全家灭族，除了他被腰斩，抄家灭族啦。所以临死之前，揪着因先后生的手，讲了。一段让人很心酸的话、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李斯啊、哦、没聊李斯要从一只老鼠开始聊起一只鸟鼠、哦嗯、对一只鸟鼠开始，这是他人生的转折啦。李斯其实不是中国人，他是楚国上蔡人，就是现今的河南上蔡一带。他少年的时候在地方是做一个小官，就是管文书记账的，要说起来就是我们叫做上基层的公务人员、啊、如果如果没有意外，他应该会像大多数的人一样，在那个位置一直混到退休，领个退休金，然后就自然老去了，默默无闻，没有人知道他姓谁名谁，这样就对了。可是有一天、啊、一件小夸大、就是小事情，一件小事情改变你的人生。什么事情呢？说起来可能我们咱可能也不信啦，因为伊看到两只鸟鼠啦。有一天，李斯去便所，看到便所边的鸟鼠，这也是泰戈的物件。食泰戈的物件，佮瘦甲皮包骨。啊，若是有人，也是够氪金，吼、哦，惊甲四处传，逃窜，就惊甲哭哭撞啊。所以后来呢，伊就是伫便所看到便所鸟鼠，佮再后来，伊去迄、那个。牛仓就是咧囥米啦，囥牛的所在。牛仓，伊怎看到牛仓内底鸟鼠就无烧香了？牛仓的鸟鼠，大家吼住伫个遮大间的厝，
规迄落

逐天吃的都是炖到像山的牛舌，逐天就吃，吃到肥足足，一只一只吼，肥到真正袂像像我产那个那个大山河安尼同款的。哦，一只一只，你吃到肥足足，看到人也袂惊，搁大摇大摆啊！所以李氏徛伫遐，伊个脑筋熊熊闪过一个念头：东洋拢是鸟鼠，那为什么差别会遮尔大？啊，毋就是所大个所在无相像吗？对啊，拢鸟鼠啊，啊，就差一个大个所在无相像。你看，大个所在无相像，苗文就无相像啊，真的。所以伊家己去悟到这个道理，伊感觉就有道理的。人嘛是安尼啦。吼，人嘛是安尼啦。你若踮一个无前途的环境内底，佮较有本事，你嘛着参照本所迄个鸟鼠共款，又佮惊妖，又佮惊人，惊人拍，惊人掠，永远你着是出不了头啦，你无法度出头天啦。你踮一个，你踮在一个真好的平台，资源真济，机会真济，轻轻松松的吃香喝辣，为甚物唔？所以平台很重要啊，他你总是对鸟鼠的心上悟到平台很重要啊，所以呢，所以你敢知影伊就开始想啊，这套人讲叫做李氏的老鼠哲学啦吼，虽然听起来无足高雅，但是确确实实是真是点醒伊，就安尼，时光，伊就总啊吼。不跟着，不跟着小小的文书官的对了哈，安怎呢？不干了，伊，伊就各告别了家人，卡棒拍的去到对，去到秦国，一拜东西一个足足牛足厉害的老师，这个老师嘛是鼎鼎大名，叫荀子。荀子是儒家大师，一届不是西北车。伊教的是帝王之术，简单讲，就是教你要哪治理国家，也就是教你政治就对了啦。教你要哪帮这个君王成就霸业啦。所以，这就是要爱的物件，伊要学这嘛。李斯的拼命学，拼命听，哈。伊知伊家己伫个这个起跑点比人较慢，伊阁无背景，所以伊该咱靠本事食饭。伊就足认真听课，晚上听课，啊，人晚白天听课，你当时也听课，晚上读书拢读到三更半夜。伊个荀子的学问，真正人讲读到真正非常的通透，所以伫伊群同学内底有两个真，算讲老师教学生啦吼，嘛毋是大家拢有迄个资质通去教，教拢会啦吼，有出两个。拢后来真有名，一个的李斯，一个是啥？一个的韩非。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所以学成了后呢，伊学成了后，伊就想讲，安尼，我要去倒一国。战国迄当时，战国七雄都还在，所以伊就想讲，我要去倒一国。平台很重要啊，所以伊就爱选好对啊。伊甲你讲，其他六国拢伤过弱啊，只有秦国最强。其实，若要讲战国七雄最初的时候，应该是秦国最弱了。伊是变法成功啊，变强的啦。好，所以讲他那时候就觉得说，六国拢伤过弱啊，所以只有秦国是最强的，上有希望统一天下。就安尼，伊总要去秦国。到了秦国的时阵，伊去家己的本事，真紧得到这个。丞相吕不韦的赏识，吕不韦就是商人啦，哈，好，那吕不韦呢，就我给推荐吼，这个秦王嬴政啊，嬴政看面，刚过几百了，甲你这人脑子好使，就是他较袂歹，讲的句句在理，拢是有道理的，所以就从我给留在身边，身躯边做模式，这模式哪要咱讲较坦白叫做啥？智囊团呐，哦，智囊团，李斯。就是对家开始聊聊背起来，所以呢，在背起来当中，他又差一点被赶走，因为写了一篇千古铭文，可惜好景不在，
公元前的237年前，秦王嬴政下了，然后下逐客令了。为什么要给赶走？因为那个时候秦国人感觉这些外国人来这做官都不是好东西，因为当时出了一个间谍案，韩国派一个叫做郑国的郑国的人来到秦国修水渠，就是修理这个水道的，对了，水路啦、水道这些，实际上是来搞破坏的啦，没有不得已秦国的啦。好，所以讲，这秦国这在地的大臣，本国的大臣，感觉这外地来，拢没有个好东西，拢是吼有目的、有企图的，全部赶走。啊，李斯的是都讲讲齐国人嘛，对不对哈？也在被赶走的名单名单当中，伊唔敢问讲，三林伯我好不容易我混到有今仔日这个一、这个名目了哈，你安尼一声令一声令下，特别给他赶走，我什么都无啊，我真正唔甘愿，所以伊总要写一张批给秦王，迄篇就是叫名叫做《谏逐客书》啊。这张批里底写到偌好，你敢知？因为读册真正有差的啦，有读册，你若阁会晓配合你的口才，那个说服力就是真的是很不得了。所以伊就讲几段名，讲了几段名言。伊讲吼，这泰山不让土壤啊，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啊，故能就其深啊。什么意思？就是泰山哦，伊无拒绝任何一块土啊，所以伊才会当遐尼啊悬呐，海嘛同款呐。大海就是无气焰任何一条细条河，所以伊才会当现那宽现那深啊！啊，所以你真国啦，你真国甲人才拢总赶走啊！请问你要安那统一天下呢？人才走了了，你是要安那统一天下呢？哎，这句话真正都要插到嬴政的心啊！因为嬴政本来就是有想要统一六国哦，统一六国诶，迄个霸心妈妈对不对？所以伊都讲到伊要爱的物件啦，这李斯了厉害吼，讲到伊要爱的物件，就从啊呢，当场讲，你的逐客令取消，所以李斯就从啊安尼留落来，而且阁受到重用，啊，自遐过了李斯伫秦国的地位就稳嘞，所以后来秦国统一六国之后，李斯的这料宰相，一人之下就。万人之上，伊其实唔是要贡献，恁讲伊干其实伊做厉，伊嘛做厉害嘅，伊做真侪代志，伊主张废除分封制，改成郡县制，就是全国分成过来郡，好、哦、由中央直接派人管理，就亲像咱进有迄个台北市，迄个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平常这是怎的写咧？所以讲，甲只分出来了，中央。由中央直接派人去管理，这个制度嘛是沿用到今嘛呢？啊，来统一文字，和这个全中国拢写同款一种字体，搁来统一了这个度量衡、尺、轻啊、容器拢是同款，一个统一了车轨和马车之间的距离拢是同款，你着马车走起来，袂安尼磕磕颠磕磕颠，和一个。制定了法律，规定老百姓你会当创啥，你袂当创啥。安尼你讲伊无贡献嘛？有啊。但是对巅峰到深渊啊，就是一爬起来只用三当，但是伊要落去嘛，一个就对。李斯吼有一个真致命的弱点嘛，拄则我讲的，官做久啊，太贪婪嘞，伊足惊一工伊无官做。所以他太想保住他自己的权利，所以说在这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巡的路上病死了，在临死之前他下一道诏书、哦、要让他中柱扶苏回来咸阳，那个治丧就对了，意思就是说我若死，我的封位就是扶苏起来接啦，可是这诏书还没发出去，秦始皇就翘去了，那当时只这件代志三个人尔，一个就是李斯，一个就是足干的，这赵高、胡亥，好、哦，而、啊、且胡亥，这个胡亥就是赵高，不，胡亥就是赵高的学生啦。啊，当然，做老师的嘛，希望的学生起来做皇帝啊。安尼，伊唔正，伊
唔只当掌管。啊，那服输者伊都无捌啊，所以伊都要走去考劝律师啊。伊讲吼，伊只律师就是贪乱着伊个权威的人嘛吼。伊讲你甲想看卖，你甲想看卖，即、這个服输呐起来做皇帝吼，感觉重用你。伊跟蒙恬关系那么好，蒙恬恁知啦吼，现在蒙恬伫即个时阵，真正就叫做正行啦。哦，武艺高秀呢，北方匈奴不敢来犯呐。哦，所以讲，伊就甲西人，伊讲，你跟蒙恬关系，迄、那个啥，迄、那个那胡须起来做皇帝哦，你就无办法啦，伊袂重用你啦，因为胡须跟蒙恬关系足好啦，蒙恬看你够气策啦，所以时到一定甲你换落来啦。啊，若甲你换落，你要安怎？啊，所以李氏拄开始时的时阵哦，伊嘛是拒绝呢，伊讲，哦，你卡讲这个话，你讲这个话大逆不道呢，哎，满门抄斩呢，你知唔知呀？讲啥讲啦，其实已经拉动了伊个心内啊啦。所以落尾手，你敢知影？李氏又讲一个真正是心肝头喵喵啦，准备好，一不择而不休。伊就想讲，我的年纪才那大，混到一世人到今仔这个位置，所以讲我若去用斗下去，那咪受吃亏吗？就安尼同意三个人篡改诏书，篡改诏书。立胡亥为帝啦，这个胡亥嘛做外久就翘起啊，这都无路用，这个原来无路用卡潲。啊，要讲起赵高的家里啊啦，虽然讲伊是吼，伊是皇帝，但是都拢一切拢赵高咧西人的哩，嘿，都把持在他手上啊。所以咧，迄、那个西人篡改诏书，得立这个胡亥为帝，同时佫伪造一份命令，处死掉这个胡须。官帝这是要做皇帝呢，但是胡须就是一个故意人，接到假命令，动作真的同我自杀。蒙恬主本唔轻死啊，但是后来嘛是去予赵高设计个害死啊。所以讲，这个唔只见胡亥做皇帝了，根本就不干正事，规日的吃喝玩乐，把朝政全部拢搞予赵高。你看这就上恐怖，这个刁呆，若是像这种情形，我讲伊要败啊，要败一下手尔呢，真正。哦，皇帝开始没有心。迄个执政嘛，吼，拢搞下骹手人去咧变鬼变怪啊，这就上危险的。就安尼，赵高这个人，迄、那个人讲小人就是正讲，心狠又手辣，好心迄、那个心眼又小，心肝矮。所以迄个时阵，李斯甲赵高两个平平啊款嘛，啊平平啊坐嘛，都明等讲明争暗斗的对啦。看开，那朋友其实拢心讲。那是算计，你算计我，我算计你，那就对了哈，互相伤害啦。啊，所以这赵高开始算计着这个李斯，你无死，我嘛无在场，完全占大权的对。安怎个算计呢？当时呢，陈胜吴广的起义啊，天下已经大乱啊。那赵高就甲胡亥讲，这不过就是一棍擦啦。哦，这起乱呢，这不过这就是一棍擦啦，你唔免烦恼啦。然后故意甲李斯。讲的话，传去胡亥的行旁边。伊讲吼，即、這个赵高就甲赵魏啦，讲李斯吼、哦、看袂起你即个皇帝啦，讲你即个皇帝吼无啥小路用啦，你是一个昏君啦。啊，即个无路用，卡小当然人伫行旁边甲七七楚楚伊就相信人。好、哦、啊，所以讲，迄、那个后来赵高哥无了，迄个李斯扛只起义军呐，只起乱的是交结做伙的对，所以咧啊不分青红皂白，所以甲掠去。乖啦，就抓进大牢。这样共开始，伊家己坐得来啦。咱两心讲了哈，就这样被抓进了大牢。李斯在夹夹当中写无数张刑辩书，全部拢予赵高甲扣落来，就是要送去到胡亥的面头前啦。所以胡亥派人问李斯的人，问李斯遐的人嘛，全部拢是赵高的人。李斯唔认罪。又个安怎？你唔认罪，啪！等到吼你不认，不得不认啊！到尾啊，啪到不得不认的时候，伊就是迄个被判决腰斩。腰斩恁听有吼？对腰安尼就咔嚓安尼落去安尼滴啦，变成两过啦。所以最后李斯就被判腰斩啦，灭杀族啊！我来讲吼，古早的时阵，家家吼拢差不多灭杀族呢，灭明朝进前啦。家是拢灭三族尔啦，灭九族吼是对明朝开始的啦，啊到永乐帝还是要搁较夭寿，嘿，毋捌听人讲灭十族的咧，
灭食族，就是从朱莉遐开始的。未到做到到有够夭寿骨啦，你敢知？更未到十足，所以迄天，迄、那个我咧讲到张姐朋友，我问讲，哎、欸，啥物叫做未十足啊？唔是讲听着未到做尔吗？啊，未十足是未到对到，伊讲上衰的未十足，就是厝边头尾嘛是感觉来爱着着啊。伊讲啊，唔足衰，灭食族就是连你的厝边头尾都着着哦。你看吃香喝辣，跟三里婆啊，拢恁拢恁咧食好，食好穿好做轻客。我是厝边头尾，就中你汤中你捏你无啊。但是你着衰小，甲咪做厝边头尾啊。啊，你爱来站哦，啊对啊，你着灭食族啊。啊，无较早吼，家家拢灭三族啊，所以照这个李斯的写啦，就是被灭三族，伊独料是一个灭三族啦吼。然后呢，后生嘛是爱来去站啦吼，来站。临死之前吼，又讲一句话啦，伊怎啊看到身躯边这个细汉后生啦，目屎一直滴滴个，因为伊受着足济当前吼，伊伫个这蔡尚老家的时候。伊讲迄个时阵，伊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吏嘛，咱讲文书官嘛，就是一个足正常公务人员。伊总啊想起当，伊都想起当时伊下班了，带田生后生牵着一只狗啊，小黄狗去东门外捉野兔。迄个时阵虽然瘦，但是日子过了真踏实。后生伊就徛伫伊个阿妈棍顶面，吼、哦，那个牙关关，笑甲起国叫，啊，黄狗走伫头前又袂溜，风吹过着马啊铲，沙沙作响。夕阳照伫因爸仔的身上，揪出着长长的影子。伊要死之前，去想着伊也未成功入业的时阵，伊伫个上菜老家做一个小小的文官、文书官的时阵，迄种日子，伊想要去过当迄种日子，都无机会啊嘛！伊感觉迄种诶吼，才是真真正正伫咧过日啊。虽然无权无利啊，但是即种诶日子过了是上幸福诶，对不对？伊开始想念了，所以伊从啊脑啊更甜，目屎流目屎滴，甲因囝讲：无欲与若负千黄泉，俱出上菜东门煮狡兔。岂可得乎？什么意思？意思讲，我足想要吼，甲你做伙牵迄只黄狗，搁等于上菜老家的东门外去约丫头。可是，敢也搁有这个机会吗？怎啊呢？刀下人亡，你刀下留人，刀下人亡，这个一代丞相，就怎啊结束了一生。所以讲，李斯这世人图啥？伊对上菜一个小小的官吏，被个大秦丞相位置。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制定了影响后世两千年的制度，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富贵到未当阁讲的极点。但是最后呢，满门抄斩啊，满门抄斩呐，抄家灭族了哈，满门抄斩，命丧街头。临死的时候，怀念的不是荣华富贵，不是遐权力地位，是甲因囝做伙玉兔啊遐。普通的日子，所以这个如果我讲看古早人物的故事，咱有当啊对因家学着足济代志呀。是啊，咱看到历史下的过程甲伊下场，敢讲伫咱的身上嘛，咱无看到历史的影子吗？有呢。真正是有呢，咱即马足侪人就拼命往上爬，哦，就是讲，咱来赚足侪钱啦，加班加到三更半暝啦，吼啊，然后等待升职加薪啦，甚至为着业绩杯客户啉甲吐血啦，胃出血啊，为着要大间厝，还30栋的房贷啦，一工加暗来一直拼，一直拼，唔敢分担，唔敢懈怠。因为咱拢甲家己讲，啊，等我成功，等我成功，我紧正较拼嘞。等我成功，我得好好陪我的这个厝内人。等我赚有够啊，我得带阮某、阮囝吼出国去旅行。等我退休啊，我得逐工拢伫厝吼，这个煮饭带孙。可是你有发现无？等着吼，孩子就长大了。你已经唔是伊当时需要骑迄只大马啊。不再需要你陪佚佗啦，因为囡仔大汉啊，有家己的朋友啊，家己的世界啊，你想要陪伊，
无迄个机会啊啦，囡仔吼，嘛无需要去背啊。等咧等咧，等到到尾咧，老爸老母老啊啦，你想讲吼要带因出去行行咧，但是因行袂叮当啊啦，甚至等咧等咧，迄个家己也破病啊啦，想要做个代志，啊拢也袂做啦，啊身体也无温存啊啦。

所以这让我感觉讲等着等着等着，真正等到高位啊就不见了。啊，某一句话讲走着走着走着，都无看影，行嘞行嘞无看影，啊等着等着就不见了。所以你即摆追求啥货？无唔对啊！你讲追求金钱啊、事业啦、吼、头路，这有啥物唔对？是啊，但是过头的唔好啊，敢唔是？哦，所以讲你就是在你打拼的当中，你稍微休息一下，让自己有个喘个息，然后呢，你也要一路挪一点时间出来陪陪你的家人，陪陪你的母仔，陪你的四大人。啊，若无食，以后拢无机会陪呢，就参照李斯啊。想要回到过去，那没机会了，对不对？哈，所以什么是幸福？我感觉是有钱赚呐、啊，有家人陪伴呐、啊。这是我刚进这个会，我跟你听我在什么叫幸福哈？都是有钱赚呐、啊，还有家人陪伴呐、啊。啊，有空的时候就是那、就是那些的该些该些该些啊。我阿伯那些哈，就出去吃吃喝喝走走啦。啊，就安尼啦，就长长，我嘛是看阮厝的人去说，我年纪啊，正阳我年纪长是最后一天。其实我是就袂爱说这种刺激的啦。但是咧想想讲，唔过厝的人都想要说，哦，啊想讲佮也无代志做哩，啊厝的人想要说，啊好啦，陪伴嘛。我就该抱着陪伴的心态，嘛是扛面去行行嘞，细细看看嘞。哦，爱食啥就买啥，做迄落夹迄落买东买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食东西西。哎、欸，这嘛是人生快乐的一件代志嘞，对不对？是啊。有时候我咧行咧行，讲像咧陪伴家人来行行，爱看到爱食啥，看到啥爱食啥，就该买啥。哎、欸，那最多是小吃又不贵，啊，看到咧大家咧吹笑白笑，我就觉得这种感觉不输给哈、哦、出国了。我想讲，我出国无出国啊！啊，我怎我想讲，无出国又如何？啊，你扛出来了，啊，出行行，啊，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这比出国较趣味呢。系啊，是啊，所以我拢感觉讲哦，你的生活你也感觉过得舒心，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你身边的人，我都觉得那都是幸福的日子了哈。啊，等于讲该嫁的该嫁，该生的生，该歇的该歇，好，让自己也有喘息的空间呐，好不好哈？谢谢啊，明理。

0: 奖啊，啊，这是新歌呢啦，伊讲要点歌啦，讲比利新歌，讲好听啊，讲也好听。因为我拄只甲问讲新语有听过无，竟然两个助理拢甲摇头啦，我讲惨啊！啊，就知影讲这真正差咱偌济岁啊！新语一首歌讲因冇听过啦，啊，恁就知影讲几岁啊？吼，啊，讲要甲我点第二奖啦，啊，我讲我第二奖，这得过阮听无啊嘞？讲金姐不能这样啦，你都点你们听得懂的啊，我们听得懂就不点了。啊，应该。听我节目嘛，做者听不一落，听不懂老歌，听得懂新歌，这个年纪吧，有啦吼，三十几岁就 OK 啊，对啊，三十几岁都冇听过新语了吧？三十岁都冇听过新语啊？
1: 有
0: 点，三十岁都冇听过新语哦。
1: 要
0: 四十以上的。啊，你，好啦，阿姨，等下你要给我听几首啊？无，那个，你们来播下来听几首啊？较新的哈，来第二讲。Dear John， 亲爱的约翰啊，

0: 谢谢，感谢。好，啊，今天这位就进行到这哦。老家位有两三篇要做询问的，来，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24点钟拢有专人做接听。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全部有得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王小丽、王广耀、吴汤干、得力金星、八兆元、Q M B、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道、老街和江浙两地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用心的收听，再见，拜拜。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洋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

大道窟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香港所隔壁。最后是东四区林兴药局，伫丰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四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来告诉国书天下书，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呀，连假结束了，期待下一次的连假，假假相连啦，嗯，
1: 对啊，在下礼拜又有一个连休，嗯，啊，这个九月十月份哦，四个连休，就要结束啦，
0: 哎，
1: 还剩一个啊，这接下来就是到十月份的末嘛，十二月咱们什么什么光。什么节啊？
0: 十二月
1: 勤俭纪念日啦。
0: 好，今晚嘛我有困啦，
1: 有有有有。

0: 台湾的手摇饮品牌呢，哇，很多哦，其实哈，足多哈，啊，这手摇饮哦，用的古早人所讲的，一杯冰，你才是做医生，对不？哈，起码这话爱改啊，哈，但是卖冰卖凉水还是赚呐，哦啊，但是大家哦就拼命的开店展店，那就不一定啦，哦，一定得分散啊，
1: 品牌商赚呐，卖的人不一定赚
0: 呐，对啦，对啊，对啊，所以讲台湾的品牌，听众朋友，大家你啊，起码讲，吼你问你讲啊，咱台湾的这个饮料店有哪些品牌？你大概你哦，安尼很快的时间，你也当想出几个，嘿。
1: 你要看年龄层啊，哎，
0: 好来啊，
1: 比较少年的可能有什么弄，就是会追星的啦，
0: 对
1: 啊，比较长辈他们就不太喝饮料，也不太知道。
0: 其中有一个品牌应该数字的哈，那个品牌哇，我受理的那个品牌哦，哦，48、49、50那个哈，哎，嗯，这个品牌应该它普遍台湾人
1: 应该就看多嘛，连锁，然后
0: 连锁店很多，
1: 也做比较久，活下来了，哎呀，
0: 但是这个品牌呢，你知道吗？它其实呢，一地全台湾哈各地都有店，有连锁店，但是有两个独独有两个管区，到现在没有这一家品牌的啊，这个饮料连锁店。
1: 哪两个县市？
0: 甲咱同款，吼，甲咱的全国指定药房同款，吼，咱嘛是有两个所在无，吼，啊无设指定药房，安尼你知影对一个所在无？
1: 就东部地区，花东啦。
0: 好。咱台东也没有哈，对，花莲、台东哈，无，伊是迄落，咱有一个所在，跟咱讲话。好来哦，这个叫做50X的饮料连锁店，到目前为止呢，一专购有足侪店诶，有当时啊，你三个卡波都会当看到这间饮料店哈，诶，连锁店，但是目前为止花莲没有，还有一个地方是宜兰也没有哈。好啊，咱不是，咱的指定药房是花莲跟台东还没有哈，花莲、台东，好，宜兰我们有哦，宜兰我们甚至有我们的宜兰啊，这格马兰电台，所以宜兰我们是有指定药房，但是这间品牌饮料宜兰跟花莲哈都还没有设立代理据点哈，所以根据当地人在讲，特别是宜兰人在讲，宜兰人讲哦，恁哪去宜兰哈，恁哪来宜兰哈，安尼啊，盘手嘞哈。要带什么伴手礼？人讲去宜兰拜访亲朋好友，哦，最好的伴手礼就是买这个饮料。真的啦，吼，因宜兰人因有当时啊去外关区的时阵吼，带回家的吼，好，顺手买回去的物件，就是买这吼50X的饮料吼。这对于其他所在的朋友来讲，会感觉讲，不可思议哈，这不可思议。那最近的是宜兰地区有一桩这个婚礼，伫咧举办婚宴的时阵，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哈，每一桌每一桌吼，咱家今嘛来办迄落，人讲来较澎湃吼，办桌啦吼，办得较澎湃，甲尾来时阵拢哦，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一桶冰淇淋对吧吼？啊，因这宜兰这办桌吼，到最后那来，每一桌每一人都有一杯50X。

0: 一家饮料的连锁店，然后啊，所以干脆就每人一杯板凳哦，每人一杯哦，大家都笑嘻嘻。
1: 宜兰人有对这杯，这有那我在遗憾吗？我那就跟上次有一个人去中国，从中国回来，他那香港还是上海机场去买那个中国在，然后我觉得连锁饮料。霸王别姬嘛，哦，也不要永嘉哈，这个它的品牌就叫霸王别姬，永嘉回几格，
0: 嗯，
1: 然后呢，他还从是带把这个什么霸王别姬的手摇饮带上飞机，用保冰袋带上飞机，再带回来分给台湾的亲友，
0: 嗯，
1: 台湾亲友有没有觉得什么？就是一杯手摇，有那么珍惜吗？我宜兰人应该没，因为
0: 这是板凳上来讲
1: 啊，对啊，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奇怪，看到这个

0: 宜兰嘛是一个市场真大的所在嘛。
1: 我今天客气
0: 啊，对啊，
1: 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哦，无在问宜兰的听众
0: 咧。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宜兰，你看离这个台北嘛，无干远嘛，啊，你这品牌商要开过来，其实就是一条雪隧的距离而已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我会想说，这个品牌没有办法在宜兰。
1: 你爱有人去代理啦，阿姨的光
0: 不啦，你有理顺哈，有有理顺人的去代理啊？为什么人家不要去的？我相信宜兰当地你有很多手摇。品牌嘛，绝对有啊！为什么？可能宜兰当地的
1: 有机会，
0: 当地的手摇饮太强了，连这种连锁品牌都不敢进去，还是过去有去开过，结果打不过当地品牌。
1: 有机会的话，我们来问问宜兰的在地听众，
0: 对啊，问问看啦。
1: 因为今天我看到这个，我才知道说，哦，真的吗？哦，真的吗？宜兰人说，但你拜访宜兰人最好的伴手礼就是这个五十差饮料。哦，那我们就要问问宜兰人啦，Why？哈，
0: 这种。你敢拿上桌，依然在的更多更好喝的。
1: 好，但今天我们因为第二休息有访问，所以就也不方便哈。
0: 就不知道，好像高雄的丹丹汉堡，如果拿去。拿去这个什么那其他没有丹丹汉堡限制，人家会觉得只是一个高雄的汉堡而已啊，没有那么像呐。我说台湾现在那么小，
1: 所以目前专供目前全国没有这个五十差饮料的连锁是宜兰跟花莲。
0: 我是觉得。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哈，昨天呢在哈。再 again 哈、哦，哦，我特别拿讲了这个 again 再哈，我就会想到一个很好笑的哈、哦，好啊，再次遭到攻击哦，所以代表前几天已经有第一次攻击、嗯，前几天而已哈、哦，那昨天又再哦遭到攻击哈、哦，这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嗯、哦。那这个受到攻击是谁攻击呢？是也门的叛军的青年运动哦，发射飞弹呢袭击这一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哈、哦，并且呢哈、哦、造成这个机场诶，这个机场第四航厦丢毁哈、哦、啊，一个巴基斯坦籍的侨民死亡，11个人受伤哈、哦。那前一天呢哈、哦，在前一天这个机场才经历过是多年来最惨重的攻击哈、哦，所以两次的攻击总共造成13个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哈、哦，这个国际机场哦，哈，遭受到这样的攻击。哈、哦，咱都要讲的，这是也门叛军的青年运动。哈、哦，好、啊，这对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啊，做出这个攻击。哈、哦。所以这个周末呢，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已经关闭哈，关闭机场被迫呢关闭，取消600个航班。
1: 哇，
0: 嘿嘿，对。所以最近大概这样子，很多人可能如果哦有要到这个地方或者是有在这个地方转机哈，大家可能啊难免还是会有一点这个混乱了哈，或者是说取消了哈，这种的经验哈。好嘞，啊，青年运动嘛出来承认说，这就是他们干的哈，并且警告哈，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客机，还有全球各地飞沙特阿拉伯的客机哈，要避开沙国的领空哈。啊，你一定说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干？

这个举动哦，川普考虑讲要加入空袭哈、哦，要加入空袭哈、哦。那联合国也强烈嘛，强烈的谴责哈，这个也门的青年运动军哈、哦、的这种啊，几乎也塞空袭啊，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动机的一个攻击的对啦哈、哦、啊，全然都是一个跟他恐怖行动啊呢。而且打乱了很多这种国际在中东航线的国际航班。

因为现在中东真的是全球重要的所谓的转运的这个地方，人家土耳其啦，还有中东的，比如杜拜啦，好，我们刚刚讲沙烏利亚德嘛，好，等等的，尤其中东的地区哦，他要去哪边来去亚洲、去非洲、去欧洲哦，甚至美洲要去美洲，其实都还蛮方便的，所以你看。前一阵子美伊战争的时阵吼，一阵他哎，我都朋友本来一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阿联酋，然后去的欧洲哈去玩这样，结果刚开始还是比较接近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去，结果伊的干妈讲，哇一阵那吼战火密布哈，虽然飞机没有停飞哦哈，就因为大家在讲啊，美伊战争的时阵吼，飞机只有停。一段断断一很简单几个时间而已，没等。但是我们别人差不多开战后的一个月的巡攻，哇，要战云密布，那还要做阿联酋嘛，所以就没。

工吼贡献了国家安尼吼。所以说韩国已经嘛就是亲俄罗斯亲北韩，他想要跟北韩亲疆，但是北韩就没在休理，要亲中国又亲俄罗斯，然后呢啊你亲中国亲俄罗斯你就要跟美国稍微有一点点较量啊，但是又不敢对美国怎样啊，所以说就是这样子搞的。大家都不爽，大家都不满意，大家都不爽，所以他就被定调为政治渣男，所以现在南韩其实应该也是很

美国羊啊，美国羊啊，不是美国羊，美洲之羊，美洲，美洲之羊哦。你说如果你们觉得不妥当的话，那也可以把它改成川普羊。听完了，大家看的观众哈，大家看的选民，大家都笑哈哈哈，有掌声，有笑声哈。川普讲，伊讲伫我下任进前哈，真的，我觉得我们美国需要再有一片海洋哈，我们需要有一条伟大的河流哈，所以继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安大略湖改成呢啊，这个美洲湖了后呢，今嘛哈考虑大西洋或是太平。改名为美洲之羊哦。不可一共哦，一共那个什么田纳西州西部边界的密西西比河哈，这一条河我就不会去给它改名字哈。田纳州西部好西部边界有一条密西西比河嘛，齁，密西西比河，伊讲这一条河我不会给它改名字，齁，齁，这因为我对这个州有特别的好感，齁，因为我伫咱因为我伫遐的选举结果呢表现非常亮眼，所以我爱密西西比，齁，密西西比州呢，齁，我们在那边赢很多很多，所以我不会把密西西比河改名。

0: 川普的
1: 冷笑话，
2: 对啊，冷笑，你民调高冷笑话，其实人家觉得你可爱啊。嗯、你今天民调低，那你干你干嘛你冷笑话？所以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子啊。嗯、你老公跟那蒋万安、龚中委，大家就不觉得可爱了。对啊，所以还是要做事情啊，就是这基本上你还是要做事情啊，不然你笑话可以冷啊，但是也不要常常这样子。那你跟我前一阵子法国这个上街最近很严重嘛，抗议学校，那上礼拜提过嘛，有学校、
1: 啊、
2: 老师的问老师的这个津贴啦，学生没有冷气吹啦，然后几点之后就、哦、那个什么停电啊，微博上街抗议，我是说奇怪这个问题、哦、我就觉得很奇怪，就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这两年才有的嘛，已经是一个很久很久的问这个问题了、啊、为什么怎么啊最近学生这样子就冲上街去抗议暴动，甚至跟这个警察吼啊小怕、欸，你看果然后面有鬼啊！嗯、因为哦，这个最近就是哦，明年法国要总统要大选了，半年后要大选了。这一个左派嘛，通常都是左派要鼓动学生哦，学生那什么看什么嘛都不爽，这个也不爽，那个也不爽，觉得这个不公平哦，那个要改善，然后就去煽动有个这类、个。这类法国极左派的候选人哦，一个梅兰雄吼哦，因为现在法国其实也很对立嘛，极左跟极右。现在看起来吼，每年这类法国的右派吼，就是个以法国优先，就有点政策有点像川普一样，法国优先，法国人是法国人，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法国优先的这个极右派哦，看着瞎谁卡赫，但是极左派的哦，其实极左派极左到很左的话，就变成共产主义嘛。所以极左派的这个候选人，他就说梅兰雄哦，然后他其实就是在后面去煽动这些学生，然后之前都没有出来哦，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法国的学生抗议的这一些活动啊，其中来的有一个灵魂人物，就是一个法国的一个高中生，哇，眉清目秀的啊，能言善道啊，然后批评这个马克宏政府啊，批评法国啊，批评安诺，然后呢又上节目去做一个哈，这个专访，不然干嘛跟我假先哦，年纪轻轻的高中生哦，就是很有未来，然后很想做很多事情，结果呢，这个高中生最后跳出来哈。去支持，公开支持这个梅兰雄，就是讲梅里面酸法国，法国的这个
1: 总统
2: 的极左派的候选人哦。啊，这个梅兰雄哦，你的共享哦，他喊的理由说，我当选之后啦，哦，不为台湾打仗啦，哦，所以你看，对极左左到底的话，是不是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共产主义啊？哇，所以法国这嘛吼嘛是安尼哦，哦被酸计啊，一些妖魔鬼怪吼的言论都会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事情哦，要看他冰冰冰冰，好像是为了什么正义啦、啊，上街哦替老师去改动他们的福利等等，有的没的。可是仔细看，背后都是有人在操作，在煽动这个民粹。所以另外李在明嘛是赶快嘛，你只要看一民调低的时候，他就要做什么，他就要讲极端言论，做极端的动作。为什么？他也同温层取暖嘛。所以，哎，所以哦，还是要好好做事啦。妈，他刚病就靠微博下面正题，你们都赶快哦。只要他开始言行开始乖张，像极同温层取暖的时候，就是下谁礼拜也是准的。
1: 好，咱进广告啊！哈，
2: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进广告。

0: 打个连假哦，唔知我可以加加来无？哈，我在这个三天连假哈，我周六一天我骑了11公里的脚踏车，阿张哈，我要去哦，这个沿着高雄的轻轨走半圈哦，顺行走半圈哦，加11公里哦，这样将近11公里的这个距离哈、嗯。
1: 你讲我好，我你都话讲骑脚踏车，还是另外骑脚踏车？
0: 一天骑脚踏车啊！
1: 啊，一天这路尾你讲的这是走路，哎，走路。
0: 一天骑
1: 脚走路。骑脚踏车也是差不多11公里。
0: 一天骑脚踏车啦，哈、欸，一天骑脚踏车啊，一天骑走路哈。但是哈，我大概怎样讲，我这
1: 脚一公里，走一公里，
0: 这个脚趾头哈，之前骨裂嘛、嗯，我其实这两天哈，我也在测试啦、欸，我的脚趾头是不是已经哈恢复完整的功能哈？连续两天哈高压力的这个测试，哎、欸。个哈，嗯，测验过关
1: ，safe
0: 哈，哦，卡拜了卡下一杆哦，哎卡这里哈脚趾头当比较不会痛，那但是真正的考验其实是昨天，然后沿着葛荣轻轨走了11公里，哇、哦，那完全都哈只有大腿哈跟屁股有点酸哦，哎，这个脚掌脚趾头哈完全都没事，嗯，哦、我还没去回诊呢、啊嗯，但是我雄进去回诊时阵，医生那个叫电工讲，哎呦，啊你怎么哦？恢复的那么快，嗯，呀，对，跟很多听众朋友哦，经验一样嘛，这可以给讲诶，就是来吃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呐，我这一段时间哦，钙粉吃的有多勤哦，早两匙，中两匙，晚两匙哈，哈，哇，
1: 一天六，每家拢想要去跟听众抢迄个赠送组诶，啊，想讲啊，要搁刚过赠送组诶，家己要买是嘛，想要买赠送组诶，
0: 对，
1: 啊，真的很不错，
0: 啊，但你好个出来啊，哎，我什么哦，脚趾，我想这礼拜我要尝试哦，嗯，哦，这两个礼拜尝试又要去打羽毛。我怕乌毛球嘛，嗯、但是卡手上是乌毛球，我都怕，因为你要左右移动嘛，嗯、你要左右移动，你卡头，
1: 而且拢安尼，会脚掌脚趾往前推，
0: 快进快停，快进快停哈，还拢打底这脚掌脚趾的所在。这礼拜我要稍微来试一下，好、嗯、吗、哦？如果还会痛，当然是不要。欸、如果过关的话，哦，那你得力闪龙盖混哦，真的太神奇，
1: 真的，
0: 斯巴拉西的斯内，
1: 真的是讲得力闪龙盖混，真的太神奇了，嗯哦不管你是这里痛那里痛、哦、任何的痛、嗯、为什么这得力珊瑚钙粉、哦嗯、其实它有一种缓和神经、嗯哦哦、缓和神经的作用包括你的这大脑神经、啊、或者是说、啊、你、那个痛感神经就是神经所引起的疼痛、哦嗯哦、还是紧绷、哦嗯、这种的你吃珊瑚钙粉其实都有缓和作用所以为什么你说睡觉之前我们、哦、用护理元素、啊、调列荷尔蒙调列内分泌调到已经、哦、整个都稳定下来、嗯哦啊、你晚上要睡觉之前你可以再补充一匙、啊嗯哦、一匙的酸乳钙粉一汤匙、哦、一汤匙的酸乳钙粉、嗯、这样子你就会很明显的觉得睡得既深沉又安稳可以睡得很清淡又安稳那一觉天亮之后你会觉得哦哎，看他足先吼，嘿，唔在是安尼，看他有去补充的啥呢？有够好诶，所以其实哦，咱人每天你再怎么累，怎么那个，只要你有足够的睡眠，真的都可以把它调过来。对，让它调过来呀、啊嗯嗯嗯，所以就睡眠是最好的一种那类细胞恢复哈，好、哦哦、这个最好的良方哈，这上盖好上盖重要物件，好、嗯哦、包括你跟咱感觉咱体力在咧衰退，咱的身体在咧衰败哈、哦，整体咱感觉咱的这个臭皮囊开始在咧老化退化、嗯，你就补充钙，你先补充钙，你吃得力酸哦钙粉，你就会有很明显的哈。哦改变啊，那种改变你自己也知道为什么就会变到像你以前那样你就会想说、嗯欸、我以前就这样、嗯嗯哦、这样之前真的没有吃钙粉之前真的有在衰败吃钙粉之后你就觉得说、欸、对耶我以前就这样了呢三顿不到不晚就要该放的放该吃的吃该睡的睡、啊、曾几何时怎么变得就不一样吃酸乳钙粉就又回去、哦、这个肉骨、哦哦、等于就给你、哦、对头路又塞肉骨倒回来又再回到从前、哦、这个得力珊瑚钙粉、嗯、
0: 得力酸乳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力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起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我们的卡0800 7755 99以上

0: 啊、来，听众朋友哈，出国旅游，你若去大饭店的时阵哈，一般我们进去搭电梯的时候，搭电梯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习惯哈。哦，你进去电梯之后，第一个动作会做什么？嗯，搭电梯，
1: 按去几楼
0: 啊？对对对对，就这次一定是按那嘛，然后进去以后，好站定之后就按，然后按说第几，然后你要坐到第几楼，哦，就按下去你住宿的楼层哈。但是没想到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动作哈，可能就会暴露你个人的资讯哈。美国有一个前联邦调查局的 FBI 的探员哈，伊特别提醒，伊讲尤其是你独自旅行的女性朋友，好，你在回到你住的饭店搭电梯的时候，最好不要急着按楼层，以免让陌生人轻易掌握你住宿的位置。你听起来一点功，嗯，啊，我不要，我进电梯不要马上啊。比如说我要到十楼，我不要马上按十楼，那我要什么时候按啊？那我如果慢一点按，人家就不会吗？人家就不会就不会好，哦，让陌生人掌握你住宿的位置吗？可以延缓时间呐，啊，哦，可以延缓时间。如果你一进去哦，大家都在按几楼只有我当下他买注意结果哦，那个人要搭到几楼，那个人要搭到几楼，会稍微这样子啊。如果这个陌生人如果是有意的哦，一那些优越，他可能，哦，或者是说他会先打量这个人，这个电梯里面的人哦，啊，尤其呢，一度要购买供年轻啊，单独旅游的，好，哦，这种女性哈，哦，她可能就是比较容易让那个有心人下手的对象哎哈，哦，这种哎哈，哦，嗯，那你就不要太早按。哦，按的用不得也会提早让人家设定你，哦，锁定你，哦，这个还年轻，哦，漂亮，或者是怎样，哦，打扮看得不错，锁定他就锁定他啊，你一进电梯你就按几楼，他就已经注意到了，他就关了，哦，会关注到了，所以说你就会变成锁定的目标，哦，啊，如果你说啊，不然我如果较慢起的敢有差吗？卡板器，如果伊那是已经锁定我的，我这时候总是我电梯要，我还是要按呐，啊，我慢一点按跟啊早提早按有什么差别吗？这是美国旅游杂志最新的报道哈，这个前 FBI 的探员哈，伊本身是美国空军退伍军人，嘛是犯罪小说的作家，叫做拉扎勒斯哈。伊最近哈，伫这个社群平台分享啊，独自旅行的安全建议。好，哦，好，巴拉巴拉很多，其中有一个，哦，啊，当然讲了很多啦，哦，其中这一个，哦，听说他这个影片呢，哦，累积，哦，观看次数已经破将近要到2000万，哦，伊特别讲哦，尤其是吼独自旅行的女性，应该爱特别注意个保护个人的隐私，不要让陌生人掌握你自己的住宿资料哈。好，伊讲啊，搭电梯的时候都纯安度假讲哈，伊讲你要吼，你可以先让其他的乘客选择按他们的楼层，好啊，等个电梯关门了后，好，电梯关门之后，

啊？我咱外面，什么的？外面我们的同事他们在徛底下说，没代志哦，没代志，没代志，来探班的就对了，探班探班。

0: 好嘞哦，所以讲哦，这就是嘛提醒听众朋友哈、哦、哈、啊，真的哈、哦，真的有时候你不爱想炸的，好难看，先给你打量窥探的话哈、哦，你不要说一进电梯就按哈、哦、按那个你要到达的楼层哈、哦，这是这前 FBI 探员他的提醒哈、哦嗯，特别是女性单身啊，如果你那是讲哈、哦，还有不止这样啊，就是讲你伫咧办入住诶，这个手续的时候嘛爱提个健康哈，旅客哈、哦、好像在 ATM 提款的时候。一样都要保护个人隐私、嗯、哦，撇边哦，周围的人看到或听到你的房号啊呢，哈、哦、啊，反正另外还有很多啦，就是讲，进入这个房间里面的时阵哈、哦，你要查看一下门锁，还有门上哈，还、哦、门有当时啊，让我觉得窥哎这样这样窥视孔，哇，我就看人看对不？好、哦，你要你
1: 猫眼呐、啊，
0: 对对对，你。看要不要有注意一下那个有没有被人家动过手脚，而且门锁有没有被动过手脚哈？那个门孔的话，如果你不要让人家从外面看的话，你最好就未来这个打起来，对不？你如果在房间里面的时候，你就把它封起来，好贴起来，用胶带把它贴起来也可以哈。另外呢，哈，当然，伊讲也可以考虑自己带那个针孔摄影机的侦测器，哈，协助检查房间里面是不是藏有偷拍，哈，哎，这种设备，哈。哦，你带着那个的侦测器，它可以侦查哈。哎，但是呢，当然啦，伊讲这家呢也不能保证哈万无一失哈。这哦，他讲的很多啦哈。哦，其中就是这个坐电梯哈啊，按楼层，按你要到的楼层这一点哦啊，就是特别有人提出来分享哦，所以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嗯
1: 嗯。为帮不入啦，那讲尤其这哦，这单身的女性啦，是讲都是女生的朋友去出游的话，你讲去看，嗯，比较自然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地方，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嗯、包括你讲哎呀，哦，你进去电梯里面，你先进去电梯里面，后来进来了，你看你就感觉那个气场，其实、嗯、人其实都会有那种第六感嘛，你这个就非善类，你也干嘛讲哇，这群人就非善类，那你可能就故意嘛，就如果其实也不一定等别人按嘛，你就故意按先按一个其他的一个楼层嘛，对不对？嗯嗯、啊，先走出去哈，啊，先离开电梯啊，不要跟他们再坐同电梯，再坐到你正常楼层，这样也可以啊，不你打个洞底下扭来扭去，因为扭个猴年马月，嗯，
0: 就是慢一点再按这样子，
1: 对啦，就是去。玩还是要有、
0: 嗯、真的呢，
1: 还是要警觉，尤其到这种哦、喔、那种大的观光景点，澳洲打个展嘛，澳洲那种热门的观光景点，比如说米兰的这个主教堂的前面的广场，而且中圣马可广场，就是反正意大利的广场都会有什么哦，那种看起来很亲切的这个小贩呐、啊，阿尼亚公啊，去自由行的女生哦，啊几个姐妹，她会就去送哇，让的
0: 帅、啊、哥过来搭讪一下
1: 哦、啊，好漂亮哦，
0: 漂亮哦、啊，
1: 然后就给你一朵花，还是说或者是哦夫妻的去蜜月哦，去自由行的蜜月旅行，哇，说哇你妻嫂漂亮，你要不要哦那个送一朵花给你老婆或者给你女朋友这样子哦，啊当然好，你都懂了的，男生就觉得说哇这么好，在异国这么浪漫又。外国人说要、嗯哦、就是有花要让我送给我太太或者我女朋友，来给个拍摄啊，几多一回
0: 1000欧元，
1: 一千欧元好吗？反正可以讲亏钱就好没给小，你要那么底下拉拉扯扯，
0: 对啊，你不给吗？哎呀、啊，
1: 对啊，或者
0: 是本来以为他是善意，结果也是敲诈
1: 啊，或者是那种什么，他一给你手环，花环或手环，哇，你的手好漂亮，你看这个手环好是你的，然后你要不要戴戴看？就你戴拍摄，钱可以来。就是这样子啦，就是尤其在欧洲哦，真的是哦、嗯，不要
0: 对啊，不要去到那边就觉得好浪漫哦，好美哦。
1: 不然没有啦，不然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浪漫哦，就一样，就浪漫就付钱就好了啦。嗯、不然你为了这样子去打坏整个旅游心得、嗯、啊，也不好啦，嗯、就买一次教训就好了，好吧。
0: 对、啊、的确，
1: 几朵烂花要100块欧元。
0: 独自单独的哈、哦，这个女性哈、哦，自己出外旅行，的确是比较有风险，
1: 要小心呐、啊嗯。但是真的吃点亏哈、嗯哦，只要不伤及，就是说很大的钱财或者是你的生命安全、嗯、我干嘛难免嘛，谁、欸、不会踩雷，对不对？你弄你赢，看看干不就
0: 这种付一点钱就可以解决
1: 了，我们其中
0: 熊家你今嘛得熊家，像你去东南亚泰国。 缅甸这哦，人都直接无去啊！哦，对，不是去团去诈骗集团，要不然就是哦，这个器官被挖走，那个才可怕。
1: 这个前提都有一点，就是、如果去玩，我觉得还好。你讲片面掉一种奇奇怪怪的那个所在哈，还、是讲，但是你若讲去工作，哦，有人就是说哦去。请高价，请你去工作，然后去这个曼谷转机、到曼谷我们会有人去接你、这个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0: 哎呦，但节目中有一个哈，
1: 吓死、
0: 过去也常常哈，到现在都一直有独旅的哈，这个、听众哈，台北哈，女生哦，好，他就说哦，我们今天讲这个哈，说的好，一共哈，我一个人曾经独旅到肯亚哈，非洲的肯亚、玻利维亚等地，一共哦，一段时间他其实。他一个人，他虽然一生是很独立大胆的女性，但是伊讲一段入去饭店了，他也是会怕怕的哈。好、那伊就伊入去个饭店内底，拢甲迄个饭店内底什么电视柜啊啦、衣柜啦、衣啊啦，上面拢拖去门边，都把
1: 都没有没有对对对对，安全的意思都是好的。
0: 哦，没柜子就用行李箱把那个门挡住、椅子也是拖到门边。但是伊讲把头睡连瓜那。我还是整夜睡不安稳、我也是曾经我 我去东非旅行的时候，东非旅行我是自己一个人住、你知道非洲非洲的大，尤其是那個在、很多那种非洲他们的那個旅宿旅馆、那并不是、像我们在市区的大楼饭店，他们都是独栋的，有些是茅草屋，有些是石头屋，石头加上那个茅草屋這樣、都很大间的真的是会恐怖，我没跟你骗，而且他一间跟一间都隔离很远，变布在整个非洲的大草原，绝对不是说整排你说连着连栋整栋，不是不是哦，一间一间哦，我那时候是自己一个人住呢，我真的是很恐怖、很大间的、浴室也是这么大间、大间又怎样呢，又屋顶又高，你知道吗，那厝、有当时我们嫌厝顶低、但是低的时候比较安全感呢，比较有一个安全感呢、那厝顶又大间、厝顶又这么高，因为他们搭的是一种像蒙古包那种形状的非洲的房子东西啊，那哈，真的很恐怖呢。你在洗澡的时候，这里有窗哈，成功那听众讲，一门弄个盖起来，但是我又想到，那你窗户呢？这样像洗澡的时候，那个洗澡间也有窗户啊。旁边周围的是非洲大草原呐、我一边在洗澡，我都想说，等一下会不会有两个黑人呢？为了躺在门的所在底下偷看，可是那是我，那两个黑人底下偷看，你嘛看无？暗时个黑啰嗦嗦个黑人。顶多你要看两蕊目睭灵金金的发光的，目睭灵无真正嘛看无你啦，真的是吼、那一天我真的是睡到，所以讲有很紧张，洗澡完就赶快用棉被盖棉吼，然后就手机盖在棉被里面看手机，你会觉得说啊，起码有手机的声音陪伴啊呢，结果就是因为太紧张了，隔天睡到吼，人游览车拢要出发了，我搁咧困吼。

0: 在你想来这部是 B 的林香兰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接下来分享哦，听讲买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我的手机哦，本地我呢要 OK， OK， 规个规手机 OK， 讲来天线天足济。啊，即卖吼，即卖来吼，哦，你着我带车，我带开两骨，啊，带开一个带一二小时，大公叫我买钙粉来用。我真正在用钙粉哦，来用哦，真真正规个拢好当当。
2: 恁的产品我拢有咧用，恁的产品了我我都去磕头。
0: 哦，
2: 我人客拢讲，你有法度通去磕头？我右脚有小麻痹，但恁的人客来嘛讲哈，伊来找无我，啊，我讲我拜二即嘛有去磕头，过来拢唔相信，而且我保养了吼，赶我这个年龄，甚至为了减我的血，伊拢无法度人去磕头。昨日咧我甲讲，啊，你有去磕头？伊讲伊无法度行，头发再没掉。
3: 嘿嘿，嗯。去磕头不是说你无法度去磕头，是去割磕头。你是伫遐咧听，还是去遐咧行？吼，差别就是安尼。无法度的人就车坐到磕头，啊就就遐听。吼，啊有法度的人就去行。吼，
0: 所以咱这个第二个姐姐，我感觉听了真感动啊！吼，因为咱这卖人吼有太多的借口可以阻止自己做事情。人这姐姐，你有没有听到伊讲，讲咱的产品嘛，讲咱钙粉钙油吼，一本钱安那。有小儿麻痹呢，大家知道小儿麻痹行动本来就不方便。
3: 嗯，
0: 这个也当改也人可以讲，哎，我去磕头，磕头这头，
3: 哎，
0: 人可以看来讲，哈，你去磕头，
3: 嗯，
0: 你家己去磕头，你要去磕头，人就是有吃咱物件，吃了好，阿哥想要出去耍，阿哥不管哦有啥物困难哦，伊拢去挑战去完成，所以。就不要那么多借口，我就人生就是
3: 没错，
0: 人生苦短，不要那么多借口啦。这个怕，这个怕那个啊，这个不行，天气不好什么没有啦。让身体如果这么不方便的人，一弄发抖啊，那
3: 他们还是走出去的，
0: 行就可以哦。
3: 不过这当然啦，哈，因为一吃了咱的商品了，
0: 对啊对啊，
3: 的确，伊家己感觉讲，哎。哦，好像 OK 哦，可以咯，哦，起码呢有信心的，哦，才会走出去哦。啊，咱个前面一个姐姐伊唔是安尼讲，伊讲哦，食恁的钙粉钙油料，起码喝。当当 哦，
0: 哦不然、哦、不然了，医生要用给挖出去，用挖的哦，吓死！
3: 哎呦哎呦，今晚吼，家里的钙粉钙油喝当当吼、哦，真的是哦，好来吼、哦，所以人要走得出去是最重要的。
0: 对啊对啊，不要不要
3: 走啊，可以走出去，你要走出去，拜托一下、啊、哈。莫规工啊，到厝诶吼，安尼安尼够厝啊，你讲够厝啊吼。哦、我今天就看有一个日本太太，一个人哦，退休之后，他们有存款哈、哦，800万哈、哦，800万台币800万哦，哈、哦，他们很认真的存款哦，啊，结果安退休了的，就伊讲，哎、欸，咱来去北海道，日本人要去北海道，对你来讲嘛是一个这个要哦，这旅程的啊，这个旅游的对啦，因太太讲不爱讲爱寡这钱，伊讲一个人差不多爱3万多啦，哈、哦，合台币3万多，因太太讲不要那么多钱，要花那么多钱不要，结果因老公转个印一句话讲，啊不，咱这认真欠钱要创啥，哈、哦。这句话就会了，以前呢，哦，开始呢，哦哦，家己吼回想一下，搞不好有的人他想要，但是他动不了。啊，你今天你还能走，哈、哦，啊，安的招都是讲他们都还可以走动，啊，你竟然就说不要，哎、欸，花那么多钱。
0: 其实哦，其实这种情况哈，我感觉钱是账面上的，就是讲一，就是讲你不去走，你拢唔知讲、欸、啊，世界风景无咁快。哦，北海道开3万，我讲今天安暖暖暖，哎、欸，哥你去一次看看嘛，
3: 欸、
0: 就刚刚掉就在听众朋友们问，听咱这部听就过了啊，拢无讲咱的钙粉钙油啊，卡来的，等咪讲身体的讲啊，有一挂身体不舒服，伊都最好来问一句，问我鬼片啊，你爱食啥啥，安怎食啊？刚刚食几遍，最好伊就讲安尼够好，
3: 嗯，
0: 我的讲、我其实我都是一句话了，你不吃绝对没有效。
3: 嗯，
0: 你不吃绝对没有效，零嘛零嘛啊，你吃了有没有效？你的感受。最知道哦，咱只嘴听用别人的见证分享，不一定啦、啊。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你不去做这件代志，进度条永远是零啊、哦，不是准备好再去做， 而是做了才能够准备好。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得力选择盖混，得力选择盖有顾你的心态，让你走遍千山万水，长知识啦。
3: 嗯，没错，得力选择盖混跟得力的盖优，一个日本进口，一个美国进口，让我们骨头关节整个体能体力，啊，这个都可以把它照顾得非常好，这个勇敢，我们人勇敢其实是爱的，啊，这个骨头嘛，骨头是咧带动咱活动的，所以讲就是爱得力钙粉甲得力钙油
0: 哈。哦，去质量万位，电话叫上咱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听众朋友，如果你今来去日本哦，去超商哦，日本的超商你会发现，几乎日本超商的店员都是外籍的哈、哦。嗯，
1: 八九不离十
0: 哈。然后南台湾嘛，慢慢哈，会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逐年增加，
1: 没有错。
0: 那、嗯、到2024年，以2024年来讲，日本三大超商哦、嗯，日本的三大超商的，比如 Seven 啊，够啥？Lawson 哦，嗯，好，阿哥几间啥？
1: 全家，
0: 全家哦，对，这个日本三大超商，因为外籍打工族已经突破80000人哦。很多人都认为说这是因为吼，在日本的外国人增加，但是真正在日本 Seven 任职，然后已经工作30年的前员工一个讲吼，伊讲最核心的关键其实是日本超商的第一线吼，就是店员嘛，店员第一线。根本招不到日本人。嗯
1: 嗯，赶快来，赶快嘛！嗯，台湾有了服务业找不到人，嗯，餐饮服务业找不到人，嗯、全世界先进国家都这样子啊。
0: 对啊，
1: 少子化嘛，先第一个少子化，再、嗯、来加大概起码生活过得去啊，干嘛去做这些服务员、啊嗯？
0: 嗯，这一位的、嗯、Seven 工作30年的这一位员工，就是讲哦，伊叫春尾信一啦，吼、嗯、啊，伊最近有出版册啊，这个书呢，吼，书名叫做《店长》。我给意大利面附上筷子、嗯我给意大利面附上筷子有什么不对吗、哦、结果意大利人结果客人啊气炸了、哦呵呵哦、就是这样、哦、他说、哦、大约在2000年左右、哦新开的超商往往有法度吸引一间新开的超商可以吸引超过100人来应征好，当时在超商打工被认为是贴近流行文化的象征。嗯嗯，2000年的时候，然后到2000今嘛，哈，哦，一共
1: 26年哈，
0: 26年后根本招不到人。嗯，超商要真的，哎，2000年的时候，超商打工还是流行文化呢。啊，20几年了，竟然是没人，没人爱，没人要干的，哈。好啊，随着商业商业业务大幅膨胀，哦，本来超商单纯是结账补货，然后到尾啊，那个增加到代收账单，哦，寄交包裹，哦，啊个机台取票，哦，烹调热食，哎，这敢没想到咱台湾的应用？
1: 有啦有啦，
0: 对啊，因为日本其实
1: 因为台湾的全家的、嗯、的股份哈、哦，母公司还是伊藤忠嘛，咱台湾这啥，日本的超商当然
0: 互相交流，
1: 哎呀，互相。交流嘛，互通有无吧，商品也是啊。
0: 等于就是讲，因超商店员本来做的工作无遮济。
1: 嗯，你看有台湾吼、
0: 哦，哎呦，人台湾哦，服务间人大家拢去台湾，外国人去台湾拢讲日本超商，不是台湾超商好棒棒。
1: 对啊，对啊，对啊，一定是这样子嘛，这就互通有嘛。
0: 所以哈、哦啊，所以就变成讲，你超商上班那个工作量增加啊，可复杂程度也增加啊，加上少子化、高龄化，哦啊，跟其他的服务业要抢人，越来越多日本人觉得在超商上班太累，划不来，哦，所以就不来。啊应征了，
1: 阿哥加上疫情过后，整个这种餐饮服务业的生态也改变了嘛。哎呀，你卖公仔，你怎么可以笨呢？像那个什么，像蒜奶叶那种刷刷锅、自助锅那种，马刚打完赶快了。现在什么机器人送餐啊，哦，你怎么几家刚才聊啊？这个机器人，然后你点什么吃到饱的东西，平板点餐嘛，一定先平板点餐，然后呢，机器人帮你上菜。台湾有的，日本现在也是这样做。
0: 所以讲吼，后来变成超商吼，超商的加盟主有当时啊，家己吼请无人吼，
1: 啊是讲贴班嘛，
0: 啊，家己去请啊，忝死吼，对不对？开超商吼，不加家己，想要做头家，原来做头家那么累哦。
1: 算一算那个时薪哦，东扣西扣下来哈，时薪真的没有多少钱啊。
0: 好，等一下，公格料，咱再个继续。
1: 哦，咱先歇困一下，米勒先。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我们刚刚讲哦，日本超商哦，现在已经几乎这个第一线店员已经招不到日本人，所以说很多都是外籍哦，外籍店员，大部分的外籍店员员工都是来自哪些国家呢？
0: 哪些？
1: 尼泊尔、越南、中国、孟加拉、或者斯里兰卡、甚至是缅甸、所以日本的超商店员都是来自这些国家、现在、占比非常的多，所以那去日本的时阵、注意一下、大概你就会发现、好。

0: 好嘞，哈。
1: 所以像日本现在也是这个啊，没办法啦，哈，就是阿布纳这个年轻人，他们也不会再去选择超商，除非那种二度就业啦或引发就业的，哈，那才有办法。而那年轻现在你要在日本的超商看到。就是年轻的店员去做，哦，很稀少了。嗯，尤其比较大的站，看嘛，繁忙的，我的共轨嘛，这类超商里面哦，结账的是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然后讲着一口正统的日文。你也干嘛啊？我现在到底在什么国家？没错，就是在日本哈，就是在东京。嗯。
0: 好嘞，接下来咱节目第二个小时，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哈，会有个访问哈。今麦来宾呢，哇，哎，很多哈，很多今麦在催敲，讲到底要不要全部进来哈？好嘞，这是呢，即将在10月24号，十月二四号，哦，要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哦，这个发表，哦，这个舞蹈发表会，哦，这个舞蹈叫做日本的舞勇，哦，舞勇，哦，日本的舞勇瑞穗流。台南支部的这个老师跟学员啊，在十月二四号要在台南文化中心呢，这有舞勇发表会。那今天呢，就是演出的哈，演出者呢哈，在这翠珍老师的带领之下啊，来到我们节目，将来到我们节目哈，这个啊进行啊这个访问哈，也让啊听众朋友哈，如果你对这个日本哈日本舞，简单讲的日本舞那些哈有兴趣，或者是稍有了解的朋友，哎，来听听好人家这个专家老师哈，为什么会选择学这个日本的舞勇哈，这个舞勇哈，那这个发表会，那到底在台湾目前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好在学这种日本舞啊，或者是说各县市是不是有开教室哈？其实诶，有当下咱无接触的，咱唔知哈。等一下我们透过访问，大概哈，有一寡咱听众朋友可能会很惊吓说，哦，原来哦有那么多人哈对这个日本舞哈这么的执着哦，这个沉迷，而且是到诶已经够啊费尽了一生的心力，然后到日本去学习，然后回来台湾要开班授课，到大家学生这个桃李满天下，可以呢做那个发表会啊呢哈。
1: 对啊，咱台日的交流哈，不仅只是在所谓的一般的观光旅游哈，甚至咱的台积电也去日本设厂哦。对民间文化方面哈，其实呢，像咱这个比较这个像舞勇这个派流哈，其实也血缘。源自传统的五大流派哈，那今天讲到的瑞穗流哦，那创立者的宗家是师承哦，日本舞勇最核心的歌舞伎体系，然后呢也董仲他的动作，这瑞穗流的动作是严格遵守日本正统舞勇的规范，包括呢扇子的运用，用盔形，还有身法的身段很漂亮，很优美哈。这个是日本哈，比较核心，比较传统。想不到能够在我们台湾也能够看到类似的表演，而且来台湾有很多的民间的这种喜欢这种日本舞的这学员也在学哈。所以这个日本舞勇哦，它其实是台日的重要的交流哈，在咱台湾的台南、高雄、丁店哈，深根多年了，而且有正式的这个瑞穗流的

专家家己独自所进行的，但是主要是因为艺伎独特的表现风格而连带推广出去哈。啊，另外个毛民俗舞哈，还有比较著名的是盆咏跟阿婆舞哈。好来啊，我们台湾人对日本舞比较会注意、熟悉、关注到了，应该就是啊，咱讲的艺伎在表演的时候哈，大家的可能从很多日本的影片、电影哈，看到日本的艺伎啊在表演的的的的的。那这是属于日本舞，但是日本舞还有那么多的流派，各自不同。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瑞穗流，日本舞勇的瑞穗流。

日本舞踊。简单讲哦，这就是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的对啦哦。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就好像现在哈，现在的舞蹈跟哑剧的融合哈，舞蹈跟哑剧的融合，舞踊是舞，哈舞还有踊的合称，踊哈舞踊哈。

0: 好来哟、哦，哈、哦，咱这个阵容庞大，哈、哦，阵容庞大呢，欢迎哈、哦，非常欢迎啊，咱啊，日本武勇瑞穗流台南支部，哈、哦、哈，台南支部啊，今天代表的是我们的翠珍老师，哈、哦，翠珍老师，还有相关的这个表演的这个舞者，哎，等一下，黄波仁，哎，你哎，相关表演的舞者哈、
1: 哦，哎，对，哎。
0: 好，人数众多，那请翠珍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表演者啊，表演者，嗨，
1: 我们今天总共有来了碧珠，还有秋玉，
0: 嗨，
1: 人凤、
2: 美姿、
1: 仙慧、阿如，
0: 哦，二三四五六七，加老师七个。七位都是十月二十四号都会上台表演的吗？
1: 是
0: 哦，好，不简单不简单哈。好，我们先来请教我们的翠珍老师哈。那目前你是领导的是台南支部嘛？瑞穗流，
1: 对，瑞穗流台南支部、
0: 成立多久了？
1: 台南教室是正式成立一年
0: 哦，
1: 然后我们瑞穗流是1970年创立的。
0: 1970年，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日本是两个流派，一点是藤间流，新武庸就是瑞穗流，是由中家1970年创立。
0: 嗯哼哼，哦，那我据我了解，你是当初你是翠珍老师，你是直接到日本去学习这个？
1: 是，我一开始事实上是在台南一个日本老师教的，然后学了10年以后，台南这个老师再推荐我去东京，现在的瑞穗流
0: 哦，
1: 继续学习
0: 在东京，那就是长期在东京，
1: 都在东京
0: 学了多久的时间？
1: 就从在东京的话，大概差不多20年，快20年，
0: 20年哦。
1: 对，台南，对，所以我总共学日本舞是29年。
0: 29年，
1: 嗯，
0: 哇，真的不简单，29年，现在看起来这么年轻。
1: 谢谢，
0: 真的是习武之人哦，不是那个舞啊，习武之人真的哈，每天这样跳舞，真的会让人家年轻。因为根据我知道，这种舞勇你呀，你在跳的时候，你一定要融入那个歌曲里面的那种意境
1: ，
0: 对对对，
1: 嗯，
0: 那这种意境。透过这个舞蹈哈，它要传递出来的，可能你就是看这样子跳，好，从表演者的这种跳舞的舞蹈的肢体动作，你大概就可以理解到，好，这个歌曲里面的啊这个意境跟内容，
1: 对，是
0: 的，不简单。
1: 对对对，日本舞勇其实，历史蛮悠久了，那早期的日本舞勇其实。然后演变成后来的歌舞伎，所以舞勇其实上还有在细分有所谓的戏剧舞蹈，就是可能会比较像卡布基那种表演的方式，有剧情的，那我们这次的表演有一首就非常有这样的效果，就在第七曲叫《欧卡基》，它是讲一个非常有戏剧张力的故事。
0: 可以找到这首歌吗？歌名叫做
1: 《欧卡基》。
0: 欧卡基，
1: 对，在
0: OK 那老师可以帮我们来，对对，
1: 我可以找一下，
0: 我们就用一首歌来代表哈，来诠释这个舞勇他的整个的内涵哈。好，欧卡基，好，是这个？
1: 不是
0: ，好，那现在怎么？好，我们是用别的歌，哎，对对，换一首例子哈。不是这一首，

0: 好，你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找哈。嗯，老师，那你觉得要这个学习，或者是说要投入这个日本舞泳的这个要加入的话，那本身有没有说一定有一些什么他本身的天
1: 要求
0: 啊？对对对对，或者是说特质会比较适合？
1: 其实没有
0: 没有
1: 对，只要任何人有兴趣，然后对日本文化想要了解，都可以欢迎来参加。都可以
0: 哦，都可以，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但是在学的过程之中，总是会有良莠不齐嘛，哈，对不对？哦，你觉得是最能够掌握哪一部分舞蹈哪一部分的人？像这种舞，你觉得他表现在传递的时候是最重要，着重在眼神，还是肢体，还是手势，还是身段？嘿。
1: 其实日本舞对这几个都有要求，
0: 都有要求。
1: 但是有没有舞蹈底子不重要
0: 哦，没有舞蹈底子
1: 不重要，真的就是最大考验是要有恒心，然后能够坚持，因为日本舞不是速成的舞，不是你今天学了，
0: 没错，
1: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就可以上台，
0: 对对，
1: 不行。
0: 甚至最重要就是说，你对日本哈这个文化，哈这个也要非常的喜欢，甚至熟悉，
1: 是，
0: 然后融入哈这个。那所以你的目前这些都是表演者，都是你的从你的这个学员里面出来的嘛？
1: 其实我们都是好朋友，
0: 都是好朋友，
1: 都是好朋友。其实
0: 他们都学很久了。
1: 对，他们陆陆续续大概就是从一开始有机会要上台表演，然后我就开始教他们，
0: 真的
1: 这样开始的，
0: 也都学很久了啦，
1: 七八年
2: 了。
0: 那平常像你们这个教室这样子，你们是常常有这对外的表演吗？还是
1: 是有有
0: 哦，
1: 是的，就是
0: 通常
1: 有人邀约，然后有单位邀约，我们就会去
0: 表演。是是是 ，OK 了吗？好 ，OK 了，好，那我们就来哈，以这一首歌哈，叫做老师，你说这一首叫什么
1: ？Okachi，Okachi
0: 哈，我们用这一首歌来介绍这个咏舞的这个内涵哈。
1: 是，
0: 你可以边讲没关系，我们可以。
1: 这一首舞。的故事取材是从日本文豪菊池宽他一个经典的文学名作，那个这个文学名作的名字就叫《藤十郎之恋》。然后这个故事背景是在江户时代元禄年间，他是探讨一个艺术狂气跟女性极致痴情。当然，艺术狂气指的就是藤十郎。他这个人是真实的人，真实有的。

0: 然后甚至愿意为他坠入地狱的痴狂的爱恋。
1: 哇，
0: 就是所以你可以从歌曲上面你就可以、哎、这个歌手也非常厉害，所以他把他这个演绎的唱得非常好、哎、这其中有两段口白
1: 口白，对，现在在口白
0: 特别的厉害、哎、那当然我们对应这个口白的部分我们也编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感情的舞马
1: 哦，哇！那透过这种舞蹈，要把这种爱恨交织，哈、哦，这种情难断，哈、哦，又爱又恨的这种割舍不了的情感，要把它表达出来，哈、哦。
0: 对，尤其是日本，我要表达这种比较激烈狂恋的话、嗯，是更困难，因为它又是一个极致那个内敛的舞蹈，
1: 对，
0: 所以这拿捏要非常厉害。啊
1: 那到这种爱恨交织的这种表达的话，跳到这一部分、哦、通常你们会用怎样的一个表现手法？
0: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我们麦克
1: 老师你虽然大家看不到，但是我很想看老师示范一下这跳到
0: 這。比如说他一开头就会想了、嗯、就讲到是他对这个藤十郎的爱恨，所以他一开场就是咬破手指然后写血书这样。
1: 等一下老师，那这个舞蹈跳的这个这种舞步什么是你本身你设计吗？
0: 啊，没有这个是流派的编的舞、啊、我们的中家编的舞。
1: 哦，就是编的照那样子跳。
0: 对，
1: 哦，不是老师你照、
0: 啊、不是，因为我们流派就是我们是流派，像我是流派、嗯、我现在是师范，嗯，将来我学生拿名曲、嗯、我们在教室的人都一定都是跳流派的舞、
1: 哦、
0: 我们不能跳别的、
1: 哦、派别的别的别的哈。哦，好，那在舞哦，这个口白真的是
0: 很厉害。
1: 欸、台湾人对这种歌的口白会很有感的。
2: 父様のあの世の言葉。思い出しても耳たぶまでほてって狂いそうでございます。女のまことはアシュラの流れのようでございます。
0: 一
2: 度この世に生まれてきても家事はあなたの。
1: 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这个唱的部分是你们是有人在现场唱还是？
0: 这一首的话是用音源放，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一场有三位歌手，嗯、日本歌手会来到台湾。
1: 哦，三位日本歌手
0: 是
1: 哦，由他们现场
0: 演唱，然后
1: 你们
0: 是
1: 舞者表演，
0: 对、哎、对，但是这样的形式是以舞者为中心，
1: 嗯嗯嗯。
0: 那歌手通常在这样的形式表演，歌手通常会站在旁边、
1: 欸啊嗯哦、
0: 对，然后舞者是在舞台中间、啊、正中间表演、啊
1: 嗯、那你觉得如果是用音源档的话，跟人在现场舞台上现场唱的话，哪一种对你们表演者来讲会更有感、
0: 嗯欸、像这种、
1: 欸、
0: 像这一首《Okachi》的话就比较不适合现场
1: 哦哦，
0: 然后我们这次的表演，开场的舞有一个十五个人的非常大阵仗的群舞、嗯，这个就是由三井对对对对、
1: uh-huh.
0: 这个金井三之子歌手他现场演唱、
1: 嗯、哦是的哦。好，哎、欸，我们再可以重复过，哎、欸，重复来没关系。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看啊这种日本舞表演的时候，服装、 那个发型头套、嗯、可能也是一个，所以上场之前表演之前这些、哦、包括、啊、服装的设计啦、啊、或者是说搭配啦头套的设计，这个要相当费功夫哦。
0: 是在台湾表演真的是比较困难，因为没有资源、嗯、所以我们这次表演、大家都非常的用心，那我们也不惜重金、嗯、因为我们从日本聘请专门做这种日本舞泳的企划公司、
1: 哦、
0: 包括头套化妆还有服装、
1: 嗯、
0: 全部都是空运来台、
1: 啊、
0: 然后有八位专业的企划人员来帮我们着装化妆、
1: 哦、
0: 对，
1: 蛮慎重的呢，
0: 是，就是完全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慎重、
1: 嗯、
0: 而且就是任何一个细节我们都是追求完美、
1: 哦哦、据我们知道了，日本这种传统这种 和服是不是穿的是和服嘛、
0: 嗯、
1: 它其实是不是 整套这样着装起来其实是蛮有重量的、
0: 嗯、尤其是舞台装饰、
1: 哦、
0: 有时候比较华丽的装扮的话、
1: 嗯、
0: 甚至有时候会包括头套跟衣服的话有时候会重达七八公斤，
1: 哇，呵呵呵呵，这是不只是要专业的东西，也是很耗体力的哦。
2: 表演求が叶わぬならば，
1: 老师请教一下，
2: この黒髪をぶっ
1: 这种舞泳哈，是不是它都是大部分都是比较悲伤的这样的，
0: 嗯，
1: 的情境的，
0: 对，
1: 没有比较轻松的，
0: 有也是有，像我们开场这个就是轻松的，
1: 哦，
0: 所以有点 safe group， 但它就比较轻松，而且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歌曲跟舞蹈，
1: 嗯哼，
0: 就是。我们希望一开场就带给大家满满的喜气跟幸运。

0: 我们今天来的有好几个学员嘛，这个有包括有康乐鼓掌的，康乐鼓掌叫好，康乐鼓掌就是你哦，不错不错，还有这个叫什么斑马班。斑马班不是斑马班，哎，对，
1: 斑马班，
0: 斑马班，为什么叫斑马班班长？哦哦，北北哦，你负责采购吗？
2: 对，
0: 哦，真的哦，
2: 他缺什么都找我。
0: 哦，是的，学员第三个是自己过去有学过日本舞，但是在别的流派啊。后来第三个是哈，后来为什么会加入这个瑞穗流的？嘿。
3: 是以某种原因，那个老师没有办法来开。
0: 哦哦，好好，
3: 你是经由介绍。
0: 哦，好好好好好嘞，好，所以另外呢是妇女会理事长哈，曾随团到日本了。哦，好的。我们这个学员啊，第四号，这边没有写名字啦。
4: 哦，我叫碧珠。
0: 哦，碧珠，碧珠哈，好哦。那十月二十四号，哈，十月二十四号，哎，今天十二号了，哈，很快呢，
4: 剩十二天，
0: 剩十二天
4: 倒数，
0: 听说票都卖完了，不是吗？
4: 对，我们的票几乎已经都卖光了。
0: 在日本，在台南文化中心，那个总共座位有多少？
4: 1800位。
0: 哦，1800位。
4: 对。
0: 那我们今天听说，翠珍老师特别提供十张票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众朋友。那我们可能要提一些问题啦，要不然，而且呢，听众朋友，如果你啊，我们有十张票哈，十张票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十月二十四号可以到台南文化中心去观赏这场表演，非常华丽、非常壮观的哈。哦，尤其喜爱日本文化、日本舞蹈的朋友，我怎样？那那这台湾啊，那那听众朋友里面很多这样的哈。但是你要考虑到说你要去，因为是在台南，所以如果你愿意到台南哦，成功，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全国的哈，全国的哈，所以有些可能他住很远，他不见得啊方便来，所以我们这十张票呢哈，我们是提供一个人哈。一个人是两张，那总共就是有五位听众朋友。那五位听众朋友，我们要稍微答题一下哈，答对了我们就一个人两张，总共我们有五个题目，五个听众，好，这一个人两张票，十月二十四号在台南文化中心，好，可以来观赏这一场由翠珍老师所领导的日本舞咏瑞穗流，好，这个舞咏发表会，哈。题目，我们请翠珍老师你来出好了，可以从刚刚我们谈过的话哈。哎，都可以哈，都可以哈。刚刚谈过的哈，但刚刚谈过，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票，等一下你可以 call in 哈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哈。啊，你会去看的哦，因为在台南哈，演出的场地在台南啊，时间是10月24号，所以你确定你会去看。我们这答对题的话，一个人啊两张票，听众已经卡一半，题目都还没出。好，你出题。哦，嘿，
4: 我们这个表演是值回票价了，即使你是台北下来，我们也很多观众是从台北然后特地已经买票要下来看的。
0: 是，
4: hey, 所以让你不用搭飞机可以在台南看，这样是不是很值得大家来欣赏观赏？所以想问第一个问题。
0: 好，第一个问题，
4: hey, 我们刚刚一直没有说晚上七点表演。好，那我们是什么时候表演，在哪一个地方？
0: 哦，这个题目很重要哈。来，开始接电话。好，来，谢谢。有了断线了，来，你好，嘿。
5: 喂，嘿，台南市文化中心。
0: 台南市文化中心几点？
5: 七点。
0: 七点，好，
4: 答对了，
0: 答对了。来来，这个听众哈，电话号码哦，我们先把它抄下来哈，这样两张送出去了哈 ，OK 了哈。好好 ，OK 了，好，来，谢谢，来，你好，哎，来断线，来，你好，好，来，哎，等一下，来，你好，那我们好，我们第 已经送出一个了，一张，哎，不，两张了，一个就是两张。第二个题目来，我们现在第二个题目，我们先出题，嘿，第二个题目，嗯，
1: 近点讲，可以靠近点讲，
0: 嘿，靠近好，第二个题目，
6: 第二个题目，
0: 嘿，电话都进来了，
6: 我们瑞穗流台南支部，
0: 哎，
6: 我们的老师瑞穗什么？
0: 瑞穗什么？
6: 老师的名字？
0: 刚刚没讲，
6: 我们是台南支部瑞穗翠，老师他带领我们这个教室，
0: 是我刚刚一直叫翠珍老师，翠珍老师，
6: 对，他是瑞穗翠，
0: 好，瑞穗翠，
6: 对对，
1: 啊，
6: 然后现在我要请问听众朋友，
0: 哎，
6: 我们台南支部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0: 好，来，喂，你好，嘿。
7: 翠珍老师，
0: 翠珍老师，这样对吗？
4: 对的，
6: 对。
0: 翠珍老师，哎呦，听众好厉害哟！好好好，对一线的哈，好来哈。喂，你好，好，你等一下再打，等一下再打哈。这个第三题来，第二题已经有人答对，来第三题，嘿，第三题看谁要出题都可以，谁要出题都可以哈，哎。
8: 我想问一下，这一次我们就是发表会的服装是从哪里来的？
0: 哦，刚刚有讲，嗯，哦，刚刚有讲哦，这一次的表演，10月2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要表演的所有的哈，那些演表演者的服装啊、头套、道具哈，从哪里运过来的哈？来，等啊，听众请答题，来，第二 ，Hello。
9: 东京，
0: 哎呦，不好玩！你们怎么都这么清楚啦？啊，这电话这么多，一下子就被打退了，又不能出太难。第五线啊，四线哈，啊，来四线哈，好，四线好，四线，按第几题啊？第三题啊，哈。
1: 到时候我再跟你联系。
0: 先把他电话抄下来啊，我们再把票寄过去哈，剩两个嘛哈，好，两个哈，我们两个在第四题，谁要出题？还是等一下，我们先再谈一下，要不然一下子，好，等一下，然后再留两题，好的。你看我们的电话线满啊，你看。哦，一出题就满、哎、因为哈、哦，我们节目收听是全国哈、哦，我们这个是全国联播的节目哈、哦，好来感谢哦，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哈、哦，好、哦，我们再来跟啊翠珍老师呢哈、哦，这个再研究一下哈、哦，学这个舞蹈你包括所有人都可以回答哈、哦，最困难的在哪里？最辛苦、最困难在哪里？
10: 其实。对我来讲最困难是老师的要求。
0: 老师的要求，
10: 对。
0: 那翠珍老师，你的要求怎样？
10: 我没有，
0: 你都没有要求。
10: 其实我对他们是非常
11: 很仁慈
10: ，爱的教育。但是我自己啦，
0: 你自己在日本学的时候，
10: 我在日本学的时候，其实最困难是老师。的要求，老师是很好的老师，但是日本职人他们对那个艺的要求，就是
0: 才艺的艺，
10: 对，是没有妥协，就是他非常严格。有时候一个动作可能要做十几次、20次，要做到对为止。
0: 那什么动力，或者是什么因素，让你可以这样撑下来，把它一直在日本学了那么久，然后到最后你自己现在，
10: 因为实在太喜欢日本，
0: 哦，是因为这样有从小是有跟日本，因为有什么有什么因缘关系还是
10: 没有？哎，我学习也是偶然的，
0: 顶世人日本人可怜。对吧？啊，无你想啦，嘿，啊，明明就伫台湾，你是台南人嘛，吼？
10: 我是道地台湾人。
0: 啊，对啊。
10: 对啊，台南。
0: 啊，为什么会喜欢日本的这种？包括除了日本的这种舞蹈以外，你日本还什么特别喜欢？有吧？全部都喜欢。
10: 日本文化我很喜欢。
0: 日本的文化
10: 是
0: 哦。所以会不会到最后都感觉自己是日本人？会哈。
4: 老师不讲话，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日本。
0: 对，他可能他的言行举止可能就会很像日本人这样哈。
4: 对，
0: 嘿，今天呢，那台湾的都不是这样啊，那以你这种年纪，台湾人就像我这样哒哒哒哒哒，好像老师就是这样，像日本女人这样哦，温柔婉约哦，那个哦，这个肢体动作都非常的哈，这非常的优美和缓。
10: 谢谢。
4: 我们老师在日本上课学习舞蹈哈，他很辛苦的。
0: 嗯
4: 啊，我们这些学生是很幸福的，老师对我们是爱的教育，也不强求，但是我们学生哦，家己嘛拢足乖的，就讲袂使对不起老师，所以练习我们会再加紧，但是老师在日本上课哈，他新生进去的时候，还要整个教室的环境、地板，地板不是现在用路的就好了，它是要整的，做贵妇哦，整在路哦，地板一定要整在路，
0: 对对对，
4: 所以温老师的精神让我们学生大家都蛮崇拜他的，老师一句话的，我们大家就会说，照办全部，不可能的任务也是要完成，
0: 真的哦。好，我们知道10月24号这一次的表演特别有邀请的日本本部家园陈清林，
10: 对，
0: 请教一下家园是什么意思
10: 啊？在流派里面呢，像我还有宗家，我刚去日本学的，我老师是宗家，那时候老师是80岁
0: 哦，
10: 对
0: 哦，你去日本学时你老师80岁哦
10: 啊，迄阵诶，中家
0: 杂波诶，杂波诶啦，
10: 杂波诶。然后现在，
0: 只有杂波在跳不？
10: 我现在的家园是男生。
0: 哦，
10: 他已经传承了。
0: 哦，
10: 所以，因为我老诶，中家已经97岁了。
0: 不简单哈。
10: 97岁
0: 哦，
10: 所以今麦
0: 他这一次会来，
10: 他还是会来，
0: 真的。
10: 对，所以他是，那我非常感动，因为他97岁，他还。来台湾帮我站台，他也会上台，但虽然不能跳。然后这次家园会表演两曲
0: 哦，他自己亲身下场表演。
10: 那家园就是我现在的老师。
0: 哇哇哇哇，这个太值回票价了，大家赶快啊，票还可以抢吗？没有吗？卖完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十张多珍贵的哦，但特别清楚的不简单。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就是等于这一次的发表会，其实是从一个学习者要升为一个文化的对话者哈，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啦哈。然后这家园又亲临指导哈，不仅是对我们严格的这种叫击鼓成果的最高肯定哈，哎呀，更是呢哦，将最正统的日本的传统舞蹈精神直接呢注入到台南这个同样具备有深厚历史的底蕴的古都哦，对啊，我刚刚都没想到啊，台南就是台湾的古都，最日本人也最爱的台南古都哈，所以有这个这个缘分啊，这个文化的底蕴也是有了相同的地方哦，真的，所以选择在因为是翠珍老师是在台南嘛，是不是？
10: 是。
0: 那现在全国很多都有这种舞咏的教室嘛，这个开课
10: 吗？我们流派只有在台南
0: 哦，流派只有在台南。那台湾目前的学习这种日本舞的有很多吗？
10: 我知道是台北那边
0: 哦，台北那边有，
10: 对
0: 哦。我想说学跳舞都是跳啊，恰恰吉鲁巴伦巴哈，这怎么我都没想到说还有那么多人去在学习这种日本舞哈，真的是啊，非常非常棒，也让我们开了眼界。这一次哈，好，10月24号，听众朋友，台南文化中心拿到票的朋友，那两张票你要好好珍惜，带着爱你的人或你所爱的人一起来观赏好这一场表演。继续送票啦哈，准备好问题，准备好，还有两个哈，还有两个人有机会，然后就是我们还会提两个问题，答对的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答对就给你两张票，因为一个人去看太孤独了，对不对？好，有些要从宜兰杀下来的，对不对？好，所以。 台北杀下来的哈，要去看呢，哎，票送给你们，要去看呢，哈，要不然哦，这很珍贵的呢，哦，票都不一定买得到了。好，
8: 好，
0: 我们来出题。
7: 好，再出一个。在出这一题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不用害怕不懂日文，因为我们老师特别在每首舞曲都做了最精准、最合乎意境的翻译，在舞台的两侧，所以放心，你绝对会融入我们舞蹈的意境。
0: 哦，
7: 那我出了现在出题喽。
0: OK，
7: 有数字的，所以就有难度喽。这一次。瑞穗流的宗家来亲自来台湾为我们瑞穗翠老师加油。
0: 嗯，
7: 请问这位宗家的年龄？
0: 刚刚有讲呢，忘记了哦。好，看谁会答对。来，你好，嘿，
9: 97岁
0: 哦。哇，你看这么多人给你鼓掌啊！好，来一线一线把它留下哈。好，来，怎么办呐？我拢靠袂大家开月，拢给恁票咧。啊，唔过分袂平咧吼。
11: 这个题目是我们最敬爱的瑞穗翠老师，
0: 哎，
11: 简翠珍，
0: 哎，
11: 她习武总共多少年了？
0: 哦，刚刚有讲吗？
11: 有讲，
0: 有，嘿嘿嘿，好，不能透露哈。好，来，我们这个翠珍老师习武哈。哦，这样的习武我都想为怕武功呢。好，哦，来，我们翠珍老师习武多少年了？好。老师，你看啦，这多啊，要接对一通啦，我都唔知道要安怎分袂，随便啦，点热点叮当吼，全部
10: 您随意，
0: 我随意，我都就
12: 喊数字一到
10: 一好了，
0: 一线哦，好，接一线来了。
13: 哎，你好，我想要抢票，有没有办法？
0: 哎，你要答题呀，
13: 啊，
0: 你要答题呀，你要这样，
13: 对啊，不算了，最后一题啊，
0: 啊，不算不算了哈，答题要答题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3: 喂喂喂，
0: 来，请说。我们刚刚最后一个人可以得票的最后一个名额了啊，嘿。
14: 哎呀，从小的时候就学习到大了啊。
0: 啊，几年？
14: 哎，
0: 刚刚问的是翠珍老师习武多少年啊？嘿，
14: 习武20年吧。
0: 哎呦，20年哦，错了哈。来第二，
15: 28年，
0: 28年对吗？
10: 差
0: 一啊！你不能讲，你不能讲，再给下一个人机会。来，你好，嘿，
16: 29人。
10: 29人，对，答对。
0: 你咋播呢？你咋播呢？出来被刚抢票哦！好来啦，
11: 男生看的更棒。
0: 老师怎么办呢？你看那么多人呢，这么这真的是哈。刚刚是不是应该一个人送一张就好？这样有10个人呢。好。啊不，这么翠珍老师这么换过来，然后票上完了嘛，我们会登记下来的，我们都会寄出去哈。这么换，听众来问你，
10: 哦，
0: 听众，你有什么要问啊？关于今天的舞蹈这种表演，这个好，这个日本舞勇，好，这个舞勇日本勇是这样子啊，舞勇舞，嗯，舞勇哦，舞勇哈。我来看听众，你有什么问题要问？针对今天的这个主题跟这个访问，你有什么要提问的哈？好来，好，你可以问哈。来，你好，好来，你好，嘿，你好，
17: 嗨，桂珍老师，
0: 嘿，
17: 小坤，我给您好，我刚接到这个节目就好，因为我哈。做啥子？接受这三味线啊、高中啊、古筝啊、大台线，基本上日本的迄个音乐吼，啊，搁一个吼，啊，甲作品本的迄个木村好夫，迄个一代的教父，他们的音乐都很好，很好。
0: 好，谢谢。
17: 都很 OK。
0: 嗯，好，谢谢。
17: 好，谢。
0: 好，谢谢。我们是说提问，你有没有什么要问的？真的针对哈啊，咱咱这里听讲一起讲，他对日本的一些音乐的武器啊，那个什么乐器啦，他也都有稍微有琢磨这样子哈。好来，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哈？来，可以提出来。来，你好，嘿，喂，你好，
18: 喂，
0: 嘿，好来，请说，
18: 听到吗？
0: 有，请说，嘿，
9: 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加几张票吗？
0: 加几张票？哎呦，我也
1: 现场就
16: 还有票吗？
10: 因为我现在手边真的没有票。
0: 好，我好 ，OK OK， 来，我可以贡献我的，我有两张嘛，我贡献我的，嘿，我贡献我的。
1: 淑君姐加码就对了。
0: 哦，对，我
10: 谢谢。
0: 那这样题目由老师你们来出题目，听众应听众的
16: 两张了，你的票比较。
1: 对对，
16: 分两个人
0: 哈。哦，分两个哦。
16: 哎，这样对大家
0: 就一人只有一张这样子啊。
16: 对对对。哦，
0: 好
16: 好。
0: 好，听众朋友，因讲吼太珍贵了哈，太珍贵了，因为我们的票真的是没有了哈。啊，我是把我自己两张试出来哈，所以这两张就是让两个人得，一个人只能一张哈。啊，你家己哈，啊坐车哈，啊家己安尼装个水水哈，啊对不对哈？啊来快乐的单身女郎啊这样子啊，然后坐车到台南文化中心好去看表演。哎，记得哦，十月二四号暗时七点，台南文化中心哈，你莫时间记唔对哈，啊唔能走唔对的哈。哎，好，谢谢。这两个，那我们就出题哈，来出题。
18: 那我现在出一道题目，就是我们翠珍老师在台南成立的支部的流派叫什么名字？
0: 哦，叫什么流派哈？
18: 是，
0: 好，因为这个日本武勇他有很多流派嘛哈。来，今天讲到这里，听众朋友来请回答。好嘞，你好，流派是什么流派？难哦。
9: 嗯，
0: 答不出来。
9: 我要来魏武营加教。
0: 哦，孟公道，我要来魏武营啦。哦，魏武营嘞，哦，赞哦，赞哦，魏武营这块赞哦。老师，哦，我看来欲罢不能啊，你台南的，搁敲一场来迄个魏武营的，嘿。魏武营就赞了呢。
10: 是啊，我也是常常在魏武营看节目。
0: 好。哎，都要跟我说，老师在去，那你跟他在学一什么日本武勇什么流派啦？哈，嗯，来第二，嘿，
19: 来那个瑞穗流，
0: 啊，
10: 答对了，
0: 您来拢讲个好了，一丢鸟，一丢鸟，好，你这一张哦，一张哦，这是我试出来的，好。最后一个题目想好了，一张哦，现在这个只有一，哎，

0: 最后最后一个题目只有只剩一个人可以得，而且只有一张，因为我这是另外再试出来的，应广大听众的要求，那还有希望老师可以来魏武营，哎，魏武营这，哦，这有够赞的，这有够赞的，这一定白的，这白啊！老师，台南的完了，你考虑一下啦，唔免甲今年明年啦。好，来最后一个题目，最后一个题目
1: 是最后一个题目，我想请问听众还记得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古典流派叫什么名字吗？
0: 还有一个古典流派，有一点难，没关系，就是要有一点难，越来越难了。还有一个，
1: 对，我刚一开头的时候，
0: 一开头的时候，吼，这真正吼，上课都要开始，啊，拢还未进入状况嘿。老师，你再把题目再重述一次。
1: 是我们这个。在东京是两个流派，古典跟新舞庸。我们的瑞穗流是新舞庸，所以这次的表演是以新舞庸为主，但是，还是有几曲是属于古典的。
0: 啊，你现在就在讲答案啊？不是啊，
1: 不会，我们古典的流派是在五大流派之一
0: 啊哈。哦，古典的流派是在五大流派之一。啊、
1: 对，我们是我们的流派是历史悠久，藤间流。
0: 哦，你们是藤间流。
1: 古典对。
0: 啊，还有我知道，还有花柳流，还有弱柳流，还有西川流，
1: 对，
0: 还有板东流。
1: 对对对，啊、这是五大流派。
0: 啊，就是到底是花柳流，哎，藤间流就不用讲嘛，哈，哎。你说还有藤间流，哎，你说你们是藤，
1: 我们是藤间流
0: 啊？你说还有一个流，
1: 嗯，对啊，
0: 就是这，
1: 没有没有没有啊？
0: 我你说还有其他？
1: 我们是古典藤间流东山派，
0: 好好
1: 新，然后由藤间流的家园创立了瑞穗流新舞庸。是属于新舞庸的部分。所谓新舞庸，就是用现代的歌曲来创作舞蹈。那古典流派跳的都是古曲的。
0: 老师，会拢欢喜啊呢？无人知呢？嘿，啊？
2: 再一题
0: ，啊，不，你个答案都是讲的，这题，哎，你看你哦，会欢喜啊，拢无人知呢？
1: 是是是，就是我们古典流派就是藤间流。
3: 哦，刚刚你讲
0: 就是我讲出来那一个，
3: 对对，那个藤间流
0: 啊，这一题不算了哈，因为我无意中刚泄露答案了哈，所以这一题不算哈。好，来最后一题，哎，来还有一张嘛哈，因为刚刚那一题不算，最后一题
3: 重要的最后一题，
0: 哎哎，对对对对，你稍微靠近一下，哎，你来出题哦。
3: 请问一下，瑞穗流在今年的什么时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发表会。
2: 时间地点
3: ，
0: 嗯，
2: 好，
3: 日期
0: 哦，啊，这刚刚没出过这个题目吗？
4: 再一次，
0: 好，阿内来，要发表会什么时候啦？哎呀，瑞穗流的哈，这个发表会什么时候？好，来，你好，
5: 10月24号。晚上7点。
0: 10月24号晚上7点。
3: 地点。
5: 文化中心台南
0: ，一张哦，宝贵的最后一张哦。啊，来啦，好了，哦，谢谢啦，那你老师，没拜呢，听众哦，上重要的就是这啦，吼，足重要的。不过呢，也因为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是因为这一次的访问，我才去了解到哈，这日本舞咏哈，哇，这个精髓，这个哦，尤其刚刚老师在播那一首那个啥哈哈哈什么，
1: 哈，
0: 哇，真正的哈，哇，加上那个口白，哇，讲的就这种眼泪都快要喷出来哈。如果你再加上那个舞台的表演服装啦，或者是说老师的表演，那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身段、每一个动作，哇，那真的是哈融入其间哈，真的是非常棒的，具有美感又有故事性。 然后又有艺术性，
1: 对，
0: 还有老师还有什么你可以讲没关系我的感觉啦，你可以你可以传达一下。嗯，好，我们最后一分钟我们请老师嘿做一个 ending 嘿，
1: 是欢迎各位听众10月24号晚上7点来台南文化中心观赏我们的表演。
0: 嗯哼，记得哦，有票的朋友一定要来看哦，这样 很 lucky 可以得到这个票哦。那这一场看完，明年我们就期待高雄卫武营了哈。老师，先给你凹起来，凹起来。感谢感谢，今天哈，
1: 谢谢谢谢，
0: 是好，我们日本哈舞蹈瑞穗流台南支部舞勇发表会，哈，10月2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感谢各位，今天也谢谢哈，所有的舞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得力公司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捧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阿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兴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市场是49,254.43点，下跌59.01点，成交量是6,129.37亿元，而电投市场是427.86点，上涨1.15点，成交量是1,666.81亿元。台股在今天开低，早盘最低达到48,768.82点，下跌超过500点，随后跌幅收敛回到49,000点附近震荡。全网台积电下跌20元到2530元，货柜三雄走强，金融类股指数上涨2%。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就特定的垂直电力传输系统零件组以及配置系统的运算设备等，开启了关税法337条的调查。名单包括台湾、德国、中国跟美国等20家的业者，台湾科技厂包括台达电、广达、鸿海跟台湾还有在美国相关企业都被列名。业者表示，向来重视智慧财产权，将会依照法定的程序来积极应对，产品营运没有受到影响。经济部贸易署表示，这属于企业间专利争议，美国337条款相关程序，而相关的一个审理时程通常在12到16个月之内将会完成，而在经济部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发展，必要时会提供业者相关的协助。共军今天清晨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且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顾立雄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的军事演练，也强调国防部都充分掌握状况，都会在目前初判中国沿海地区实兵的一个部队的设训，而国军秉持料敌从宽原则，会持续密切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提出松山机场迁建，并且喊话中央要一起努力。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松山整体的整建需要做审慎评估，涉及多个面向，国防部在参与整体评估当中一定会提供专业的意见，来确保整体的防卫不受量能的影响。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还是吹偏东风，环境风场持续转干，而各地的状况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午后南部山区偶有零星降雨。各地的温度，北部跟东北部白天高温是28到31度，中南部31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会达到34到35度，也请民众注意防晒，补充水分。而各地的低温，在台北以及宜兰花莲早晚低温20到23度，南部跟台东24到26度，早晚温差大，民众要适时调整衣着。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放在碗里面，然后一次大概只有七分满，安内的喝啊，你卖讲啊，今嘛喝喝假，啊还疑心讲爱假，安内我都给他嚼罢，别当。我跟你讲，你那讲假伤罢吼，对，尤其你是糖友的话，对，你有糖友的问题，你的血糖会升起来。血糖会太高。那如果要提升免疫力，除了呢彩虹饮食法之外呢，有可能还要增加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我常讲说优质蛋白质最好的来源就是蛋或是白肉，白肉的话就鱼肉或鸡肉，齁，那红肉也可以吃，但红肉有时候油脂比较多，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我们维生素 ABCD一，哦，这个跟我们抗氧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好哦，我接着要来讲到这个彩色蔬果。既然是彩色的话，有哪些颜色呢？红色、橘黄色、绿色、白色、黑紫色。嗯，红色要吃什么？吃番茄。诶，对，茄红素很多，然后就番茄，还有呢像那个甜菜根。甜菜根我觉得在台湾好像没有人这么喜欢吃，我倒觉得你可以吃甜椒，甜椒还不错齁。然后火龙果、蔓越莓齁，这些都是属于红色系列，然后它的茄红素就很多啊，番茄也不错。第二个呢就橘黄色，橘黄色的话呢就是类胡萝卜素跟这个类黄酮素，还有呢像叶黄素跟玉米黄素，维生素 A 跟那个玉米黄素就增加我们眼睛比较舒服嘛，对不对？所以像那个胡萝卜、南瓜、玉米、柑橘类跟木瓜其实都没卖。绿色的话呢就是叶绿素跟儿茶素，好，那像绿色的蔬菜、青椒、奇异果、芭乐，还有些人喜欢喝茶，其实也没办法，就是儿茶素。然后白色的话呢，它里面最主要就是有多酚类跟有机硫化物。什么东西最多呢？大蒜最多啦。对，大蒜、洋葱、蘑菇、香蕉还有山药都白色系的。然后黑紫色的话就像里面还有花青素、胡皮素跟白藜芦醇，像海藻类、黑木耳、茄子、蓝莓跟葡萄都没卖。所以你看我刚刚提到红色、橘黄色、绿色、白色跟黑紫色，这些每天都要吃。我建议听众朋友不妨了，你就可以安排一个菜单，然后把它吃一轮，一个礼拜吃一轮，然后每一餐都吃不一样，这样你大概一个礼拜下来你的营养素都可以补充够。还有一个也可以很强的抗氧化，就是 Omega 3， 因为 Omega 脂肪酸中的 EPA 可以降低我们慢性的发炎反应。每个礼拜可以吃两次的深海鱼，我讲说那鲑鱼嘛，对不对，青鱼之类的，然后或是像台湾种的秋刀鱼，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感觉诶整个它的那个抗氧化的能力还不错。啊，你要吃菜的你就吃苦茶油或是像初榨橄榄油都不错，齁，这些里面 Omega 3都很多。那当然肠道齁是我们免疫器官里面最大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有七成的好菌，应该说七成的免疫细胞都在我们的肠道。所以你如果胃肠坏的齁，其实有些人都常常心情都不好，所以营养师也特别提醒大家，平常我们除了要好的植化素去养我们的胃跟我们里面的益生菌，因为菌呢它比较喜欢吃这些蔬菜水果以外，你还可以多吃一些益生菌或膳食纤维，然后来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调节我们的免疫力，那这样呢我们的免疫力才可以全方位的提升。我常讲说齁，丽娜年轻不养生，老了你就养医生。可是我发现现在大家要吃那种好吃的东西真的太方便了，辅食即是，就是说你只要花钱，你去量饭店，你去便利店，你随便买零食都很多，每一样都很好吃。为什么？它里面你翻过来添加物非常多呀。对，当你吃进去的同时，你是不是同样有那个能力把它排出去？你如果没有，我们就领口比较嘴这样你也吃到了，哇，这个身体真的是动不了啦。好，也把这个提升免疫力彩虹的一个五蔬果，相信可以让大家身体很健康。可是不是知道就好，更要身体力行，这样才可以达到呢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叔。
1: 我是佩琳，大家万众期待呢。我们这个礼拜这档快闪，上个礼拜就有人在问了哈。我也要特别邀请到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就是我们的文馨老师。老师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一来就知道，对大家身体要顾好。那个妈妈是怎么问的，你知道吗？说，哎，你来吸什么时阵来哈？
2: 我讲，
1: 嘿呀，嘿。美西西，对对对对，我就精神维生素 C 定了，我就跟他说快来了快来了，我说你是怎么了？吼，最近吼，温处安呢一喷，大家拢安呢弄的感冒，弄的爆水饺啊，
2: 不少，
1: 对对对。他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提到哈，事实上呢，这个维生素 C 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制造
2: 啊，对
1: 对，而且国内居然有七成的人都缺，
2: 没错，
1: 为什么？
2: 而且他是从那个健检中心哦，都是健康的人去做检查去分析。出来，其实因为现在的生活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现在人就是吃的油腻、高糖、高油，对不对？然后蔬菜水果反而少，跟以前饮食状况整个相反。以前是哎，稀巴拢无糖食，
1: 以前人都讲
2: 都
1: 食菜，
2: 没有都食菜比较多，对。那现在整个相反，那可能以前的人在原型食物也比较多，但现在加工也比较多，所以变成在需求维生素 C 的量比较大。还有现在人的压力跟以前也不一样，生活脚步变快了，
1: 是，
2: 对。所以在这边有特别提到，当你今天在因应压力的部分，有时候西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辅酶。
1: 对，
2: 哎，阿伟兰没扛没这种压力，
1: 嗯哼哼，
2: 对，那你光你心情不好，你也需要西来安抚你
1: 哦，
2: 因为它合成像我们的血清素啦，
1: 对，
2: 多巴胺啦，
1: 对
2: 对，所以你压力大也要需要它，你想快乐也需要它，所以它其实，在我们身上当中会很常讲说啊，营养素、维生素 C 很重要。有没有感冒？
1: 对
2: 啊，如果真的感冒，你也要去使用它，因为什么？它让你症状不要变严重嘛。
1: 对，哎、欸，所以这样子整体听起来、看起来的话了，我觉得维生素 C 它的用途很多，可是它感觉好像没有举例了哈，没有像那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B 这样一个具体的样貌。
2: 哎、欸，它有，有，有，有。哦、你不要它是一个你看不到，而且它是蛮广的。第一个，它是我们身体胶原蛋白的建筑师哦。
1: 这个我知道。
2: 对，因为
1: 你去做医美完之后，他一定跟你讲不补充硒的海呀、
2: 啊，哎呦，你身体哎有合成胶原蛋白啊，你身体的胶原蛋白要靠硒来帮忙
1: 啊、哦，
2: 所以你全身再多的胶原蛋白都没有硒，你根本没有办法制造，没有办法，没有它，所以光你的肌肤弹性紧致的部分哈，你比较有皱纹的部分，都是透过我们的硒加胶原蛋白
1: 哦，所以第一个美，
2: 第一个美的部分，第二个你有伤口。难免吧，
1: 伤口要哦，
2: 要啊，有时候嘴巴破也是个伤口吧，
1: 对对
2: 对嘛，吼，然后有时候不小心你割到身上也有伤口吧，或是你开刀有伤口吧，所以不管在身体上看得到看不到的，光有时候看不到身体的这些结缔组织，吼，骨头跟骨头中间，吼，中间有点像橡皮筋这一条，这一些都是胶原蛋白的成分，但是这胶原蛋白要谁？要维生素 C 来帮忙
1: 哦。
2: 啊，所以你骨髓库能 Q 能 Q， 你说啊，胶原蛋白哎能 Q， 重点是你没有维生素 C 的没能 Q。
1: 所以如果说像有些长辈，他年纪大了之后，人讲哎的启动。哎，怎么讲？就是蹲得下去爬不起来，那就是没有没能 Q。
2: 对哦，然后就是骨髓骨硬邦邦啊呢，
1: 啊
2: 硬邦邦的有没有？对，其实就是每一块我们皮肤底下跟每一个像骨头跟骨头中间的连接都是结缔组织。
1: 哦，了解。
2: 对，所以看能 Q， 那为什么要能 Q？ 因为你有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从哪里来？维生素 C 帮忙的嘛。
1: 哦，
2: 所以我才会说它是胶原蛋白的建筑师。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了，身体的管路。
1: 管路，
2: 对，你的管路要 Q 嫩啊，端端啊，对不对？有弹性啊。那我们的那个像身体有些人一直隆叠的 OK， 底下出血一点一点，那就是血管啊太脆了嘛。
1: 是，
2: 对不对？那所以在这一块小血管的部分哦，我觉得小血管就是最末端的这个，它只有一层，大血管有三层，那最小血管只有一层。那你这一层，你让它不小心，像我们看得到，有时候是小血管破解，那也弄 OK。
1: 对
2: 对，哎，像我以前去帮人家打针啊，有时候旁边一撞，哎呀，没打到你周边怎么哦，龟平。
1: 对呀、啊，
2: 对呀、啊，
1: 那个阿妈最讨厌这种护士，
2: 是、
1: 啊，搞懂贵啊，讲拢懂
2: 啊，所以在这边的修复有时候修复上就比人家慢啦、啊。
1: 哦，
2: 对，所以我才会说，他不管从我们外层的皮肤到我们里面每身体每一个角落，哈，胶原蛋白加我们维生素 C， 这已经是一个叫一定要的，好，一定要的化学结构。 那再来在我们的血管的部分，它又可以让我们皮下少出血，然后甚至像有些人牙龈出血。
1: 牙龈
2: 乌鸦，嗯，我真的以前遇过啊，有时候早上啊巡房就会说啊，被高炸，高炸，你就看到嘴巴都是红了，你说渗血，他不自己不知道，尤其是在肝胆肠胃科，嗯，对这个部分，所以身体很多地方都要胶原蛋白，那就要需要很多维生素 C， 那再来它就是有很强的抗氧化后盾，就是一个盾牌，嗯，抗氧化的部分啊，谁不会老？
1: 是，
2: 身体每天在用都会有自由基，所以你身体不要退化太快。我们就说，哎，心态慢，它跟谁生？那这个是抗氧化啊。这个抗氧化需要谁帮忙？就是维生素 C， 然后发炎
1: 是哦，发炎。
2: 现在的慢性发炎，大家就讲嘛，对不对？慢性发炎很多小症状，那这个也是在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维生素 C， 嗯哼，尤其在抗慢性发炎，甚至我们身体需要一些维生素 E 再生。身体要再生维生素 E， 那要靠谁？靠维生素 C 来帮忙。
1: 对，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其实维生素 C 是几乎我们身体各个部位都会用
2: 到。当然啦，你刚
1: 虽然不是主角，但它是不可缺的配角，
2: 它是绝对配角。所以主角再怎么样，也要绿叶来撑托嘛。对，所以在这边，甚至你刚刚讲的，转给龙的库库萨，它又是我们保护系统这一块的推进器。嗯，它虽然我不敢讲说，哎，吃维他命 C 不感冒不可能。但是它至少先让你怎么样症状缓解，嗯，或是甚至你的几率比较低。哦，
1: 对
2: 对嘛，
1: 不要一来再来，
2: 攻可守嘛，嗯，对对嘛，对不对？
1: 没错，
2: 对，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说，在这里你会觉得说，哎，很常听到，但就是一定它很重要。最后你可能不知道，维生素 C 它像助攻员，
1: 助攻
2: 配角、哦，助攻为什么？我们的铁的吸收
1: 是。所以有些听众朋友，如果说像缺铁的话，吃素的人比较多。
2: 对，我一定要讲，就是这边特别来提醒，就是吃素的人，你就说我可以从我们的植物性蛋白质啊，植物性蛋白质以外，还有植物性里面来摄取铁。嗯，但是植物性的铁在身体吸收不好。你要透过维生素 C 的转换，所以铁加硒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道理，
1: 是，哦，
2: 来增进吸收以外，又可以预防到贫血。
1: 对
2: 对，
1: 所以不管说呢，我们是从皮肤，哦，它的一个修复也好，然后我们功能也能 Q， 然后一直到呢我们铁质的吸收，
2: 铁质的吸收。
1: 那还有些人他压力很大，也是缺锌。
2: 对啊，所以我说情绪啊，哦，所以有妈妈就说，哎，吃你的锌哈，心情会快乐。他的快乐从哪里？从第一个，他拿到这一颗我们口含锭，我们是锭剂，放进嘴巴，有吗？就会觉得整个那种酸甘甜，然后又可以整个口腔那种湿润感，然后他觉得吃的又没有压力，他就会特别一个妈妈，我特别来讲他，他真可爱，他就说哇哈，大概吃饭吧，啊，一天好像快乐的时间就是安那，吃饭吧好像在吃水果，但又没有压力，因为就是你为什么吸那个甘子嘞？然后又没有压力，就是因为说，人家会吃糖啊，我这是在吃保养维他命 C，
1: 我怎么觉得好享受哦，
2: 就是那个骄傲。的脸，然后我知道田美丽妈妈说啊，妈妈你这样吃好像是你最快乐的时间。她说对啊，啊保养身体就是不是还要很有压力啊？你们就做的像那个口含锭，那个干啊，不要干薄荷油也可以。对啊，所以又可以刺激到他嘴巴的咀嚼，然后他还补我一句话，我跟你讲，是你不是爱补爱补，又可以刺激嘴巴。
1: 哦，是，对，一般我们在市面上这种维生素 C 的剂型很多，
2: 对，很多，
1: 对不对？
2: 一般就是像你发泡锭。啊，跑了给他气醉吧，嘘，这样啊，有人喝了就会容易胀气。
1: 对，
2: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家的金石维他命维生素 C， 我觉得最厉害就是说，第一个它的原料，嗯，哦，十大莓果，然后再用专利的制程，要技术，然后它整个发酵，嗯，所以你的 C 的天然，然后再加上莓果这些抗氧化。
1: 对，
2: 那重点来了，我的剂型，我每一颗每一颗，我做到。长龙，肠子的肠，融化的融，长龙的意思说我可以通过我们胃酸，胃酸安全通过之后到我们的小肠可以慢慢释放分解，你可以吸收，而且一般的吸它顶多啦，我就说人说人家说两三个小时，我说让你再怎么样四个小时，但我们是长效的缓释型，所谓长效的意思至少12个小时
1: 哦， 所以它等于是一天吃一颗就可以
2: 了嘛。对，我们的设计就是一天一颗。
1: 哦，
2: 对，我们都知道你平日也是会吃蔬果，但是就是会不足嘛。
1: 对，
2: 然后我一颗又做到基本一日需求量，一般来讲，我们一天至少要100毫克。
1: 对，
2: 那我再多加个哈120毫克给你。
1: 哦，是
2: 因为现在压力大嘛。
1: 对，大家不要以为说我吃了 C 之后呢，对，就明天不用再补充，每天都要补充。
2: 没有没有，它是水溶性的，好不好？哦，所以在这一块，我都会建议说，其实我们帮你设计好，就是在一个很没有压力的状况，又可以很重要，每天需要维生素 C 来协助我们应对压力，
1: 嗯，
2: 然后又可以在身体的修复上，然后在自己的保护力上。而且它已经是我觉得现况来讲，你如果经济实惠、方便、全面性的话，那金石维生素 C 你就不容忽视它，你一定要跟上这一波的优惠。
1: 好，所以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的优惠大家先听好了啦哈。平常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C 锭呢，它一组三盒是990，
2: 对，就
1: 一盒都要330。那我们的快闪价呢？
2: 我们直接给你5盒。
1: 五盒，
2: 对，
1: 嗯，
2: 1100
1: 哦，只要1100就好了。
2: 我所以今天听众就会说，所以一罐少快100块嘞，
1: 真的？
2: 我说对，没错，没听错。那主要我觉得这次也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C 它特别直接，我们就帮你做一片一片的片装的，
1: 哦，我们改包装，
2: 对，改包装，然后整个独立，嗯，每一颗每一颗就像住套房一样，
1: 对
2: 对，每一颗每一颗，然后就不用避免说有些人可能自己在瓶瓶罐罐可能没有关紧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氧化掉了？
1: 嗯嗯，对，没错。
2: 所以这个我比较不可控，所以我们那可控的就是做什么？我干脆就直接帮你封膜了，一颗一颗封好了。
1: 嗯，
2: 啊，你要吃有没有？再把它剥开就好。
1: 对，所以我们现在是用那个 PTP 的一个独立包装，
2: 没错。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现在拿到的话，该一钱不赶快拿哦。
2: 而且这成本较贵呢，
1: 真的比较贵，真的比较贵。
2: 而且我就说成本贵，然后正常因为这样涨价嘛，没有，这次没有涨。
1: 真的，
2: 因为本来硒其实有涨，原物料有涨，对，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我们这个礼拜的金石维生素 C 锭呢，它是一组5盒，只要1100块。
2: 对，
1: 那想订购的话，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你好，我是佩玲。
0: 你好，我要一组快闪的维生素 C。
1: 好，
3: 谢谢
1: 你
3: 哦，准备
1: 上
3: 上
1: 去，
3: 谢谢，拜拜，
1: 好，
3: 拜拜。
1: 哦，
3: 佩玲小姐，
1: 嘿，你好，
3: 嘿，我要快闪的维他命 C， 要两组。
1: 啊，为什么想要来买 C 呢？
3: 啊，是讲维他命 C 吃了较，算讲较袂感冒迄种的啊。
1: 好，安尼我餐后给你寄过哦。
3: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妈妈怎么这么有概念？对啊，
2: 所以从我们 COVID-19 那个时间有没有，我们家中常备一定要备的六大营养素之一就是维生素 C。
1: 对对 对，
2: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平常有在补充 C， 我们这个呢老实讲说它就是长荣
2: 缓释型，
1: 缓释型， 对，
2: 对，
1: 那换言之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长效缓释型，所以刚讲几粒的喝立马闷遮，那最主要呢每天补充，
2: 对，
1: 哦，那感觉不一样，
2: 感觉不一样啊，又无压力，然后又很轻松，然后一天你看不用10块钱，
1: 真的。
2: 对，
1: 所以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4: 哎，你好。
1: 哎，
4: 黄秀芬的，我要一组。
1: 哦，秀芬姐，好，我准备好的话，礼拜三给您收，好不好？
4: 哦，好，
1: 哦，谢谢你了。好，
4: 谢谢。
1: 对，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利用我们这一次，赶快给他订起来。喂，你好，我佩玲。Hello， 哎呦喂啊，哈哈，好，没关系。如果想订购的话呢，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以上广告。喂，你好，我佩玲。
4: 维生素 C 一组，
1: 你要一组哈？好，那我礼拜三给您收，好不好？
4: Okay，
1: 好， okay。 谢谢你，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1: 哎，我要维他命 C。
0: 好啊，之前有冇食过不？
1: 也唔冇食咧。
0: 啊，你要订几桌？
1: 两桌。
0: 好，那我礼拜三给你收了。
1: 好好好，
0: 谢谢，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1: 喂，小姐。
0: 哟，
2: 一年多。
1: 我要一桌维他命 C。
0: 好，你要一桌哈。哎、欸，我拜三，让你收，好不好？
1: 对
0: 啊。好，谢谢。啊，今有捌订过无？
1: 捌订。
0: 好，啊，你是吃预防的吗？
1: 对对对，
0: 好 ，OK， 那我准备好。
1: 有时候会感冒啊，喉咙不舒服。
0: 对对对，好，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哈。
1: 好，谢
0: 谢，好，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琳。
1: 喂，
0: 嘿，没
2: 有，有，
1: 有，不好意思，我还要再一组，总共五组，
0: 总共五组。你是去招兵买马是吗？
1: 对啊，大家都要订，阿信就做一次订好了。
0: 哦，你在办公室里面，所以大家就一起订就对了。
2: 就这两
1: 天，在工厂，工厂。
0: 了解，了解。好，那我就统一让你五组一起收喽。
1: 好，
0: 哦，谢谢，好，拜拜。OK， 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大家很热。行哦，好啦，谁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喂，你好，我配林。Hello， 你好。
3: 哎、欸，你配林哎呀？
0: 哎、欸，是。
3: 哎、欸，我刚给你订的鸡啥？鸡腿还是鸡？
0: 好，没关系，我等一下来帮你查一下，安尼好不哈？看当时的收掉嘛哈。好，谢谢。好哦，今天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呢，我们这个非常厉害的维生素 C。刚有听友在问文馨老师说，如果说他有吃其他的保健品，可以一起吃吗？
2: 可以啊，最常问到就是维生素 B 嘛、
0: 哦、
2: ，B 跟 C 没有问题啊，锌啊、嗯，然后你跟像维生素脂溶性的 A、D、E、K 那个都没有关系
0: 哦。
2: 但是如果你要跟 A、D、E、K 这种饭后吃，因为油脂性的饭后吸收比较好
0: 哦，所以
2: 对对
0: 可以。在饭后跟 A D E K
2: 对，那你跟铁也没关系，就是让它一起可以做那个吸收，
0: 嗯，
2: 胶原蛋白也没问题。
0: 对，
2: 那有的人就会吃钙，
0: 对，
2: 钙跟硒也可以一起吃，因为硒可以跟胶原蛋白结合，然后又可以让我们钙吸收更牢固。
0: 哦，了解了，
2: 是，所以它硒其实是很好搭的，它像吃法就这样子啊，哈，我们听众就会说，哦，我的黑龟裂被龙改吞完之后。啊，我等下你感觉嘞，我就拿来含着、
0: 嗯，
2: 对，然后就慢慢的，整个嘴巴的唾液又比较湿润这样子。
0: 对，因为你知道，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囊冬宫水搭难熬垮，很容易口干舌燥，
2: 尤其秋燥。
0: 那他如果含了我们这个 C， 是不是也酸了
2: 啊？对呀、啊。就酸的啊、
0: 哦，太好了，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才会说那个妈妈说，每次只要吃到西，他妈就快乐，然后没有压力，
0: 对，真的，
2: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满足你的口欲，又可以补充到营养素，
0: 对，
2: 然后现在在保存上又方便，
0: 对
2: 对，
0: 然后如果最近有的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人要手术
2: 啊，
0: 文馨老师也会建议他要吃西，为什么？
2: 因为伤口愈合啊，就是胶原蛋白的合成啊，对呀、啊。
0: 嗯
2: 哦、所以有些人你看啊，有些脸上有小朋友嘛，很容易喜欢长痘痘，喜欢抠痘痘、
0: 哦、對對對，
2: 然后都是伤口。哎、啊，我妈妈的用维生素 C 好加、啊，然后因为吃了口含锭又那个口感，小朋友接受度又很好。
0: 对，
2: 然后像在维生素 C 的部分，像有些小朋友因为比较不喜欢吃蔬果，
0: 对
2: 偏食，
0: 嗯，
2: 那你会觉得这种小朋友比较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噗噗掉。对，那其实也有在讲到说，在情绪稳定上也有帮助的。
0: 哦，
2: 尤其是容易偏食的小朋友比较容易好动。
0: 对
2: 对，
0: 之前有那个阿公啊，他买了一组嘛回去，结果就放在床头。那你知道我们这个吃起来很好吃，
2: 对，
0: 那小朋友一次把一整罐吃完，吓到阿公了，
2: 所以吓到阿公了。所以我才说，因为口含锭，所以我们做到就是说，每天的基本量我都帮你补充好了、
0: 嗯，
2: 那你的三餐还是一样蔬果这样子来正常吃，那这样补足这一整天所需求完整性。
0: 哦，太好了，哎、欸。之前我记得文馨老师曾经有提醒到听众朋友，如果肠胃不好的人，都会建议他说一次要买两组，为什么呢？
2: 因为长期你在肠胃不好，吸收就不好啊。
0: 嗯，
2: 对，那你在维生素 C 的修复上，身体你看全身都需要。
0: 嗯哼哼，
2: 对，那我们又是肠溶缓释型，
0: 对
2: 对，是不是透过它的精准释放，让你吸收更有感？嗯、
0: 对。
2: 就是在这个精纯度的部分，那整个专利的萃取，整个发酵上的这一些浓度是足的，
0: 是，
2: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呢，平常如果你有在补充硒啦哈啊，我跟你说这一瓶你一定要买到，
2: 我跟你讲真的是很划算，
0: 真的，因为你那不被丢哈丢啊，你到时候你这边跟我追追追，我也没有办法，
2: 我跟你讲求一个哈，我们可以看遗书啦、
0: 嗯、
2: 然后求一个你现在压力大有没有，你还可以应付压力，然后求一个心情不好，你至少心情快乐一点，
0: 所
2: 以一天不用十块钱、
0: 欸、心情快乐很重要，
2: 对对对
0: 对啊，讲到这个十块，听众朋友说之前买真的一组就是990
2: 啊，三盒啊，
0: 没错、
2: 啊、
0: 那我们这一次的话 是五盒，一二三四五盒的话，
2: 五个月哦，
0: 只要对，真的可以吃五个月哦。这样子除下来的话，一颗不用8块钱，
2: 不用。然后你看，我已经帮你算好，从现在开始到你的活动越来越多，接近人群的机会越来越多，是不是身体在感染的几率就很高？
0: 没错，
2: 对哈，感冒哎。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直接哈，在这个冬天有时候相对等哈，我们在保护力的部分更需求，
0: 没错。
2: 所以我就直接保护到过年了。所以我这样一人算一组去算，你家里有两个人就两组，
0: 对，
2: 五个位哦，
0: 大家都爱吃啦哈。它虽然好像不是一个主要的营养素，但是没有它还真是不行，
2: 一定要它，身体就一定要它
0: 了。对，所以我都会建议说，听众朋友，如果你要订的话，你一次金价能周期调哈，那这样子哈，对哦，你就整个在这个冬天都可以把它自己保护起来。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订那个维他命 C。
0: 嘿，大概要订 C 要几组呢？
4: 过期都有在吃啊，嘿啊，我订两组啊。
0: 好，准备好送过去，谢谢。
4: 好，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订那维他命 C， 我要两组。好，谢谢。
0: 送过去，拜拜。
5: 好，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
6: 喂。
0: 啊，你好。
6: 我想说奇怪，我没有讲话的。
0: 来，你好，请说。
6: 那个我订两组
0: 啊。你也要两组哈、嗯？好啊，美英姐姐之前有吃过吗？哈，
6: 有啊。
0: 好哦，我们这个口感还不错哈。
6: 嗯，
0: 好，那我准备好礼拜三给你收，好不好？
6: 改包装了，有没有改内容？
2: 没有，完全没改。我主要是包装。对
0: 对，我们变成独立包装，每一颗都一颗一颗，对，一个人住一个房子，这样子你吃多少你就弄多少，
2: 啊，方便外出携带。
0: 对，嗯，好，好，谢谢你了。
6: 礼拜几？
0: 礼拜三，14号。嗯，
6: 好，
0: 谢谢。对，行啊，来拢也要买两周，然后那听众朋友之前有分享到哈，他吃完之后，他觉得那个眼睛一紧绷就打起来，哎，感觉好像比较舒服。
2: 角膜的部分
0: 哦，
2: 就是因为胶原蛋白，
0: 嗯哼哼，
2: 就是我最外层这一块，
0: 嗯，
2: 对，所以我就说身体所有你看得到的皮下的地方都需要胶原蛋白。
0: 哦，是这样子哈，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吃的原因在这里了哈。喂，你好，我佩玲。
7: 一点等一下，刚才我订一组，我现在加一组，
0: 哦，好，你要再追加一组哈。好，對對對，那我到时候两组帮你准备过去了。好，谢谢，谢谢，谢谢，农行啊，来啦！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划算，真的超划算
2: 的。真
0: 的，
2: 你有时候吃完，然后突然要再等，有时候真的都一年，
0: 真的。而且听众朋友平常如果说你有在补充硒的话啦，尤其啦哈，年过50之后，你会发现那个皱纹真是不给力了。
2: 没错，真的
0: 真的，
2: 有时候那个粉怎么涂哈，都是都没不都会卡粉。
0: 对对对，
2: 这没有办法。然后那个乳液怎么擦都是那，然后不吸收。
0: 对，喂，你好，我佩玲。
8: 请问啊，怀孕的人可以吃吗？
2: 这可以啊，没问题。
8: 嘿呀，
2: 嘿，单纯就是我们的莓果萃取的，嘿，一做单纯的啦，还没有其他的东西。没啦，一切的干干没呢，对啊，没有影响到。对对对对对。
8: 那我
2: 好啊，啊妈妈你家己买一只哦，嘿。
8: 我阿姐那个一罐两罐的，
2: 两罐你也别起来炖的。
8: 我别起来炖呐，我上次有买啊。
2: 哦，谢谢你，谢谢。
0: 好，那我礼拜三给你收，好不好？
8: 啊，盖那个小豆下面的挡水吧。
2: 你现在就是只有这个吸。
0: 哦，你之前还订什么？
2: 没关系，
0: 没关系，到时候一起收好不好？哈，
8: 干杯啦。
0: 好，哦，好，没问题，没问题。哈，
2: 好，
0: 谢
2: 谢
0: 了。OK， 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
9: 我佩玲。
0: 哟，
9: 我搁订一组好嘞，我订另一组来，还搁有，我想搁买一组。
2: 先，嘿呀，你那有少你先黑嘞，这袂怕，袂会黑一啦。
0: 嘿呀，啊，我们这个效期到2028年，不用担心，好不好？
9: 我都有一只，我搁订做好了，我订刚结做来，我搁要做好了。
0: 好啊，啊你食了敢有较舒适？
9: 无啊，我拢保重食啊，都无食你内嘛，食别人伊拢有食。
0: 哦，安尼你有乖。你有好的观念，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哈。
9: 啊，你来讲，啊，嘉玲，那个，不过来讲嘉玲。
0: 嘿，佩玲，嘿，你说。
9: 嘉玲，那个
2: 胶原
9: 蛋白
2: 的没啊？是安怎？诶，会使啊，你若要做伙嘛会使。你胶原蛋白啦，你要有你较佮甘一粒，我咧胶维生素 C 嘛 ，OK 啊。 哎呀，哎呀，
0: 两个加在一起，这样子一加一大于三。
2: 对，你得先加你的胶原蛋白料，你过来感染的维生素 C 的喝啊。
0: 嗯，好。
9: Okay,
0: 好哦，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利用我们这一次的快闪哈，就是五盒只要1100块，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加油喽！
1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1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喂，你好，我佩玲。
9: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拜三好利修，好不好？
9: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喂 ，Hello， 你好。
13: 喂，
0: 嘿、hey, ，
13: 佩玲
0: 哟。
13: 我要一组维生素 C。
0: 好，那我礼拜三给你收喽，哈。
13: OK，
0: 谢谢，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1: 佩玲，我要那个维生素 C。
0: 你买几周哈？
1: 对，
0: 好，之前有订过嘛哈？
1: 有啊有。
0: 好，那我到时候
1: 你我还没有吃完，那个可以摆多久？
0: 我们这一组会到2028年的三月。
1: 2028年。
0: 现在才2026年。哦。好，不用担心，还有2年多哈。OK， 谢谢，好，拜拜。

0: 你好，我佩玲。
1: 我要一组西定。
0: 那我们现在一组快闪的话是5瓶1100块钱，谢谢。
1: 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那个西定。
0: 啊，你是什么样状况想要来补充西？
2: 说一碗感冒哦，
0: 或
2: 包养。
0: 啊，个有当阵，咱若食到了后，咱的嘴暖会较少，你也可以吃吃它那个，因为缓释型可以帮你润润喉。好，阿传我给你加贵哦。
2: 好，谢谢。
0: 好，要健康，谢谢，拜拜。
2: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那个维生素 C。
0: 哦，好啊，之前有买过吗？
3: 我有吃那个珊瑚钙。
0: 哦，你有吃珊瑚钙，
4: 那可以一起吃啊？
0: 对，两个可以一起吃。
3: 可以啊。
4: 你珊瑚钙就先吞嘛，吞完之后你吸的嘎嘎没啊？
3: 那是要饭后还是饭前？
4: 啊，你看你的珊瑚钙怎么吃啊？有人钙吃饭前。还、啊、有人吃饭齁，嗯，
3: 哦，
4: 哎、欸，对，就搭配你的钙后面就好了。啊，你个干嘞啊，这样子就可以生暖，
0: 好不好？
4: 哎、欸，
0: 好，好，
3: 我要两组
0: 哦，你要两组，好，那我礼拜三给你收，好不好？
3: 好
0: 好，谢
4: 谢
0: 你了，
4: 谢谢。
0: OK， 好，拜拜。听众朋友之前有在问，我们这个跟哎他们那个发泡锭不一样
4: 啊、哦？不一样，发泡锭有的人不喜欢喝，是为什么？因为容易产气。它会胀气、
0: 哦、
4: 会打嗝、
0: 嗯、
4: 对，然后 有人觉得比较刺激感、
0: 嗯、
4: 那发泡锭一般来讲你发泡锭喝进去大概就2小时3小时你身体没有利用完你就会代谢出去然后跟着尿就排出去、
0: 哦、对，所以最后想请文馨老师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族群最适合来补充锌。
4: 其实我觉得最基本啦、啊、只要你是外食的
0: 嗯，
4: 哦，你吃外面的那像很多爸爸妈妈也都会自己买外食，然后甚至你自己没有办法好好准备吃饭的，等于说你不用下厨，然后你都是青菜吃这种的，
0: 对，
4: 小朋友偏食的这个都算。
0: 我是建议家中如果然后有那种青少年，一定要给他吃，
4: 一定要家里，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家里一定要有，因为难免大家没有办法蔬果吃那么的足。还有现在就是爸爸妈妈有个问题哈，我们都会想过啊，我的牙口比较不好，然后我的咀嚼比较不好，所以我彩龙用的很。
0: 软烂，
4: 然后你软烂，你那个营养素硒就不见了。
0: 没错，可是蔬果不可能用很软烂
4: 啊。对啊，所以又直接要来补充。
0: 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
5: 你是佩玲啊？我刚才、欸嗯、我早上有买那个什么维他命 C 那个
0: 哦，真的哈、哦。好，
5: 你们那个是一年就是10月12、13、14、3天优惠是吗？
0: 哦，不一定，每一年的时间都不一定哦。嗯，
5: 我早上我
0: 喂 ，Hello， 喂、欸，怎么没声音了？
4: 好、
0: 没关系，没关系。好，那如果呢，需要佩玲喉部的话，可以打0800-603-603:00603。刚刚文馨老师有特别提到，
4: 对啊，就是我们这些爸爸妈妈，有时候你菜是煮的比较软烂的，你就一定好饭后再补一颗我们的维生素 C， 把维生素 C 补回来，
0: 嗯，
4: 哦，把它补回来哦。
0: 对
4: 哦，
0: 这个很重要。喂，你好，我佩玲。
6: 佩玲，你好。
0: 嘿、
6: 欸，我来点诶。维生素 C
0: 好啊，你要几组？
6: 两组好啦，啊，不过唔捌食，唔知要食无好食无。
4: 妈妈一定足好食呀，因为足好食就是油肥你爱炖起来。对，
0: 嘿，啊，你用干麦慢慢啊干嘛？阿姨买生暖，安尼我拜三给你收，好不好？
6: 哎呦，啊，我迄顶日订迄款的迄啥，还未收到咧。
0: 不要紧，不要紧，这礼拜拢会收到，好不好？好，谢谢，好，拜拜 ，OK。喂，你好，我佩玲。哎呦，好，
4: 断掉，
0: 断掉，好，没关系。听众朋友，如果呢，需要佩玲好补，尤其呢，我们的 C 哈，这一年也没有来快闪了。
4: 对，而且这一次整个全新我们改包装之后，希望我们的折扣好一样优惠，不涨价。好、哦，那成分也没改变，但是呢，我们希望呢每一颗硒要保存更完整，让大家外出方便携带。
0: 没错，好，所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7: 我要点。
0: 顶硒呀。
7: 维他命硒
0: 哎。哎，阿弟被贵州嘞。
7: 哎、欸，一次几瓶？
4: 5瓶、
0: 哦。我们一次是5瓶，然后这样子的话，只要1100块。
7: 哦，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调色盘哈，哎，规个雪山林吼变成着真水、真漂亮的金黄色。日头一照落时阵，规个金色的这个黄金树哈，哦，当中充满着这个那真浪漫的氛围。啊，今仔日吼，陈老师吼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得到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有几百个水杉林、湖光、树影、远山，变成着真水、真漂亮的风景。每一年吼，尤其秋天的时阵，随着气温的下降，银杏跟水杉吼，哦，开始咧由绿变黄。不单单的青翠山林吼，染上着金黄色的新装，甚至咧。日头穿过着树枝，洒落伫即个林间跟湖面当中，即种金黄色的树影随风摇曳，蓝天远山倒映伫湖中，哎哟，那亲像吼，即个呢天然的风景画同款的。

漂亮的水帘洞吼。啊，其实来到南投咧，你买当来看茶山。哎呦，邓教授，哦，啊这吼、哦、大仑山有一条银杏步道，哦，真水真漂亮呢。包括吼、哦、这个大仑山的观光茶园、大仑山的观景台、观雾亭，包括着这个安尼银杏树砍着茶树之间，来到秋天的时阵，变成着金黄色砍绿色交错。几大片真水真漂亮的梦幻情景，找机会吼，尤其咧秋天的期间咧，来到南投佚佗的时阵咧，你真正吼会感觉咧非常非常吼会漂亮吼。再来吼，带着大哥大姐咧，来到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熟悉的溪头吼，溪头内底吼，伊咧有山林、薄暮、红块、银杏、梦中竹，超过着几千种的植物。看到这个要几百种的鸟类，当中呢，阁有十几条特色的森林步道。哇，当中的时阵吼，尤其咧秋高气爽吼，秋天的时阵四界去悠闲散步，你免假期去看遐人客人。平常日的时阵，你咧慢慢啊行，慢慢啊看，非常的轻松舒适。大哥大姐吼，尤其咧有闲的时间的话，公车坐咧，吼，就甲你载甲去顶馆。享受了这种清新的气息，吼、哦！找机会来到溪头山林区佚佗，绝对呢是一个最难忘的回忆哦，哈、哦！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车里的机关就困难起，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露水》，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车里机关就困难起，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人生的过程，有一种东西你是无法度欠伫银行的，就是你对着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所做的好事、善事。人生当中有真侪财富，除了有形的财富以外，无形的财富也是咱心灵的资源。今仔日陈老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92岁的张妈妈。张妈妈的人生，因为经历过一场食道癌，所以予伊咧即个开始家己种菜，无想到咧20年后伊咧过去伊个菜园，培养出着真济中高龄的人士同学，甚至将所种的物件，一半自用，一半捐来做公益，互相陪伴，共老共好。讲到张妈妈20年前，伊被医生诊断出食道癌，而且是食道癌第4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食道癌第4期已经是属于癌症晚期，通常癌细胞已经移转去别位去，甚至侵犯到主动脉、气管或等等的器官。简单来讲，如果是食道癌第4期，5年的存活率低于10%，10个内底有9个可能咧会活未超过5年。10个内底有9个活未超过5年。而且食道癌第4期，依照进医学的概念来讲，平均的存活时间，你接受传统化学治疗，平均的存活时间可能活未超过1年。听到这里，是不是感觉真恐怖？对不？得到食道癌第4期，平均的存活时间无甲1年。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20年前、20年前哦，哎呀，张妈妈，尤其20年前，迄时阵医疗阁无发达哦，医疗医药拢无像现在这么发达哦。20年前，如果得到食道癌第4期，要治疗咧，除了咧爱配合着第4期的治疗咧，全身性的药物治疗，依照化学治疗，含着免疫疗法，来做治疗，甚至阁爱配合着放射治疗，阁有一寡支持性的治疗等等，非常的辛苦吼。这张妈妈会当讲是10个当中，迄个1/10存活落来人吼。伊是安那成功的咧？伊为成为为着食开始来改变。张妈妈的厝后壁有一块田地，这块田地，张妈妈想讲好，既然是安尼吼，我要活多久唔知影。唔过咧，我咧想要种一挂较舒服的，会无农药的，家己会当做使用的菜。所以伊咧就开始利用着伊这个有闲的时间，无用化肥料，无用农药，家己种菜，家己来食。结果不但的愈种愈趣味，经过5年，经过10年，经过20年，到今年90几岁啊，伊精神体力阁真好呢，逐天阁会种田呢，而且呢，这当中的时阵呢，伊咧将这区产地叫做2/1农场，
正这么多根本就吃不起，所以呢大家呢爱种菜的来对我，我提供土地给您种，好，不过来到这种菜麻烦大家吼遵守一个规则哦。你来这吼想要种菜人，我给你一块小土地，大约十平大，十平大吼、哦。啊，十平大修行一半留咧家己用，一半管出来。吼、哦，啊，农产吼分做私产跟公产。私产呢，你会当即就是修行的时阵扎登去厝用；公产就是管吼。新港文教基金会经营的这个社会企业叫做新港客厅，和因做简餐配菜使用。要来我这个农场吼，无啥物规矩，只有一个原则：卖用农药，卖用化学肥料。吼、哦，所以呢，生源呢，大家呢，你无农药，你爱肥料啊。啊！你要肥料，你就是爱家己熬肥啊！爱将菜渣、菜叶投入伫堆肥场当中，堆肥发酵了后，才起来种菜，形成着一个循环。好、哦，生源哦，来遮种菜，大家拢遵守这个规矩，好、哦，家己熬肥，好、哦，无用农药，家己熬肥，好、哦。所以原本。张妈妈是一个人种菜家己吃，到尾啊嘞，不单单嘞，会变成着嘞，会可以当做好事、做善事。当中吼、哦，其实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推手吼，也、哦、就是伊后生哦，后生嘞担任着新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吼，哎、哦、呀、啊，当中的时阵嘞，其实伊了解着一个足重要的道理。哦，伊知影讲妈妈吼，哎呀、啊，本身的话，今爱你会当活遮尔久。吼、哦，第一咧，就是做好事做善事，心情快活。第二咧，食着天然健康的物件。所以，因老爸过身去的时阵，教我伊后生吼，哎呀、啊，遮农地堪老厝，就是进张妈妈种的农地。阿妈，张妈妈嘞，伊一个人，伊无法度种遮尼济啦。一个人尔嘛种袂起。后生看着吼，伊抓去拜托即个附近社区，虾米人爱种菜的，我出土地恁来种。阿袂向种，我妈妈会教你，免那熬肥，免那种植，妈妈会教你。吼、哦，阿、啊、有兴趣的吼来种。啊，正正的一半家己用，一半捐出来做公益。哦，得到真侪人的认同呢。当中的时阵呢，这个美丽的偶然吼，哎、哦、呀、啊，推动着自然农法，就是意外成长，变成着一个快乐共老的共生农场。人生当中有形的财富吼，你会当欠银行；无形的财富吼，是欠伫你的心内。所以，这种农场吼，其实已经有疗愈的功效呢。你甲想吼，你种植，家己会当食以外，佫是天然健康的。无大劲，你佫会当捐一半出来做好事。所以当中有一位吼、哦、农场的创建元老，吼、哦，这当中呢，陈大哥，伊是资深义工，吼、哦，已经七十几岁啊，要八十岁，伊是堆肥厂的管理员。啊，这位陈大哥吼、哦，伊伫附近社区经营着一间五金店，老五金店，大家叫伊李叔兄。啊，其实呢。伊个另外一个身份，伊是咱新北诶新港北管团五凤轩第六代的传人。所以这二师兄的话吼，伊逐天固定会去奉天宫来拜年。
不单单哦，当中的时阵呢，咱知影嘛吼，系啊，这个当中吼，这个就是一挂这个戏班的话吼，是做好神看，嘛做好人看，所以五六神，嘛五六的众人，啊，这会当讲吼，是一个吼，会当讲这个我那是。非常辛苦奉献的一个工课吼，所以真个人要叫伊来学戏吼，哎呀，学做戏吼，其实咧，有当时啊咧，要找人无遮尼简单。有当时啊，要演一出戏，你都爱有人分鼓吹，有人弄鼓，哎呀，甚至咧，即个当中的时阵咧，各方面拢爱有人配合。才会当演出。啊，其实二师兄伊即个伫五凤轩吼，诶，即个170年的历史传承当中，伊真惊讲做到我这代吼，可能咧会怎啊断绝哩？真个人惊愈生愈少，少年的咧，煞人要来学即讲做即种辛苦工课。所以长期以来吼，为着这个五凤仙的传承，和二师兄呢，伊咧感觉咧心内吼，心内拢有一个重担，放袂轻松。因为伊真惊讲，戏班吼来搞伊这代会怎断绝哩？啊，心情郁闷吼，身体就会出问题呢。所以咧，二师兄竟然。经由着来个张妈妈的农场，来遮后背，来遮种菜的时阵，予伊的心重新搁清净起来啊！张妈妈会泡茶，大家啉，吼、哦、啊！大家吼、哦、来个农场种菜开讲，唔知呀，知识的小交流。二师兄伊讲吼，吼、哦。我本来吼心情吼，拢安尼袂开透。啊，来个张妈妈的农场吼，都是我的忘忧谷。因为心情歹会破病呢，所以生活当中你一定要有一个心灵的银行啊，来欠着这个心灵的资粮啊。啊，二师兄吼。做家吼，连太太都来斗争。较早呢吼，二师兄常常摇头革命啦，太太拢来讲卖烦恼啦，卖想伤济啦。唔过要安那袂烦恼，逐工伫厝一直想，一直想，愈想愈烦恼。啊，真呢，经由着来个农场来种菜了吼。两个人无来遮，那同学，那朋友咧，都那亲人咧，无闲起来的时阵吼，都袂记你烦恼啊。所以，伫内底的时阵吼，不单单咧，和二师兄咧，袂记你着伊心中诶一挂忧闷，甚至增加着因翁仔某之间的感情。还有一个创建元老吼，伊是退休的老师，伊叫做宋老师。宋老师吼，过去少年的时阵，伊伫基金会做生态义工，伊负责是调查着新港候鸟，看着野花野草的工作。啊，厝内底唔是正农的农家子弟，所以厝内底嘛无农地。迄时阵吼，二分之一农场成立的时阵，伊突然间呢，感觉真有兴趣，想要试看卖。迄时阵吼，真正甲讲啊，你的菜无用农药吼，无用化肥料种袂起来啦。唔过张妈妈甲因讲，一个人过十病了吼，压力较袂遐大，想要种啥吼，这时阵适合种啥，咱就种啥。哦，种有生，咱就通食。结果咧，愈种愈趣味，因为
袂向前个更难问啊，减少着失败个机会啊。啊，而且看到你种个物件慢慢啊长大，哎、欸，足趣味足疗愈呢。所以咧，种菜当中这种小农生活，竟然咧，和这位宋老师吼，系啊，当中的时阵咧，不但厝内底定定拢有菜通食，唔免买省钱，而且咧累积到经验吼，伊咧家己咧竟然咧慢慢啊咧会变成着种菜的专家。哦、所以生活当中不单单出来的有菜汤吃，而且呢家族快乐家族主宰，自过去他根本都不是农家主地，到今竟然可以用到友善农化管理一块菜园，让他面上加了很多笑容，身体也继续健康。嘉义新港有一个小镇医师陈医师，伊嘛是咱新港文教基金会创始的一个董事长。陈医师伊讲吼，其实真侪时段，常常爱讲困袂去啦，头壳晕啦，胸坎闷闷啦，胃肠怪怪啦，来看医生。啊，陈医师伊讲啊，这时段吼。你敢知影？拢是生活当中可能咧，心灵啊，吼，伫心灵方面调整了无好。陈医师伊就讲啊，伊讲健康毋是身体咧，心情、心灵、身心灵是重要的面向。即个时段困袂去，无人通讲话，无代志做。规工坐咧，唔知要如何是好，身躯咧就开始袂爽快，病就一直来。所以，这种生活当中吼，社区共生农场变成着一张社会处方签，和真济人咧，不但心情好起来，身体好起来，甚至咧，生活当中呢，翁仔某之间的感情，含着家庭之间呢，拢得到真大真好的帮助。二分之一农场更加将一半的收成捐予基金会，所以你不单单来遮种植，你搁做好事、做善事，回馈社会。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吼，系啊。这个不但照顾自己，佮照顾别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这个今仔日听到陈老师，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能够重新来回想，张妈妈20年前得到食道癌第四期，伊是10个只有一个准话当中的迄一个。因为食道癌第四期拢已经移转了，治疗过程真辛苦，免啊变成着十分之一的机会存活落来，甚至20年啊，到今精神好、体力好，会食饭、会佚佗，而且阁会种植。这当中呢，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心灵互动吼。心灵富足，真济人讲陈老师，心情好会治病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请问你一句话吼，你心情好无？今仔日节目起头，我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去南投，去山林溪，去溪头行行。有当时啊，人生哦。上惊的就是你唔出门，真侪代志唔是你做袂到，是你想伤济啦。
讲行就行嘛，讲做就做嘛，遇到困难就解决嘛。大哥大姐，恁较早少年，毋是安尼过关斩将一路行过来嘛？人生啥物艰难困苦，你无拄过？所以有当时啊，身体难免袂做主。只要是我身体较歹啊，我行路歹行，拢有办法。只是你有想要去做，无想要去做。但老师甲伊讲过啊，就算讲你坐轮椅，你嘛当做真济代志。更加何况你是会行路的人，人生的过程吼，身心灵是爱均衡的。真济人有咧运动，食食真健康，生活真正常，身体确实袂轻松，因为你的心灵，牵着你的心情，可能有无够的所在，要补充着你的心灵，佮你的心情，心情就是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心灵就是爱你去想着别人。如此，身体我三顿食足健康诶，我有咧运动，你只摕着30分，感觉不及格。心情会快乐，你阁摕着30分，你有60分。如果会当阁想着别人，你阁摕着30分，你就有90分。张妈妈伫即种诶原则之下，伊摕着90分，所以，互伊20年前得着食道癌第4期，到近20年后啊，伊阁会当健康、快乐过日子。人生哦，身体要健康，有真侪人只做1/3，摕着30分，更加何况是食食无健康、生活无正常诶。那呢？你连30分你都摕无够，所以咱想要身体健康，你身心灵都要富足。好、哦，这当中张妈妈是一个足好的典范。只要是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希望讲咱互相鼓励。好、哦，大哥大姐退休啊，有时间，好、哦。你会记得今仔日陈老师甲你提醒的一句话，毋是你三顿食健康有运动，你身体就好啊。这摕着30分呢，另外30分爱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互你的心情快乐。佮另外30分，就是爱想着别人。你讲是毋是？好、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互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心情好歹跟胃肠有关系呢。真正讲哈，邓老师，心情好歹跟胃肠有啥物关系？人生吼、有三件事，这三件事会乎你影响到你的心情。第一，就是你的胃肠；第二，就是你是不是有叮当活动；第三，是不是你凡事有替人想，想到别人。因为胃肠顾好，咱会分泌血清素。你敢有发现心情歹的胃肚、胃肠、胃未消化、胃燥、胃痛，甚至咧大便未顺，甚至咧皮肤焦、皮肤痒、皮肤痒、拍卡像流鼻水，有吼？因为你胃肠顾无好。你敢有发现着讲，伫生活当中无叮当、无活动，拢无出门，规工坐条条的人，不但消化歹、胃肠歹，甚至身体做足够过敏。有吼、你敢有发现着讲，生活当中，可能咧，你家己一个人孤单寂寞，无人陪伴，因为你无先提早来关心别人。人生是怎会孤单？因为你无对别人好。但老师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句话：是怎会孤单寂寞？你对别人好，别人就对你好；你关心别人，别人就关心你。人生就是这个过程。所以把握这些要素，不但你身心灵的健全，你身体的健康。不过台湾人的饮食当中有一个东西非常欠缺，就是益生菌。咱过去吼，老祖先啦、生菜啦、是咸菜啦、熬菜脯啦、做往来豆浆啦、做足侪酱粿啊、酱料，真无人要做这個。你也要去食罐头吼，罐头内底啊加色素、加化学豆油，甚至加防腐剂，加加一大堆，内底边哪有好菌？但有时候干嘛讲？过去吼、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吼，拢会生菜。不过真吼，要叫少年吃，少年无人要吃呢，讲迄无健康啊。韩国人毋是逐天食泡菜吗？你去韩国毋是食泡菜吗？你去美国毋是食酸黄瓜吗？你食德国猪脚毋是配酸菜吗？是安那爸爸妈妈生的酱菜都无健康？这些酱菜都有好菌，外国人因吃优格，韩国人吃泡菜，日本人吃米色，外国人迄个美国因吃酸黄瓜，德国吃酸菜，每一个国家都有因补充好菌的关键，独独咱台湾人，台湾人甲咱过去老祖先的生菜已经袂记哩。因为讲起伤咸无健康，你无可能食一碗菜脯啦。你也酱粿啊，你配一块啊，一小块咸粿啊，酱粿啊，你就会当食一碗饭啊啦。你食炸鸡、汉堡、薯条，薯条顶悬的盐比你的酱粿啊搁较咸啦。爸爸妈妈家己生菜。爸爸妈妈家己生菜，伊会加防腐剂吗？伊会加糖精吗？伊会加色素吗？伊会乌白加吗？所以，连讲爸爸妈妈啊，搁摕酱菜给你哦，你也真欢喜，因为迄真难得，工厂做袂出来啦，工厂内底啊加东加西啦，只有你的爸爸妈妈呢，一手一卡银吼，慢慢啊做，较做会出来，这内底有好菌。有人讲啊，陈老师，阮爸爸妈妈无伫咧啊，不要紧，你嘛会当家己学。生活当中益生菌无够，但有数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善利德酵素。大哥大姐讲，陈老师，阮食老有岁啊啦， 搁要踮遐做酱菜、做酱料吼，系啊。当中的时阵吼，我呢当然啦，吼，无遮尼济功夫啊啦，吼。所以呢，我三顿吼，就是食好消化，好进有够，消化好就上重要。那呢，陈老师了解恁的苦衷。如果咱吼无多像过去，搁踮遐生菜啦、做酱料啦、做酱菜啦，吼，三顿可能拢简单食。唔过有一个物件你袂当简单，就是补充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伊唔是简单级的，伊是专业级的。伊内底益生菌高达着21种，而且加上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所以你会发现着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马上食，马上好消化。大哥大姐爱食糜，爱食饭，爱食肉。爱食菜，足好消化，食了未肚未胀，大便顺时，笑眯眯，大便足顺，体质足好。因为陈老师所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非常纯正，纯正不是用嘴讲的，是食了的感觉，你会亲身去感受。如果你要替你的爸爸妈妈，还是替你家己，替你的家己试试。找一罐专业纯正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双合一，伊是酵素，伊嘛是益生菌。这罐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帮助足侪人，让大哥大姐吃了好消化。咱进无种菜，甲较早过去。咱做的酱菜人吃，那呢？你有这罐善利德酵素来补充好菌，帮助消化，唔免开大钱，一罐几十块啊尔。哦，陈老师，一罐几十块啊？一罐2000粒，过你几个月？一罐2000粒，过你几个月？要吃吃这罐，陈老师介绍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是专业级的，配方、品质、价钱。拢是非常公道，而且非常优秀的。大哥大姐要找一罐上好、上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所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首选。早时啊2粒，暗时啊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请你记哩，外口买袂到，外口买袂到。陈老师介绍的五项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唯一的专线，找咱的助理做电工，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陈老师讲的吼，你啊爸爸妈妈做酱菜给你吼，你无爱，你来送我，迄非常难定的。陈老师无骗你，你真足侪少年的，你去外国，你去食酱菜，你去食米色汤，你去食德国猪脚配酸菜，你食汉堡配酸黄瓜，迄不是酱菜吗？是不是？对不？所以呢，爸爸妈妈家己做的吼，迄是非常难得珍贵的。爱带着感恩的心情来使用吼，啊！人生当中大哥大姐，像陈老师讲的，食老花啊，你的生菜，你生一束啊。陈老师来讲，咱食一束啊，尔配菜配酱菜食一束啊，尔配有咸鲜尔，吼，可以当补充好菌，吼，适量使用拢绝对是无问题，好不？啊，生活当中如果咱无法度，那呢补充一挂益生菌酵素，你都要找着专业的帮助，好不？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吼、哦，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后，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无清楚、无了解，直接找咱的助理哈。陈老师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电台刚上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1: 哎，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用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得力深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支。像很多吼，陈老师在节目当中甲大家大致听众朋友提醒的吼，人你三顿食足健康的，你有咧运动，你生活正常，你摕到三十分尔。中超市健康遮尼困难哦，伊也看病医生理遮尼好。这个医疗医术吼，迄病院吼，哎呀，逐工咧几乎咧，吼，满满拢是人，拢是人。啊，是安那，真现代人遮尼侪病，但就是感觉讲，就是因为像我今仔日伫节目当中卡，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可能民众对着健康的概念。你有忽略的所在，人健康不是身体好就好啊。所以大家咧比看你有健康无健康，就是摕我的健康检查报告，我健康检查报告清伊的，所以我健康一百分。你可能你摕到三十分尔。我捌拄一个听众朋友吼，大姐。大姐讲，崔老师，我三顿食足健康诶，我够咧运动，我生活起居拢足正常。唔过咧，伊讲吼，唔知安怎吼，哎呀，就是唯一上重要一个重点，就是伊足歹困，足歹困。我讲大姐，哎呀，歹困哦，有真侪原因啊。好，有当时啊吼。人哦，除了食食健康、身体正常、运动以外，有当时也是心灵欠一地啊。大姐讲，这是什么意思？我甲大姐讲，有当时啊吼，系啊，除了三顿啊吼，咱食较营养的运动吼，注重以外，人的心情跟心灵如何过会好，无嗲着。哦，你身体如何？大姐甲超市问一句话，伊讲超市安那呢？我要安那做？我大姐，既然你拢有咧运动啊嘛，对无？哦，你都有在运动啊。哦，你三顿食食嘛真健康啊。哎呀，你不如吼，我甲大姐讲，我讲你不如吼做一寡关心别人诶代志。用啊，无缘无故是要关心啥物人？我关心你的亲人，人生吼做好事做善事吼，是先为你身躯边开始，但袂当忘本啊！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后生祖囝，吼你的亲人、兄弟姊妹啊！你像前老师吼，我去北欧佚佗的时阵，我迄个旅行团内底有一对姐妹啊。姐妹啊，因姐妹吼，五十几岁啊，啊无甲六十岁，比陈老师较小几岁啊，哦，比我小一点吼。两个姐妹做伙烧酒来北欧佚佗，所以食饭的时阵，阮坐做伙吼，哎呀，阮在咧开讲，哦，啊，我知影讲哦，这对姐妹啊吼，因南部人，哦。啊，两个姐妹吼，一个住高雄，啊，一个住台南。平常时吼，因有家己的家庭，家己的工课无用，所以姐妹啊吼，想要吼招出来做伙佚佗是无可能的啦。姐姐吼，啊，要甲妹妹讲啊，行啦，吼，放较轻松的啦，吼，咱姐妹啊，足久无做伙啊，无利用。这个旅游吼，这个出来佚佗吼，姐妹吼叙叙旧，妹妹讲袂动啊吼，我家庭啥物话啥物话啥物话啥物话一大堆，无法度啦，没有办法。结果难得的一面吼，拄到妹妹伊的先生外遇，哦，所以到尾啊婚姻破离去吼，哎呀。抓离婚，姐姐看到妹妹心情歹吼，哎呀，
抓个妹妹招，行啦行啦，哦，这个吼、哦。

讲，我看到你，我就感觉心情拢好起来，因为伊拢是笑眯眯。伊甲我讲一句话，然后伊讲大哥，其实我心内的苦你唔知啊。我讲安那讲，你心内有啥物苦？啊，阮开讲啊，知影讲伊顶一阵啊离婚的对，系啊。我讲哦，啊你无简单呢，啊你吼，过会当安尼，即个安尼出来佚佗的时阵吼，我保持着吼心情愉快。伊甲我讲一句话啊，伊讲哦，迄个拢是表面的啦，拢是表面的，其实伊心内，伊心内吼真痛苦。结果伊的姐姐伫边啊嘛吼，哎呀，即妹妹的姐姐伫边啊，姐姐报一句话。直接报一句话，哎呀，阿姨吼，就是安尼啦，吼，自细汉的时阵，心内有苦吼，拢讲袂出来啦，唔敢讲啊，所以咧，拢忍伫心内啦，系啊，啊，所以你也看卖讲，直接吼，看伊艰苦伫心内吼，无招伊出来佚佗吼，惊讲妹妹有当时啊咧，愈想愈艰苦，甚至咧心情郁闷。啊，看起来拢足健康哦，所以人你毋是表面你看健康无代志吼，人咧有当时啊咧，因为咱社会洗练，咱人生的修养，包括着咱的背景经验，可能你会将你的心情暗藏起来，心情可能毋知影，别人毋知你的心情。你心情好坏，别人看不出来。阿龙，阿乔是我何必都好了，别人知影我的心情呢？其实吼，大哥啊，大姐啊，我今仔日是不是跟恁分享着张妈妈的故事？张妈妈得着食道癌，对吗？哦，伊得着食道癌。照你讲啊，一年来可能都爱挑伊啊。因为食道癌一年的存活率嘞，真低，吼、哦，更加五年的存活率十个只有一个，吼、哦，五年的存活率十个只有一个，所以我感觉张妈妈伊会当抗癌成功，躲过难关，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伊心灵快乐，心情好，啊，心情好就是伊做伊家己该做的代志，伊精彩。而且伊做好事做善事，所以今仔听说讲遐尼济，我其实有一个重点啊。我只是要提醒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是摕几分？你摕三十分，还是摕六十分，还是摕九十分？身体健康，检查数据拢清二，你只摕到三十分尔。心情好，你靠六十分。心灵富足，你够值三十分。有当时啊吼，但有时候感觉讲，我伫节目当中啦吼，常常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身体安那保养啊，食食安那注意啦，吼，健康安那养生啦。陈老师嘛借机会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寡心灵健康的问题。心灵吼。有当时啊，人的心啊，吼、哦，人的心啊，拢比咱社会世人暗藏起来。像我拄啊讲的，我去佚佗，我拄到这个妹妹，伊也无讲伊离婚，谁知影？逐天看伊笑眯眯，谁知影讲伊顶一阵啊，伊离婚去啊，伊心情无好。你看袂出来，伊逐天都笑眯眯。所以有真侪人艰苦往北来吞，不过陈老师要甲伊讲。郁卒伫心内吼会破病，所以人爱甲心情透开，互你即个啥，即个表面看着心里拢是共款的，安尼人才会快乐，好无？啊，你会记哩？前头在讲的心情歹有一个特征，啥物特征？胃肠歹，对。用消失，现在心情歹，胃肠歹。其实，咱的心情，肠啊影响心情。
我讲一个案例，有听众朋友听，这是熟悉的代志。一个先生卡来，伊讲，只要是阮太太拢食袂落。我讲大哥，啊太太是安那，伊弄要忧郁症安尼。伊甲我讲，伊讲太太吼用要忧郁症安尼，看伊拢闷闷啊，袂爱讲话。叫伊去散步、行路、运动、佚佗，伊拢无爱。啊，食饭啊，食无啥会落，啊，拢食一顺啊。讲伊无胃口，食袂落，啊，无啥爱甲伊讲话。杨小四要安那？我甲这位大哥讲，我讲大哥，这个某你也搁顾无好，伊可能就破病啊，伊就会变忧郁症啊。伊讲有影的对，有咩变忧郁症啊？要叫伊去看医生，太太无爱去。我讲，无你先甲胃肠顾好，好、哦。我讲，你会补充专业的益生菌酵素，补充几工啊，试看卖。杨超市啊，心情歹，补充益生菌酵素要从啥？我甲大哥讲，足侪人压力大，足侪人心情歹，伊胃肠就出问题。所以有的人做好过敏，皮肤打皮肤像皮肤痒，有的人。胃肚、胃肠、胃拢长期碰风、拍胀、未消化，甚至有的人大便作歹、放作痛苦。这些人经由着益生菌酵素的帮助了后，胃肠调了健康啊，好菌重新改体质做调整，心情就会快活起来。无到一个月的时间吼，你敢知影？大哥哥卡来甲咱助理讲好。拜托，您甲陈药师讲一下，讲真正诶，陈药师讲诶做有理。伊讲伊太太本来食拢食一出啊，心情拢歹，要叫伊出门佚佗、散步、行路拢无爱。结果最近经由着益生菌酵素，甲胃肠调整好了，太太竟然叫伊要去散步啊，食饭嘛食会落，避免着变成忧郁症的危机啊，避免变成忧郁症的危机。人生你可能你唔知道，你要破病啊，你唔知道，因为你心情歹，你要破病啊，你唔知道。不过人生胃肠歹，你就会知道。你最近做者大哥大姐足急性诶，个性足急诶，食物件足紧诶，食咧就肚就胀就一生都未消化，皮肤打皮肤伤皮肤痒，长期咧看医生，长期咧看胃肠科，长期咧看皮肤科，甚至长期咧看即个安那肠啊科。殊不知讲，你是体质失调呢。所以用着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把你的身体做调养，这嘛是你人生健康的一部分。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老师，嘿啊，我食山珍海味，食燕窝鲍鱼，我食较好诶，我现在都爱食好菌。好菌是咱台湾人三顿当中最欠缺的。因为你吃山珍海味燕窝鲍鱼，你补充不到益生菌酵素，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我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个很诚恳的建议，真正好、哦。如果你胃肚、胃肠、胃碰风、胃巴肠、胃未消化，你莫改当作是小事，你要改当作小事、大事，因为胃肚、胃肠、胃一生胃未消化。你把你的胃肠顾好，心情才会好，人才袂急性，皮肤较袂痒，较袂过敏，较袂拍架像流鼻水，心情会继续快乐，好不好？哦，叫你的太太，你的太太要忧郁症啊，胃肠的益生菌酵素甲补充有够。叫你的先生，先生压力大，大食大食大啉，愈食愈大苦。人啥奈愈食愈大苦，就是消化慢。消化慢，拢食袂饱，就会愈食愈济。所以愈食愈大苦的人，最近做够大苦的人，你就是消化慢，你唔食会紧枵，对无？所以消化慢的人，你食一寡帮助消化的，消化好，你就较紧饱，较袂定定枵，因为你食了有消化，营养有吸收，你就较袂枵。人生做神奇，吼、哦，包括爸爸妈妈急性。哦，足急的，个性足急的，不是个性，是你的胃肠顾无好。肠癌益生菌酵素有够，身体健康，你讲是不是？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哈，刷卡在线当中，无清楚，
无了解，找咱的助理，电话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为你牺牲，为你忙，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后来，即个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后来，林内乡的张大姐在问：杨超师，我暗时啊吼，拢真歹困，啊足搞梦，嘿，啊目睭拢模糊，常常流目油，要如何改善？这两个是相关的哦。来，超师甲张大姐报告的吼，哎呀。暗时啊，吼，做者大哥大姐，恁会感觉困未落眠，困未好，困未久，困未长，困未饱，甚至常常醒，是不是？好、哦，大哥大姐，足侪人为着这个困眠的问题，非常的辛苦，超市拢了解吼、哦，所以张大姐咧讲的这点吼，哎呀。像是伫节目期间，我拢常常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讲，大哥大姐啊，咱吼会记哩，请恁甲生理时钟先调好准。虾米叫做生理时钟？咱的身体会因为日头的变化，来顺应着咱的生理周期，休困，含着清醒。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知影，像那这类人生理时钟失调，因为咱点电火，天下动物无人点电火，只有人，咱的天一暗，咱电火就一直开，光线继续照，所以就导致着咱自律神经失调，导致着咱生理时钟错乱。啊，李永超是。我要如何调整到我的睡眠时间？我拢甲大哥大姐讲过，足简单呢。听陈老师一句话，大哥大姐，您尽量卖用安眠药啊来吃来困，因为一旦你依赖安眠药啊，你会足辛苦。陈老师看过足济啊，真济，我像陈老师吼，即、這个生活当中。我从来毋捌听过对一个民众，伊失眠的病症，食安眠药好去，拢是愈食愈依赖，无食药啊就困袂去，甚至愈食愈重，甚至愈食愈无效。有大姐甲超松，超说我安眠药食20年啊，我阿大姐啊，安尼有啥问题？毋过真食咧拢困袂去，我說大姐。啊！你食咧都困袂去，啊！你后面都够食，拢无食怪怪啊，对不？大听众朋友，你啊大哥大姐也想我，大姐食安眠药啊，食20年啊，吼！伊真食咧，感觉困袂去啊！啊！你食安眠药就是要困的，啊！你食咧阁困袂去啊！你后面靠食伊，啊！大姐讲啊，无食怪怪啊，所以平常食药啊，食甲已经唔知啊，所以然啊。到底你食药的目的伫对，你已经袂记哩。哦，唔知影讲，你到底食这粒安眠药有啥物意义啊？是毋是？那就平常听一直食止疼药啊，病袂好啊。止疼药啊，毋是了你伤够好的呢。因为我食了较袂疼，食了较袂疼是骗你的大脑。包括大姐啊，陈老师无骗你。消炎药啊是甲你消炎，唔过你的伤口会好较慢。止疼药啊是抑制你的疼痛中枢， 好你袂听，毋是代表你的病好，是缓解你的症状，就是好你感觉较袂听，好你假的感觉。止嗽药啊，做者止嗽的，抑制你的咳嗽中枢，毋是治好你的嗽。所以现在做者人嗽嗽袂好，食止嗽药啊嗽袂好，因为是抑制咳嗽中枢，毋是真正治好你的病。贵宾牛啊，伊只是抑制你的过敏反应，伊毋是治好你过敏的体质。所以是安那做一人过敏，食袂好，因为药啊食落只会当缓解过敏发炎的症状，伊无法度调整你过敏的体质。过敏的体质是靠你肠啊，咱的免疫力，所以肠啊益生菌效素爱有够。我讲过遮尼济啊，民众爱了解的讲，药啊是辅助。吼、哦，药啊，唔是袂当食，唔过爱用着时机，用着方法。如果你长期是靠药啊咧过日子，你会真辛苦。吼、哦，好，阿、啊、咱回，我赶紧来回答张大姐的问题。吼、哦，张大姐讲，只要是哦做歹困的，做搞忙的，来，张大姐，咱歹困哦，只要是最近拢一直都听众朋友一个概念，歹困的听众朋友，恁在时啊日头出来，恁就起床。你只要是我暗时啊都无困嘞，我四五点才困嘞，不要紧，你就起床，卖去困啊。卡啉奶三工，卡啉奶三工，好，你昨暝都无困对无？请你赶快再时啊日头出来准时起床。日头落山进前，把你的洗身躯、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完成。好、哦，要困的时候，身躯会当用毛巾、湿毛巾流流的，拭拭的就好。好、哦，面洗洗，嘴洗洗，好、哦，然后湿毛巾流流的就好。好、哦，你去三工。哦，大哥大姐，你也欢迎你讲，哎、欸，陈老师五号哦，因为这些人来个陈老师讲，哎、欸，陈老师五号，调整生理时钟五号。真侪人哦，因为安尼去食什么褪黑激素啦，哦，甚至咧荷尔蒙疗法，食荷尔蒙啊，因为困袂起去食荷尔蒙啊，哦。啊，真侪人会去食安眠药啊啦，镇静药啊啦，为着要互家己困哦，食一大堆药啊。大哥啊，大姐啊，莫阁戆落啊！哦，只要是讲一句话无客气吼，哎、哦、呀，啊，治也好，都袂遮尔侪人失眠啊啦。我讲安尼，你挺有意思啦吼、哦，对无？安眠药啊，治也好，失眠症。像那全世界这么多人歹困，啊，都食好就好啊。过敏啊，食好，都过敏甲食药啊，都食好就好啊。敢毋是安尼？对无？哦，啊，筋骨酸痛，骨头痛，筋骨酸痛，啊，酸痛药啊，甲食落，消炎剂量甲食落，骨头就用啊。安尼你啊，就保养，对无？你啊，就去保养，啊，我都。消炎剂量食落，骨头就袂疼。我骨头啊，就保养。哦，啊，敢有影？哦，你就了解啊。哦，哎呀，因为骨科诊所满满，大家骨头啊，遮酸遮疼。大哥大姐，做侪要排队要手术的，拢是较早消炎剂量一直食来，敢毋是？对无？哦，安尼了解啊。吼、哦，好，赶紧来，我赶紧来甲张大姐问题回答咪。张大姐，我就是我歹困，吼、哦，请张大姐听陈律师的话，吼、哦，三工你去三工就好，吼、哦，早时啊日头出来你就起床，日头落山进前，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甲做好，好吧？运动、洗身躯、食饭，吼、哦，用像是我现在下晡洗身躯，下晡洗身躯对大哥大姐有一个足好的好处的，什么好处？下晡吼，伫日头尾落山进前洗身躯吼，较袂寒着，啊，光线较好，较袂跋倒，啊来暗时啊，搁较好困。吼、哦，大哥啊，大姐啊，较早洗身躯诶。吼、哦，众人朋友你无法度，只要是我来上班，我知影恁的苦衷。吼、哦，众人朋友你无法度，吼、哦，你家己爱想办法去调整。只要是甲恁提醒，暗时啊，唔好做流汗的运动。暗时啊，莫做流汗的运动，吼、哦，影响睡眠，吼、哦，暗时啊，莫食宵夜，吼、哦，暗时啊，减少灯光线的照射，所以你啊，暗时啊，追剧，足侪人暗时啊，咧看剧追剧， 你的睡眠品质会变作歹。哦，我讲了解哈，哎、欸，暗时啊追剧，哦，你睡眠品质会变作歹，哦，你愈来愈歹困，哦，歹困爱去找原因，唔是找药啊食。哦，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啦哈，哎、哦欸，所以只要是最近拢伫节目当中，因为我希望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是一个会当讲较客观的概念。客观的概念就是说真真正正是可以将我的身体顾好好起来的概念，所以咱身躯会破病，咱来去知影我是因何而破病，我要如何把身体重新做调整。不过民众拢一个生活当中一个错误观念，讲啊，我破病就是看医生吃药啊，看医生吃药啊，哦吃药啊，病就会好。我拢甲你讲过，看病找医生，吃药啊是辅助。身体会破病，爱去找病因，人才会健康，对不？哦，爱了解吼、哦。啊，所以大姐讲，超市啊，我睏无好，所以目睭就会雾，目睭就会流目油，吼、哦。啊，这种就是咱中医讲的肾虚、肾阴虚、肾阴虚。吼、哦，张大姐，超市甲你报告。我两个方法我教你，第一吃中药，中药是啊，你不是叫阮这个尽量生理调养，卖吃药啊，对。不过人有一个问题，吃老啊，咱新陈代谢变慢，就是老啊了解，是因为张大姐你已经合并着目睭打算吃老白油啊，所以你吃寡过目睭的中药，甲老白油吃好，伊个会当辅助你好困，一减二个。因为你目睭的老白油就是一种老化现象，目睭开始在老化退化模糊啊！啊，你目睭老油、老白油你也无甲食好，连干目睭都会打起。因为目睭干眼症要打起进程就先老白油，所以目睭开始老白油就是要干眼症的开始呀、啊！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最近目睭做好下雨的老白油的，就是目睭要打起进程啊！要干眼症进前啊，你如果过无赶紧的食中药甲食好，你用只要是啊，我看西医点目药水，目药水只是消炎，还是人工内衣呢？真正要甲你老目油食好，就是爱食中药。啊，你用只要是啊，我干眼症食中药食好未？你干眼症已经打起啊，你重新要甲目油食倒转来，你爱半年一年的时间，是安奈遮尼久？因为你目睭。想挖过过了已经打起啊！你目睭的迄个水库无水去，重新要用中药甲加转来，你要调养一段时间，来半年至一年。啊，如果目睭咧流目油真紧，可能三五个月伊就会好足济啊！好、哦，所以张大姐来听陈律师一句话：第一，你目睭雾雾打涩，会雾雾流目油，甚至暗时啊歹困，所以食中药来调养。第二，生理时间甲调好，日时啊日头出来，你就起床，卖阁困。下晡吼，日头就算进前，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甲完成，好不好？吼、哦，暗时啊减少光线刺激，吼、哦，这个暗时啊光线较少的，吼、哦，提早去困。暗时啊甲困落饱，唔好日时啊来困，会记哩，好不好？日时啊就是咧叮当活动的时间，吼、哦。要睏暗时要去睏，好吧？好、哦，安尼简单个张大姐报告哈、哦。后来台中潭子的廖小姐在问哈，伊讲只要是有咧食类固醇，含着免疫抑制剂，敢袂当食过目睭的中药？好，这廖小姐问了足好哈。林先哈，是安那会食免疫抑制剂？啥物原因？免疫过头嘛。对不？吼、哦，啊，免疫过头，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廖小姐较清楚。过敏，过敏就是咱的免疫过头去嘛，对不？吼、哦，咱的免疫力过头去嘛，所以过头敏感嘛，对不？吼、哦，所以身躯有足侪原因引起着咱免疫力失调，所以这时阵可能都要用到免疫抑制剂。甚至也配合着类固醇来做治疗， 是不是抑制你的免疫力过头、哦、用类固醇来消炎，甚至用免疫抑制剂来抑制你的免疫力，那这问题来了、哦、医生跟你说不要吃太补、哦、因为你有免疫失调的问题了嘛，对吧，所以你不可以吃太补嘛、哦、吃太补免疫的旺盛嘛，对吧，不过问题来了，这种免疫失调的人，甚至有在吃类固醇有在吃免疫制剂的人，他拄到一个问题，他很难睡，很难睡，眼睛打湿流眼油、哦、眼睛不爽快、啊、身体很难睡、哦、陈老师简单说到这时候，我相信廖小姐你会说、啊、陈老师有影、哦、很难睡，对吧、哦、所以这在中医当中叫肾阴虚，肾阴虚的意思就是说，咱长期歹睏的人，自律神经旺盛，咱的交感神经旺盛，咱的副交感神经虚弱，对吧？好、哦，所以这种长期吃免疫制剂、长期吃类固醇的人，伊皮肤搞打搞痒搞发炎，暗时也无好睏，甚至人容易搞火气，目睭打酸涩，甚至目睭嘛红红赤赤。哦、甚至我已经流到没目油目睭打起、哦、所以身躯一直在发炎的状态之下，对不、啊、所以在发炎的状况之下，在中医你也吃到太热烧的，太热烧的就是说燥热的东西，吃了火气的大的东西，比如说你吃鹿茸、哦、吃下你可能呢你呢就不会感觉了解意思了、哦啊，如果你吃的是一挂滋阴润燥的，滋阴润燥的中药吼，伊是调用的，所以过目睭的中药，廖小姐，请你放心地讲，伊本身就是滋阴润燥，伊就是咧降火气的，降火气的，伊就是咧缓解着你身躯容易发炎、容易打嗝的体质的，因为你身躯做个发炎的嘛。对吧，你身体很容易发炎，因为免疫的关系。因为陈老师不知道你想要在吃免疫制剂啦，不过一定可以推敲出来的说，你身体就是常常在发炎、哦啊、常常在发炎就是一种免疫失调、啊、这种免疫失调在中医的概念里面，如果可以吃一些滋阴润燥，滋阴润燥就是在帮助你体虚火，简单来说就是稳定你的体质，让你的身体比较不会发炎的。来，廖小姐，陈老师问你一，请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身躯较未发炎，你是不是类固醇的当食较少？对吧？好、哦，啊，免疫，因为陈老师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在吃免疫制剂，不过免疫制剂可能就是配合医生的医疗治疗，对吧？啊，不过如果你把你的免疫调整好，就是吃一挂中药滋阴润燥的，过目睭的中药，让你较好睏，你睏了有好，目睭较未打涩。身躯靠水分，所以过目睭的中药，伊本身伊袂得袂涩，伊是滋阴润燥，伊是帮助你补充水分、降火气，不但真适合你，而且无定着对着你的身体的体质有真好的调养帮助。哦，啊，梁超市，那呢，我刚卖注意啥物中药材？中药材是调和的，过目睭的中药伊内底中药材是调和，伊就是。有一挂退火的菊花，吼、哦，啊有一挂滋养的一挂即、這个，比如讲石斛，所以伊内底药材是调和的，调到上温和的状态，未热未涩的状态来给你调用的。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像廖小姐，你拄着一挂免疫的问题，更加我感觉是更加需要给你的体质做调用。啊，简单来讲，吃一挂滋阴润燥、过目睭的中药。不但对着你免疫的调节好，免疫的调节好，你的睡眠品质好，对你的目睭好，对你水分的补充好，身躯会较袂发炎。哦，啊，当然过头，比如讲，你去食较热烧的，食八珍啊，食十全啊，吼、哦，大咧大补的，可能你都袂感觉。吼、哦，不过像这种过目睭温和的中药来给你调用是真好的，但廖叔感觉是真好的，所以请廖小姐放心，好不好？哦，简单甲廖小姐报告一下，好。 来啊，我看一下，等我一下。来，罗大姐在问吼，罗大姐在讲，哦，罗大姐之前有讲到腰酸背痛足严重，食固筋骨的中药了愈痛，我有甲罗大姐讲过啊嘛吼，因为你食固筋骨中药会甲你通筋穿骨，所以你过去一寡无好诶骨伤骨症，就是你一寡伤到遐所在，痛则不痛，痛则不痛，伊当会痛伫你诶病根，就是你无好诶所在伊会反痛。爱就是有效的证明。啊，罗大姐讲，只要是拿咧要配合做啥物运动，腰酸背痛，如果当咧痛的时阵，吼、哦，咱当咧痛的时阵，只要是家己，吼、哦，来罗大姐你注意，脚踏弓箭步。我请罗大姐注意，你平常时我已经讲过啊，腰咧痛，就是腰骨咱第三摆、第四摆、第五摆去跌着，腰骨咧痛，你如果坐梯椅、坐碰椅。坐歪歪，坐起起，所以腰痛的人第一就是爱把你的腰骨体好直，腰，不是胸部哦，是腰，腰，你有把腰握直无？你真，嘿对，把你的腰扭握起来，对，因为你要用你后背部、下背部的力量把你的腰扭握起来嘛，扭握直起来嘛，哦，我讲了解哈，嘿，扭握直起来，好、哦，那呢腰。腰力爱做起来，因为腰酸背痛的时阵，通常呢，就是你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坐翘脚、坐伤久、坐梯梯，迄拢有关系，对无？所以请你姿势爱正。你如果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你食啥物药啊拢袂好，吼、哦。所以请你最近腰酸背痛，唔好坐梯椅，系对。这个就是爱，咱就是爱这个安那，爱尽量唔好坐梯咧，梯咧就腰骨咧搁跌掉。吼、哦，所以咧，咱尽量坐咧，靠咱腰骨歹的，就是尽量卖坐体椅的目的，就是讲训练咱的腰背、下背部的力量。因为你要靠家己的咱提起来嘛，因为做些腰骨歹的下背部拢无力嘛，吼、哦，下背部拢无力，所以咱一定爱坐好、坐好正，吼、哦，坐好、坐好正，这个真重要。吼、哦，啊，大哥大姐尽量卖坐体椅，吼、哦，啊，腰骨咧疼的时阵，吼、哦。脚打弓箭步，脚踏弓箭步，左脚右脚拢会打，吼、哦。脚踏弓箭步，吼、哦。前弓后箭，胸前抱一颗大西瓜，食指紧扣，胸前摸一粒大西瓜，对，吼、哦。头跟大西瓜转去，头对大西瓜，头跟着大西瓜一直转，头嘛爱瞪鬼。登过左边到到底，嘿，不要回来。莫食大西瓜，嘿，莫个大地到底部不要回来，嘿，经底下经30秒至几分钟，好，慢慢回来，抱去右边，赶快30秒至1分钟，好，换卡者，吼、哦，安尼遐咪，吼、哦，平常时咧听的时阵。就是帮助你把你的腰骨跌到的所在，吼，帮助伊扭我正，扭我正，吼。来第二，暗时咧困的时候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身啊绑落来，增加你下背部的肌力，吼。平常时未疼的时阵做半蹲，罗大姐会记哈，平常未疼，你咧听桥式的节目，吼，你讲啊，桥式我咧听你的节目啊，你就起来半蹲。半蹲、微微蹲就好，唔免苦做多，增加你屁股、臀部含大腿的肌力，吼、哦，这拢对着你腰痛有帮助，吼、哦。啊，请你记，急性这坐骨神经、椎间盘突出、腰酸背痛的人，请你尽量迈坐梯椅，躺着叫做梯椅，碰椅叫做梯椅，后面有椅背的就是梯椅，所以尽量莫梯的。尽量莫体力训练咱的下背力，系对吼。卖体力目的就讲，让你的下背力也出力，避免你练功，因为腰酸背痛袂惊。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吼、哦、了解吼。作者下背痛诶，就是腰酸背痛诶，作者拢是坐出来做出来的，坐伤久，平常时较骨力起来当当诶，走路半蹲活动诶，吼、哦、拢会较好，避免姿势无正确。 好，安尼了解哈。好，跟咱家多大姐报告哈。后来先我等你说广告节，广告节还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来哈，大哥啊，大姐啊，目睭哈，目睭是灵魂之窗，大家拢知。不过，超市发现了一件事。平常伫生活当中要顾目睭，大家拢知影五十岁过目睭无好啊。不过顾目睭确实，恁所用的方法无够精准。安那讲，真正超市我目睭歹，吼我看眼科医生，医生叫我食叶黄素。大哥大姐啊，叶黄素的作用伫对？真侪人对着叶黄素，就是叶黄素食了，我目睭就会好啊。陈老师，给你一个概念哈，叶黄素是神经的营养，所以我食叶黄素的目的，就是讲我提供着目睭神经营养，对不？好，不过你也知影，你食了有花啊，目睭开始打酸咸老白油，目睭开始惊光畏光，满天蚊啊飞。甚至目睭咧开始咧老化退化，有的人甚至有白内障，有的人有青光眼，有的人有黄斑部病变。你唔是单单提供着目睭一个叶黄素，目睭都有够啊。咱目睭伊需要营养，需要保养，伊需要调养。第一，爱促进你目油的分泌，互你目睭滋润；第二，爱促进你目睭帮水的循环。目睭内底防水的循环，让你的眼压会稳定。第三，要促进你目睭视神经血管的循环，避免着黄斑部病变，避免着视神经受这个呐受到压迫。所以，咱今仔日有足侪人有糖尿病、有高血压，也是有人目睭打酸涩、流白油，甚至有人干眼症，甚至有人青光眼、白内障，有人黄斑部病变。你今仔日要顾目睭，是爱营养。爱保养，爱调养，三方面三管齐下。啊，你要三方面三管齐下，陈老师要跟你讲，中药较做会到。所以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中药叫做狐狸金。这罐狐狸金，作者大哥大姐对陈老师吃十几年啊。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无你这罐狐狸金，我可能目睭早就看无去啊。真侪人有糖尿病，目睭无好诶。真侪人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目睭打酸涩、流目油、惊光畏光的；真侪有青光眼、视力开始变歹的，甚至有人黄斑部病变的。因拢因为目睭的问题真困苦。不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其实目睭的保养、营养调养，其实呢，中药伊扮演着一个真好的一个角色。陈老师所介绍狐狸金，伊是一罐纯正 GMP 的中药。伊袂烈袂涩，而且药性温和，上重要效果真好。但你说介绍狐狸金内底枸杞伊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玉米黄质 PPLS。简单来讲，你食但你说介绍狐狸金，你都已经有食到眼科医生甲你交代伊需要的营养啊。唔过但你说的狐狸金，唔是单单营养尔，伊有营养，有保养。有调用，所以三管齐下，让你的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让你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让你暗时啊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甲你滋润润色，甲你调用目睭。大哥大姐啊，这款狐狸金真正真赞，因为真侪大哥大姐食起来讲，陈老师真正有影诶，较早吼为着要顾目睭。食过足济营养品，食过足济保养品，结果食甲你介绍这款狐狸金的时阵，不但呢，目睭呢加足好，加看足有，目睭较袂打酸涩流目油，而且呢，哦，目睭加足舒服，暗时啊阁加足好困，有影无？你对陈老师来听看麦，大姐食甲真好咯，杨超市吼，真正有够赞，食你狐狸金哦，真正食甲真哦，加足好困啊，目睭嘛较袂打涩啊。
1: 叫伊都好哩，今我食一罐真好呢。上上，我哩叫再点个上一罐来呀。
2: 好，嘿，咱哩好哩金食好哦。
1: 哎呀，趁迄度，是，敢看爱看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好，爱爱过，好，阿我讲过
1: 啊。开大半贵啊，都。
2: 安尼哦。
1: 感觉那个炒炒，只要食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有够好哈，是不是？一个大姐哦，哟，哎呦，崔老师，你好哩金真正有够好用呢。本来吼、哦，较早食食一大堆，食无感觉，啊，甚至咧目睭安尼打酸，食无打紧，暗时还阁真歹困。食你又好，你金食甲真目睭加足好啊！
3: 来，你感谢谢。
2: 安尼哦，谢谢啦。
3: 我安尼
2: 是
3: 食你个，
2: 是
3: 好你金吼。
2: 咱你好你金，嘿是嘿，讲过啦。
3: 半罐呢吼，
2: 半罐呢，嘿是。
3: 忙啊，走了了。
2: 哎呦，真正吼、哦，真正真好用哦。
3: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是是。
3: 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3: 食遐有诶无，凶无效。
2: 哎呦！
3: 啊，我着想好你咧讲这，互你金我甲买试看嘛。我咧食半罐尔，
2: 食半罐尔，
3: 遐着差足济，
2: 差足济啊啦吼。
3: 嘿，
0: 大姐讲，只要是差足济啊，真正你互你金足好用，有影无？有影吼。即大姐讲，哎呦，大哥大姐啊，真正咱食老岁啊吼，顾目睭吼，真正陈老师介绍互你金吼，较底底啦。哦，食老花啊吼，单单的目睭要甲顾好吼，真正像陈老师讲的，爱食中药，靠法多全方位来照顾，你听看麦。
2: 我等下给你金吼，你也加赞吼，
3: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2: 嘿嘿，是是是，
3: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2: 有影吼，加足清楚的啊吼，
3: 叫大家大兄大姊爱来食，
2: 感谢感谢感谢，
0: 陈老师介绍给你金一罐1800块尔。1800块，一天几十块啊！你要找一罐有营养、用消食哦。西医眼科叫我来吃叶黄素，那呢，咱的火力金枸杞来得到叶黄素、玉米黄子、PPLSD 聚会当中，伊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专效的这个纯食中药，是真真正正咧吃有效的。这罐火力金一罐1800块，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产品做位食，唔免浪费。陈老师介绍五项产品做位食，唔免浪费，好不？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一罐1800块，吃一个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到这部找助理哈，今天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
4: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 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两个精，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字号10807007号，得力为他跟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哎，大家好，新历十月十二，过了的九月十三，今日拜年哈，开始上班上课。我讲，无啦，这礼拜上来，后礼拜吼，过一个四天的掉，比我较高兴哈。后礼拜迄、那个十月二号吼，过一边这个这个三天的年假哈，过得差不多差不多啦哈，都要到这个新年哈，年底啊啦哈。啊，保重！其实这个时间吼、哦，就算温度天气上介舒服啦。热啊个是热是热，等到时间南部地区啊个会等到三二度、三四度吼，但是早暗吼都较凉吼。所以我能讲一年当中啦，哪会当身体够用吼啊出去散步啦吼，对吼、哦，人吼这个天气变化稍微注意者，其实这个时间的一年内面上好的迄个舒服的天气吼，你讲伤冷也袂伤冷啦，人较袂受伤啦吼，啊伤热嘛袂讲热甲像真正大热遐压杂啦吼，哇真好，但是要保重啦吼，在早暗时间这个温差吼，都对老大人啊，无去脱掉衫啦吼，啊哪样吼，迄个温度小寡变化吼，都较啰嗦吼，有去注疫苗啦吼，疫苗要注者。尤其那超过65岁以上的吼，50岁以上咱就咧保重啊啦。50岁以上，那即马目前咱的医疗系统是讲50岁以上的吼，伊抵抗力下降，就是安尼啊。奇怪到50岁吼，人拢感觉讲奇怪，我甲以前有差呢。就是啊，毋知讲即个预防下啦，什么话吼，哪做？即个时间就是为什么个？当医疗系统特别即个紧张，伊咧换季节，换季节吼，一寡阿扎。病菌有诶无诶吼，啊人身体自然诶抵抗袂掉吼，都上侪变化吼。啊你若家己无保重吼，迄病吼都补袂去啦。伊嘛咧个人家己呢，医生护士为虾米来讲加呢？就是吼，逐年到这个时间吼，逐天加班。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咱过来看一遍高雄顶礼拜都连假进前啦，都报掉吼，都这个两会嘛，两会这个噪音啦，结果爸母看来讲哦，规身躯全伤吼，上个病一阵死嘛，多差不多一礼拜，多一礼拜吼，从

细调查吼，代志就会明白啦。结果一个甲调查，伊个一个这个弟弟，这个弟弟吼，查甫拄啊打肚脐，肚脐我啦，肚脐吼，啊差不多啦，两个都差一岁嘛，都阿姐两岁吼，啊这个弟弟吼打肚脐吼好，因这个弟弟吼感官有啦，骨性骨啦，乌青筋骨啦吼，对吼，无大劲。过来甲详细去调查，这个爸爸会食毒啦，提出来食毒，两个税收啊，两个税收啊，这个咱看嘛，咱讲法哩，向这个检察官报告嘛吼，等于吼，绝对过毒，而且有可能食到头壳戆戆吼，囡仔啥了有白怕啦，有怕怕死就是安尼啊。

的玫瑰观啦吼。那究竟上严福建讲，这里两会做囡仔，唔是心理意外啦，唔是讲八官八气啦，老对实际吼是登记叫灵地啦，怕啦。那照这句话讲，登记叫灵地，唔是心理意外的怕死的呢，都怕死的嘛。那照这句话是那个，因为人检察官这么写白纸黑字，这名女童不是死地意外，是遭受当地灵地地势哪里就怕死呀？不是意外。曹叔公这里能会做因阿爸爸圣贤哈，有食毒啦哈，啊食毒开车啦，这拢不了过啦，啊叫人关啦哈，啊这里做因阿下边个一个打赌者小弟啦，这个查甫的感官归坚固。我那拢乌青烟灰吼，对受伤啦吼，等吼都登记就对这个家底啊吼，安尼怕受伤啦，都做老爸是不是？啊，这老爸老母总怕，咱也唔知吼。两位做因也是这个车牌，差不多四公斤嘛，上病爸母甲病这边咧讲医生，伊讲这个两位查囝吼，是楼梯摔落来啦，但是高一以上的高一嘛，高一这个所在。医生做重验吼，甲看讲，这个做囡仔，第一时间你讲为楼梯搬来对吼，迄款这当相信，但是伊身躯都毋是干这个伤痕呐。你身躯若拄多这个伤痕，无其他伤痕，反正都无法完全无法吼，甚物咧楼梯头吼，爬一个伤紧搬来吼，规身躯无可能啦。医生这边得赶紧落去通报嘛，这是一件。考到囡仔是真严重个代志，因囡仔已经死啊嘞，囡仔死啊，囡仔唔是意外杀掉，是许爸母考到怕死啊吼！哇，随向警方、社会局紧急通知，高雄中个病院这边我啦赶紧协助啦吼！到高医啊，我咧甲你讲啊，那南部地区上厉害迄个儿童医院就中间啦，高雄中个病院赶紧派医生来协助高医吼呢，到三工，结果多一工嘛。车背上到为暗时啊，到隔天啊，车到中岛都不敌死亡嘛，无法度。那检警落去检查，这个两位做囡仔，两位这边吼死亡原因啊，妈妈伊讲吼，啊，都囡仔都真正有影厝内面八关八格啦，对啦吼，从围栏就摔落来啦吼，啊，身躯乌青青的好好，啊，结果摔一遍，一礼拜我也无加送啦，啊，都囡仔有人正常吼，结果唔单讲车背。经过一礼拜啦，又个病一个吼，又个摔落吼，啊，无想讲即个严重啦，因着赶紧送去病院啦。开始讲安尼，准不治死亡啦。伊讲伊对查囝摔死嘛，足艰苦啦。但是检察官接到伊讲报案，开始上这调查吼，随组成专案小组，妇幼队啦吼，检察官啦，包括社会局，包括管区，全专案小组吼来调查伫。连续休困时间，国庆之后三天拢中无休困的哇！你甲看，为了这个案件无休困吼，就做专案小组吼安排法律啦吼，开始改判吼，啊，落去看卖，因为这囡仔的代志吼，即马各管局做市长的拢陪到变了案啦，都一个市长啊，对囡仔代志介绍唔是当作，所以讲即马那撞到囡仔，尤其是囡仔不明死亡这吼哇，管治大家拢做紧条休假无同个休假啦，吼、哦，那排条工过吼，第检署检察官啦吼，佮派佮成两个呢，一个主任检察官，一个检察官吼，过来社会局，过来分局管区，过来妇幼队，哇，这种做成专就说连做假期无休困吼，有来安排法律加班啦，法律加班开始改判吼，啊，正式这个两位做囡仔完全唔是像老母所讲个，医生总来行。被楼梯对摔落来，唔是安尼啦，绝对唔是啦，唔再个检查汇报嘛。这个两会做囡仔吼，唔是死伫意外，家己被楼梯被关被个，唔是是完全孤独致死啊！哇，怕死！那检查官伫坐差不多正享受些动工，暗些问完以后，这个阿婆两个人吼是共同对这个两会囡仔吼相当认知，所以两个人。啊，无要讲实在啦，啊，黄阿伯吼，全部收啊，全部收啊，吼，啊，囡仔搞大人啦，都厝内面搁一个徒弟嘛，同款搁有亲人吼，来伊先照顾啦，啊，这两个黄阿伯哦，
水扩起来嘞，水扩起来吼。好，那第二说来讲，这个做起来小弟目前吼，嘛是感官个断伊，因为身骨有伤嘛，都打倒在这里吼。好，听讲另外一个吼，阿哥一个差不多六岁啦，阿伯读国小的姐姐吼，即马是高雄市社会局先甲安排别个所在啦。我讲阿囡仔一直生啦，阿、啊、生者本来动作讲敢生这两岁呢。第一时间，人大家都說啊，两个阿公阿婆照顾一个两岁仔囝，也、啊、有可能讲，照顾无到囡仔，抱对无去出来面三个啦。一个吼，已经先送去社会局，互人安排，就是袂当住厝嘛。啊，你食毒啊，无正经头路，你第一个差不多六岁，我这个已经送先送走啊吼。即马厝内剩两个，就这个两岁甲一个大仔，个两岁跑啊死啦。啊，那个肚子差一点啊，嘛是有怕呢，不是无怕，那个查某肚子呢吼，是人上早发现了这个昨天死两位这里吼，准人开始讲白再过多少岁啊，啊这爸母吼全部收啊，你个看，啊可怜吼，我那可恶啦，本来当做讲囡仔无细意啦，我那可怜吼，结果不是讲这个家己拨啦吼，爬楼梯啦吼，爬高爬低，不是做爸母的吼。搁咧食毒啦，食甲盲叔叔啦，啊囡仔三楼袂怕怕怕死啦，就各样一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情吼，做错单吼，有些的相似点呢吼。
1: 好、哦、对，
0: 弄为也开始弄点有好气啦。
1: 好安尼哈。
0: 啊，我更加头下过下了那个木个梦想，我的意愿哦，准备拍那个。
1: 嗯
0: 哼哼，重要
1: 些
0: 个哈，你像我那背背安尼吼，
1: 你
0: 背了个，
1: 哦，
0: 啊，今麦开始拢好起啊，
1: 好安尼哈，
0: 啊，个在来，卡地是吧？躺在卡地在麻，你知道不？啊，我个卡被上麻了，
1: 安尼哈，
0: 哎，你食少吼，介有用呢，
1: 安尼哈，
0: 你少，
1: 哦，
0: 你少吼，我食无几介吼，
1: 好好。
0: 哎，这稍微切暖，将这产清出来真好气。
1: 好安尼哈，好安尼哈。
0: 所以我连有信心嘛，我跟你，你两年摊啊。
1: 好安尼哈，
0: 两年摊啊，挂个 Q 哈。
1: 好，
0: 我连 Q 嘞配个今天安的搭配的这。
1: 好安尼改好，安尼改好，安尼改好。
0: 安尼哈，我跟他变这两行年啦。
1: 安尼哈，
0: 或者我们。过血路个过心脏安尼啦。
1: 哦，上好上好上好，对。
2: 心肺更来愈好吼，人愈侪岁，身躯一寡会人讲老人病啦吼，人来侪岁了吼，就开始退化啦吼，啊，对你唔对，对你无啦吼，就较无这个代志。就咱就叫人专业，上专业对身躯身体的医生嘛，医生上专业吼，所以讲人医生定咧讲吼，那人有岁啊吼，你。爱先注重源头，搿个心肺梗啦，还搿个手头，这个所在来过好后，人较不诶，人讲搿个老人病啦，内面遐呢，内面遮呢，内面白白杂杂吼，内面底下咧穿白片，一上白感就是呢，人老有会吼，穿甲吼啊，物件摸袂叮当啦吼，啊无大差，就是心肺梗过了用啦，到这个胖脯啊吼，规粒胖脯啊，加这公路啊，回公路，这都爱美国进口居然比较经营。上高高者，这个树头呢，就规身骨的生死关吼，搁在心肺梗吼。你若心血管顾较好，顾较水，顾较用啦吼，都诶较无退化现象吼。人吼哇，真正差真多。不管你个看，有咧顾较无咧顾吼，哈、啊，你甲我平社会，啊，你该搁会当走运动场吼，安尼行外紧的吼，我安尼穿平平，迄就是心肺梗顾好吼，都爱做伙上好。到美国进口 QMB 加得力的经营做伙哈。指定的房子名，若无详细卡内蒙，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新庄，昨暗差不多七点通啊，七点外吼，伫新北新庄叫做燕安街啦，燕街所内面吼，一名已经做太太太太去用台死，拢无人知啦。到因人上班回来吼，啊，看到某倒伫涂骹血塞塞啦哈，啊，根据了解，即马太太吼，骨头骨血生淋啦，这太太伫房间内已经明显死亡吧，是凶台，毋是家己自杀，这真凶台吼。好，听讲吼，听讲，即间厝内面有介带做伙亲戚啦，有亲戚带一只，除了翁仔某两个人吼。啊，个亲戚在遮吼，而且这个太太进前捌甲带做伙个亲戚发生冤家，但是无看到证据，大家都唔敢讲啦。大人讲啊，都有个另外个亲戚吼，啊，两个常常有来冤家啦吼。是唔是我唔敢讲？你袂当我袂敢讲啊。就是目前警方已经整合相关身份啦。因为你现场这个介带做伙个亲戚吼，人即马找无啊，找无你做你走。发生命案，绝对是大问题嘛，就是安尼哇，真多吼，也得恐怖呢哈。那警察开始勘验现场，发现讲这个太太吼是头壳颔棍啦，掉两刀啦，倒伫透明厝二楼灶卡这所在。因人昨个去上班呢，这无休年假呢吼，这树林有呾扛过吼，我那拢也无叫你休困吼。那么因人对下班了，叫阮太太诶。在倒伫厝内，而且已经有老火嘛，太两倒个咧，老正大火已经完全无生命，哦，赶紧报救啊，送病吼，有那无效啦。该先是伫对呢，伫个灶家外口边啦，到附近灶口附近咯，有可能作案的水果刀还是什么刀啊？吼，是其中一个刀啦，到灶家里面有刀嘛？吼，是不是？即马大概。上这条单哇，你个看吼，大家带做伙呢，而且是亲戚关系啦吼。啊，阿公婆带做伙，啊，佫有一个亲戚，带一个所在。但是介先未拄，介拄，所以我咧讲咯，带做伙要带做伙吼，是大功夫啦。要带做伙吼，那定定咧火啦，定定吼，你的习惯，我习惯，我讲，哎，唔好带做伙。到尾真正发生代志啦，绝对发生代志，哇，正咯吼！你看，昨就发生了，伫昨暗差不多七点外吼，安尼，伊人出去上班那边回来啦，因某甲这个亲戚，反正绝对发生问题嘛，一定是的，因为人家讲，啊，得个另外一个亲戚咧，佮伊带做伙咧吼，走无去吼，啊，这个太太定定都甲伊个亲戚冤家啦，唉，真吼，真系。另外，我来讲讲新北新庄伫。今日早起十点过就报案吼，到我那到天主新北新庄，叫做燕安街吼，吼小街茫茫，转转烟啦哈。这相对我那派三十外台车来行，这个人来邻街住吼，派三十几台车，伊在等于几百万住啊，到天主几百万住吼，这条小街用了这么好，吼每个八十个人啦，到现场三十外台车吼，这个水灵车，结果开始叫厝内哦，绝对不要惊啦，老爸九十啊啦，哇，爸爸九十，啊这后生六十几个吼，甲救出来，好加在小寡树条因无大代志啦，但是嘛等人救呢，家己无走出来，这火吼因已经烧甲烟茫茫，到再去十点外奇怪咧，再去十点外才会发生这个火灾，而且。十点外，我想火灾会火烧这个代志吼，人佫走不出来了，奇怪咧，光头白鸡佫透天厝呢，啊毋是公务呢，啊毋是迄种大楼公务吼，讲烧伫堆你毋知了，透天厝吼，你像这那如果发生讲火烧出烟啦吼，哇应该走得出来吼，啊光头白鸡十点外哇真吼，我来足细意，所以讲你看即马足侪迄种火烧。人通常来讲，那火烧吼发生伫你石头光头白去，一般来讲，拢袂出人命啦。人咧走会有咧，即马足侪发生伫光头白去，都拢烧死人啦。奇怪，这火烧吼，像台湾到现场的时，内面皆像哦烟上高啦，迄烟吼皆像有物件吸咧，会烧感官哦。规个像烟灯讲吼，那厝边甲大声话讲，内面有人咧，内面有人，相对这个跟小寡火抓出来，就特别先救人啊，先救人吼，真正两个都别啊惊吼，
这个幼校后生六十通过了哈，伊本来当走啦，但是老爸无在调啦，就是安尼啦。原来就是因老爸吼，脚手倒面撞袂顶袂动啦，爱得来照顾吼。老爸，我就无在，就甲老爸拖出去，抱出去，我就担只陪老爸。啊，这厝边讲哇，真正是安尼，因为这个这个好做后生，虽然六十通过真幼啊吼，伊就是老爸伊无在火烧的东西，无在就抱出去嘛。无在我咧爱做哩吼，准爬楼爬伫内面等诶人救啦。有诶看来救无着，救无着就无伊啊咧。伊这烟咧惊死人咧，比烟筒讲诶烟较大烟咧。伊这火烧吼，火烧上惊烟咧。迄有当时佫无惊火，你火要烧到位，啊佫一个时间嘛，迄烟一日就撞到位啦，惊死人这个烟吼，烟蓬蓬。啊，好佳哉，我若真骹手真紧啦，安尼有救着吼。就坦途啊，十点外伫新北个新生，哇，代志有够多啦，拢意外啦，拢意外，啊，这意外有个代志，拢会当更加小心啦，别发生个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真要好用，我唔捌甲你打电话，我听这句话了。
1: 好安尼。
0: 啊，之前就是阮先生啦吼，一点才挂两百几呢。
1: 安尼哦。
0: 系啊。哦。啊，不过我同阿朋友先吼，食超三四个月过去检查，起码剩二十啦。
1: 哦，就标准嘿。
0: 系啊。
1: 哦，两百个安尼哦。
0: 嘿，啊，我都继续过去食保养。
1: 好，拢食咱的维他干啦，哈。
0: 嘿，食维他干。
1: 恭喜恭喜！
0: 我有买金瓶了，食伊手拢会麻，我食金瓶啦。
1: 好安尼哈。
0: 嘿，啊，结果你检查讲两百几张惊掉，我
1: 改
0: 讲吼，人金瓶你讲过迄，诶，金瓶甲黄药拢同款的吼，啊，你不要食看卖，伊讲。嗯，唔好白食咧。我讲，啊，你今麦我叫两百几啊，食看卖啦。那无效，唔爱食。
1: 对啊，对啊，嘿。
0: 嘿，我你先食看卖，啊，那三个月搁检查时阵吼，那无效，唔爱食。
1: 对对对。
0: 这个去检查成二十啦，啊，欢喜噶，那今麦继续搁食啊。
1: 好在，恭喜恭喜哈，恭喜哈，好，谢谢哈，谢谢。诶，救人的关药啊，叫做咱的维他干啦，咱的维他干，我叫有写一个沙哦，这两三个沙，就可能，但是一定要。对呢，诶，那无下这个沙吼，我个人的唔是很假白吼，得咱得力的维他干，维他干吼，那瓜油啊，得咱的瓜油叫做维他干啦。今日买维他干，唔来讲瓜油啊吼，瓜油有当叫八八百啦吼。今日买维他干，我去有下这个沙。

有种人在暗时固定睡不着，顶下班过暝车，身躯在那摇白上啦，目屎膏啦吼，啊斑斑点点吼，有当只铺面一下一笪啦吼，迄就是肝拉散。你胃单个个食一阵吼，准主动家己变大大。胃单干讲个地址电话房址名，那无上车，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张公道，差不多要我三点，昨是这个双十节才是上尾工嘛，哦，上尾工吼，哦，昨你忙挂，买回调的车佫不只坐，我昨吼我老出门啦，昨有出门，啊，拄暗时啊，食饱饭的时间要等我买小车呢吼，但是还好啦，拢无搭着车啦吼，是车较侪安尼啦哈。

假日，迄个大假日车多，绝对会拖长时间。你若要开车出门后，人个有精神嘞。迄人开车真点嘞，有精神吼。拄昨上尾工下晡要我三点，一件哇，真吼，是好个在无着人啦，无着人。45岁，姓辜，刷只只个司机伫对呢，伫从大溪、大溪、大溪吼，介绍路啦吼，在一个路口啦，渡姑啊，渡姑吼，规台车去大台，你个段抓只只吼，准人车骗你吼，车骗你了吼，准去先装着啥呢？装个安全套啦，啊你装安全套，车若撞落吼，人个挂紧张，你驾驶绝对紧张嘛，人一个渡姑砰一下，车去撞到装安全套了，人紧张了吼，就开始乌白撞啊啦，弄断。一支车行顶个电话条无停，准规台车踹伊边啊吼，人边啊有一间啥个卖中古车诶车行吼，一个里面吼准六台啦，好歹车六台吼，话讲个好歹车都较贵个啦，较贵个较中古个吼，六台吼，哇，弄入去有人讲。无你嘛，甲我弄到路边就好掉啦吼！哇，人开始处理相对啦，有诶无诶吼，靠现场吼好啊！当然人吼无虾米大问题啦，都拢大台迄个刷只车，而且车行对，身躯边有拢拄啊无车嘛，好好加载，好上好加载，是无着人好。但是较看起吼，是阮若无车手啦，纯粹渡过啦，可能阮若车侪人吼，使当道渡过吼。迄个中古车诶头家讲。好家在伊是弄个头前我停车的所在啦，就是放车不用看的所在啊。迄中国车行吼，伊是坐伫内面的办公室，伊讲伊那个离较厉害吼，哇，伊就惨啊吼，是拄拄啊到外口掉车，个个一个个看，虽然是安尼，伊讲我惨啊，伊迄个中国车内面六台啦，六台吼弄弄歹了了吼啊。当然会当修理啦，那么修理，人家初步估计吼，这台台车差不多300多万啦，300多万，对，佮挂一支车行灯，你嘛敢赔呢？你弄着公家的车行灯定位条件，唔是讲安尼就准刷呢？是你家己度过。

未输呢吼，这到时阵法官会甲你拍牌呢，算讲你若应该赔人无赔出来吼，都赔出来吼，有诶无装备，装备啦，就是安尼哇，真好咯吼。要开车做嘛要注意，干那脏啦，脏买我下晡三点啦，伫路口做，这算大路口嘛，大路口吼，啊，一台刷车车，结果对唔起偏，拄拄啊偏伫个路口三角灯，有一台中国车行吼，弄一个。车道阁无歪哩别位，你若阁歪哩别位，弄去边啊阁不要紧，唔是，准车道准准，电话条弄断了吼，也无停准为中国车行准撞入去，六台车，人讲上无三百几万啦哇，迄是六台车呢，你共弄两电话条啦，有诶无车行顶条，迄免赔买买赔呢，啊，真正正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直喘喘到哈，你暂时也都袂行。
1: 哦哦哦。
0: 啊，食伊个药的时阵，食无偌久，伊个脚，哎，我个脚就震开啦。
1: 安尼哦。哎、
0: 欸，阮左囝讲，迄药啊，安尼袂食着，啊，佫食无好。
1: 嗯嗯。
0: 我来阮左囝家，伊就买迄个心机给我听。
1: 哦，安尼、哦。
0: 啊，我听到你个节目的时阵，就去买迄个 QMB 个。搁迄个金星，
1: 先、哦、
0: 买这两项。
1: 好、哦、安尼哈，
0: 哎、欸哦，啊，既然别食，食阿袂一罐都有差。
1: 安尼哈，
0: 嘿、
1: 欸，哦，较袂喘啦。
0: 我转搁去买。
1: 安尼哈，
0: 啊，买来食着拢有较好啊。搁迄只搁买一个两罐送一罐。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哎呀、啊，
1: 好好好，
0: 恭喜。啊，好啊，你五项的迄号做。当天我拢有食。
1: 哎，我知，谢谢哈。天气吼，那愈大变多就上最慢啦。换季这时间的天气上大变化哦，热啊，加个凉凉的温度吼，上袂当差八度十度的温差嘛吼。一直想要更上爱起来时间呢，这个时间的想要更上爱起来吼，咱个顾在顾用，平常时啊吼，那不诶，逐天安尼过来吃吼，这个时间也过来吃，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伊是源头，伊是。树头也是种树林啊吼，一定爱美国进口 QMB， 你搞这个碰布啊吼，较袂无丢无地带，哇人吼白杂杂杂吼，啊人啊清清清，啊着穿甲诶，改成型啊呢，像石头底了这唔好呢。那如果人家汹涌来，像只大粒石头底甲人吼，改成歹穿过，都爱赶紧做医生哦，唔通他妈倒吼。啊，这个时间来上高，我先想要讲啦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甲真正做伙。就较食进前吼，过来愈寒，温差愈大时吼，人就较无代志啦。因为天气温差愈大，中昼时间早暗迄个诶温度差侪吼，是小麦更上爱起来大季啦吼。这个时间我若算秋天开始诶咧换季者吼，甲食起来更，甲食起来更吼，较袂安尼汹涌哇。稍等一下，当时较冷风啦，较什么话，哇，就全想要讲问题吼。美国进口 QMB 甲道理的情形，指定房址名，那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好，谢谢，以上讲过，来，咱来听一段一本歌，稍等，咱再个继续。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你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这个电话加抄开。阿伯，那随时想要跟咱问一下吼，药房那产品吼，对无上侪所在，会当得到使用0800-868-999。啊，咱现场时间，这个时间，咱吼，靠接电话，那有一挂产品药房无上侪吼，得到使用，得到使用0800-868-999吼，会当靠这个电话吼，咱靠接啦吼。啊，我来讲，差不多一礼拜前吼，伫新北永和啦，新北永和吼，有一个35岁，生得水水个咧，啊，穿扎哦，像迄个有钱人个小姐啦，一穿扎，我讲啊，本来就是安尼啊，我若今日要甲你好，要甲你骗，要做歹代志吼，我绝对袂当互你知啦，绝对互你信用啊，哦，你看这无可能讲骗啦，哎呀咧，绝对有钱人吼。伫差不多上礼拜前，新北婴儿吼，伫一间金花店啦。这个小姐准给一条金箔链吼，粗哦粗粗，差不多八两重的金箔链都不加粗安尼吼，迄颔棍挂嘞，反正袂加倒嘞吼，八两重吼好。伊去对伊新北婴儿吼，有一间金花店啦，一条路叫做德和路啦，可能当地朋友较知啦吼。永和吼，迄个德和路吼，好，伊讲我手内面吼有一条阮小弟留落来金仔破链啦吼，但是伤大条啦，都八两重咧，八两重都能大条。伊讲是毋是有可能吼甲伊换一半，就讲一半现金，嘛无一半较细条的金仔吼，安尼会使。那么店家一个开始。介就先讲话无，我讲了哦，啊看这个这个左边啦吼，生了水水也无大件，啊个穿扎啦吼，啊哪样啦吼，介先足大方啦，啊你看介就绝对袂讲，还袂讲骗啦吼，迄种外表就是安尼讲，我袂有你知影，我袂甲你骗，啊外表看介都有够故意啦，啊个安尼人水，啊个左边啦嘛吼，这店家完全无甲怀疑啦，即马甲进一个五百牛当，啊八牛当吼，我内面无遐大条的金啊，啊个现金吼，无得安尼，无得一半一半，像你讲的吼，我摕44万的现金给你吼，啊这个摕甲你换一条五牛啦，五牛的金箔的，啊你就较细条啊嘛，你就可能会买挂，啊那又就会较方便吼，就先交啊，吼，我这条八牛啊，你等于讲这三牛的现金。过来换一个五两重的金马破链，好哇！就安尼，咱两个，都好嘛吼，是安尼好。结果一个物件摕过就好，全部成交啊了，出来店家头家甲想讲，无来会甲小姐嘛好啦吼，就是会啦，人讲真金不怕火炼嘛吼，得会甲小姐吼啊，是不是呢？结果会者小姐准随等伊啦。啊！你头家讲，哎呦，惨啊！摊主也无甲饲，唔知影讲，伊甲看起来讲，哦，啊，这水果牛啊，佮安尼，也无甚物，看起来都无甚物问题吼。啊，开伊，摕一条八牛当个破链吼，我想讲试看卖嘞吼。你无人，我袂走来先饲。你即马饲来到地讲，哇，小嘞吼，准长毛大件，迄金啊反色，就变个银的色啦，就外口甲你包金啦。外口包金，外口就内面就变了金的色。哦，他知影讲，原来这破链假的啦吼。哦，总共那A 金啊金啊假啦吼。迄、那个五两的金啊，啊加迄个44万现金吼，这个头家当工多了130几万。你甲看，我讲头家，人摕迄个假金啊，内面灌盐啦，灌盐啦，吼，是灌，可能是盐啦，伊也袂去灌盐啦，盐即马白盐嘛算真贵咧吼，可能灌盐吼，都即个银色，银色的银，即个盐啦，盐色吼，啊，外口的金嘛吼，一个火烧就水无去嘛，啊，就断去啊呢，盐就是安尼啊，你烧了到底就断啊，得安尼，结果唔知讲贪图也无加起啦，啊，130几万。伊唔是讲全部现金，得44万的现金嘛，啊，佮一条五两重的金嘛，啊，所以甲警察报案吼，警察报案以后开始调监视器，将个这个女性吼方向、身份啦、姓范啦、姓范吼，啊，供应就无小弟啦，是小弟，
唔得就去吼，好啊，即阵讲我来到这边所在吼，甲通知你谈到去金马店吼，迄钱先给得转来吼，全部44万挂迄条五牛档的金马吼，拢都无去遐，安尼客转来吼，好啊，这里姓范啦，今麦要讲平的路数吼，伊讲我是讲金宝莲吼，过两年前是甲另外一间买的啦。无你讲，你小弟好你诶，伊讲，后来阮小弟好我诶，啊无你讲，你是另外一间买，讲后来我是另外一间买啦，警察就当讲在讲白贼啦，这种人哈，颠颠倒倒了哈，即怎讲，这个专门咧骗债啊，啊伊后盖连抓，又过一条白牛诶金嘛，伫手内。

迄得要刺激嘛，嘛是安尼吼。啊，迄有人做够怪，但是头家我咧讲啦，迄起码即马介绍也较悬吼，惊死人，卖讲一两啦，一千都有够悬啦吼。你万千万收迄来路不明吼，也无保证书啦吼，也无啥物话啦吼，啊，佫冇你事啦。我讲是家己唔是会对啦，我是讲啊，你家己唔是是无法度家己见头。你若假使讲真正要是伊若讲你袂当哦，你即马甲试了到底吼，试了到底对有一个好业伫遐，讲无卖买卖啊，本来就是安尼，迄无错。为什么金马店要收的，就是有赚嘛，绝对有赚的啊。我今日金马会介绍，甲你有一个差价嘛，你要卖我要卖你。比如讲，我即摆是唔知偌济啦吼。比如讲，我甲你买四万八啦，差两千啦。就意思讲，我咧收金嘛，吼，反正万个四万六尔吼。但是我卖你卖五万啊，一两变一两啊，变一两我卖你卖五万，但是我甲你收四万多少，就是安尼讲啊，就是有赚啦，有一个差价吼。但是最后收有济啦，哇，你甲看，我讲哎，金马店是做偌久啊咧？做足久啊咧？做要过那十年啊，开只外行咧。你蛮讲我，你讲伊讲叫我电话头家吼，伊讲啊是头家啦，唔是头家，那头家年吼可能就一日就甲收落，讲我收过嘛咧，慢些咧吼。你讲要换金嘛，要安那样吼，啊要甲切做两边吼，那剩咧就甲伊买啦，安那样嘛好好。啊，这个头家看这做囡仔真水啊，啊，都真正三个月生啊真水啦，这做囡仔吼啊清查啦，吼啊足大班迄个笑眯眯啦吼，啊头家家咧讲到有通啊讲到笑啦吼啊。啊，人手也无甲少啦，就摕44万，搁另外一条五两的金白银啦，吼，好加再随掠着，迄钱连一角都无开伊，44万，啊，加一条五两的金白银，无你暗时啊，你着鬼算盘，我讲，挂着水五两啊，你连血甲刺金啊都唔免吼，都算话伊吼，啊，真高级。新白银河，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有帮那无详细，一旦多多使用。

0: 像你足酸涩，安那个是咔咔小看有安尼，拢会疼安尼啦。
1: 嗯嗯嗯。
0: 我食三罐精英食了，爱阵滴食小看有差。
1: 嗯。
0: 爱甲我讲讲，我唔能乌白食，哎，我昨下会去，我昨过去抽个检查。
1: 嗯嗯。
0: 我昨是会哟，医生看。
1: 嗯嗯。
0: 医生讲不要紧，这你食退咔咔的迄落。
1: 哎呀，
0: 安尼啦，
1: 对话介好啊，嘿。
0: 伊讲未歹啦。
1: 哎呀，哎呀。
0: 安尼啊，我是这目睭斜边个症啊。
1: 我甲你讲哈、你若告诉讲安尼吼，我希望你加一个雪梨王来吃。
0: 雪梨王哦。
1: 雪梨王，因为吼，你身躯无够会让血循环，你身躯无够迄个会让血循环啦，啊。
0: 嗯。
1: 哦，上未到位啦。
0: 我是拢目睭，哦，拢啊，你斜目头壳就疼安尼啦。
1: 一定安尼啦，一定安尼，你吼。个
0: 包子，
1: 雪梨王，
0: 你雪梨王一罐偌济啊？
1: 一罐两千，一罐两千。
0: 两千啊，你特别安怎食？
1: 得配落去食得。
0: 爱泡水呢？
1: 泡水甲泡饱了，你甲配精英做伙食呢？
0: 安尼哦。
1: 对对对哈。
0: 我食头壳受差，我会甲迄医生讲，医生我哪会哟？迄医生看，伊大医生看，
1: 安尼哦。
0: 伊大医生讲食无要紧，食无哪。
1: 精英哈。
0: 吓吓，讲精英，讲我食无要紧，我拢好啊，我忍一下，忍两个月袂食啦。
1: 安尼吼。
0: 啊，我佫。好，我搁卡来问讲，迄目睭啊，是讲目睭会涩哦，来问看麦。
1: 你甲卡雪梨王来食。
0: 好、
1: 哦。迄水擦哦，水有感觉讲哈。
0: 安尼哦。
1: 对对对哈。
0: 好、
1: 哦。好好哈。咱目睭的所在，甲耳根吼是感官系统啦，得规粒啊，规粒吼哈。这个所在吼，得足油，油稍稍啊。你那边够压吼，迄个压力增大，得会吼被通顺啦。目睭嘛，感官个个眼压过高啊，耳根嘛，感官啦吼，安尼肌啦吼，肌啊，耳朵到底他个的去听咧吼，一个压力过高，就你未通过了，截掉咧，截掉咧所在吼，个眼压啦、耳压啦变管吼，都爱静养。你甲食看卖，一段时间我讲，头壳未对，特别压力无伫遐嘛，你都无截掉咧呀，痛痛痛吼，身躯一定爱痛，大细条，尤其是上尾溜迄个所在吼，上高通，就咱会得咧静养。痛到上尾溜，叫做末梢啦吼，袂安尼麻啦、揪筋啦，像个倒棍啦吼，啊若无倒，哦，迄条筋不是弯条条啦，袂弯嘞，电骨光嘞吼，立袂立袂正头啊吼，若无就头壳丢丢断，丢丢断吼，啊，脚床头坐袂条酸啦吼，迄条绝对跌掉，跌掉吼，都倒你个真形啦，袂有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个形，那人到一个岁啊，到咱只阿伯阿姆去吧吼。我甲你鼓励，你食咱个真形个同济会咯，你用得力两个种雪梨棒，只能管咱公司开起运作五十几单啊，超过五十几单啊吼。你想做袂等来，得力两个种得力雪梨棒吼，只能管甲泡做伙吼，准落去甲配真形，你会发现讲哦，迄、那个效果特别好啦。得力两个种得力雪梨棒来靠有会人吼，泡落去甲配真形，迄个效果特别好。你损失的一挂元素，也去补充到位吼，无够量的所在补充到位，今天给你带订单，上到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就好去啦，就安尼吼。得力能够精，得力血，你往个配尽量做伙食吼。指定房子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要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无要开始线顶哦，咱接不完哦。小等报关我会甲你听啦吼，那无要开始线顶，咱报关甲你听下来吼。我来讲昨吼，伫对呢，家己中部应该真侪人知啦，家己中部吼，一件食酒开车并早食酒吼，啊个开车出来58岁啦，姓魏啦。男主吼，开轿车，食到醉翁梦准，车共驶颠倒边，准共驶去对面边吼。一对母仔囝，少年妈妈，再一个3岁查囝，两个撞到，去有食酒水撞到，你敢听偌大力，惊到人安尼。准向阳威迄边面共驶过这边吼，未闪未误闪啦哈。好，妈妈查囝吼，两个全部送离家护病房啦，骨头断到要了去。是好个，在医生这边研究吼，即马是讲医生咧讲迄个生命暂时无问题啦吼，但是我算你高白王，即、這个食酒个吼，0.8啦，0.78啦，就是差不多要0.8，0.8是人徛袂住呢，人都差不多要昏倒啊吼，0.8个咧开车啦，我讲这吼，写作惊人啊是即滴无惊人，医生这边团队研究吼，安尼即马伫交病房吼，应该性命救会着，但是我若真食力，即个像人讲的吼，叫做无死，我若半条命啦。真正有影啊，骨头断到要了的，差讲即马伫交病房，你家想看卖，即要好断来停多时啊，偌久的时间，做即种食酒开车去弄人吼，真系。你看讲遮久啊啦，伊讲你听，我咧惊，我咧听人咧讲啥无，好，我讲互大家听。这个叫自律啦，就是咱袂当做的代志，你唔通想讲，就先做咧到底看变哪啦，看你是变哪样啦，看你是变哪，伊家己根本就无在第一负责这个责任，但是问题是伊都要先做看下，长吼长伫对呢，这个做了个第14在14啦，第14架线吼，就是要去对要去河湾站这条路吼好。一个母娘啦，武林母娘嘛吼，河湾山这条路吼好，准一台变路车，你敢不知道这个上尾溜要到顶关这所在，迄叫做河湾山公路。河湾山公路是已经下边较大条路，一直去你个上顶关底下咧，看啥？看日出啦，讲要叫你看国庆的日出啊吼，到迄、那个国庆日迄、那个这个都拜六啦，拜六不是昨啦，拜六都到拜五才拜六迄个日出吼。迄人偌济呢？人底下讲唔好去哩啊啦，停车停无位啊吼，咱停路边，当然是你尽量下边边啊吼，人过中一条路人行，就是要去哩河湾山公路这个所在，实在无法度爬袂去哩吼，有一台面路的车，准该踩路中啦。伊该踩路中，伊都有闹要看日出啊。啊，问到我车已经塞袂入去，就头前转车啊，路细条啊，伊在河湾山公路是路有够细条，伊个这边啊个有停车吼，但是问题是你个有一抓会当红出力嘛吼，伊即马袂当入去内面，拢在挤伫路中，挤路中是因为当时规个车队拢无人啊嘛，无人吼，伊就会当先走了，人即马开始有要倒去嘛。你敢不知道人开始要震动吼，未震未动，因为迄台车拄拄伫迄个公路，伊这是山路吧？河湾山公路吼，有一个弯转弯的所在吼。你若一台车倒伫路中吼，甲路中当作停车场啦，伊都无所在行啊，该停伫遐。车顶无人呢，车顶走去看日出呢，挂伊山头去看日出吼，车顶无人，甲来放一张单啦，安尼啦。就是写电话啦，写什么物件底下？意思讲，我车那伫遮吼，你那买，你看这种人，这个所在完全袂当停车的所在，完全袂当共挡安尼吼，后壁挡几台车，挡200台呢。迄何欢山当时，大家人已经要落来要出力的时候，伊共挡伫路中挡200台啦。这个就谈说我咧报的啊，食酒开车咱讲偌久啊，伊无咧该主导。伊根本那个人的个性啦，一个教育，所以我咧讲吼，忙定定学了家己，是毋是爱讲家己？咱吼台湾阿个真侪需要甲外国看齐进步所在，实在差人点点啦。咱讲属实有影，这种教育，这种需要进步所在吼，就是卖去糟蹋别人，
卖去影响别人，卖去哦别人造成困扰啦，吼、哦、这哦是大家气概也是当然是大部分拢真好诶人啦，大家受教育，大家拢知影讲安尼袂使，安尼袂当迄落吼好，但是有个人不来主导对啦。我食少几只出来吼，啊都插插味啊，我都沙漏白龟又白龙吼，啊龙着。都看要安那个讲啦，就是这种性质人足多呢，即马愈来愈多。我车后边甲你堵路中，到我若需要伫遮做代志、食物件啥，我车甲堵路中，恁未过则来甲我叫，则来甲我巴倒。人都甲你讲，这车本来就袂当放这个所在，会共挡着，会共安怎？人较侪人咧处理的所在袂使，伊都插到你啦。这种个性的人愈来愈多。真系吼，所以有人讲这有一个方式吼，就像我一个朋友，我的朋友做过水，伊讲发了报告单，事实你茫看，迄有个人吼，你讲这咱茫甲听，发了无够重，我就是发你袂惊啦，我发你袂惊，你唔才会去做嘛。我都食酒规只弄死人，还是弄什么人？我都你讲即毛加重加重嘛是判几年啊啦，吼啊的你吃酒鬼车，便若弄到人，若真正弄死，我当场甲你枪杀，判死刑，看啥物人敢？我个甲你保证诶，我毋知讲几年啊，我来讲，吃酒鬼车，到你若要发生代志都不要紧吧？你都无发生代志，都甲你发啦，吼，那样啦，吼，你靠车啦，有无吼？你都无发生代志，若便发生代志，吃酒鬼车弄死人诶吼，你都甲枪杀，因为你甲当作杀人罪来办嘛，杀人罪。叫你卖假酒鬼车去弄死人，你安一棍头弄人个无要紧，迄个咧无死半条命，迄骨头断到要掉去吼，人是医生专家安尼底下研究吼，准甲救着啦，都生命暂时无危险啦。啊，一个三岁囡仔啦，一个三十通岁诶妈妈啦，人徛好都卖徛好呢，假酒水一边讲撞过来吼，你甲看，我在我袂记，不，你甲看。像这来严重，甲差不多要生命危险的吼，你就甲枪杀两遍，我话免两遍啦。食酒规只东西，人啊枪杀一遍得，一遍。你只要判一遍吼，后盖都无人敢食酒规只，出门真正有影吼。我食酒规只出门嘛，不会真正发生车，佮对方真正重视我，佮食酒规只我就死刑了。事实上也是安尼啊，有理也无理，哎。我这朋友咧讲，你茫讲，我足极端啦吼，你若小可想者了，真正足有理啦吼。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啊，我是那家，今天我是买来干那只健康哦。我那每时咧困哦，低调个哦，基本拢未足紧张。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哦！你个你八十五岁啊？
0: 系安尼。
1: 哦，好好好好哈。
0: 该讲哈，我用去阵嘛，就是只肩胛头哦，拢有医生看，伊讲我这是迄个神经哈。
1: 好好。
0: 病变啊，发
1: 炎
0: 啊，个只肌肉啊，肩胛头只肌肉。
1: 神经病变，
0: 我知。啊，我有甲恁讲，即款情形，我是迄阵教迄摊啊咧，是盘的，我拢无食糖的啦。啊，我听恁咧介绍，我就讲，无甲食看卖啊。结果我食咧有差健康，这当好去啊。啊，好去，我是讲最近吼，过去讲天崩吼，感觉过这个手在天崩在做，那个另外个在疼开。啊，我是听恁讲爱继续食一下，啊，我
1: 就
0: 讲无，搁甲你。
1: 血这个循环吼，都要继续吃。你伫遐吃，伫血内面，迄个血管壁嘛。咱水沟有只水沟镜，水沟镜吼上高比拉伤。你若血，大家有在清吼、哦、啊，人吼、哦、特别诶，迄、那个卡拉伤吼，伫个壁所在吼，你都坐十个啊，好就好啊吼。但有当时就是安尼啦，啊都歹讲啦，人都多一个多合吧。我若多合袂拄吼，都诶变哪讲啊都诶。要保养身体吼，都要接接啦。阿伯阿阿公阿妈，保养身体都要轻好点吼，忙坐十五想到这两遍啦吼。迄当时啊，因为不接应嘛，身躯一寡身份啦，要甲你顾器官，要甲你顾一寡老人就是人吼较有诶吼体外毛病吼，都较歹顾啦吼，都要接接吼。但是接接会当减量，你同款照迄个时间接接一工两顿三顿，逐工食。但是佮减量，减一半量袂要紧，安尼吼，就迄个升温感官起会调，时间嘛拢起会调吼，伊就袂佮发生严重酸啦、抽啦、按啦、慢啦、旧筋啦吼，若无就倒骨啦、无丢丢断啦吼，若无迄个所在下背或背过啦吼，硬冰冰啦，迄个全部血路啦，就真形上好用啊，道理个真形，真假真形呢？形讲个对，没有对，指定个房指名，若无上侪敢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汤诶八点吼，搁在永定街啊，就为头前做，这我来做人特办，结果火烧啦。啊，火烧当然透早时间，人赶紧报，想对里边内面拍火吼，结果站台讲，原来这场火吼是人吊工放的，要创啥呢？就是放火要烧人啦。一日十五个姓老的女子，伫房间内规身躯火柴柴啦。向台时了，凶手调工放火，要甲尸体烧透，甲下边证据吼，结果着火烧人随在啦，颔棍上个台阶啦，颔棍吼，明显死亡吼。但是阮那个送一个病院，同款不治死亡啦。警察用监视器来追查，有抓到一名伫附近吼，姓林这男子，结果都是伊岁数，直接说少年组囡仔，二五岁这组囡仔吼。岁数所在吼，咱讲对立啦，对立以后有可能要讲安怎啦？我咧想啦吼，准甲太太是啦，哇！你甲看这种人吼，人即马调查，这个三十六岁姓里面是凶手无唔对，但是吼，伊是精神病啦，看变哪判得，等于少的啦，啊少的台是吼，就真正有够衰啊，看变哪判判袂当啦，就昨后暗时啊吼，就透早六点五啊。这个保安厝边讲，哎呦，啊，开有烟吼，这个火烧咧，赶紧报消防队，派一挂消防队员十外台水龙接到现场吼，就开始包围，差不多要到七点嘛，要到七点就包围，开始里边内边搜救，发现讲内边有人啦，到这个线路路数已经无生命吼，但是送去病院，想要去救看卖，病院则讲伊毋是小事个呢，病院当然医生在颔棍一刀。相当严重啦，颔棍哦，警察才开始调查啦。这不是家己火烧小事吼，就是凶大事吼。较扩大调查，证实是发现讲有一个姓林的男子曾经伫现场出现嘛。啊，出现了后准开始火烧吼，有可能嫌疑上大，伫附近甲掠着啦。结果掠着以后吼，甲看个讲话袂清楚啦，到迄个精神病现象相当严重啦。哎，真咯吼！啊，这真正是真正有效无效嘞吼？是讲讲这原来是假讲啊，这昨天来叫太太是安尼吼好。这个所在是一般套天厝，但是有诶套天厝吼，伊会甲改做几间套房诶，租人啦吼，租人吼。即间听讲甲改做六间啦，六间套房出租吼，听讲伫二楼这个所在啊。就是火烧的东西，人伫拍火了吼，才发现讲内面死者租囡仔嘛，二十五岁少年租囡仔吼，安尼，那队长这边就转小组啦，警方吼扩大扩大侦办的先，甲发现讲甲调监视器吼，这个线里面吼就是张暗啦，张暗吼，人这租囡仔倒来，准备共队要共队里面吼，就真正好队里队里以后有可能，唔知在创啥物话。我讲啊，导致咧创迄个代志，我咧创啥物话？绝对乱数来啦，有诶无啦，要共做菜啥物有一大堆啦吼。是咪？不过事后警察咪调查讲，这个姓林诶到底是假笑还是真笑吼？是甲这个租客原本都有熟悉，有一寡感情啥物纠纷，还是完全无熟悉？伫附近精神毛病头壳咧无拄好吼，啊，阮对人里面吼，准伫内面讲看要安怎样哇？这吼、個、真正。等到这看要上路啦，等到这吼，安尼啊要讨也讨无啦，吼、哦，真正真害啦，爱注意啦，身躯边吼，那咧行路吼，入去厝内门吼，哇，水砍咧，虽然做有啦无，真正有影，即摆吼，有人讲啊，讲到到底改成安尼真害咧吼，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本来搁在广告哈，都挖这个秋冬，秋冬哈，都、就是开始挖几块，进前较热哦，过来秋冬挖几块哈，这个时间的人讲迄、那个较垃圾的物件较侪，都咧病毒啦，所以话吼。啊！你秋冬吼，都病毒这个物件上爱较冷吼，这个天气吼，身躯都有胃病啦，爱个益生菌。你看最近足济讲，哎呦奇怪，最近个食物较够毒呢，都歹消化，就是咱个胃肠吼，开始有较干个，迄就是到秋冬话过，就家己唔知大环境嘛，大环境吼，就较凉凉温差啦吼，火力民宿个只吼，歹排便哦，用地。有诶，三工五工一礼拜都安尼，完全无法度顶甲闽南讲讲顶无哈。火力民宿诶，只主人这段时间主人诶排便吼，有告诉吼，嘛袂凊彩物件，即个想要装便做啦，装要做个便诶吼。伫咱诶火力民宿吼，啊嘛袂咧物件，即定益生啦、肚肚啦吼、歹消化吼，顶关刀吼，特别咧唱，那唱了到底着唱要几百块钱做？台湾人足侪，迄火力民宿足好用。火力民宿，咱个火力民宿，也是益生菌，是体内胃病啦吼。特别咧唱歌咧，哦，规包卫生纸吼。火力民宿先外话，哦，咱个咱贵宾的面加数迄个数吼。那无上侪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好不客气，大家平安哈，咱就明天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是第二波的新歌哈，闪耀新时代哈。我来带阿妈喽，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再次十二万分的感恩大家哈，咱的地基已经完售哈，已经完售，哎，拢卖完啦。啊，你若有像马仔都会人做侪人收到哈，因咱做侪按是马仔收的。哦，你若是马仔收的好朋友哈。啊，你若如果还未收到，你就提早卡，免等下我六点八点的节目我去。你其实听我卡吼，哎，其实就当卡吼，哎，咱卡问咱的这个0800-333-5599吼，哎，啊，那无啥物，哎，伊就免甲卡。哦，伊若搞得啊哈，搞得有收到费，安尼就好吼。哦，拢谢谢大家。啊，那涨是礼拜，那涨礼拜定的吼，有拢是十四号收，就是拜三收，好不好？好的，有就是拜三收的安尼吼，有啊，咱收到谢谢，食康巴上介好。诶、欸，啊，唔免冰，你若收到唔免冰，两冬会当放两冬吼，啊，唔免冰，吼、哦，迄就是生产的技术，包装的技术，无染防腐剂，吼、哦，迄无防腐剂吼，要冷冷啊，就拆开就啉也可以吼，你方便都有，咱咧开车咧上班，哦，无都用个烧，啊，若用个烧咧啉是一种享受，哦，咱就用一个吸布吼，一个杯啊，用烧茶，用烧的茶吼。哦啊！咱这包对凹，吼对凹又直的无，长的无长的，甲对凹啊，甲拆起倒啊，唔免了看，唔免了开哦，怎啊规包甲拆起倒？三分钟、五分钟了，摕倒咧碗，足好啉的哦，小小啊哈，足芳的芳，迄柠檬只嘴唇黏黏吼，迄种真材实料，一滴水都无哦。你做食食这60cc的，拢是这只鸡的精华吼，系、哦、啊，拢全部是只神农鸡的精华哦，哪听你有哪勇敢？哦，今年咱寒人，咱都唔免去烤尾手尾拎机器啊！吼，好，谢谢大家哈！好来，啊，过较勇敢哦！一孙娘即讲吼，泰国超级人瑞，诶、欸，超级人瑞对不对？吼、哦，超级人瑞是安怎样？重阳节的10月18，吼、哦，10月18哦，啊，要庆祝伊130岁生日啦！哈，伊先讲讲，叫人食到100岁。即卖人，咱台湾100岁6000外个人啊！你甲讲个话，还不食到102岁？哎呦，即卖食到103岁，你也连102岁看要安怎吼？哎呦，还是真啊假的啦？我报新闻你听啦，吼、哦、来，即、这个泰国吼、哦、东北有一个阿祖级的吼，伊进前阿只过即个130岁生日啦，吼、哦、啊，因为伊个身份证吼有记载的，伊出世吼。哦在1896年，吼，啊，那是资料是实在话，伊会拍破吼，即个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吼，历史上上届登会是位人83岁安尼，所以引起着当地媒体吼即关注，吼，啊，有即日本的媒体特别吼来即泰国的台北，东北，我来个采访，啊，实地采访即个吼超级人瑞吼83岁即个人，啊，甲引导的人，啊，毋过。所以意外吼，发现着安那惊人的真相呢。即、这个日本吼，朝日诶，即个电视台，顶日在媒体咧报道，即、这个住伫泰国吼，东北部吼，即、这个龙魔兰普福吼，诶，即个老妇人吼，或者阿祖叫叫曼卡拉，啊，伊今年吼9月18号，厝里诶人啊，帮伊准备生日蛋糕。啊，顶管插着象征哦，130岁吼，而且寿也拉条哦，而且做位唱我生日快乐歌哦，而且相关的吼曝光了啊，

空地的时机哦，这个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哈，的认证有史以来全世界上盖坐会是法国迄、那个女性哈卡尔芒，伊伫1997年哦，以122岁过164天的高龄甲过用去哦。你即卖啦70岁，你还阁食50冬诶，我来讲，你只70岁哦，你还阁50冬呢？你那个50冬到120岁呢？你也看哦，嘿哦，122岁，过164天归用去。啊，那是这曼卡拉，伊真在活到今嘛，现主席，佮满103岁哦。伊就将比哦这项记录哦，加出了超8冬。那么根据引导的人咧讲吼，这张旧身份证原本判进去，甚至哦曾经向警方报案。一直到2-3年前，处理人准备吼、哦，要前往寺庙吼，要去修行。甲伊找出着曼卡拉，伊过去吼、哦，伊穿过白色的衫裤，才意外伫个落地啊当中去找着吼、哦，底个塑胶袋内底证件啦，保存啊做好啦。后来一个当地僧侣吼，伊知这件代志了后，就来前往吼、哦、来拜访曼卡拉，而且将身份证相片吼、哦。上传这个脸书去网络顶端，和这个130岁阿嬷阿祖啊阿嬷祖太啊，算祖太哈，主要一夕之间成为话题人物。那么为着要确认这个曼卡拉伊真实，因年龄不当嘛，该讲人死了了啊，对这个才103岁，对不对？嘿咩吼，对咩吼？所以要来了解伊实际年纪，所以日本的媒体吼，前往东来遐当地来采访。实际来查看伊身份证的证件，啊！这采访过程当中哦，这个、曼卡拉这个、62岁哦，的第二查某囝，伊就提出了另外一张哦，62岁，爱103岁啦，伊那靠60几岁生囝，对不对？103岁呢，啊！伊左囝啊，甲62岁尔呢，伊那可能70岁哦，60岁，那可能60几岁要甲70岁才去生囝。对不对？嘿啊吼，奇怪，60外要70岁才生囝，你靠啊吼！啊，所以因这第二查囝提出另外一张哦，2025年，哦新发给伊的身份证，哦顶面就记载伊出世的日期，哦，出是在1926年的9月18，哦啊增加了一冬啊呢，对不对？所以讲根据这资料，曼卡拉今年应该是100岁呀，哦，那100岁差不多。伊是100岁，毋是103岁。好佳哉，换日本起来采访，甲看伊身份证。啊，因为伊查某囝哪有可能62岁尔，对无？伊103岁啊呢，60岁啊103，佮差就佮差70岁呢。啊，伊62岁呢，哪可能60几岁佮你生囝？对无？嘿啊，所以你讲摸唔对啦。伊若30外岁生囝就有影啦，应该是100岁，毋是103岁啦。所以查囝62，表示伊38岁生查某囝啦。安都可能啊，38岁生第二，安都差不多，那可能60几岁去生囝，对不对？啊，无找过倒头牌就去生囝，嗯，讲笑骂生孙啊，讲笑吼、哦，对，这句话。所以讲，那依照这个资料吼，曼卡拉今年应该是100岁啦，唔是103岁啦。哦啊，除此之外吼，曼卡拉有生5个囡仔啦，啊9个孙啊啦，吼、哦，啊8个囡仔孙啊。其中上个细人囡仔目前差不多60岁，如果伊真正已经103岁，即代表伊70岁过生万仔囝，得对咩？是不是？你得看伊囝几岁，你几岁倒，哪有可能70岁过生万仔囝？万仔囝即马70岁啊，60岁啊，啊伊103岁，啊差70岁，哪可能70岁过生囝？对不？对哇，嘿啊！所以即马互外界吼，对原本的出世年份哦，产生着疑问啦。所以面对这两个证件吼，出现30年的落差啦。所以当地的政府官员解释，过去的户籍吼，这资料拢是由地方的首长哦，啊无得登记人员用手写的啦。好、哦，而、啊、且登记错误常常有啦，像恁的名，恁的名做侪人写，唔都就迄个念咩音，但是唔都唔是迄个字啊，有无？嘿啦，就是安尼啦。所以登记错误是无罕见啦吼，常常有啦，而且承认吼。因着重新来核发证这个证件的时阵哦，因曾经捌调出出事的年份啦，所以官员就咧讲，曼卡拉实际年龄哦，诶，这个103岁可能性足低啦，那可能70岁去生囝，
对不对？嘿啊，就讲像骂生孙啊，搁这骂生囝有可能。所以讲是足家家啦，啊，不过因为欠缺着充足吼早期出世户口填本的资料，所以目前赶快无到吼，完全确认伊的真实的年纪啦。哎，该当时生袂记了，袂记啊，哦，但是因厝里人拢讲坚持相信，因阿嬷百三岁啦，嘿啦吼，啊，等我想的秘诀是啥物？啥物拢食啦，嘿，狗牙白沙蜘蛛啦，吼垃圾拢掠起食，我白甲阮讲。我别讲对啦，阿姨小公啥物拢吃。我往漳点点就得看我，等我漳去屏东啊，哦去屏东县哦，屏东县民迄个运动公园无吼，漳也无十六个，哦去遐排队，去遐咧做遐暗时算夜市啦吼，因咧当地食遐吼，阿嘛介济人咧，嗯，介济啊坐好停车，我徛倒摆坐好停车，哦本来想做摆人挤挤挤，结果徛倒摆。你早上有去啊？因为我先回来，啊，天天跟阿母啊去佚佗，去佚佗两天的。啊，我回来也未回来，啊，我先看一只家雀大只，咱台湾家雀大只吼。我想着讲，等天天回来要互伊看，看家雀，吼，伊足久无看家雀，念家雀，啊，结果，哎呀，伊啊未回来，啊未到，哎，家雀走去啊，哎呀吼，嗯，我唔爱想着讲垃圾家雀垃圾吼，哎呀。啊，因厝的人拢讲讲足相信的啦吼，系啦。啊，但是，这个，伊等会收的这个闭关吼，因厝的人讲，这个曼卡拉平时最爱食当地蔬菜甲鱼啊啦吼，啊未无禁食啦，基本上啥物拢愿意食吼。啊，虽然曼卡拉如今已经无多吼，像正常长时间甲人讲话，有当时会记袂起来厝里人的名，但是赶快来回应着亲人吼，会该问候，嘿，阿妈你好，也跟你讲好安尼啦。啊！面对镜头，佮伊双手合十吼，用泰语哦，向个啊，什么迪卡问吼，什么迪卡吼，安尼吼吼，来个向这来个采访这人阿叔子安尼吼，啊手会举起，下手表示家己身体也做好了吼、哦。所以目前曼卡拉还未得到金氏世界纪录的成绩，啊，不过不管是实际年龄安怎样，伊可能是伫咧厝里规家伙人的陪伴之下吼、哦，过着平静的生活安尼嘿啦，不管你几岁啦。安尼足开心得，因泰国最近吼足牛的吼，迄泰王甲王后，迄泰王甲王后也开战斗机呢，足牛的吼，足牛的，伊应该是空姐啦。啊，伊甲因翁吼，哦泰伊甲泰王，哦，拢有迄落有飞行执照哦，哦，伊像伊拜去越南，伊就开737，波音737，唔是747，伊开波音737。爱两个老样样开战斗机，因两个样开足侪种吼，属性无同款。你像这架战斗机无吼，48位，这个太后啊吼，这个苏提达一改些吼，开这架吼施鸠的战机完成首飞哦。啊，伊落了因啷个献花，啊，佮颁予伊勋章安尼。嘿，我感觉全世界都佮因两阿母吼，安尼出门吼，会当家己开飞机啦。去拜访隔壁国的，去拜访因的国家，会当家开飞机吼。这个根据着泰国国王吼，瓦吉拉勒吼，瓦吉拉龙宫吼，伊当天下早10点左右，伊来到这基地，落尾甲王室成员吼，甲空这个空军官员吼，来进行了详细飞行的计划的简报。这个、简报结束了后，泰王甲王后吼。因就做吼，前往今日停机坪遐，而且苏提达吼王后，伊就登机吼，要飞去这个战机进行，伊亲自对这台吼，这个单座，因所以人袂当去该人坐呢吼 ，JAS 吼39C 型，而且施鸠吼战斗机来进行个这严格吼，而且机位检查，落尾嘞，这个飞行甲这22炮都顺利的起飞。啊，完成吼，这成功完成这个任务，吼、哦，伫个这顺利降落了后，这泰王因翁啊吼，亲身啊献花安尼吼，佮来颁发这施鸠金质荣誉勋章给伊，来表彰王后吼优异的表现，足够会使战斗机呢。因两阿我真的是足够的吼，这全世界这国王王又胖，都佮因两个人开飞机，哦，足够的吼，无同款吼。好来，我们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嗯嗯，好，香港呀。

0: 相干呀哈。后来，咱今麦要请郭伟霆医师来分享 Q10 的好处。Q10，那这個秋冬季节爱提早食，爱在对咱身体保养是较好。Q10 哦，嘿，个听候上水哦，做。
1: 欢迎咱的郭。
0: 你也听候上水，因为你知伊讲 Q10 对咱心脏血管偌重要，足重要的吼吼。来，咱个听郭。
1: 欢迎咱的郭医师吼。
2: 来，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郭医师哦。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2: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吼，
0: 真的，
2: 吼尽力吼来保护我的患者啊，甲各大家爸爸妈妈，大家乡亲时代的健康，那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0: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生吼，
2: 是
0: 为这患者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2: 哎，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2: 患者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吼，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吼，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吼，
0: 来解决。
2: 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片面，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2: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别何伊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何伊得病，吼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晒减少做最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哦，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伊即块，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2: 对，
0: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
2: 为
0: 医生做国大，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2: 我的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吃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
0: 嗯，
2: 啊，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咳嗽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
0: 和
2: 咱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即句话讲上医哈是不用药的，对。
0: 啊，咱看医生就吃药啦吼，就讲哦，心脏，因为咱讲啊，咱出事咱就有囡仔开始心跳，甚至巴肚底吼，
2: 都
0: 这 Q10 啊，对不对？
2: 对
0: 哦 ，Q10 足重要的嘛。
2: 哦，这 Q10 这是足重要，
0: 足重要哈。
2: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水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让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有心糖用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伊个唔是急性的，伊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2: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眼镜同款，一旦啊无力，碰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2: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啦捐赠心脏，
0: 哇，
2: 啊，那不是有钱，你喝你还讲排队啊？
0: 对，
2: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来对哈，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哈，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什么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把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也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哈。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哈，有人那心脏无力哈，行未紧，徛未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无，一喘，
0: 弄
2: 大心亏。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啊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啊，过来呢哈，脚手会麻，容易抽筋，
0: 哦，
2: 啊，佮加上讲，譬如讲有诶讲会扑脚筋，
0: 嗯，
2: 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也会拍出去，收袂当来。
0: 哦，
2: 所以阮有一个国际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同派治疗。
0: 啊，上派治疗哟。
2: 对，因为你心脏都无力了，伊本身未跳啊，
0: 对，
2: 啊未跳啊，伊就半大跳啊，到一讲心脏，然后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啦。
0: 嗯，
2: 啊惨嘛，咱的人就是为伫咧妈妈的这个腹内
0: 哈，
2: 胎盘内底心脏开始跳，甲你最后跳起的，不管是啥物原因，你若无跳，这个你。生命就结束
0: 了。哦，一旦无上万事休啊。
2: 是，对。啊，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 好、哦，强心就是讲，伊是予咱的心脏在肉吼、哦。咱普通譬如讲，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会使压酒练啦、啊，做什么重量训练啦吼，啊去运动。但是咱无好多去运动咱的心脏、
1: 嗯，
2: 只能直接在靠讲被动式的，都、就是伊唔是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逐工拢在跳
1: 哈、哦。
2: 但是呢 ，Q10 伊一个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我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予咱的营养素吼，予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到咱心中来滴。
1: 哦
2: 哦，这一点哦，阿公不是讲这一点了，一个会使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1: 哦，包含
2: 内梗。是，跟你报告一下吼，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好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吼要软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在负责。一个研究说出来说，咱的人如果80岁的时候，咱的 Q10 的含量、哦嗯、是咱20岁没到一半。
1: 哇，差这么多。
2: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没到多少的时候、
1: 嗯、
2: 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成没有 Q10 的这个刺激和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怎么减少，减少你了，你外面的这些那个会筋慢慢来怎么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1: 筋啊，增筋啊，
2: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1: 对对对，
2: 啊，这会筋，咱规身躯这会筋哈，那靠起来使射这地球能量哈，所以这会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
1: 嗯，
2: 你若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1: 哇！
2: 啊，若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张。
1: 哦，是是。
2: 你的管路，因为啥物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1: 哇！
2: 伊慢慢啊，哈，
1: 嗯，
2: 两线多，变一线多。
1: 嗯，
2: 啊，抓成路肩，啊，最后就迄个骨都未贵，
1: 未贵啊，哈，
2: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劈会紧，
1: 哇，劈快呀，
2: 哦。所以我们在讲，以这个强心，盖这个护管哈、
1: 嗯，
2: 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
1: 哈。
2: 啊，这个重要的机能，啊，你讲啊，这好的物件，头都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
1: 哈，
2: 就是要把这些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1: 真的，
2: 你这个物件，就虽然我们在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遮尔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1: 对啊，
2: 这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1: 可是你啊，多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毛啊，这个这点啊重要，伊爱 Q10 啊。
2: 是啊，
1: 是啊，吼、啊。哦，是专家来跟咱分析上阶
2: 段。
1: 啊，咱就刚才讲，伫西元1957年吼，有一个美国生化博士，伊伫研究出来，
2: 对
1: 患有 Q10 立腺体多
2: 点。对对对，从迄时阵开始、
1: 哦、
2: ，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拢嘛知影讲爱食，因为就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1: 真的，
2: 我当然，我当然，我所以唔足侪，我是为差不多十几年前40岁，我就开始咧食 Q10。
1: 哦，莫怪你真系青春永驻。
2: 加安那安琪姐啊，加咱大家爸爸妈妈报告
1: 哈，
2: 嘿，也好过，甲未好过，差足侪。
1: 有影，
2: 嘿，有迄个80岁哈，哦，啊，佮穿这短裤啊哈，骑脚踏车头壳佮地势无啊，哦，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
1: 冇
2: 迄个80岁，啊，未甲80岁，70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浮掉咧，啊，加一支迄个四支卡，咁痛咧痛咧，
1: 有影，
2: 坐咧咧，慢慢喘。哎，小暖呢？
1: 嗯，
2: 少年时有咧过，甲无咧过。差真侪，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过。当然，你若讲即马已经够岁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10 即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袂嫌上慢。
1: 真的，
2: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啥物去跟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讲八十几岁、90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道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
1: 这都还方便。
2: 开就穿，无开就穿撇撇，
1: 刚
2: 刚咧呼呼呼安尼流，啊开，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啥物上山、出国佚佗、你敢若为处理，加起个。外靠，迄鸡鸭头 7-Eleven 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未起。
1: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2: 对啊，伫咧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1: 真诶啊。这
2: 种物件大家捌听过，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调
1: 咧。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2: 对对对。
1: 今麦听咱诶郭威廷医师咧讲台啊 ，Q10 爱食吼。 爱那充电的啦。
2: 是啊，无唔对。而且吼，佮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阿公咱较侪回，即个女性朋友咧讲，即个 Q 10吼，伫日本吼，佮研究甲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哦，就是奇怪，哎、欸，吃嘞，你过心脏，你过血筋，嘿、欸，过嘞奇怪，迄面呢变较油哈、哦，啊，真系变做讲，哎、欸，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呢，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哈，所以有的人去怕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啊，不如讲你把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哈，这速度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啊，较袂。那个松弛，啊，所以呢，这个足侪，这个足贵的吼，那个像咱普通要面油啦，哈，还是讲那个面膜哈，那内底甲你加一挂 Q Ten， 本来700-800块，都甲你掏3-4千块啊，因为 Q Ten 是一足顶贵的物件，
1: 真的。
2: 啊，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哦，要食到这个 Q Ten， 不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哈，无讲真好，
1: 哈，
2: 啊，大部分拢是粗的，比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哈、内脏啦、哈，或者是讲这个啊鸡肝哈，但是啊，咱有足侪这个，像我这个诊所附近有这个足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淡薄仔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敢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 弹。
1: 哦，有呀，
2: 是，
1: 好是哦，
2: 是啊，这都要咱来注意，就是讲这咱的要。效果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这个 Q Ten 来，予咱的身体状况哈，心血管的这个和这个机能增加，啊嘛减少足侪哈，头壳讲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呐、啊，你才会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亏。
1: 哦，有够好，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2: 对，咱人都爱过了快活
1: 哈。有呀。
2: 就着咱唔通讲，甲坐回去了吼，或者做甲什么董事长，或者做甲什么总经理吼，话好嘅，结果甲坐回去了，也坐轮椅啊，包油烛啊。
1: 对啊。
2: 咱拍拼归死人，唔是为着要。过安尼的生活，但是为着讲将来游山玩水陪着家己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若要甲过好些，你先通重要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过，头拄我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把心脏过好些，强心护管。
1: 哦，五加好，
2: 就是加好，
1: 谢谢咱的郭伟霆医师哈，好，跟咱朋友，这是 Q 10的好处，

0: 你是我心内一首歌。来，我要来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听你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1: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食了敢若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迄、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即摆退休啊，都即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1: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去用看安尼啦。
0: 嗯
1: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1: 啊，都注射红看，注射红看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放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1: 啊？嘿啊，啊无食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都戆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1: 对啊，啊，后尾我昨天胃滚开始食你的几年，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各项用过。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1: 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药房关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关。
0: 啊，你今即摆食袂过戆啊呢？
1: 最近炒的拢高一种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了，无全定定安尼啦吼。
1: 每阵啊，拢炒着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加，加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食4、5罐食了，我是准备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凶10多吨的，安尼你有相信吼？诶、月来凶我听10多吨的，这啊像你听30-40吨，哦，你拢听30-40吨哦。
1: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人工增加。

0: 雪莉旺我把侬
1: 哦，迄做伙物件，迄做伙物件，迄做伙。
0: 啊，迄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1: 哎，个做伙你咪做简单咧，疼身体。
0: 啊，感谢你安尼吼，感谢这吼，听真吼，我有改善。
1: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健步，谢谢你哟嘿。
0: 谢谢你。
1: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本来我系头疼安尼哦。
0: 哦，长期啊，啊，即我食真凉了，真正控制了较好，我报足侪朋友食。
1: 长期的疼是安那疼？
0: 啊，都拢足疼，去检查嘛无安怎，啊，拢直大家在疼啊。较早啊，再有下人袂疼，有病就大家疼。
1: 好，都带疼
0: 个
1: 疼。
0: 你看，伊检查都啊无安怎，啊，就是拢个疼。我即食真凉食了，介好，控制了就好。
1: 嘿嘿，谢谢你。
0: 对。
1: 啊，我会去甲报咧，安尼咧哦。
0: 我报足侪哦，
1: 哎呦，感谢你哦！
0: 我足侪朋友拢嘛是头壳疼，
1: 足侪人带这头壳疼在艰苦，啊，拢落食药水，啊，无落食啥，拢治无入去，叫咱前拍会过，你来看。
0: 对对哈，食几天药嘛不好嘞，拢早暗咧食嘛不好嘞。我买啊，我拢今麦拢食尽量都袂晓，我朋友讲我食这食了粗。
1: 谢谢你，啊，祝贺你哦嘿。
0: 感谢你，
1: 谢谢谢谢。你个乌暗面啊？
2: 那不变了，我冒烟。
1: 嘿
2: ，过来就较白啊。啊，我迄嘛气味麻。气味麻过来就今嘛就白啊啦。
1: 加真型的啦。
2: 白啊，我是讲，因为阮朋友陪我食，哎，陪我食，伊甲我讲，伊讲我，啊，我是听恁节目听甲久，我介唔敢乌白白来食安尼。哎，陪我食，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冒烟啦。
1: 嘿
2: 。啊，我捌甲讲我气味会麻。哎，讲安尼你买钱通来食介好安尼
1: 啊。真正食啊，这大家咧乌冒烟。你就做艰苦的呢，
2: 总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
1: 哎呀，都应该会吐啊，唔过目睭袂闭紧啦。
2: 对啊，
1: 哦，
2: 啊，今晚就袂啊啦。
1: 袂啊吼，
2: 系啊。
1: 哎，戴镜头戴偌久啊？
2: 哦，够久的啊。
1: 听你讲，我是要做久的对啊啦。
2: 未记几年啊？
1: 哦，有够久的安尼哦。
2: 系啊。
1: 啊，脚好够好的好。
2: 系啊。啊，我
1: 嘿。啊，秋花谢谢你嘿。
2: 好，谢谢啊，
1: 谢谢啊，
2: 感恩哦，
1: 多谢你，
2: 再见，拜拜。
3: 拢欠几十年啊，拢食袂好啊！我即马管来食，第一罐无较无效，第二罐就差。我食十二罐啊。
1: 哦，安尼啊，即马感觉又夹起来。
3: 无啊啦，我就拢在咧食咧。
1: 啊，了轻慢慢啊吼。
3: 啊，我困起啊，跳个头壳，等我拢规头壳拢疼，敢拢困袂起，拢压低，卖困啊就袂啊。
1: 啊。
3: 哎呀，系啊。
1: 艰苦个卖困安尼哦。
3: 啊，卖困啊就袂，啊那倒咧困就坐下就疼，敢就袂拢袂困，头壳拢疼拢袂困。
1: 啊，就输完无过，卡安尼啦。
3: 哎呀。
1: 输完无过。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单，脚麻手别丢，我流骨刺。骨刺带掉，安尼也无骨刺，咱人生活无应该麻，伊袂酸麻，袂疼麻，袂麻，这是安那，袂烧火了算出问题哈。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单。
3: 我即马都本来我是唔敢去食啦，无钱啊，我听个人咧讲，我想阿三婶敢要来食。
1: 哎呀，哎呦，啊，只要在当，因为好伊啦，好伊在，迄个只艰苦，好伊就甘开啊啦。
3: 对啊，我是讲啦，有要过来，人有我要过来管啦。
1: 好，啊，你过做好，啊，做好做顺的吼，
3: 对
1: 吼，轻松快活做的吼。
3: 啊，我食十二罐啊啦。
1: 安尼，啊，谢谢你，安尼你甲过。
3: 困得正经啊。
1: 嘿。
3: 只要半点正经，我就吃呢。
1: 哦，安尼吼。
3: 哎，恁就拢安尼讲，我就拢照安尼吃。
1: 好，好了，啊，就这部卖转又卖生就好啊啦吼。
3: 哎呀，卖疼哦，啊，我拢疼，甲拢未困。
1: 哎呦，唔敢未，安尼治疗好得啊啦，食治疗针，谢谢，得你经营最好用诶，得你经营主要是用银杏，啊银杏，但咱大家有几好，食治疗效果最好。哦，有人带着他个疼，哦，带心命疼，迄种诶，我讲前做月来，哦，啊就开始疼，输完无过啊，哦，咱讲诶。万病皆火路啦，啊那一气呐通百火都无安尼啦吼，一气通百火百病无安尼啦嘿，所以咱得你真挂当爱食，哦你来见感冒水啦、止疼呀、消炎的食足济，但你冇食过精型哦，无菜，精型你轻松疗灵吼，啊这九十粒2000块，康白食好，地白食好，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所萃取的，伊唔是化学西药吼，嘿谢谢大家。转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听我甲咱讲，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咱0800-3355-99哦，0800-3355-99。

这首歌嘛是陈英杰哈，盈盈祝福啊哈。好来，咱来祝福这个，大多是百三，叫做是一百岁哈。啊，那这只菇哦，呵呵千年菇万年传哦。好来，这只菇几岁哦？194岁哦，还菇比人家活较久哈。这只陆龟哦哈，哎，这活化石哈，194岁哦，诶，象龟。那像瓦龙同款吼，这个研究咧讲了，因为伊基因吼，伊基因的组合是伊当活到194岁的关键吼。哦，活啊久呢，194岁，咱人类拢追求着吼，这中长寿吼，等会成为这闭关吼，啊不定得当对这只吼194岁陆龟心胸去找着刷手吼，住伫个吼南大西洋吼圣好乐拿岛吼，而即个亚达伯拉的象龟，而且象龟个后面叫强纳森吼，是目前已经知影很主席吼存在上界灯会上的陆生吼伫涂骹咧踅吼，而即个动物，即、這个科学家分析着伊个基因，发现有一寡甲即个灯会上有关的特征啦吼，还佫有部分重要细胞的即个系统。哦，会当维持着吼少年运作，诶，这个状态安尼。诶，根据英国吼诶报道，英国吼英镑是足贵吼，你听英国感觉英国真足贵，可是因遐吼有一个

0: 英国人是现在现代英国人哦，吼，伊讲因在希望会当早餐哦，会当食好好食好饱呢。嘿，你阿看英国呢，所以咱阿足低调吼，咱的早顿哦，肉粽、碗粿、炒面哦，还是要食煎饺，要食蛋饼，要食萝卜糕吼，啊，要食锅烧意面，要食吐司吼，要食三明治，要食汉堡，要食炸鸡哦，要食这糜哦，啥物糜啥物糜这哦，拢总有你阿看。哦，咱台湾哦，哦，咱早顿足丰富足澎湃，食甲伤济哦，食甲会胃哦，食甲会讨济哦，有无？嘿啊，你甲看因讲呢，咱台湾是足富裕的，珍惜咱即卖生活。你看囡仔咧讲话上天真啊，有无？伊就希望讲早顿咱食好饱安尼俩，伊个愿望希望早餐可以吃饱，嗯，嘿啊，啊，即只菇哦，即个亚伯，嗯，亚达伯拉哦，即个象龟。好、哦，已经知伊会当活，已经早知伊是这条乌龟吼，因的品种是当活到100岁。但是这只强纳森哦，伊格外长血型，研究团队将伊基因吼，而且主定序吼，啊，来甲发现来检查，来分析，来控制吼，伊这基因的开关，而且化学的标记，发现这只菇吼，这只强纳森伊的基因组啊，吼，当中这个、长寿有关的机制吼，就比如讲 DNA 修复、立腺体的功能 ，Q10 和立腺体啊 ，Q10 啊 ，Q10 的实验，1957年美国这生化博士的研究室底去发现立腺体有多少电，所以有立腺体的功能嘛，伊心中一直有电啊，吼，这个、DNA 修复嘛，恁那足侪免疫系统不会变，你像红斑性狼疮，迄种就个主体，迄个算你的。你的基因啊，你的基因就无得改啊，就是你的 DNA 啊，伤害着家己啊，你家己拍家己啊，迄红斑性狼疮个啊，迄已经基因不可改啊，基因要改，基因也无得改啊，好对不对吼？比如讲，这 DNA 的修复、立腺体的功能、甲胰岛素的调节，吼，这端粒作用等等的变异，吼，伊拢说伊家人做好，伊家把只骨给做用立腺体吼，被视为细胞发电厂啊。对吧？心脏甲细胞会发电厂有电啊，所以恁咧食 Q 电，安琪咧讲的 Q 电就是有电啊。立腺体有电，你食 Q 电就哪像发电厂啊？心脏发电厂、细胞发电厂足重要吼，包括去啊，甲你研究即只古白块，伊身体有足侪立腺体啊。立腺体被视为咱细胞吼会发电厂啊，所以负责提供了细胞运作能量。哦，啊那胰岛素调节咱的血糖嘛，而、且端粒则是咱啊染色体两边吼会保护钙啊。所以身体作用就是安尼啊，吼，系啊，系啊，这只老菇啊，活到这尼啊侪岁，这只老菇吼，啊，因应该就饲四只无同款年龄的菇，但是这只一只一人等来就这只活上届菇，真啊强那神，吼，安尼嘛是无伴，伊甲少年菇敢讲有话，就像恁甲囡仔敢讲话，无啊，今日活到100岁，要甲你讲有话人足少呀，100岁啊，有啊吼，就看无就看你囝甲你差较少，差去30岁。啊，无有诶，甲你共诶，拢无活到100岁啊，对无？嘿啊，即只菇是真正伊活194岁哦，但大迄个是活到100，讲活到103岁哦。诶，伊着用因囝年龄来算着知影，对毋对？嘿，70岁哪可能？哪有可能生囝？伊才103岁，因囝才么60岁，哪有可能？无可能啊！吼，后来要到电台广告，刚刚需要有无电话倒拨？现场电话是咱诶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吼，哦，咱那是马仔有收到，啊，安琪个再就用12万分来教我们大家吼，有咱的这个低基金完数已经卖完啦，我一定赶定价啦，新朋友拢做欢迎你吼，对吧？做欢迎你，会当来享受哦，啉鸡精是这样简单的代志，是这样享受的代志，是享受哦。哈，无加无限的哦嘿，吼，真正是做享受，爱用个烧烧啊，用个烧来啉，好爽歪歪，吼，谢谢建功哥。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是酒醉的梦，好，刚会唱哦，酒醉的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讲这篇是《手足情深》吼，第三集的完结篇，这就是讲迄个后母吼要偷死情人囝啦，嘿啦，安尼啦，安尼就惊到无波想讲吼，好，慢掉吼，这个眼中钉啊！阮后生就当做官啦，安尼啦，就是一心哦，自私要阿家己的囝啦，嘿，啊，无要栽培情人囝啦，嘿，希望情人囝，吼，啊，但是无多，希望啊，这两个囡仔共爸共母，这两兄弟感情有够好，阿爸好家在这感情有够好哦，啊，其实这两个兄弟姊妹吼，这个情人囝吼叫做王翔，王翔。啊！这这一位个生者就是王兰、月兰、黄玉兰吼，因两个同款哦，同以孝悌之名哦，闻名于天下呢。因这两兄弟古早是足出名的友好啦，他甲舜同款。我另外个讲舜的故事，舜嘛是足友好呀。舜从老洪赶出去呢，嘿，伊要出去喏，伊算往害出去的，人无爱，尾啊舜称帝呢。啊，你甲看吼，所以哦，千金难买少年贫。啊，那这篇哦，这个手足情深第三集的，啊，这个吼后母吼去这个店头，去买鸟鼠药啊，啊，尾啊是咪回来了后，伊要把这鸟鼠药落落吼，这个酒干啊内底，啊，去哦，这个后生看到，讲阿娘，你呐，要把这个这是啥物物件哦？那你放在了啥啥物名？那要倒落酒干啊内底啦吼？然后娘讲无啦。这我拄啊吼，买回来的吼，诶，盐米素啦，盐米素，阿娘，啊你买盐米素，啊是安怎那要放啊酒干啊内底咧？因阿婆，哎呦，你啊看阿母这记性啊，啊我都要摕这个罐啊，要来干罐啊吼，要带盐米素，啊那甲这个茶果摕来，酒壶摕来，哎呦，真正吼。哎呦，我真正老翻天啊，就对了。啊，这个做后生，阿娘，你看我安怎样啊？好，伊那娘无啊，我无安怎啦。哎呦，啊，真正最近吼，啊，拢烦恼你唔读册，唔认真读册的代志。最近哦，一条头两粒单呢，不是吧？读个戆戆戆。伊讲安尼哦，阿娘，安尼哦，早起物件你卖个叮当啊啦，你卖无用啊。阿囝的吼，你该请大夫啦。因阿婆唔免啦，恁母啊靠是即阵嘛吼，天气咧反凉冷吼，去小可着风寒尔啦，食寡药啊都无代志啊啦。吼，阿娘，啊那是安尼吼，啊无我吼害你来甲你买药来贴药单转互你食啦。哦，安尼嘛好啦，啊恁兄哥咧，兄哥吼伫厝内吼内底咧读册啦。讲哦，阿娘。你先休息了呀！啊，海里吼，我今仔加了吼，啊，听摇头啊，等下做阿娘教嘿。今嘛做人后生，哦，啊，就来到这个药店，准备要帮因阿母啊吼，买一挂吼治风寒的中药材。安尼拄好，这个中药材头家吼，甲认出来，哎呦！啊，你唔是撮啊因后生吗？哦，啊，这头家，啊，恁阿母啊，拄啊开来买药啊尔呢。恁阿母讲，恁家最近哦，鸟鼠啊真济啦。啊，拄啊来甲买鸟鼠药啊呢。哟，啊，拄啊摕转去尔啦。啊，都拄啊真卡早往里来啊。啊，这时这后生真牛，好心肝也插一个。啊，嗨呀，啊，你代志唔对啊。哦。啊，这个时阵哦，哎呀，阿兄有代志啊，
伊怎三骹步吼，做一步吼，走哪飞啦？吼，走哪飞吼，紧要赶登厝啊！那么伫厝这方面呢，这个做后生前骹都啊行出门，这个做人老母的吼，倒去找着情人囝。这个阿母讲啊，熊啊，啊，这几年来，拢好你家一个发了咱厝哩，哎，打打地打打的，彻查破查，香火天火倒的，啊，拢是你啦，啊，你辛苦啊啦。这个情人囝讲，买安尼啊，害你袂辛苔，这是我应该应尽的一本分啦。这个后修讲吼，今仔日阿母啊，我叫爸子肯定，唔对啊，我今日吼煮几行啊，你爱食的小菜，鸡腿你有看无？卤蛋你有看无？食食口上路哈啥？无啦，趁小金食，趁小金食。阿母啊！啊，我小弟还袂回来呢。哇、哦，你煮只菜，潘公公有够欢喜的。啊，我想要等下小弟回来哦，甲伊做伙食。啊，恁小弟去办代志，天哪无也袂回来啦。伊讲哦，熊啊，我甲你讲啊，阿娘哦，唔是无爱和你读册啦，迄只是咱兜的石头匠有够济啦，啊，确实都爱人做。你甲我哪有早有压低头，我手无白鸡之难的。啊，若好讲恁小弟，迄真日日准备这是受灾命、做官命。

知影我会好，安尼就好啦。来啦，熊啊，你啉一杯，啉你一杯酒啊，啉落，啉母啊，我较好，后摆要阁阻挡你读册啊啦。哦，这个时阵吼，熊啊，真正一杯酒捧起来吼，啊，就要甲灌落去啊。阿母啊，甲敬酒咩吼，伊阁足欢喜啊。阿母啊，讲这杯酒啊，啉落吼，后摆袂阻止我读册安尼，有够欢喜的啦。吼、哦，就这个吼、哦、酒杯捧悬悬呐，一个要栽落落的时阵呐，就伫这时阵。哦，这个后生竟然冲动来冲动来大声喊：“停！阿兄，阿兄，你唔通啉嘛！”吼、哦，店员伫开门就一下话：“因阿娘怎惊？哦，安阿娘怎惊？哎，阿你哪吒回来呀？阿你唔是去跟阿娘拆摇头哪吒回来呀？”伊无应阿娘，伊就讲：“阿兄，这杯酒你唔通啉啦。”为什么我要敬酒？我要跟恁兄哥饮一杯啊！啊，你是在动啥物啊？为什么袂当饮啊？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兰啊，伊就讲哦，阿娘，弟弟要敬兄哥饮酒，啊，你是在要乱啥会啦？你莫再乱啦，去边啊啦！你到底从啥会啦？安尼啦吼，都插一个恶来啊，插一个饮来扛摆啊！你是在吼？杀出一个听家金啦！这时阵，这细汉囝变成听家金啦。伊讲阿娘，你敢一定爱兄哥饮这杯酒吗？对啊，当然啊！啊，我要敬恁兄哥啦！难得你甲看，恁母啊呢，我煮鸡腿呢，煮卤卵呢，要恁兄哥食呢，来配一下酒嘞，安尼唔是足好嘛，足妥当的吗？阿娘，既然啊一定是安尼，安尼你就互害你。来替阿爹啊，替阿兄来饮一杯吧。无啦，你囡仔人袂当饮酒啦。哈？那么这我话这情人囝讲，这到底是啥物代志啊？是安怎小弟等下要当我卖饮酒？是安那阿母你要叫我饮一杯酒嘞？莫非这杯酒内底有毒啊？哦，这个时阵吼。这个情人囝心肝像刀在割，非常难过，伊足艰苦啊！伊讲阿娘，我本来嘛无想要甲小弟仔竞争呢。如果阿娘你无想要让我去赴京上课，我家己当卖去啊。但是我从来冇想过阿娘，你竟然想要害死我！家己会惊嘛？迄个时阵，情人惊，伊惊讲这个老母无要相信伊，伊就倒一杯毒酒，要来表示伊家己的决心。我饮了，总讲我死，我都袂去甲小弟做竞争。但系这个时阵呢，这个小弟啊，已经一直哭，一直哭，哭，一直哭，袂当啊阿兄，袂当阿兄，你袂当死啊！那如果要死，你就小弟去死吧。吼、哦，这个时阵两兄哥啊，吼，两兄弟啦，安尼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小弟啊，小弟，该死的是兄哥啊。这个小弟讲，你何必代替我去死呢？安尼哦，伊讲哦，阿兄、啊。小弟袂当目睭金金看你饮一杯毒酒啊！小弟我嘛袂当看到阿娘变成伤害兄哥的凶手啦！阿娘，你若偷死我的兄哥，无兄哥甲我竞争赴京上课，就算讲害你我做了官，安尼又阁如何啊？安尼，我搞到心安理得咧，害你袂当让阿娘有信心，害你不好，害你袂当保全兄哥，害你不提，一个不好，一个不提，害你不好又不提，
我哪有面活这个世间上啦？海莉啊，你唔通安尼啦，两个人烧钱要死。大兄希望讲，伊若死，老母就欢喜，老母就相信你真正无爱甲小弟竞争，所以伊想要去死。但是小弟讲，我巴肚目睭金金看你去死，啊哪要死我来死，因哭掉啊你！哇，啊哪徛伫边的老母咧？吼吼吼！终于明白啊！终于明白这两兄弟啊吼！兄弟啊，情深呐，非常后悔，非常懊悔，伊家己的行为啦。哦，伫这时阵啊，因老母把哭出来，原来伊即马才知影，伊一心一意要爱家己的囝，但是伊即马才知影，这个情人囝伊是真心真意在疼疼这个小弟啊，疼疼这共爸共母的小弟啊。所以这时候老母才明白起来，很后悔。伊怎啊久了了，把这两兄弟想要死的，拢啊把两个家人啊扶起来，哭到尾啊，规家伙啊，烂来做伙哭。这个、老母唔对错误，险啊害死这情人仔。阿爸好加在这个小弟，足疼这兄哥啦。终于明白吼，哦，怎啊规家伙安尼烂烂做一个，伊也无死啊。老母从此以后。对这兄哥的感情，甲这看法完全拢改变，当作个清白所生。安尼咧调用两个人，互伊两个人真正去附近上课，拢做官，所以一个叫王楠，对这个细姨囝，一个叫做王雄的，叫做兄哥是情人囝，因同款都以孝悌之名闻名于天下。

欸，这种有啦，而且外国较侪，恁囝、阮囝怕咱囝，大家希望咱家己囝较好，哦，对不对哦？嘿呀，啊，这祖孙偏的心，伫个古早真正有。嗯，这是要头死情人，惊要鸟鼠啊，头无死啊！好啦，啊，一个完美的这个结局啦，吼，一个完满的结局啦，吼，这是这个手足啊，手足情深三局，今完结篇个大作分享诶。好啦，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这个啊，叫做《鸡》，规家伙啊，和谐哦，《鸡》。

0: 这首歌叫做《鸡》，叫做《鸡》就好来。我进一个广告哦。
1: 我我早就吃恁那维他干
0: 呐。啊啊，那好，我冇听你咧讲，带你痛的呢。
1: 嘿嘿，对对对对。
0: 哦啊，
1: 对啦，我已经
0: 有甲
1: 你订几
0: 啊摆啊啦。啊，谢谢啊，你食光甲你过了安那啦。
1: 哎、欸，袂歹呢，因为我迄款迄啰，假算讲，本地我的皮肤敢那较会生安尼，乌乌唔得啥，
0: 咾
1: 我较早较会啉烧酒安尼。
0: 哦，安尼哦。
1: 啊，食迄食食的吼，啊，就迄乌敢那有较无去，啊，人精神毛较好啊啦。
0: 哦，主要吼。
1: 嘿啊，啊，我是讲我常听恁的电台，你啥啊？遐每一项拢有精神。
2: 啊，也袂歹，我甲你讲，这是怪啊，我真正学咧赞，一百分的赞
0: 啊。一百分的歌又好啦，赞啦，该，安尼一百爱啦，听你解说。
2: 我老公阿叔你讲嘛，阿在吃金丝龙先生，有在吃酒呢？
0: 搁在吃酒，阿叔为他家家吃着钓在修补嘛？
2: 我刚刚做我产的是拢吃的没有啊？
0: 阿你有记得不？
2: 有记得啊！
0: 阿为他干嘞？
3: 为他干哦，今晚比较比较甜
0: 哦，比午餐。
3: 嘿，
0: 午餐吼，
3: 哎，较袂安尼哦。一早是咱啊，赶紧去上班咯，感觉精神就足好，啊，该困就困，
0: 哎、
3: 啊，做工去就精神足好，袂安尼人足忝的安尼。
0: 穿衫快活，趁钱啊！
3: 嘿啊，
0: 哦，做会好吼、
3: 哦。对，我们在想讲好啊，即个经过叫，
0: 叫也叫好，安尼谢咱的苏珍，谢谢。很多啦，
4: 个伊嘛，伊个面个得像个鬼片老人嘞啊。
0: 嗯，几岁人了呢？
4: 五十岁尔呢。啊，伊是银行咧上班，也无咧拍起工安尼啦。啊，我就甲伊讲，伊讲叔叔，我嘛要借你交表，讲好好好，吃了真欢喜。伊讲阿娘叔叔，我迄乌乌迄吼，哎，我总白起都讲哦，你啊吃了一罐，你啊都拢好。
0: 迄个卡掉卡掉有漏液啦。
5: 哎呀，身体够用。
6: 我以往吼，食滴啊，迄落迄啥迄，迄卡无有迄斑点斑点的啊。哦，拢安尼嚣嚣嚣，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6: 真正够好诶！我讲，我嘛有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嘛要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档啊啦，只要肝药啊，若甲这摕来毒素，真正排出来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全都金当金金当当啦。
6: 即迄个斑点真正拢有人呢，真正拢无啊，拢无斑点啊，有够欢喜诶！啊，食真甜，食甲脚拢、牵手拢袂麻，拢袂麻，安尼吼有够好诶！
7: 我给你吃迄发力王吼，啊加迄食干迄啥，
0: 维他干
7: 了，哦，食了偌好你都唔知影哩，
0: 吼，
7: 我食了吼，迄酒精啦吼，啊甲手麻全拢总袂，啊我食食哩吼，食了吼，吼上欢喜就是，哦，我顶我袂讲我手吼，迄韭菜拢袂见人拢哦一点一点你知无？含迄脚面都袂，啊干那迄脚甲手迄个要出来看人去啊，哦那咱安尼拢。咱呐，含人讲有帮唱烂的嘞，
0: 安尼哦，
7: 啊，一届吼，哦，拢翻好，爬起来啊啦，脚唔免穿鞋啊，无啊，出去拢爱穿鞋啊，啊，即届吼，吼，爬爬爬，啊，迄脚，迄旧筋，迄一条一条乌，哎，青青吼，拢爬落啊啦，哦，有够欢喜的啦，
0: 真好，好啦。
5: 我老天天我拢有食，
0: 嘿，啊，静静安那，
5: 我面拢较乌啊。
0: 乌汗吼，
5: 嘿，啊，今麦大家拢讲我叫做病，叫做病，我的肝就是好的。
0: 有对吗？
5: 哎、欸，我最近拢困无好势，我困偏无好，今麦头困，倒晚上都困啊。
0: 那个，嗯，体内啊肝火也好啦，然后体内这毒素排出，人家轻松啊快活
5: 啊。系啊，啊，我最近因为唔敢开，啊，尾我就是讲，我今麦无顾，我五十外，我无顾，我今麦后盖了遐囡仔顾未晒，
0: 真正顾，真正靠家己。
5: 系啊，身体顾用。
0: 分享讲恁讲恁囝食维他干食啦，
5: 食食好啦。
0: 即款刷来陈大姐，你讲恁囝食维他干哦？
5: 讲面啦，落安尼红啊，安尼乌啊吼，啊即马哦，面拢变白来咯，变心水变水来咯。
0: 哦，迄个体内累积毒素排泄出来
5: 啊。啊啦。
8: 喂，你个去维他干去去饮也袂歹。
0: 安那袂歹呀？
8: 嗯，迄支哦，迄支我大正食，我前食足过两年，啊，但是种我嘛是看关节啊，啊，食了很好。是啊，迄两年啊，阮儿子面拢迄落，啊，安那就无我鼓励食，食起嘛拢好食。
0: 伊是安那样呀？
8: 就面拢翘啊。
0: 几岁？两几岁人啊？
8: 伊三十几岁啊，过两年啦，我鼓励食，食起拢好食。
0: 哦，真的哦，咱那维他干有够好用诶。
8: 啊，我搁报一个同工，一个迄落黄准哦，讲逐个来伊厝陪我。过来钱都过来钱拢也无好，啊！我陪食啊，啊！伊讲有啊，伊就拢很健好。
0: 甲你讲，即、這个咱的维他干，迄临床实验证实的，迄只尤其是针对肝的啦，因为咱台湾人肝发炎的人太济啊。
8: 咱环境关系，啊，佫在，阮甲阮儿子拢 拢砍嘞砍嘞，
9: 咱
8: 人拢嘛是关机关机关机会啦。
9: 就对啦，啊，关来夜会哦，伊咧伊咧夜会火气大啦，火气大关来发炎啊啦。
8: 啊，因为我搭人唔搭，阮儿子迄边拢断车，啊，我面看袂清楚啊。啊，但是迄哦，迄应该嘛四五年嘛，啊，我一届望到伊个面啊。啊！那见你面上断桥啊！我讲你，我讲你请不回，两万块你再去吃看嘛？啊，真正我讲查到单个，你也听着，真正有影。
9: 哦，对啦，
8: 哎呀，我讲你吃较轻的，就讲吃六粒，啊，吃六粒了了了，啊，你就安尼吃单个了，就了成，拢家己拢砍来砍来
9: 有够好啦！好加在，好加在你有加会吃呢，无迄少年人袂样呢。嘿，有人囥啊，光硬坏呢。
8: 啊，伊一条安那说，因为你爱为车来车来占，就为我好无？
9: 对啦，
8: 无好啊。
9: 有人开足侪钱做美容无好啦。
8: 系啊，为车来学个，啊，做我过来只好啦。恁阿拢真正，我甲面好，伊条拢好个。
9: 有够，哎，把你好，你把公司个样
10: 白。白他感情了好，一只电啊吼，啊，你大锅用哦，迄只头拢炸袂出来。两三年了，我食药白他感觉，哎，搞忘尻川背哦，哎，只搞拢消个，真正只白他。维他干真了够好个，
9: 我讲生粒啊、生顶啊、生硬啊，就食维他干上好啊。
10: 哦，我讲我那困前家也得那食两粒啊，一波时啊食饭之前八点之前食两粒啊。
9: 谢谢你，这个身体。
10: 维他干哎，几讲啊，顶啊健身用改善，他们在卡通配的啊，真的。
9: 我做大个位。
10: 安尼哦，我那。我那个叫那边过一话，大去做呀，新增爱经常有帮，也得打点爱哟。那阮老师我买五袋转来，我都打无袋打无了个。我讲阿伯甲搭为他跟他食阮食，哎，阿得去消一下。
9: 消呀吼！
10: 阿伯，迄另外迄粒头迄粒蘑菇安尼，两三四公啊哦。
9: 冻啊久哦！
10: 你点一粒无？点一粒安点点未消？我讲哎，食为他跟个搞崩，哎哎。啊，个好伊了，这个为他感情也真好。
9: 哎，救足侪人诶，啊，敢唔是敢顶啊用啊呢？哎喂，迄米干发炎，我足严重，都好伊咧。
10: 我拢叫方人叫啦。
9: 哎呦，谢谢。
10: 这样大落去顶啦。
9: 哦，对对。
11: 囡仔隔雨拢系买红食，
9: 即系囡仔
11: 大个拢系买，去买了啊，过就感冒呢，我冇啲感冒呢，我就是吼，走偌久拢食药拢食无效，买药讲，嘿唔得呢，我来食 QMB， 啲 MB 加晒之后，无拢摊到拢肥肠肥肚啊，拢破破呢，安尼吼，偌艰苦呢，然后就好呀，
9: 心脏瘦啦，
11: 嗯，
9: 心脏瘦，
11: 人拢都好，
9: 谢谢你。
11: 肝药啊吼，那早晨半夜迄边边啊呀，不时在这边做迄个大骨头太大粒呢，我啊，食到人。啊！目睭看无啊，罐头啊，那安怎就随在伊啊呢？喂，我讲无你甲我买肝药啊，但我食，哎，食无两罐，即马已经食我二二，都是安慰呢。
9: 哎，肝火旺啦！
11: 哎，我唔甲你斗空个，我讲个事实嘞，我无讲吼，惊人会知影啦。政府叫人安怎你摇吼，摇伊物件去未？
9: 做个维他干，做个一包呢好，谢谢你。
11: 我讲话较紧啦，我真。
9: 没啦，钙善良啦，人钙善良吼。
11: 我就是要靠住伊啊。
9: 嗯，没啦，爱讲人听，爱讲人听，让人去了解。
11: 大家吼，安尼有
9: 缘的人就来，那个啦。对啦，有
11: 缘的
9: 有缘。对啦，五十年啊，吼。好，啊，谢谢你，收到啊，谢谢收听。
11: 生命愈做愈兴
9: 旺。哦，你身体愈来愈健康啊，嘿。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哈。哎呀，得力维他干，临床实验证实的肝药哦，目前为止哦，伊是生化科技上佳赞的这个肝药吼。上佳好的肝药是你妈的哦，对德国来，哦，咱的就是德国的成分哦。董事长因为这个肝药，董事长做重视。这个产品叫做伊心丸药，因为咱台湾人的国病叫做肝病，我希望大家来吃得力维他干，哦，这个肝健够健康够勇敢，哦，啊要日常要认真拍拼，咱就免烦恼吼。得力维他干是纯草本的，哦，伊是你妈恁，哦，是你妈恁所萃取起来成分，大家有如何，哦，慢性预防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用黄大以用大结石，哦，得力维他干，这个是你妈恁。入去甲咱肝机能结合了后，伊会当从咱累积体内毒素甲排放出来，你就当解毒过敏。而个痒是肝引起个痒，有无？生粒啊、生顶啊、生硬啊，是因为肝机能毒素拍袂出，才拍入皮肉起来，甲生烂条啊、卡斑、乌斑、有诶袂遮，是毋是吼？嘿啊！啊，得力维他干哦，伊200粒装诶，啊，2800块哦，维他干食康白也好吼。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为咱做服务哦。若唔知要得关，请你敲电话倒。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练过捧过了哈，回来。那如果哈，心中的婆婆菜、婆婆菜这种爱注意，要爱要有么不差别哦？嘿，中风哦，好，那你无咧个充电呢？爱个充电，真正爱充电，充电你心中足快活。你该袂食这心脏的艰苦，带心命的艰苦，足艰苦的，心脏疼足艰苦的吼。叫医生检查一定爱，和医生专科医生哦，你莫再看眼科问心脏，对，看骨科咧问心脏，你爱是心脏科的医生。哦，伊专业伊在咧顾心脏吼，好了解，好有只机械，吼落去检查，那无啊那哩容易哩，紧等下充电吼。恁人家这个大心肺当做小代志哦，哦心脏婆婆菜呢吼，弄足个这会引起中风，尤其有三高的族群吼，爱注意你的心跳，嘿吼，这个啊临床顶管咯，咱讲心房颤动这样吼，心率不整啊吼，这是引起的吼。这个就中度的失灵，吼，啊个欠血性的脑中风，这就咱常看隐形、温型的杀手。这个国泰吼综合病院心血管中心的病房的主任吼，伊就咧提醒吼，这个心脏婆婆菜这唔嘛讲是心脏乌白跳，吼，啊这个心脏婆婆菜的患者得了脑中风的风险是一般人的五倍，嘿。所以你就啊啦，开酒钱爱先啊过充电，你莫去中风啦。中风就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啦，拢艰苦，你嘛足艰苦吼。你这发作的时阵，这地数吼致死啊，这致死率啊吼，加这致残率吼，变残障啊，都带一家己手呀，有无？吼，安尼啊吼，往往吼拢搁较严重，所以民众爱提高警觉，随时注意着家己身体所发出来健康的秃头吼，安尼。哦，啊，这个主任伊就咧讲，正常的心跳吼，差不多每分钟跳60下至100下。哦，啊，那心脏的泡泡在心率不整的发作的时阵啊，唔嘛讲伊心脏乌白跳乱跳，更加因为咧心房、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吼，无到正常收缩，总好咱的心房出现着快速，而且咧无规律的颤动，别错，甚至有可能每分钟大概300下以上，好惊死。足恐怖吼，所以这主任佫提醒，这个心房颤动吼，发生的时阵，心脏咧泡泡颤的时阵啊，佮你压的时阵，临床上、四常包括咱大心肺、心悸，就是你若人平伫边，你会佮听你心脏咧跳的感觉，嘿，心悸，啊，就心跳不规则，心脏乌白跳，啊，就心看蹦蹦，头壳戆戆声，啊，就血心脏乌白拍，血塞袂去大脑啊，塞袂去大脑，所以你头壳戆啊。哦，一个你容易喘，但是啊，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患者，伊并无明显的症状。当侬你血伫咧心房内底、心脏内底吼，安尼，尤其伫左心耳哦内底呢，直接血塞伫，因为我袂拍袂白，一撮血无正常拍出，所以即底下变震动，形成血塞。啊，一旦这血塞哪个拍出来，对血咧走走去脑咧，你就可能引起着欠血性的脑中风。五倍哦，中风哦，吼、哦！啊，所以这主任在咧讲，这心脏吼、哦，一菩萨菩萨拢差不多伫个三高的人身上，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吼，肥胖，啊，佮有呼吸哦，睡眠呼吸中止症咧，咕咕咕到袂当无声遐吼，迄阵去找医生咧，迄毛是门诊去看吼、哦，你先去问找心电代谢科，伊会甲伊转这个睡眠，伊甲伊做呼吸中止迄、那个。会叫伊煮炸一个猪鼻子回来，嘿吼，迄阿基用迄困个光光做啊光光做对啊光啊，不然无声，迄种会死呢，迄种会猝死啊，光啊无声会死哦，你唔知哦，迄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啊，光啊不然无声，不然个光起来安尼啊，哇，系像安尼啊，因为做阿基用医生看啊，你这种是高危险群。所以部分患者就一直甲中风就医，才发现家己哦心房颤动。哎呦嘞！啊，我先讲到条部分，差无来个点哦。啊，结果呢，中风以后医生讲甲知影源头吼、哦。所以因此啊，这主任就建议50岁以上吼，而且有三高等等这风险的原因的这民众吼，会当平常时啊透过吼你触摸你的脉搏有咧跳无吼，观察你的心跳是毋是有规律啦。哦，啊，若无就使用着这个心电图吼的功能。智慧型手表、手表这把有吼，买当吼位置上侦测吼这钢骨，
啊，那是反复出现着心跳不规则，你得爱紧的去心脏内科、心脏内科、心脏内科做检查安尼。所以这主任就咧讲吼，临床顶管针对中风、高风险的患者，医生会经过临床的评估啊，吼，是不是爱用这抗凝血剂来降低血栓的这风险？哦，啊，针对那爱进一步控制心房颤动的患者，医生个会吼评估这患者，必须也爱先给采用啊。这个微创哦，这个导电哦，导管哦，微创的导管哦，消融术，用个因为安尼啦吼，安尼，所以利用着高压电场吼，而且脉冲打破吼，这个异常的心肌的细胞膜来阻挡着这异常的这电波安尼，嘿啊，用利用这个长期食抗凝血剂吼，啊有出个风险，啊是有禁忌的人，这主任就讲，会当透过着这微创。左心耳封堵术哦，左心耳给它踢起来吼，踢起来呢，可以经过这个静脉吼，我给它踢起来吼，这个封堵器上一心中吼封闭这左心耳的开口给封起来呢，来降低血栓脱落的风险安呢。啊，这个主任就讲吼，心脏乌白菜这并不是心跳紧哦，不是因为心跳紧。唔敢即个竞争表现，民众若出现着你反反复复，定下大心悸，胸腔会疼，头壳会晕，而且心脏噗噗颤、乌白跳，难免袂难免唔然嘞。尤其你本身有些心肺更危险的人，哦，你爱提早给医生做评估安尼，嘿，啊无因为讲哦，这篇就是咧讲安啦，讲你千万唔通吼，把心悸当小事哦，即、这个心房颤动啊吼，恐惊引起中风。唔通中风，中风足艰苦，赚侪钱、赚少钱都唔通中风。哦，你爱快乐享受会行会走的人生，安尼咁好吼，嘿，三个月作群吼，啊，咱就该加点点啊，该注意起嘿。难怪啊，身体家己个啦，啊破啊四两病嘛靠家己，是不是吼？保重靠自己哦嘿。

0: 万般皆是命，落土时百日命哈。爹爹讲过的，小伙子民宿啦，较袂过敏才艰苦啦，大大拢咧食呢。
1: 我
0: 呢、哦？啊，你国小三年啊，我撑足久的，恁到遗传吗？是安那？
1: 无呢。
0: 干那伊安尼哦。嗯。啊，撑了足，你有听到伊撑了足艰苦的呢？
1: 嘿
0: 嘿嘿。啊，煞站袂住啊吼。
1: 啊，我就买上来啊！我今仔
0: 日
1: 在
0: 食完啊啦。哦，安尼哦。你食是伊食？
1: 我食啊。
0: 啊，你食哪？
1: 我那片啊嘛是会那摸着片啊就拍卡上啊。
0: 哦，啊，那即摆这秋冬愈食力。
1: 嗯。
0: 吼、哦，啊有食一口气安尼。
1: 嗯。
0: 有食一口气安尼。
1: 哎，食一口气啊。
0: 啊，一口够感觉安那样？
1: 安落拍，较袂晓拍卡上啊。
0: 有差对唔对吼？啊，无恁家拍卡上拢安那处理？
1: 啊，都片啊，卖甲蒙着就袂，啊那甲蒙着片啊吼，就直直拍甲。
0: 啊，你卖甲蒙，你也别甲蒙，你都早点片啊，袂蒙。
1: 我平时拢会蒙着。
0: 对啦，对啦。哦，你家己讲，我因早无食哈。
1: 哦，
0: 阿
1: 早无。嘿，
0: 因早无哈。
1: 阿拢是介食一包
0: 哦。嘿咯，嘿咯吼。哦哦。阿那较好起来，甲讲者哈。
1: 好好。
0: 即条片啊，过面囡仔太济哦哈。
1: 哦，我恁的物件。嘿。食
0: 食
1: 得
0: 济个。谢谢你，谢谢你，祝贺你。啊，有幸运嘛，健康啊吼。
1: 系啊 ，Q 啊，做迄个。
0: 啊，你 Q 啊，你食。
1: 啊 ，Q 我咧食。
0: 啊，你 Q 啊那？啊，你 Q 啊那咧食？
1: 哦，我心中迄阵啊，就拢安尼。
0: 拢过。
1: 倒咧，拢倒袂掉啊。
0: 啊，你话像人广告拢讲讲的呢吼。
1: 嘿。
0: 拢带讲进来，无电拢像安尼啦。
1: 哎，我倒几下会食呢。
0: 那吃好啦。
1: 我倒几下会食，伊在一个吼，无你食电台油啊。
0: 吼，盖高兄弟吼。
1: 伊差足济个，
0: 真个哦、喔，无咧食电台，你还佫敢报伊食？
1: 啊，就讲某甲报看伊要食无，伊就讲偌艰苦咧。
0: 安尼，你嘛恁只好朋友啦。
1: 嘿嘿，我报两三个食。
0: 哎呦，你嘛公定咧吼，你看奈好，你足欢喜个吼。
1: 嘿嘿，啊，拢大家拢食了有较好。
0: 咱像咱倒咧吼，啊倒咧毋是半天倒啊，嘛毋是啦。
1: 嘿嘿，
0: 迄个大牙足艰苦啦。
1: 系啊，
0: 哎呦，你够好出头天，有够赞嘞！
1: 系啊，
0: 人脉真真嘞，祝个你哦嘿，
1: 好，
0: 拜拜哈，
1: 拜拜，
0: 拜拜。
2: 啊，我真正食好去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2: 系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2: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摇到啊，拢啊去予医生看咧。哦，啊，我足感恩你啊，你知哦？吼，啊，佮你有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0: 嗯，好是。
2: 啊，金香吼，哎，爱报人食，我吼迄卡筋，你知无？哎。消气呢，迄拢又囡仔啊，拢结龟球，你知无？龟、哦、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2: 啊徛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
2: 你嘛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广告啊，啊，嗰种赚钱啊，因本来咧讲，我都不爱信的吼。啊，今麦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今麦嘛讲爱讲报啊。
2: 哦，啊，你嘛爱讲报，
0: 我讲
2: 真正真有效。哦，卡金哦，拢结龟球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
0: 啦。哦，安尼哦。
2: 系啊，讲起哎呀，我哈后人咧抽卡金哦。
0: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卡金，袂会中风啊。
2: 系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买迄真香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听啦，我谢谢，很感恩。
0: 啊，恁该过敏艰苦未？应该食物件来压开摇艰苦未？
2: 今麦拢好起，
0: 今麦好起哦。
2: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人，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慰啊吼。
2: 哦，哎，真正笑话，我听头食吼，讲。唔知有效哦，
0: 啊，佫会惊咧，听吼。
2: 啊，迄个广告讲到袂输，啥物困啥物困，怎有影咧？
0: 嘿嘿嘿，
2: 啊，听你讲讲，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嘛影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啊，
0: 种
2: 好气呢。
0: 有呀吼，
2: 我足感恩呢，足感恩呢。
0: 谢谢谢谢。
2: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啊，餐餐头啊是买一罐。恁有咧经常，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一届尔，我食看满意啊咧，哎，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2: 皮肤拢变，恁嘛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好，
2: 够好，医生讲，够检查爱啥也未食，啥也未食哩，那有影，今嘛拢好啊，家食那有影，今阿未过以后啊，
0: 有够用哦，你真好困尔，就简单咧，
2: 我们的恩人，
0: 无影恁大方服务，拢谢谢大家，我的产品一直拢是这么好，恁若得到信任，你就来个食，啊，你又得到健康啊，就足简单嘞，然后边边，大刚听安吉直接咧讲诶，还有人就接受，身体足勇健，有人都听啊听，佮无相信，佮底下咧怀疑，爱就袂听，哈哈哈哈，足好个啦，真的吼，谢谢大家来了，安尼时间到啊喂。 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4: 不用了，老毛病了。
3: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3: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那算啦，困吗？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哎，我秀爽，你好呢。嘿，
2: 你好。哈，我要买那个。
0: 呵，我哎，一线直接。来哟，下面给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那边给咱朋友帮。咖喱呗，这句我最爱听呢。咱那个卡里哈，啊，咱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喝扯瓜。哇，这个月真的是连续假日很多哈、哦、啊，包括这个下个礼拜也有这个连续假日。阿哥都的上面呢，这个万圣节来被点歌当卡里拜哦。来，我先上帝和你好，嗨，
3: 喂，
0: 是你
3: 怎样哦？
0: 还是嘿？
3: 我要点那个金针针，
0: 你敢知你哪就会记？
3: 我点条点来，谢谢谢谢。
0: 请问咱这几位？
3: 我什么古姓陈？
0: 好好，戴南白好。
3: 对对对，
0: 白，你好你好。你嘛是会记啊？咱这几位？
4: 我西屯，
0: 西屯
4: 正路，
0: 赖先生哦，每天会挂嘿。
4: 今天
0: 好，大南白，再见，来弟你好，
4: 就是大富你好，
0: 你好，嗨，
4: 啊，大家拢忙好，
0: 嘿，
4: 好听，嗨，感谢咯，
0: 好，大南白，
4: 好，谢谢，
0: 别不客气，拜拜，来弟你好，
4: 喂，你好，
0: 是，你好，你好，
4: 大陆我台中大爷，
0: 嘿，南贵姓，
4: 台中大爷陈小姐，
0: 要听什么歌？
4: 听，嗯，刚定十三万
0: 台，台语嘛吼，
4: 嘿嘿，
0: 好好，戴南白，
4: 好，
0: 好，
4: 谢谢，
0: 不客气，来弟你好，
5: 喂，秀爽小姐你好，
0: 咱在注意，
5: 我台南，
0: 什么区？
5: 南区，
0: 南区县，
5: 洪大姐，
0: 好，要听什么？
5: 听亚邦，
0: 亚邦，
5: 嘿，
0: 好，戴南吹，
5: 哦，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弟你好。
6: 介绍到你好，
0: 咱在几位？
6: 我姚先生。
0: 要听什么？
6: 听仁德。
0: 仁德，好，戴南白。
6: 好，
0: 再见，
6: 谢谢，
0: 拜拜。来，这几位你好，你好。请讲话，唔讲话要切电话。
7: 你好。
0: 爱讲话，你唔讲话切电话哦，嘿。请问。
7: 来个点歌诶。
0: 好，咱在几位？
7: 到啦。
0: 咱贵姓？
7: 姓杨。
0: 是先生还是小姐？
7: 杨先生。
0: 先生哦，哦，没听什么关系。
7: 嗯，连杯酒。
0: 好好，再见。啊，来，对不起，没点光，先停止，咱今晚拜拜了啊，来，谢谢。先跟咱报个气象，哎，冬天一定要报气象，因为咱今晚秋天的，嘿，这个天气是天凉好个秋啊。跟未来一礼拜呢，天气拢是日时温暖啊，早晚凉，好、哦，所以呢，啊，高温上界关是看35度，那么当然呢，但个有种水气有减少哦，所以大部分拢是啥好天，尤其是咱中南部温度有较高哦，吼、哦，但是那么咱一定要注意哦，迄、那个小熊哦，这只小熊走去对啊呢。走去日本的东南方的海面，哇！日本今年嘛风台足济呢，好像哦，都跑去那里了。啊，够一个风台是叫什么？蔷薇的蔷，琵琶的琵，蔷皮那什么？这个名字好麻烦，很不好念哈、哦。那么上最近礼拜三会形成。后礼拜伊个偏强，都是伫东北季风个来临啦吼，所以呢，讲哦，拜五开始呢，这个秋老虎又要下山了，或所以可能咱一些温度呢，伫33、35啊，然后那个早晚温差大啊，这个冬天呢，一些也较热吼。那么，这个叫做 墙皮的这个风胎呢，这个也造成上面呢，叫做气压的气压的力那什么气压梯度哦，怎么这个名字好难念哦？那么告诉哦，跟我强劲的北风会降温，会降温哦哈。所以大家好朋友心理准备，起码一波一波温气象呢，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凉。咱起码寒露哥开始了，已经到了哈，过去了，所以给咱报告，因这么个凉，这个穿衣要早出晚归人要注意哦，给咱报告好朋友。来呀，再来给咱报告是什么？您刚刚看过有人的种，嘿，手种头啊，做成一个啥？做成个拱腿啊，头前圆圆，做大粒。啊，种手是这个规咱的手是正常的，但是头前的种头尾是圆的哦。那么这种的讲叫做像棒棒糖的手啊，像棒棒糖的手就叫做杵状指。杵状的镜头啊，这种的人要注意哦。你就是你表示你要注意的，你的心脏跟细胞，啊，还有你的慢性，你的慢，咱的内脏的慢性的啥欠氧气。所以呢，因为安尼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家己吼，要注意你的心脏是不是有问题无？你的血压、你的血管有没有问题无？这个要稍微注意。这是一种的啥？一种已经。明显出来了，而且未来你肝硬化，这个几率会比别人高，比较较悬啦吼。那一般来讲的两手吼，大部分都是同款，这两十几种头发呢，拢会成一种的拱腿啊，那叫杵状指手指头。那么所以你有这种有我跟阿爸看过吼，所以你有这种手指头的人，那么你可能爱有心理准备。你未来注意心血管的问题也比较高哦，感恩报告。来，咱有看到灰指甲，指甲乌乌对不对哈？啊，您敢冇看过你的指甲？你的指甲是绿色的，哈？那有可能像那个变绿色的，成了咱的讲迄个落雨落个生菇安尼啊？为什么呢？那这种就是你长期拢擘嘴。啊！而且你有细菌感染，以为你家己唔知呀？这种叫做绿甲症候群，绿色的指甲症候群哦哈。那么希望和别人的手中经营的人呢，爱去治疗，一定爱看什么科？皮肤科哈。那这种的当然是对你比较不好，而且它是一种，那主要是这种叫做绿脓杆菌的感染，这种的细菌会产生的色素。就是讲啊，变绿色，成了呢生菇的绿色安尼吼啊，火烈指甲，甚至有的人是蓝绿色，有的人是黄绿色的，啊，某人是绿褐色的。那么这种跟你环境有关系，可是洗碗啦、洗菜啦啊，做清洁人员工作的人呢，上该容易得到这种问题。那这种问题吼，这个当然就是去看皮肤科啊，一般来讲是叫你啥抹油啊。好，所以呢，有嘛是有种，惊是因为你变种了，也比如讲你跟也本来是安尼颜色，哇，安尼反应，会变有黑色素瘤产生，所以对你的健康不好。所以有这种状况的人呢，一定要去看看好哈，还可以医生看一下，这个叫绿甲症候群，格兰伯格就是绿色的指甲分离哦，尖盖分开，细菌的入味，然后的变性，这恶性循环哦，感恩不够。天哪，不清楚，不清楚那个卡里白，我今嘛在吹刮一个嘞，等我一下嘞，来谢谢，等我谢谢。
8: 哦，那当初那卡里那讲，这不是真大，
0: 你刚才看唔丢去。
8: 我知道，
0: 有可能看不到起来，你好，什么对事？
8: 我买那个什么？
0: 好，我今天给你好不啦？来，邓姐哦，我今天来，谢谢，等一下来，邓姐。来，我先来个吹歌啊，心听是好像是那个谁啊，叶启田的歌呢，哈，奇怪，怎么会找不到叶启田的？看那里。 怎么会这样子？我们来听阿吉拉的来，心听来，谢谢。

0: 谢谢心听。那么这是阿吉拉所唱的哈，其实该一人唱了哈，我个选阿吉拉的。那么这是咱的赖先生，点么谢谢。
1: 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哎，有，你来收款啊？
1: 有
2: 啊，我有咧食你的产品啊。
1: 哇，感谢你，谢谢你。
2: 啊，迄、那个，嗨，嗯，迄、那个做我有糖尿病啦、
1: 啊。啊，你也有
2: 啊？好食，哎呀，多呢。
1: 哦，来产品好不济，感谢、啊，嘿，谢谢。
2: 啊，来歪了。
1: 陪你上，
2: 皮啊陪你上，啊歪了有陪上个，原来有效
1: 哦。哦，真的哦，大家拢讲歪上好的店。啊，你这个大小伯，大嫂家嘛，你好，感恩大小伯哦。嗨，好，谢谢，谢谢你。秀嫂，你好，你好。
3: 喂，秀嫂。
1: 哟，
3: 我要见证。
1: 我来讲重点哦，来产品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来请讲起来。
3: 我吼，好，智慧，都人讲来很久，
1: 很久哦，
3: 哦。真是吃万片药啊啦，啊不多对做药毒啦。啊，甲去年接受到你这三星情报吼，食个单十几罐啊，要二十罐啦。哦，啊未喘，佫有法度人变作精神，感觉讲足好诶。
1: 哇，安尼等下继续看你啦，大嫂安尼好，好我嘛替你欢迎哈，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哎，你是啥哈？
1: 有。
4: 哦，我来做听你，我不会疑心。都不要再补嘛。
1: 好啊，你哦。
4: 这个是在讲我的药啊，吼。
1: 好好好。
4: 你香港开药啊？
1: 来，来，产品好不济，伊个诺诺皮羊。
4: 我开始做好呀。
1: 哦，安尼哩，阿你有半呢？
4: 我呢，我咧香港开，我都未半罐，都拢好呀。
1: 哎呦，真好哦。
4: 我唔捌牙起来啦。
1: 唔捌牙呢，哦。
4: 我不管是这个病，一件病啦。
1: 哦，这侪人香港开呢，阿只搞完到小本哈。
4: 是啊，阿对我这么多不能买，我这么个里边个病多啦。
1: 好，感谢阿妹，干不拿，这个人到小本，麻烦你，谢谢，谢谢你。你好，
5: 你好，
1: 哟。
5: 那个，我跟你讲，迄诺诺皮痒啊，
1: 吼，产品好不之类，嘿，安娜，嘿，
5: 做赞呢，伊阮先生吼，
1: 吼，
5: 伊个伊进前听遐讲吼，伊做功夫听遐讲吼，
1: 听遐讲的，
5: 得湿疹，你知道？
1: 哦，
5: 他老爱得湿疹，安娜医用医袂好吼，
1: 吼吼，
5: 啊，伊个诺诺皮痒爱抹落吼，
1: 吼，
5: 迄个所在那皮吼，
1: 吼，
5: 叫姜，拢新鲜的皮肤，
1: 哎呦，真好哦，
5: 因为哇，尤其吼，迄个皮大，迄个。迄、那个所在有无？都会嘛，迄个破大遐吼嘛，湿疹。
1: 哦，
5: 啊，湿疹咧，听五六年拢袂好。
1: 好好好。
5: 嘿，啊，就是请你这个广告吼，广告吼，
1: 嘿，
5: 广告来播看麦。
1: 敢播那么皮痒？
5: 药拢好啊。
1: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安尼，这个到小伯，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高中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播啊。诺诺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买买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买？买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咱也买好，结果咱到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咱台湾不只是跟他讲了，咱的晶片很厉害哦，各咱的医学医学嘛是非常的厉害哦哈。咱今天有公告，咱的国建署公告出来是什么？现在得到国际的肯定，国际权威学期医学期刊呢已经有公告出来是台湾。2026年的10月9号已经公告出来的是公告什么呢？咱台湾消除吸干的政策经验跟成果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得到国外呢国际的肯定。你看咱台湾以后有厉害不？厉害吧？我就包括因为这路程哦，经过不是只有赖清德总统，个蔡英文总统呢，啊个行政院院长，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也一直在推动。从很多年前就在推动以外呢，然后2025年已经有成果出来，今年都更加更如何？世界卫生组织呢？哎呀，已经肯定了，这个唐德赛嘛，迄、那个什么赛？迄、那个啊，我拢讲伊什么赛？迄、那个，迄、那个因为 WHO 也是肯定的哈，所以感染不可。台湾很厉害，现在已经有可以有啥？咱前面有效的 B 肝跟 C 肝的啥？这个族群的筛检吼，所以咱和朋友呢，给您报告这个好消息哟。
0: 所以咱台湾人有厉害无？很厉害的，哎呦呀！啊，不过现在真的青少年怎么会这么的不爱惜生命呢？有一个21岁的男生呢、啊，怕电动哦，两天啊，一枚两天拢无困啊！哈？啊哪样呢？猝死呢？心跳停起啦！21岁呢？哎呦喂啊！这是安那开安呢？所以我恁家的囡仔那是哦，怕迄个游戏呢，怕个无站无站哦。妈妈哦，恁爱离我较严格个讲一下，你若继续耍落去，手机没收。啊，刚好，可能这个我唔知影啦，看恁对。妈妈、爸爸哦，看囡仔对恁的种看法怎么样啊？吼，其实我是感觉偶尔拢比较紧啦。啊，你生了过头，啊，我生到拢无困呢，两天个一暝呢，啊，你就顶48点钟啊呢。哇，这些无怪你看猝死呢，因为怕游戏的时阵呢会激动呗，会啦。啊，伟人个甚至在网络里面跟人家一起联合比赛的。这我是唔捌啦，因为我比较生黑吼，所以当然啦，啊，佮愈激动，啊，若激动落去，当然心中会堪咩，话就袂堪咩啊。好，所以呢，恁来甲恁家囡仔交代，为是安尼哦，惊是大人知影，拢房间哦，房间我拢无开电火呢，行啊，安尼目睭佮愈歹滴哦。当然啦，佮、就是安尼唔只较惨，趁是大人咧困的时阵啊，啊，佮用拢戴耳机呀、啊。伊刚好听了声，有伊戴耳机就有听到了嘛。啊！但是电梯唔敢开安尼啦，你也看，安尼是咪愈惨哦？所以咱呢好平爱注意哦吼。那么讲那是开电梯困呐，咱进前都有讲过啊，最好是不要念在。今天新闻阁播出来，这个已经有证实，因用什么呢？用一种的，我看一下，他用因的权是欧洲心脏杂志的权威呢，包括台湾的也有吼，也有推动哦。因长达规档八档到十档的追踪哦，咧追踪哦，暗时开小夜灯困的人呢，竟然呐、啊，未来心脏衰竭的风险增加几成？三成，心肌梗塞增加几成？24%啊，中风加几成？33%。哎呦，安尼呢？那安尼开电话困呢？啊，这么严重会的？为什么你们知？因为咱开电话呐困哦，也骗你的脑，当作是意思。不只是安尼呢，这种呢，咱心脏的血会老啊，老入去这个老入去心室，左心室、右心室呢，空间的变矮、变小，然后咱心脏间接嘛收缩，甲放轻松的弹性呢，整变歹，整反应变无好的对啊，变成了这心脏的迄长期哦，因为慢性的压力甲受伤的关系呢，整固掉呢，心脏会变功能退化。所以你个想人追踪八档到几档十档呢？人这不是随便发表言论的呢？这种是有经过啥时间噶人啊噶人的啥这个做实验报告出来的，人家公格出来。所以希望各位你来注意哦，你哪边困啊？绝对唔忙啊，开电会困，可小夜灯也不可以，可插电也拿根也不可以哈、啊。是哦，所以呢，个紧。反正真细真细，很弱的、真弱的一种的电话，通通不可以。后摆你心脏啊变又厚又硬，个有个高有个僵硬啊，那哦，到时你心脏就会猝死，就会出问题哈。所以呢，给咱报告好朋友哦。来，我来个唱歌啊，咱就以陈大姐你的歌，我教你唱。当顶13万地，我无请歌星，我来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卡，0800469，469，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萨万德米纳多玛吉尤三棒子啊，来继续关尼用我哟哈。来需要那个地方不能够卡里买哟。来这个咱的限定的困点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么呢，咱人呢，伫身躯内底面拢有可能受伤结石啊。那呢，会更有可能写上诶肿瘤，有这个水脂肪瘤。皮肤都有可能有脂肪瘤，那么咱身躯呢有过来包有结石啊，啊结石啊呢包括目睭的结石啊，目睭嘛呢，哦啊咱的胆的结石啊，咱过来是胃嘛结石啊，上个一包的结石是对膀胱甲尿道，啊就是咱的尿渍甲膀胱啦，啊所以你若是水啉无够，啊是你本身哦拢无咧啉白茶，拢啉茶叶。啊，茶有茶酸无，茶酸无，草酸无，有。所以呢，咱那个病例那个，那一般那是讲我结石啊呢，大部分拢是啥尿酸引起来的哦。所以你那个尿酸啊，你个草酸管，食这个茶叶管，食茶叶代替白茶呢，哇，这下你得到啥结石啊机会一定会比人较悬，0.5公分以内啊，一旦哦，家己透过啉茶当排出去。所以这个人也结石啊，这么大粒的员工是哦，一个金世界纪录最大的膀胱结石啊，上个大粒的。啊，有啊，当我当念在，当我这个长度是17公分呐、啊。啊，懂啊喂，真的这个人都不会痛吗？真的很奇怪。虽然你本来是有进了结石啊，超过的0.5公分的，为人就感觉腰会酸会酸。你若感觉你放尿会开车，出来出来出来，安尼你得爱注意啊！这就是有可能来掉细粒幼石啊。那么如果呢是你水那是啉了有够呢？啊，当然了，为人会排出去。啊，那无的变成哦，慢慢你会感觉腰会酸，啊，慢慢的变成什么样子？腰会疼。啊，过来呢，放尿会加血，哦，安尼都唔对啊！这就是要紧去看医生啊！这都有可能结石啊！你敢知我捌看过有一个小姐哦，迄个人做啉奶茶，珍珠奶茶，20岁哦。这个小姐腰子内底面拢总有120粒、120粒细粒的石啊！哎呦喂啊，20岁呢，哪样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啉物件，咱要爱啉的物件，唔要逐工啉、逐顿啉啦、逐工食啦。哦，就因为呢，比如讲那腰子，你原底腰子若无好的人呢，你敢会当逐工去食奶茶？不可以。啊，你敢会当食？逐工拢食啥？高菜汁？啊，是青菜汁可以吗？不可以，因为呢，这就是你等于咧糟蹋你的身体啊！你糟蹋你的身体，有一天你的身体都当个糟蹋你呗？会啦，你若严重甲变成呢，会当西游记个算你福气哦。那袂当西游记变成啥败血症？有啊，接下来去啊，即引起了败血症、急性肾脏衰竭，人都无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哦，只有那啉无够。因咱的水呢，啉无够，咱的血就脱水，会得到横纹肌溶解，个咱即马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咱那是水啉无够，用结石啊，比较呢，女性甲男性，尤其是女性呢，会比男性较容易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那男性朋友嘛是唔放紧紧买放啦，放无这种情形呢，你来去医生检查看，是唔是你的尿泊酸发炎的指数有超过的5？超过的5以上呢，医生会给你追踪。超过的15以上，医生可能叫你去做刮除的手术，不然变啥变癌症。所以，咱的女性也好，男性也好，拢赶快呢。咱平常时哦，那是有咧登记，有咧食，譬如讲食慢性病药的人呢，你要注意的啥？你要注意。一般来讲起来，你的油脂拢会比人较无好，所以唔要去乱食偏方，唔要去乱食草药啊，甚至唔要食我都只讲的补药酒啦、补药汤啦、补药头啊啦，这种物件拢未使食。好嘞，今天新闻都播出来呀！哇，我看见哈，这个等一下，我看他新闻报道是怎么样哈？这新闻是报解32岁的女孩子，嚯，不过一环呢？来，大家等我一下来，这有一个32岁女孩子呢，一年来对面哦，常常感染着啥？感染泌尿道感染，上次就3次至4次。那么这个女孩子得到的是啥呢？大肠杆菌跟肠道的细菌，所以呢，当然伊就是不断的喝过来，喝过来。伊哦，这个医生的怀疑讲是 当然，咱袂当讲伊卫生不干，伊无干净啦吼，唔是安尼。你泌尿道感染是表示讲无清洁，是因为咱比如讲年纪大了啊，女性朋友已经咱已经停经的人啊，困眠无饱，甚至呢，你拢坐伤过久，啊，过来个啥，水分个啉无够，水分个啉无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开红个有啥？你水因咱人个细菌拢是靠啥水来去排啊？结果呢？这种细菌一不断的黏，啊，你拢无准，陈姐小姐就是准啉无够，所以怎么变成什么呢？以后大概呐感染着去看医生哦，吃抗生素啊，喝掉的过来，医生嘛甲交代讲要切吼，血便丸要出爱从要切爱位后面切，但是伊嘛照做呢嘛是同款，所以呢，可见你的问题是啥物？困眠无饱，佮加上准啉无够。佮加上伊拢坐上过久，因为上班嘛，32岁上班的关系啊，啊拢定定干嘛？啊佮有咱种定定有这种细菌感染的人呢，这习惯性呢，抗生素也啥也控有型呢。虽然女性朋友爱注意，你也看伫咱台湾哦，即马目前有36岁、35岁以上的人，平均有3个人个一个人女性朋友哦，有一人是为了小便的细菌感染的困扰。所以你讲，咱女性朋友爱记吼，莫禁尿，啊，只有那啉有够，莫坐伤过久，莫穿伤厚的裤，也过来困眠啊，困了吧。那如果那是呢，来当吼，尽量多喝白开水就好了，莫个来用饮料，莫啉饮料代替的白的，这个很重要吼。所以咱这种你，因为咱女性的尿道较短嘛。比男性减10几公分嘛吼，咱也才4公分呀。女性、男性或者20公分呢，所以当然啦，细菌较容易倒流的，入去咱的泌尿道内底面，伫咱女性的身躯内底吼，所以呢，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呢，尽量听我讲的方面呢，水要啉有够，这个很重要吼，因为呢，只有透过的水呢，才会当个细菌呢给赶走，所以呢，以前吼，细菌呐入去一旦呐进驻呐。入去了呢，他就抓着肾脏的细胞一直都不放，一直往上面尿道啦，尿道起里尿的变膀胱一里起里安尼吼，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哦吼。上是咱建议咱女性朋友呢，咱平时啊你一定要听我建议打卡底，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如果来当上是啉啥，上是啉温的茶，那无讲解必要的，卖啉冰的，啉白一般的白茶也可以哦吼。这就是咱女性朋友呢，泌尿道感染呢比男性哦。较侪阿哥李香文，定定会来吼，定定调过来，调个好过来，所以呢特别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就是啊。
0: 嘿，你好。
1: 你好。我请问一下哈。
0: 没有，不敢当嘿。
1: 上脚拢会安尼泡泡安尼是不是？
0: 泡泡哦，来，先去接招。嗨，谢谢。

0: 谢谢心声声，这是黄雨林中情的，咱这位是陈大姐收店的。来，咱的叶妈妈，你要你啊，这个我给你拍摄，给你讲一下，伊要听，伊要找一种叶儿像柠檬，叶儿像柠檬是这种日语的歌名叫做《雷蒙之气哟》喏，三波米吉，全名啊，全名吼是。雷蒙之气哟喏，三波米吉，阿兰的这个叶妈妈的家卡咧，阿阮的号码是，阮的卡拉 OK 号码是8419，8419，我唔知道恁到底是虾米号码，我唔知吼，不知道哈。好，来谢谢。老秀山，你好，你好。
1: 秀山，
0: 哟，
1: 恁那三星建筑那边有写大船日港哦？
0: 有，迄、那个客官有写大船日港，基地公司一点，迄就是阮的产品嘿。
1: 哦，我已经吃两罐
0: 了。哎呦，感恩哦！啊，你是什么？吃两好无？
1: 一心同买。
0: 感谢你哦！吼，啊，吃两好无？
1: 袂歹。
0: 哦。哈
1: 哈哈！我原来有糖分呐。
0: 哦吼吼，啊，有去检查无啊？
1: 哇，我二十几年的糖分呐。
0: 二十几档哦，我阿弟今麦有较好无？
1: 吃了过膨功是袂歹。
0: 你了过膨功好，安尼要继续看的呢。大嫂，安尼好，继续看的哈，谢谢。你好，哎，
2: 你好，
0: 好，你好，好，
2: 要跟你请教一下，
0: 没啦，不敢动，没跟你讲来，请讲来。
2: 我那个有吃你的三星珍宝吼，啊，吃了放入去泡那是，
0: 哦，三片五节，
2: 哎，有好好去啊，这边我要请教你讲，好，
0: 哎，等起来，赶紧接热线哦，我叫来听者，来，谢谢，好，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3: 哎，秀爽，
0: 哎，阿三你好，嘿，
3: 哎嘿，
0: 嘿，什么贵书？
3: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来，三遍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感恩哦，
3: 我今仔日你，嘿，你看迄个吼，
0: 嘿，
3: 你看有几颗吼，
0: 吼，
3: 我哥今仔跟招超音波啊，吼，
0: 吼吼吼，
3: 伊讲招啊，讲无看到招啊，
0: 啊，你原底有几有结招啊？
3: 哈，
0: 你原底有几有结招呢？
3: 哎，我有只，一共一条蛇了吧？
0: 哦，好好好。
3: 啊，今仔
0: 去检查讲无呀？
3: 哦，今仔检查讲无安尼。
0: 哦，好好好好。
3: 对啊，啊是有只吼，啊未。
0: 吼，
3: 一共要好较难啦。
0: 吼，对。
3: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
3: 哎。
0: 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啊。哦，啊你个记住那你冇搞哈。好，阿妹保重哦，谢谢。我先说你好，你好。喂哦，
4: 喂，秀爽小姐，
0: 是，我秀爽你好，
4: 我有咧用迄个三星精
0: 油，哦，三片了不接，感恩哦，谢谢你，
4: 啊，真好呢，
0: 哦，吃了安那好，
4: 哎，
0: 讲重点下来，
4: 放油吼，气泡爱刮刮啦，
0: 会刮刮呢哦，好好好，
4: 吃拢好去啊，吃拢管啦，
0: 哎呦，好棒好棒，感谢你哦，
4: 我今个吼刷卡有一个，
0: 刷卡，好来上线哦，上爽个接接，嗨，谢谢，等一下我讲听哈，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嗨。
5: 秀爽好。
0: 喂。
5: 我吼。
0: 嗨。
5: 顶过要甲你赶吼。
0: 好。
5: 赶迄什么三？
0: 哦，来三片了，不就三片金箔？好是。
5: 啊，上老师加一罐啦，啊，尾下都转来。
0: 阿桑哦，莫笑啦，人我拢讲你爱甲我砍嘞，砍嘞啦。
5: 我吼。
0: 嗯。
5: 我这个尾下罐个食吼。
0: 好。
5: 感觉讲放药较大补啦。
0: 哦，安尼好啊。
5: 哎
0: 呀，哦，安尼好哦，所以我们叫过来看你看你啊，安尼好
5: 哦。我想讲吼，
0: 好嗨，安尼继续看你就对啊啦，免考虑啦，知影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吃咱这款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没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真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6: 还跟新楼刚打球啊？
0: 啊，今麦等下要跟你报呢。
6: 我 我当作讲我困去。
0: 无啦，要跟你报啊哈 ，OK 好，安尼
6: 好。好啦，拍谢拍谢。
0: 对，好，谢谢，好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哎，请问哦。
0: 好，别请讲起来。
7: 嘿，我放了五包，要吃什么？
0: 哎呦，一线哥姐姐，嗨，停下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嗯，好。
0: 还是你的电话呢？安尼，嘿。我海格信号来算看，我给你接电话来，叶妈妈赶快打电话进来，谢谢。

0: 信号，哎呀，这主持人是这个七龙，那么对的是大户说起没有？那你黄大姐说掉没哈？来，谢谢黄大姐，我给你报哦，来，谢谢。啊，我最后个咻咻咻咻咻一个叶妈妈，你可能不在听节目，啊不，我那个咻应该也起来。叶妈妈，我是最后一个给你呼，给你咻，哎，请你卡起来哈，伊要搞问。雷蒙雷蒙散步出去 ，no 散，不是应该是讲雷蒙出去哦 ，no 散步秘籍啦。阿姨被问这首歌的卡拉 OK 啦，叫做8419。最后一拜给你讲，你不卡给我的麦给你讲啊，不理你了。哎、你都没有在听我的节目、欸，所以我不理你了。哎、欸，开开玩笑哈。
1: 阿姐，你的产品吃到外观
0: 哦，来产品都不记得，阿姐了好无？
1: 哦，吃了足好诶。
0: 哦，安那好讲。
1: 阿无奈爱困药啊，吼，吃足久诶呢。
0: 哈，是哦，阿姐嘛。
1: 啊，我吃你的产品啊，听你咧讲，我拢暗时吃三粒。
0: 哦，吃个三粒哦。
1: 啊，我早唔无吃。
0: 哦，安尼你个暗时啊吃三粒呢？啊，有较好困无？
1: 有啊。
0: 吃阿爷倒那啦吼。安尼好，甲看咧看咧，甲盖两层毛巾来打扫。好，盖盖两层哈。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好，先生，你好。
2: 先生，小姐好。
0: 好，先生。
2: 哎，我给你鼓励一下。
0: 哦，别讲鼓励哦，来，工厂店来，产品了不是嘞。
2: 你买去了。
0: 嗨。
2: 阿爷等呐哈。
0: 好好好。
2: 阿姐，迄个你困的，是那怎样好困哦？
0: 哦。哎，较好困呢。
2: 较好困。
0: 哦，阿你讲话久。
2: 我食一罐瓜去啊。
0: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给大家鼓励了吼。我敢有人无较慢拢会禁呢。所以阿叔要恁家过来对了，感谢大姐。好，那继续个，看你看你，好，感谢个盖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王秀山，你好，你好喂，嗨。
3: 哎，你秀山笑。
0: 是王秀山，你好。
3: 我到底江南路啦。
0: 好，阿伯你好，什么贵书？
3: 嘿。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的。
0: 我来，那个生病的姐。阿姐，
3: 好，未歹哦。
0: 哦，你食了那好。
3: 诶，食了困有较会困咧，
0: 较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讲过咧哦哈。
3: 我也唔捌，也唔捌可以呢。
0: 马金啊，有缘方便才开来啦哈。好，阿伯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困眠派到眠清眠真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好变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降干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4: 是谁呀？
0: 还是你好？
4: 啊，哎，这个差不多我看电话这边哈，
0: 嘿。
4: 啊，本来讲挂水困未起，个
0: 困未起，我来先这个，嗨，谢谢。没有，那你好朋友，咱都在咧讲了，就咱台湾哦，在医学上被国际肯定，被 WHO 肯定是，咱的 C 肝跟 B 肝的筛检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咱这关了也工作有够多呢，嚯、哦，也康亏哦，真正有够多的地方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想是买去得到啥肝炎，啊，你若得到肝炎的医生老公叫你配合的，当然你就是要配合吼、哦。所以给咱建议好朋友，尽量卖熬夜，卖软食药啊，阿哥来。卖啊、这个卖哈酒啊，咱的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肝包有脂肪肝，咱人的得到脂肪肝的是你肝内底有5%的脂肪，所以你通常的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呢？三酸甘油酸、有糖尿病，啊，够有哈酒的。所以呢，有一种叫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若有啉酒的人要注意哦。你得到酒精性的脂肪肝的机会较悬。除了是肝包有以外，咱个 A 肝、B 肝、个 C 肝。那 A 肝是法定传染， 法定的传染哦，噶啊，米干是啥物？咱这哦，为人囡仔细汉都带源啊，为人拢爱先去注射米干的抗体的药啊。所以呢 ，A 肝跟 B 肝，一 A 肝是透过的嘴喏噶粪便的传染的，啊那 B 肝呢是透过的啥抗嘴性行为，上个最人得到的嘛，就是 B 肝。那 C 肝是啥物原因呢？血浆，譬如讲有官会啊。一般来讲，有官徽的人就会得到啥吸干，所以呢，今天新闻报道杰先生哦，这个先生呢，也是24岁呢，呢，伊在做美发的哦。伊感觉最近哦，巴肚肚在顶面那拢一疼呢，啊，疼个个破心个想要吐啊。伊想我感觉巴肚胃无好啦，真去食买便药啊。嗯，那该经过3天啊，个无较好，真去看医生啊。哎呦喂，那么也感觉人开始胃寒呢。啊，但是啊，无发烧，一个检查的竟然是啥？个黄疸呢？然后是什么原因？急性的，伊竟然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原来伊就是食物件感染到，食食物感染到，伊就是去餐厅食生菜沙拉，去食生鱼片，哈、啊，这种会感染到，哎喏，所以当然啊。这个因为我有讲过，咱这 A 肝是食物件感染到的，什么呢？粪便甲口啊，咱的嘴干点来，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哎、欸，你那是有曾经得过 A 肝的人呢，你要拜讲，你该一定要注意性。所以呢，你那有好你发觉到，因为这 A 肝哦，诶，潜伏期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是28天到30天。你要突然间感觉人有发烧，胃发烧，胃未发烧，规身骨疲劳，食物件无胃口，想要吐，会破心呢，见几摆酸痛，巴肚会无爽快呢。那么慢慢变成有黄疸呢，那么你得要紧呢，紧呢，紧呢，紧呢，紧上去朋友哈，这个赶快去。去治疗，然后呢，你也当接受的 A 肝的疫苗注射，高霞医生拢有啥？会保护你也当这个保护3到5年啊，第二剂呢，也当保护到20年哦，所以呢，你得要注意哈、哦，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所以呢，那么个个人提醒好朋友，如果呢是你本身有肝炎，不管是 A 肝、B 肝、C 肝，还是肝包油呢，只要你吹脑抗吹哦，绝对唔好食沙西米。绝对唔好食青叶物件，尤其是海产，因为惊讲得到啥，那万一只海产内底有海洋弧菌啊，哇，这下就惨啊，这下就完蛋了，也引起的败血症死亡率非常的非常的高，盖管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家己注意，你若有肝炎的人呢，真的哦，你口腔内底有破空，有嘴啊，嘴有破空呢。不要吃海鲜哦，爱煮哦，蟹哦，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一点很重要哈、哦，跟咱提醒好朋友、哦。那么时间的关系，咱进到第二阶段，小邓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呀，帮这是帮心哦。说起我学生这类这个洪小姐说店没有了，谢谢。哪弟哥你好，嗯，
1: 大家早上好，
0: 嘿，来请讲点店名，谢谢。
1: 三平金宝哦，我呢儿子嫁衣子换干，再加一干啥子，我刚刚喝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好，安尼继续看呢，谢谢。
2: 我是三弟哥，你好。
3: 哎，先生
2: 好。喂喂，你好。
3: 啊，先生小姐。
2: 是是，阿三，我来做节目。
3: 听到你
2: 哈。阿妹，你讲
3: 下来。我今天天哈，
2: 我来三片。
3: 就这样子行啦。
2: 哦哦，感谢感谢嘿。
3: 啊，我今天我请教你，我有去检查哈。
2: 检查什么？检查身体呢？
3: 检查身体啦。
2: 哦哦哦哦。
3: 身体是讲这肝有哪有较好啦哈？啊，跟这个有脂肌灵有哪有较好啦？
2: 哦。
3: 啊，就是继续吃吃那个。三成人保呀！
2: 哦，继续看，
0: 哎呀，继续看你啦，阿桑嘞，好好，谢谢。来，三片好不？讲重点的来
4: 嘿。我顶礼拜去灌四罐，一罐换的。
0: 哦啊啊，吃了那
4: 好。今日又灌两罐。
0: 谢谢谢谢，啊，吃了那好呢。
4: 吃了都，嗯，有时候我们这又灌几罐。
0: 啊，是讲吃了是安那好呢？
4: 都因为，嗯。卡头乌啊好啦，啊，嗯，啊，倒来迄肝，
0: 吼，
4: 肝一点啊好，啊，迄
0: 肝来掉一点乌乌呢，
4: 无乌乌啦，干一点呢，
0: 一点呢，啊，即马无啊呢，
4: 无啊，哦，一久就无啊啦，
0: 哇，真好真好，
4: 哎哎，肥包肝，迄个肝包肝包鱼，迄个好啊啦，
0: 哎呦，哦，这样你好，哇，好棒。洪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哈，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龟仙姑娘给你过套套的，就咱这罐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骨质，哎，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恁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低三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作为家人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啊，来，对不起哦，道六有一个杨先生哦，你讲要听什么歌呢？我，因为我你咧讲的时阵，我无。多左一一百啊，所以我无抄到歌名哈。来麻烦咱这道六的杨先生，你点什么歌呢？我说抄不掉哈，你再个卡起来给咱讲解来，谢谢麻烦你，谢谢。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带咱们去个的观音拢听我，咱无将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无将收听带咱们去彼得主管宴早啊。恁落地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今天咱好变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晡的3点到5点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啊，来多谢我这道六杨先生，你有点歌呢吗？你卡起来一个好不好？因为呢，我给你抄了不完整哦，你唔知点什么歌呢？啊，拍摄哈，我写了不好写，嘛你个点卡来，空白空空，469，469，哎，道六的杨先生呢，有点歌，杨先生哈。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当然我也希望好朋友你们知道下部要转对一台频率呢，再看你要给我们问，因为下部是我做的都是外台大部分都是 AM 的调幅的啊，我们有调频，我们现在听的东西几乎都是调频的哈，所以麻烦我们好朋友再看你要给我们问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来个讲了一个是，所以少年的时阵啊，人高差人讲话拢够有理啦。少年哦，少年别样想要食老的，唔怎样呢？啊，但是啊，这个时代吼，即卖囡仔咧讲话吼，我嘛有些感觉囡仔话咧讲话吼，敢那 无大无小安尼，因为即马资讯吼，咱的资讯足方便，囡仔要看手机啊，要看一寡伊落拢会当问 AI 嘛。哦，所以当然为囡仔的，干嘛讲啊？老人哦，阿公阿嬷好像都跟不上时代了。你敢知有一个老师啊？这个老师是退休的老师啦，吼。啊，这个老师哦，因孙啊呢，竟然甲讲啦，阿公，你哦落伍了啦，你跟不上。你讲的话都跟不上时代了，你已经有语言表达的障碍啦，哈！伊家那公公安尼哦，讲意思讲你即马老啊，你也讲你讲的是古早时阵的话啊，即马时代哦无哈，啊你讲的话哦，你表示你咧讲哦，有一表达的障碍，诶种一个症状啦，啊伊那公的不服啊，伊那公的听了生气啊，不服气嘛。好，啊，因孙啊，就甲当场甲考三个题目啦，吼，互伊回答。啊，看这个老师哦，这个会用讲袂安尼啦。啊，这个老师是伊已经教册教35冬，所以伊退休来想讲，啊，我应该是无问题吧？我敢输一个孙啊吗？哦，伊正安尼想啦，吼。来，小丹，我小爽，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小公威。喂，请讲话。
5: 喂，
0: 老师你好，你好，咱在几位？请讲话啦，啊，你卡嫌讲话，麻烦你讲话干么？快接起来，一线很好，谢谢。陈志忠是变哪个讲话啊？伊个阿天如呀。然后呢，伊那孙呢出第一题的甲讲哦，开，你现在在开会怎么讲？你现在开会啊怎么讲？嗯，阿姨拿公的公，开会就开会啊。我为什么要怎么讲？我活了这把年纪了，不会讲吗？开会就是开会啊。一定要说那个音，阿公你错了，不是讲开会，要讲论坛啊，论坛哦。好，啊，第二题是什么呢？瘦有个善，有个肉啦，瘦肉。啊怎么讲？嗯，阿公的公，阿的瘦肉就是身体很瘦啊，体质很弱啊。伊那孙的公啥呢？阿公，你又错了啦，这个叫做骨感呐、啊。啊，一个三尿骨感哦，这个叫骨感哦。哦，阿个第三题的时阵啊，伊的包康葵钢头怎么讲？啊，就包工头啊，有什么讲的？伊讲阿公，你又错了啦，不能讲包工头啦，啊，不被讲啥？项目经理哪个项？几项？一项、两项、三项的项？阿木的、就是目录的录目？哎，项目经理，哎呦，阿公你全部都错了，你的诗僵化了。

外，我个人我也感觉讲，啊，你就讲你喜欢的话，我为什么要跟你讲一样的话？啊，我的公我知影话就好啊嘛，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跟上十七八岁年轻人讲的话？有的甚至讲的话，有时啊，囡仔咧讲的话而无大无小，你们知？甚至呢，感觉像很骄傲的感觉，有介骄傲，迄位囡仔哦，懂得一些一点点哦，就很骄傲。甚至有的小朋友哦，会一点英文哦，迄老母就安尼来跟 uncle speak English， 我迄老母就会现呢。县领导查囝来甲安甲安可讲起来演绎者，啊，这囡仔人自信的个养成一种叫做骄傲爱现呐、啊。哦好，你甲囡仔养成这习惯，将来囡仔若大汉了哦，歹势，阿母啊，你有那是落伍啦，你有那是哦跟不上时代啦。我恁查囝过来倒腾个笑你，你敢知？所以绝对唔忙我囡仔会向讲话。会用讲话，但是讲出来话竟然会伤人，这样是不对的。不要忘记了，再怎么会讲话，哥啊那个脸消微，再怎么样还是不要脱离。不要忘记了，人还是要有人咧讲叫做啥？有大有小啊，讲话爱有分寸，爱有大有小。忙囡仔讲的话，吼、哦，你看我们家的宝贝多跟上时代，多厉害呀、啊！全部 English， 哎，你看看我们这个多厉害，厉害！出去外面哦，你们是井底之蛙而已啊。所以我吼、哦，我讲实在话，我不喜欢小孩子讲话哦，没有错，好囡仔有讲话机会对，但是我不喜欢小孩子讲话骄。我最讨厌人啊，不管囡仔好，大人也好，讲话拢骄，骄我骄，我很讨厌，我不喜欢。你做搞哦，人外有人呐、啊，天外有天哈、哦。不要忘记什么叫谦虚，什么叫做谦虚呀？谦虚呢，真的很重要。谦虚呀、啊，不要把你们家的小孩哦，养成是一种碰碰之给，嘴巴讲话都嘴里不饶人，而且讲话都是啥骄傲。千万不要把你的小孩养成是这种的叫做啥井底之蛙，碰碰之给，这样不好。来，我们来个唱歌，那看到喜马拉布鲁斯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听我唱歌嘞。

0: 卡罗西玛的布鲁斯，来谢谢，继续关我台语哦，忘记什么名字了。来，下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么，咱台湾人还是改不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爱听信的偏方，感觉讲偏方的是上好的，感觉偏方较救，错了。你若要听信的偏方吼，当然啦，古早有一寡哦，比如讲药草啊啦，吼、哦、啊，还是讲有啥物种，恁可能有用过，感觉真啊袂歹。你毋知有我认识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吼，伊本身拢啥，感觉伊真对药草啊真捌，所以伊家己咧啉的茶拢是啥，家己去烤的药草啊。然后呢，我甲讲你这样子吃不好吧，因为这种药草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而且哈、哦，啊，你年纪也有了，他也不年纪也不小了，大概62岁。啊，我讲你安尼继续吃，你药剂也无没呢？好、哦，我药剂改好呢。哦，好，啊好，真正有一天啊，伊只客一种也身体检查讲，哎呦怎么办呢？秀贤，啊我哦，我那一个检查那药剂哦，肾丝球过滤呢，降啊剩30倍啊。我哈，啊你讲食啥物件？无啦，靠食啥物件？啊，都有食过迄个药啊，你啊搞不起食啥物其他？我啊，你唔是拢家己靠药草在啉吗？遐青草地在啉吗？对啊，都啉遐尔。哦，小姐，我甲讲你整出账，我就叫你唔忙啉遐啊。啊，你搁安尼啉，而且恁家个糖尿病，恁家为虾米也啉遐？你唔知？因为恁家有家族性的遗传糖尿病，去人家有人家。就是报讲食迄种的伊个青草茶呢，糖尿病的长根呐。我听你咧讲咧长根，阿伯啊咧，伊肾丝球过滤咧降啊剩38无大根哦，佮剩伊糖尿伊糖尿我管念在，饭后要佮300。啊，懂啊喂，你唔是讲钙好吗？伊即马来惊到啊，唔敢佮喝迄个青草茶，伊真正是朋友佮报哦。讲个祖传的秘方哦，伊讲恁家哦，因厝边的店，因台南，伊台南人嘛，因台南的厝边甲报，嚯，阮这什么人食了，偌好拄偌好，我甲讲，林刚伊来去甲你讲，你叫负责，看伊要甲负责无？你怎么会成家？看你管了，你问看伊要负责无啊？伊讲，看有可能会负责，就对嘞。啊，毋是你家己讲，你要听信的偏方，安尼讲对，当然是你自己不对啊。我主张，我就甲讲不可以了。结果伊无要听我的意见，当作有那介搞，我讲好啦，你自己去搞啦。咱平常时呢，若是有病，医生若开的药，咱就爱食，唔要乱啊！我靠，电话接接哦，咱唔要乱听信的偏方，绝对唔要听人。哎呦，讲我什么人食什么话，讲我食什么草药我好，什么食什么果汁我好啊！有见那60岁查甫人。那么这个人有糖尿病，而且也糖化血色素我管你们在9.2，上届不应该是这个人有第三期的慢性有机病哦。哇，结果啊，伊竟然听信的朋友甲建议食啥苦瓜汁，然后呢，血糖到降了啊，没有，而且差嘛啊，什么代志啊？也有机变成到第四期啊，医生叫伊准备西有机。啊那安尼，啊不是讲该好吗？敢是好吗？无影啦，大家拢讲听人讲了，我听的人家说啦吼，结果无影伊食食啥？因为苦瓜内底愈青色的菜，伊的钙元素愈悬，结果就是钙元素伤过悬的关系呢，怎么变？伊天天吃哦，逐工食哦，怎么变成啥呢？医生讲叫伊准备西药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是讲哦，这个大家拢有适合食什么物件，不是安尼啦。比如讲哦，有人讲哦，迄那是迄个什么啦，肝啦，无就食什么小金烟啊，什么货呢？你们千万不要乱吃，千万的唔通。尤其是你个本身有慢性病人，你本地的你的器官的比别人较无好啊。啊，比如讲你个有糖尿病啊，请借问，咱有糖尿病，敢是绝症？不是，爱干长筋，袂长筋。啊！你今仔日呢？搁食医生的药啊？吼，食了有够好吼！血糖拢正常啊，安尼就当然好代志啊。不过你嘛是爱强势，因为我讲过伊袂长筋啊，所以咱也是会当。上个时咱的身体爱家己顾好，我拢讲过啊。 无甲家己的身体过甲变成糖分的关系，引起的西游记，安尼就是表示你食食有问题，你就是无够用功咧顾你的身体嘛，对不对？像拄只迄个阿公啊，像阿公一个八九十岁阿公安尼，伊甘愿甲身体顾好，伊嘛无爱做一个破病的老人，破病做歹听啊，对不对？所以呢，咱若有慢性病，咱就去甲面对，袂当食物件，咱就卖甲食。包括麦片呐、啊，我、哦、嘛是今日个报了一个太太呢，呼，大家在拢是食麦片，有伊哦，伊问我啦，就说啊，我有啥物血糖啦，拢降袂落啊，为虾米啦，拢200外，200外？我讲你暂时也是食啥物物件，啊，你食麦片呐、啊，个配牛奶啊，个泡牛奶啊，哈，你袂当食麦片呐、啊，哈，啊，因朋友讲袂要紧，嗯，恁朋友干要甲你负责，伊若讲袂要紧，伊你出问题要甲你负责无？袂当啦，虽然袂当食物件，咱就唔好食。来哟，今天咱的好朋友，安尼了解无？我拢听讲过，不要乱听信偏方。那么，从我手上，我介绍的产品一定是有保了啥？5000万的三无险，一定有保，每一个产品拢有保着。虽然的好朋友，阿姨讲要5000万哦，恁朋友哪甲你报骗呢？伊讲要赔你5000万。你妄想呢？要赔你5000万，迄恁兜的代志咧，对不对？是你家己要听呀、啊，啊，人也无夜倒啊，家己阿叫你来听，对不？所以绝对唔要乱听信偏方，唔是大家偏方拢有哈，阿妈唔是大家拢要家己负责，会家己报，千万不要啦吼！啊，前边啊，迄个小姐，迄个62岁的小姐，迄个大姐啊，结果你唔知即马乖乖食医生的药啊，我嘛甲讲啊。我甲讲，你若要听，你有听我的节目嘛吼？我讲以前嘛唔知道在听无，我唔知道。我讲哦，你若要听我的话，你来问我，你得爱听我建议，你忙个接落去啊！你要听医生的建议呢，和医生开的我给你，因为因到家族遗传，因妈妈、因爸爸拢总有糖尿病，伊家己讲话听爱台南人啊，新化遐人。然后呢，上个重点唔是伊呢，因到7个姊妹啊，大家拢总有糖尿病。7个姊妹哦，一个查甫尔，为着要生一个查甫，因母啊拼爬。但是啊，因为因姐姐呢，有一个姐姐呢，因为糖尿病，因去西游记医院了去顾卡呢。因老母嘛是到要顾卡呢，因妈妈。所以咱的好朋友，千万不要乱听信偏方，知道吗？啊，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啊，是。哎，谢爽呀。
0: 哎，是，我谢爽，你好呢嘿。
1: 啊，谢爽啊。要请教四爽咧，
0: 好好好，来你讲安那嘿。
1: 伊讲食糖分的是食啥？
0: 哎呀，去接接线咯。嗨，谢谢。

0: 好嘞，谢谢林德。那么这是呢，刚回收请的是咱这姚先生电没有来，谢谢。谢谢林和你好，喂，嗨，喂。
1: 你好。
0: 嗨。
1: 我李林啦，
0: 李林好，阿桑你好呢，什么故事？
1: 我放在迄个食了正常啦。
0: 哦，我那姐对对，那姐你我那边讲过嘞，
1: 你
0: 来，
1: 我产品都不记得。
0: 有去检验呢，去检查呢。
1: 哎，有检查。
0: 哦，阿姐嘛糖分啊呐？
1: 正常啦。
0: 哦，阿伯你原底是外关呐？
1: 两百外。
0: 哦哦，迄是膨胀啊，膨凹啊。
1: 嗯哈。
0: 膨胀啊，膨凹呢？膨胀哦。
1: 膨凹。
0: 膨凹两百外哦。阿姐嘛检查我这样。
1: 阿姐嘛正常。
0: 正常啊、哦！
1: 嗯，
0: 哦，好，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好，不要紧，你个改两顿，不要紧哈。好，阿妹，好，保重哦，谢谢。我是三号，嗨，喂，你好。
2: 喂，
0: 阿西，我是三，你好，你好。
2: 你是啥？
0: 嘿，我是三。
2: 我今日刚跟你关两关嘞，
0: 哎，
2: 关嘞，哎，这
0: 样，好，三样，来，
2: 拜了。
0: 我来三片，我不记得三片肩膀呢。
2: 啊，我今天来检查
0: 哦，是。
2: 我话糖分四百呢。
0: 啊，你原底遐尼悬哦，四百哦。
2: 啊，今麦叫哎，今麦剩170几呢。
0: 哦，哦，怎么那么难？
2: 我加一罐呢，我
0: 加一罐哦，
2: 都阿未安尼，才下头10几天呢。
0: 哦，啊，今日去，
2: 今
0: 日去检查就对了吼。
2: 啊，今日检查我剩150几。
0: 安尼继续干，看，看嘞，看嘞，哎，继续加油哦，哈，阿妈，你食了钙好啊，继续加油哦，哈，别使放掉啊，哈，好，谢谢。那我先说，你好，嗨，嗨，来车过来，
3: 哎，就上来啊，
0: 有事嗨，
3: 我开鹅肉，对不对？
0: 鹅肉哇，
3: 哎，
0: 哦，感恩哦，感谢你鹅肉，我坐掉，我坐好者，
3: 我坐你。现在也要等我爸爸准备。
0: 好嘞，三片不接啊！你讲，你别额了我的三片呢？
3: 啊！
0: 你讲假什么呀？
3: 假哟，糖分呢？哦。
0: 好。
3: 啊，加加成八两块，再减卡少
0: 的。哦，你请医生给你减药啊，那么给你减啊！你啊，我那个改两顿啊呢？可以的。好，安尼在吼，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哎、欸，我是小丽，你好。
4: 喂，叔好。
0: 喂。好。
4: 我还跟你。报告消息
0: 咯！哦，来，要跟我讲好消息呢。
4: 哎呦！
0: 哦，来哦，身边都不记得，甲讲重点哈。来，才讲起来。
4: 我讲啦，我是吼，喜欢迄个糖分的吼。
0: 糖分哦。
4: 膨，迄个膨胀82啦。
0: 哦，好棒哦！
4: 吼。
0: 你有去检查就对了吼。
4: 有，我有家己量。
0: 啊，家己量哦。哦，安尼标准啊，嘿嘿。
4: 啊，迄款。高血压的吼，原来拢有降落来啦，拢话当时110几、120几、130几啦。
0: 标准标准，哇，安尼改标准啦啦，嘿，麻烦。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干么呐？阿妹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吃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里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不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一罐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片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好，你是姓啥哈？
0: 哎，是你好，
5: 你好，
0: 好你好，
5: 我请问你哈，
0: 阿伯嘿，
5: 要糖尿病啦，准遗传性的哈，
0: 嗯嘿，
5: 啊，这有效哦，
0: 有啊，但是只是讲那是遗传性的人会糖，遗传性的就是讲先天的糖尿病人哈，
5: 嗯，
0: 也会糖，较无法度降到成咱一般人一百安尼啦，啊，但是你嘛是爱控制就对啊啦，嘿，安尼在吼，好，来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嗯，秀，
0: 我秀爽，秀爽，你好。
6: 哎，你好。
0: 嗨，你好。
6: 嗯、我是讲在秀爽这里哈。
0: 不敢动，请讲起来。
6: 你，我今天刚好卡可以的哈。
0: 嘿，
6: 阿里，
0: 我叫你听来，我先接掉。嗨，谢谢。 来呀，我的个唱呢，唱何日君再来？你用我边那讲，何日君再来？那么咱呢后边来听我唱哈，啊，咱继续卡，空吧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谢谢。

0: 谢谢胡日君再来。那么这是朱启文，是邓丽君哦。国语跟日语都是他唱的，嘿，都是我的偶像唱的。来，有声的歌你好不能够卡你吧，我在那现场困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给咱朋友帮加点呗，弄个卡你吧哟，来谢谢。来，请进门。您刚才今天是什么日？今天是世界10月12号，世界关节炎的日，尤其是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日哦，那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就咱的关节吼发炎，那么我捌讲过哦，咱的关节会疼，就是叫做发炎，那么是退化。退化就是咱后天的关系，比如讲有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弯弯歪曲啦、生了骨刺，咱这关节痛、会酸抽痛，你有感觉？这种是急性的，要紧去看医生。另外，这种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来，就是咱今麦讲的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也女性比男性较侪。那么这种的到尾变成啥？关节拢变形，骨相手哦，枕头拢变，迄、那个关节拢变形，脚头嘛变形袂惊咯。第二种甲免疫系统有关的是啥？僵直性的脊椎炎。这种的男性比女性较侪。那么这种另外一个名叫德格症，对，咱咧讲叫啥？就是袂弯翘，迄、那个两骨24%两骨袂当弯翘。哎，滴怎么变成了的哥赶快，所以另外一名叫的哥讲的是安尼。过来，另外一种是虾米？大肾性的关节炎，因为大肾引起来哦。哦，这嘛是有跟免疫系统有关系不？有关系。那如果是因为安尼呢，你在登记上一定要补充钙质。除了是爱补充钙质以外呢，咱的好朋友，咱造成咱人哦，你会常常跋倒的人，就是虾米种的人？肌少症，啊，过来渐冻人，就是。这个慢慢变成呢，这个无多走路会正常的人，咱得爱注意啊。你若常常跌倒，骨头出问题就麻烦了。如果那是咱的后边你常常跌倒，常常跌倒哦，脚无烂，那么你要怀疑是不是你有肌少症？可是有一种的病呢，真正介麻烦，迄无多治疗的。你敢知道？渐冻症，哈？渐冻慢慢成个冻起安尼啦，叫做肌肉萎缩性的硬化症。硬化症哦，有一个先生呢，53岁时阵啊，因为一点点跌倒，搁在跌倒，倒卡拢无烂，伊当作是哦骨质受伤，结果就得去检查。您敢查不？您敢捌听过渐冻人？就是这样子啊，干嘛怎变成每一个动作无都家己来呢？那么呢？这种情形呢，在咱台湾、应该是这个也有一不下确定多少人、但是呢、已经有差不多要将600几的人。那么讲这种病症，大部分都是40到70岁，台生的动作是骨质受伤，那么你敢知这到尾三，如果那是3-5年以后啊，会变无法度行路，无法度徛。含脚筋头啊都袂振动，爱需要的把人甲照顾，啊个爱辅助器的对啊吼。所以咱咧那边呢，你若是有种电力跌倒的种情形呢，当然啦，较紧呢。先当然即马无特效药，但是会当愈早治疗呢，对你个如何？所以呢，咱听讲过啊，上个卖滴的啥免疫系统的问题。抗体问题就对了啦，免疫系统就是抗体啊。你们知道咱的抗体嘛，攻击咱家己身体呢？或者是恐怖一种哦，大部分都是啥罕见疾病。罕见疾病的时候，有一挂病哦，黑含我念我都袂用念啊。为什么？为名足奇怪啊！那个病啊，有够奇怪。我有认识一个伫水利局上班者陈先生哦。伊就是真可惜，30几岁尔，伊就是得到罕见疾病咯。全台湾才偌济人尔，8人，就是一直拢无药啊，通好甲控制呢，结果也走了。 十年前走了，我觉得好可惜哦。他是一个很阳光的年轻人哈，所以呢，这边呢，希望恁哦，咱平常时呢，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运动。但是你若感觉人怪怪，比如讲像我拄则讲的，会奇怪啦，定咧跋倒啦，啊，那镜头愈来愈变形安尼啦，拢无弯翘啦，无咱的，你来去检查去鉴定看卖啊，是不是咱拄则讲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是大先生的关节炎，还是你是先的骨刺，这种。家己去了解，上好是咱咧讲的叫做检查，检查了对症落药，卖我别个乱听一挂偏方。哎呦，这种诶绝对有效安怎？这绝对拢骗人诶！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平常时补充钙质，就是四十岁就开始爱保养啊。因为咱人啊，四十岁开始了呢，咱的新陈代谢就变不好，而且吸收度会变慢，你得爱靠咱的嘴食入去。因为咱大家拢爱补偌济，1200mg到1500，男性女性拢同款。所以咱就是爱两扎保养，爱两扎投资啦。我都讲过，根本一个月开几千块钱啊，把咱的关节骨头、把咱的脚骨会惊咯，咱都无将来袂惊咯。啊，过来过来靠啥？一个月开30000几块，客人给你照顾，安尼当然是无好。所以你的世界偌大，在你的脚下，咱的世界伫咱的脚下底，啊，看你会当行路行偌远，就是你的世界偌大。你的世界若是干那伫恁兜呢，就是表示你的脚路问题。所以咱一定要保养哦，好爱投资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是啥？你好。
0: 哎，是你好。
1: 这问题吼。
0: 好呗，嘿，请讲下来。
1: 我今仔去买罐的那个钙固质啦，
0: 三片好不？来个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

0: 就这是高向鹏告欢迎评书请问杨先生店面来谢谢好了我秀才你好你好
1: 哎，秀嫂哟！哦，我拢甲你报道啦，我两个朋友家呢。
0: 感谢感谢啊！
1: 也带破真呢。
0: 三票不接，感谢。
1: 好，谢谢。好，继续订的，继续会行的。
0: 好，
1: 安尼哦，
0: 感谢。好，感谢大嫂跟我们道小宝。哎，谢谢大嫂，谢谢。阿三，你食阮的钙固精呢？
2: 要。
0: 阿、你食一罐，食了讲安那嘿。
2: 食了要袂歹啦。
0: 哦，安那好。
2: 要。
0: 食了安那好。
2: 啊，路较袂遐疼，门疼到安尼也袂行。
0: 哎呦，哎呦，安尼身体够好哈。
2: 要啊，我做行鬼拜拜人叫啊。
0: 啊，今晚免拜啊呢。
2: 免啦，
0: 免拜啦。啊，明仔，好，安尼个人该送到位人哈。好，感恩啊，谢谢，感谢，谢谢。我要鼓励你啦！我来讲重点来，三遍来，
3: 我来。我吼，
0: 好好好，
3: 我十外年啊，苦苦的落去爬不起来。
0: 哦，
3: 啊，食了气管就知影。
0: 你讲食钙固
3: 醇？钙固醇。
0: 哦，好好好，哦。
3: 食了真好啦。
0: 好，安尼哦。
3: 啊，大家听上哦。
0: 好。
3: 那有爱惜命爱忘食啦，莫省钱啦。
0: 好对啦，身体顾好对啦。
3: 身体爱顾啦。
0: 嘿啦，对对对。
3: 哎，家己唔顾，别人无要甲咱顾。
0: 有影对啦，阿伯感谢你呢。好，感恩啊，阿你也看嘞看嘞哦。好，阿伯谢谢，好感谢你嘛，阿伯谢谢。
1: 我们跟你讲，我哦，食迄个食到
0: 足好诶。来哦，三片都不接，来讲重点哦，食三鲜煎饭呢。
1: 我三行拢吃
0: 啊！哎呦，啊，吃了安那好嘞，讲重点来嘿。
1: 我本来脚吼，脚拢袂记得啦，啊，脚两骨吼，两骨拢好，痛到拢袂惊咯呢。
0: 好，啊，即卖嘞？
1: 啊，即卖吃了哦，哎呦，即卖脚床头给我好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哎呀，安尼要跟你讲啊。
0: 好好，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谢谢。一个大姐，哦，你讲要带山电工呢？
2: 有啊，
0: 哦，啊，你讲食阮的钙骨精呐？
2: 一个好未歹呢。
0: 哦，安那好。
2: 脚啊，无个脚吼，阮袂行，食较会行呢。
0: 哦，好棒，好棒，好棒！哦，感谢你哦，感谢大姐，哎，多谢你给咱讲到了嘿。啊，你也个钙两层哇哈。好，谢谢。我先生你好。
4: 喂，先生哎。
0: 喂。
4: 哦，你今物你讲的什么迄个做上帝神经？我叫我问你哩。
0: 哦。
4: 我吼、有只骨去开刀啦哈，啊开刀啊放，唔代是有
0: 關。我那改掉哦，
4: 改掉神经膜。
0: 哈，那医生看才两公。
4: 这卡吼，
0: 一把。
4: 无一把，一把是一把，啊，起码
0: 加
4: 你
0: 盖，
4: 加你盖过天吼。
0: 我来三片我不接，加盖过。
4: 卡袂起一把。
0: 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啊，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进来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加钙两项，免加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 ，D 三，各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秀才呀，哈！
0: 哎，是你好，你好。
5: 我要爱一罐牛啊，再过去。
0: 先生，麻烦你电话摇好，干好，来一下他这边哦。好，好，谢谢，等一下，谢谢。好了，秀才，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
0: 是你好。
5: 哎，秀才呀。
0: 是，我的是你好，你好。
5: 你叫什么？
0: 我的是啦，
5: 嘿。你就
0: 哈，
5: 牙卡头乌龟哦。
0: 卡头乌龟哦，来，先这边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到这波就继续啊！看咱的客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么找我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六三，要么过去电话呢，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的十二点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囡仔呢，就是囡仔，囡仔就是人讲童言无忌，讲话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判别吼对还是唔对。那么，所以囡仔讲话唔对啊，必须要靠大人个看家，要靠大人啊。啊，无伊感觉比你较慢吗？哦，对唔对？所以当然啦、啊，囡仔哪讲唔对话啊，大人呢爱是大人爱个纠正。你哪不个纠正呢？也认为伊安尼讲是对的，因为没有人无人敢讲伊唔对啊，啊，所以也认为伊安尼对啊，也真变习惯性讲不好听的话，成为家庭哦。是大人啦，打鼓的臭臭球呢，当然也囡仔嘛是学的这话也不好，千万不要让囡仔学的上坏习惯，因为你即马若无甲看家，阿爸要改就很难了。你要听人古早人讲一句讲哦，细汉头板布啊，大汉的头看牛，哎，这是一定的啦。哎，细汉的头细汉的，大汉的是大汉的无同啊啦，所以绝对唔忙让囡仔去学的歹。慢慢去学的坏习惯，慢慢去学的不好的，爱有大人的在边啊呢，你要给看家较好哈，给人建议好朋友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圣诞节刷卡哦，等你哦，来谢谢你。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十月十三，礼拜日。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1度，上高33度，温差真大哈。古历是9月初4，明仔日无适合开市，无适合沐用。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即卖呢老人化、少子化哦，所以家庭呢这种咱的长辈哦，阿公阿妈啦、老大人啊，咧厝内啊有这家暴现象，这个家属咧增加啊，针对老大人啊，哦，你可能讲话甲骂啦、甲口舌啦、甲安怎啦哈，甚至啊呢起家动手甲拍呢哦，这种啊长者被家暴。这家属呢，去年通报的竟然有26000件的是哈。即马咱台湾是超高龄化，超高龄化哇、哦，平均的80几岁、90几岁啊，甚至100多岁啊，真多哈、啊。当然啦、啊，对长辈啊，咱有只哦重阳节、重阳敬老啊，台湾人友好。但即马社会变化呢，产生了一挂你个料想未到的代志哈。因为咱台湾呢。65岁以上的阿公阿嬷呢，人数超过467万人呢。啊，这几年这数字就是讲，你家庭遭受了暴力案件通报哟，有记录的哟。去年呢是26000几件，超过40%拢精神方面的暴力，有30%呢是安怎的起家动手啊？啊，精神方面呢，甚至有。讲话就迄条吼，你哪去死死的啦？你安吼，类似安尼先吼，这当然真不应该。啊，这几年咱老大人啊，保护案件通报件数，2022年，一准那是21182件，来到2025年呢，是26600几件，哦，增加非常多哈。啊，今年顶半年呢，咱老人保护案件的通报。哦，顶半年了，就来到14200几件，上最占呢超过44%，就是精神方面的暴力；超过37%，比较38%呢是啊、肢体身体上的来暴力。哦，第三呢是针对讲啊，甲你打啦，啊，甲你撩乱啦，或者占25%呢是哈。我、哦、啦，所以呢，三成这状况。是什么款的关系之下上最？哦，直系血亲，囡仔对家己的爸爸妈妈，哦，囡仔对家己的阿公阿妈，哦，这种的占呢，要加58%。啊，过来就是亲密关系，可能是翁某，哦，阿公阿妈互相之间哦，或者是讲呢，因是安怎斗阵呢？啊、哦，伴侣啊那些哈，特别讲到的是又写到台中市。用台中市65岁以上的这些长辈呢，甲今年的8月啊，已经来到人数是514000人。无按那台北绝对老大人更加多哦，而且是台中啊，所以台中的议员是安尼讲哈，用台中的社会局有一个统计，台中市老大人的保护，伊的成案率23年呢是34%。然后25年呢是49%，哦，就这案件的增加，3年当中增加了呢15%，安尼是吼。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的市长是安尼讲，因为啊，这些老大人啊、受到暴力，哦，这当然真侪无同的方式，哦，而且不是咱讲的一项，他都有讲到啊，给你口舌啦，给你安尼骂啦。哦，啊，甚至起家动手啦，啊，有的就是拢嘛有啊，啊，几啊种呢，甚至呢是拢总发生的。然、啊、后主要伊也分析，就是讲甲家庭之间的互动，啊，家内资源的分配，这嘛是真要紧啊，对不对啊？哦，这囡仔要甲是大人伸手提钱啊，啊，为什么你钱给伊较多，我较少啊？哦，还是讲啊，你拢叫我甲你顾，啊，钱拢给别人，哦，这。有真多拢是这种资源的分配，这确实也是重点之一啦。哦，所以咱安怎呢？有这社会资源来协助家庭调整厝内一挂互动的关系，这嘛是组织
这种家暴的关键嘛。哦，所以非常好，你不讲透过到系统的改革，协助咱的社工掌握到老大人，是不是当好啊运用咱的长照，包括心理卫生等等的情况，啊，依照的需求来协助来排毒。哦，顶顶安尼是啊，讲起来呢是真简单，做起来呢确实呢，会真辛苦嘛，真复杂安尼是哈。我那这咱连米呢再来补充，因为伊还佫其他这方面的报道，他多人讲的呀，迄许多人被拍是安怎呢？偷无钱啊，唔是甲你拍鸟，甚至啊，我甲你抬安尼哈，伤脑筋哈。不过咱即马讲的是，整个哦国际社会影响性了哈。因为现在呢，在也门组织的青年运动组织伊朗那边啊，这个也门武装团体啊，前十一天对着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呢叫利雅得，一个国际机场，哦啊，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呢，针对啊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机场呢，砰一下拍飞弹，哎哎，你啊大代志哦，结果造成十二人的死亡。300多人受伤，哇，这代志大条啊！哦，所以路透社呢，先来报道哈，用沙特阿拉伯跟这个青年运动组织的冲突。迄阵啊呢，2月底时，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哦，出手了一直演变，跟即马目前加入来愈多嘛，包括这个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嘛是安尼先连带影响出来。哦，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就表示讲，有可能要来参加即马沙特阿拉伯因这阵，哦，当然无可能点点嘛。啊，川普是咪加入到这阵的阵营呢？啊，这嘛是为2015年5月以来，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吼，会当讲是死伤上界严重的一边。当时是 IS 是咧沙特阿拉伯。一间因的庙是清真寺，迄阵啊发动的是自杀炸弹的攻击，迄边21人死亡嘛。所以发生时呢，在迄一天有写到一挂报道，用70攻击的是飞弹，甲你拍飞弹。哦，这战争就有可能拍飞弹嘛，是不是啊？所以呢，以沙特阿拉伯带头的。啊，支持的是也门政府的军事联盟的，是表示讲这代志啊，啊，绝对的做出呢欢迎。啊，这也门是安尼，伊本身呢有政府，有军队，在内面呢嘛无共派，但是嘛是有武器的，买单讲有军队的安尼是。哦，所以这国家呢，唔是讲政府呢，

因为本来呢，沙特阿拉伯本身的掌权呢，啊，是王储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把个川普呢，通过电话，讲到呢本身啊，这青年运动组织，有讲到这组织，希望川普出手斗三江，甲控制。但川普呢，无答应。第二遍个通电话，啊，有答应，啊，但是呢，又个话停。哦，上主要你也了解哈、哦，美国呢要选举啊，啊，美国即马武器嘛不是介多，哦，啊，美国的钱的问题嘛是啊真困扰的，哦，啊，所以你讲即马已经甲伊朗哦卡半年过啊，那这边个桥落去，真正受苦啦，真正受苦哈、哦，所以这也是川普总统一直在调度的所在，是不是啊？好、哦，所以即马呢，国发生代志啊，而且这边西方的人来对，有美国人呢。哦，所以这代志啊，就绝对无同款啊！你甲想看嘛，美国人想到讲咱美国人咧国外去用咧飞弹拍死啊，这对因国内选举敢无影响？绝对有影响啊！是不是吼、哦？所以本身这个组织，七十一天咧，伊是先安怎先击毙了沙特阿拉伯呢？攻击到也门的一个国际机场，这机场呢，你首都叫做萨那。阿沙那即马虾米人咧控制掉诶？唔是啊，政府哦，哦是这抵抗轴心，抵抗轴心嘛是青年运动组织内面呢，哦因一派安尼先就对哈、哦，所以即马呢得到全世界上侪国家承认的这個政府，哦政府呢本身唔是咧首都国际机场，只因是较南边亚丁这所在，所以你就知影讲这个国家有偌乱就对啦。哦，啊，就，诶，是虾米款呢？后续绝对袂刷嘛，哈，这是一层，这两面有时间这个补充哈。不过咱来讲另外一层，嘛是对全世界影响的真大。啊，最近呢，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就讲川普总统、美国总统、甲俄罗斯的普丁总统两个讲好啊，啊，川普这边要甲俄罗斯买虾米呢？要甲买柴油。哎、欸，安、啊、那呢？哦，不是那个制裁吗？不是那个安怎吗？哦，不是加工呢？俄罗斯那是卖油，会当赚到钱，赚到钱就一个战争呢。但起码回头，美国总统呢，甲俄罗斯的总统呢，要甲买油。啊，油你钱也叫赚去呢。但是我美国无甲你买柴油袂用的呀、啊，我欠啊，会愈来愈贵呀。我国内通膨就愈来愈悬呐。哦，所以呢。一人烦恼一款啦、啊，美国总统烦恼的，国内情况啦安尼先，刷到要选举啊，那怎么办？所以伊阵啊，外头甲俄罗斯要买柴油呢？哦啊，但是相对的，乌克兰这边呢，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呢，啊，你美国甲对方买油，用钱甲买油，哦啊，乌克兰这边呢有出手，几啊百架无人机。攻击到俄罗斯九油设施，啊，即嘛呢？俄罗斯的油呢，生产愈少，绝对愈贵嘛。哦，啊，全世界愈欠嘛。哦，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听到这消息了呢，吼、哦，真俩讲，然后伊就批评乌克兰，你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九油设施，你是咧甲全世界惹麻烦，你知吗？哦，然后伊就呛讲呢。那你乌克兰的总统哦，爱换人啊啦，袂当你来做。好啊，即卖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过去无同哦。过去呢是去学呢，美国总统叫去总统府，一群人甲敲碎呢，甲店家呢面色青顺顺呢，哦，啊个唔敢应，迄是过去的泽伦斯基。啊，泽伦斯基敢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简单讲啦，真困难啦。但是啊，我就是打不赢你，我嘛拖到你的系列里。尤其是乌克兰后来，这个无人机啊，真正发展到有够厉害厉害。甚至连中东一挂国家，拜托呢，乌克兰讲，你一挂专家来给我指导一下。甚至咱来合作来生产无人机，要来应付中东这个战争。你就了解讲，乌克兰的无人机真嘛偌厉害。我本来。无人机上界厉害是中国，本来
即马呢，歹讲，好，讲倒转来，好，好，啊那阿联西要安怎？美国总统呢，甲你顶呢，要甲你支持呢，讲你要落台换人呢？泽伦斯基伊是安尼回应呢？伊讲虾米人要做乌克兰的总统呢？是乌克兰的人来决定的，简单讲，唔是你决定的啦。哦啊，你讲啊要换总统，乌克兰是选举才会发到换总统的。即马咧战争啊，变换总统，所以泽伦斯基甲呛一句讲好啊，你甲俄罗斯讲，哦，大家同意停火60天，两个月时间，大家拢停火，卖休战，我就算嘛。啊，我就进行选举嘛，选刷看什么人做总统，安尼先。哦，呛都登去，所以即马看出来吼、哦，泽伦斯基这边的观念已经完全无同款啦。过去啊，五万美国一当到三港，但是看到尾啊呢，国家戆的嘛看有啊，哦，美国有家己的困难呐、啊。哦，你讲伊阵啊不爱跟你到三港，啊，我家己出来就困难啊，你干那一直叫我跟你到三港，哦，这嘛是原因之一的、啊、哈。好啦，所以呢，川普这边车站的总统府，伊讲啊，阮不甲乌克兰供给呢。哦，你乌克兰要对俄罗斯要安怎？哦，要安怎该做？哦，你要安怎战就对啦，拢会用，拢会用。但是你卖个攻击伊炼油厂啦，伊攻击伊炼油厂，啊油呢就那减去啊，啊全世界拢发生问题呢，是不是？哦，所以川普呢，从美国即摆柴油的介绍呢，会当讲是非常之贵。哦，伊认为讲这個问题就是乌克兰。哦、所以批评泽伦斯基啊，伊讲你是要甲全世界制造麻烦吗？啊，你安尼，你这柴油的问题会乎阮美国农民，包括阮美国牧场，哦，你拢会造成阮的麻烦，你敢知？哦、啊，所以伊个讲到啊，伊讲啊，确实讲啦，迄阵啊咧2022年，若是我做美国总统，哦，伊迄边选输嘛哈，用迄边我若是赢做美国总统。阿内呢？这场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根本就未爆发，哦，就是无能呢，才有这种啊战争，就是讲政治人的总统拜登无能，所以才产生这场战争啊的事哈。最近嘛，一寡媒体咧讲啦哈，啊，就是讲因为即马美国要选举啊嘛，选举呢，美国选举甲咱台湾同款啦，就是啊想办法讲对方呢安怎呢？安怎不好？哦，安怎不对啊？那是哈，所以川普总统目前嘛是以修理以前的总统拜登为主要的哦，主要的一个主题啊，那是了哈。好啦，啊，所以后续是什么款呢？啊，唔知呀。但是啊，川普总统讲话啊，讲话啊，即嘛拢讲会较重哈。比如泽伦斯基，伊讲你啊，乌克兰，你战争到即嘛，你三成的土地无去啊。哦，双方面死亡的哈，超过100万，甚至超过200万的已经战争打罢死啊，是不是啊？伊讲啊，这场战争本来就不应该爆发，所以我认为，哦，恁即马呢爱换一个新的总统，完了泽伦斯基，伊本来有真侪遍会当呢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伊都袂，伊都袂哦，所以即马呢错误是虾米人？哦，川普总统认为讲，这场战争上大的错误，迄个人就是泽伦斯基。目前呢是安尼先哈。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啊，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1: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输了足艰苦的，食着较紧就有效啊。
3: 我骨有效啦，今麦过去挂大刀转来啦。
4: 脚腕只因背骨弯折，廿八九个月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穿啊半路，我休困。
3: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就再食人食。
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今麦袂咯呢，今麦咧行起外好，啊过会苦呢，咧苦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苦，加落去靠近，啊今麦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5: 哎，请问咧，有滴卖迄个得力外骨？
0: 哎，外骨，哎，外骨。有啊，有咧卖瓦骨啦，嘿，
5: 有呀，
0: 嗨，
5: 有咩？
0: 有啦，有嘿。
5: 哦，那是朋友介绍的啦。
0: 哦，是，你人安怎？讲我听。
5: 哈，
0: 你人安怎？
5: 都脚骨啦，这个脚头长得少个听啦。
0: 哦，好，啊，今年几岁？
5: 87。
0: 好，
5: 我一脚去手术啦。
0: 哦，了解，好。啊，
5: 八九年前啊，今麦拢人卡拢，全无手术这拢照个听啦。
0: 哦，了解。啊，这个你
5: 安尼会杀你不？
0: 吃瓦骨叫对症啊，这骨头、脚头有诶，骨关节咧啊，爱三顿吃，一顿爱吃两粒无？
5: 一开吃两粒无？
0: 嘿，三顿拢爱吃，啊，吃饭前吃。
5: 吃饭前吃。
0: 嘿，啊，你要啊要甲你夹起啊是安怎呢？哦，啊是甲你送去好吗？
5: 我上来好啦，
0: 好哈、哦、好啊。
5: 两，我反正两，那一罐偌济？
0: 一罐2500，来对120粒。
5: 2500哦。
0: 对，啊，你朋友甲你介绍，然后介绍讲啊买大组的，迄就是2盒加半盒。
5: 我甲你，啊，你买2盒啦。
0: 好，啊，我2盒加半盒给你哦，哈。
5: 哦，加半盒哈。
0: 对、哦、哈。啊，明仔你甲你送到厝的，啊，要出门会打电话给你好吗？
5: 好，物件寄来，
0: 钱也付我，你哪能晓？啊，对，伊甲你送去，你才摕5000块给伊就好哈。
5: 哦，好，
0: 谢谢，再见，拜拜，再见。
5: 好，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喂，讲阿亮啊，哈。
0: 嗨。
6: 我迄个三九八，我古拢提上来了哈。
0: 好。
6: 啊，我这就是要问你讲，我这有食便宜药，你知？
0: 便宜药啊，甲咱来拨开一点钟。
6: 嘿，
0: 三九瓦骨到店吃，
6: 好，
0: 啊，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吃，啊，你西药吃饭前啊饭后，
6: 我拢吃饭包才吃。
0: 好，咱饭前15分钟先吃三九甲瓦骨，刷了吃饭，刷了再来吃西药，安尼就可以哦。
6: 好，
0: 谢谢。
6: 啊，我讲哦，
0: 嗨，
6: 后日吼，
0: 嗨，
6: 大早的吼，
0: 嗨，
6: 大早的叫。放一道在你遐，啊！我尽量教我，再过给你叫。
0: 好，无问题，你再找我哈。
6: 好，
0: 谢谢，拜拜，再见。
6: 拜拜，再见。
0: 喂，你好，阿亮，
7: 阿亮啊，
0: 嗨。哎，
7: 啊，这句阿哥有特价嘛？吼，这个瓦骨。
0: 瓦骨有啊。
7: 瓦骨，你加一组来给我，一组
0: 好啊，好啊，
7: 一组是5000嘛吼，
0: 嘿，一组5000对，
7: 啊，无送什么吼，
0: 就是买瓦骨哈，两盒的计数内面有300粒，就是2.5盒，
7: 你送一组来给我，
0: 好啊，啊，你本来留什么大名？
7: 啊，我是四叔叔，那个苏花公路那个苏啊，我在本有你的，你有我的资料吗？
0: 啊好，
7: 好，啊你赶紧来。
0: 好，苏阿姨 ，OK， 好。
7: 好，明天啊，明天到啊，是吧
0: ？OK， 明天到，明天到，
7: 好，
0: 拜拜，拜拜。啊，先感谢咱真侪听众哈，替咱介绍瓦骨啊，三九 啊，可能和你的厝边啦、运动伴啦，甚至是咱的长辈，哦、啊，介绍伊食咱的瓦骨，啊，非常的谢谢。啊，不过，哦、啊，连带要拜托大家，瓦骨呢，伊本身呢，内底无任何的止疼药啊，哦、啊，所以咧介绍的同时呢，嘛，啊，先加讲一下，哈、啊，讲一下，这个个人的观察。哦，卡叔讲啊，是较严重的退化呢，安尼是初初食会反疼，哦，即句啊，麻烦大家先甲讲一下，安尼是哈，因为接到真侪电话，非常的感恩啊，甚至无咧听咱的节目，无咧听的节目，阿公阿妈卡来要来注文瓦骨，尤其啊要注文大座的哈，一听就知影呢，头一遍，甚至无咧听节目，啊，所以甲请教。拢是啊，朋友介绍的啦，吼、哦，什么人来我这泡茶的时候呢？啊，甲我讲啊，还是讲我看某咪人啊，哎呦，我即马行路那样呢，这轻松哦，安尼先啊，再来买咱的瓦骨嘞，哦，第二点呢，卡叔讲，你所介绍的对象呢，伊是靠年纪一挂啊，譬如讲65岁以上啊，哦，安尼先呢，嘛希望讲三周呢爱加呢，为什么呢？因为呢，咱即马照顾这老大人，咱个补呢。产品好、哦、要加高嘅筋骨，因为伊叫年纪啊，有年纪嘅骨质一定是较怕嘅，哦，所以你若无三周呢，从这地基啊，甲骨核顶嘅时候呢，干那一年年吹啊，针对脚头这边骨髓啦、修补啦，啊，伊时间你较拖刷去，哦，所以唔是讲我要加一项产品，赶紧来推销可以，唔是，是希望伊当较短时间来对达到伊希望嘅迄种真好嘅费用。安尼是，哦，所以呢，三节瓦骨加呢，来兼顾筋骨，这上界上界理想安尼是哈、哦。好啦，这个咱即马老大人呢，人数是愈来愈多哈，这是好代志。不过呢，筋骨的退化，三线的这种啊，疼个困袂起的，这种老大人呢，有占三分之一的哈、哦。所以顾筋骨啊是非常要紧的，三节瓦骨呢，上会当到顶尖。啊，恁即马重阳节嘛，重阳敬老都是瓦骨，两阿半300粒整个5000块瓦骨，即马药房遐，啊，你就直接甲注文啦吼。以上广告，谢谢。

啊，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来讲啊，囡仔被虐待，这发生在高雄，有一个敢那两岁小妹妹，在个初八暗时啊，规身骨全伤，啊，这爸爸妈妈咧赶紧将囡仔送病院，啊，赶紧抢救啊，但是救无回来，啊，这妈妈咧第一时间哭噶。啊，讲因查某囝呢，是因为阿豆东安尼啊，一直叮当一叮当，生性好动，两处呢为厝内楼梯呢摔落来，在地书的发生这种代志，你要信无？哦，即马呢地检署的检察官来发伊啊，咧这段时间呢，佫个解剖嘛，这囡仔身躯呢，你讲楼梯摔落来是这种伤吗？绝对唔是，这囡仔是被凌迟佮死的哦。然后呢，这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一个而已，也只是呢被虐待，所以现在呢已经啊申请将这对父母啊先押解收押进监、哦、因为现在验尸了发觉就说这个查某囡仔伊死亡不是意外，是长期间的被凌迟和死、哦、而且还查出了这个查某囡仔爸爸、哦、这个姓熊啊，另外我看下的假毒嘛，假毒开车这是公共危险罪。啊，过来是这弟弟，一个弟弟身躯呢同款的心伤骨伤一堆，所以这个细汉的一个爱赶紧做处置，无不加尾啊连这个买死啊，因爸母那个领地嘛。我、啊、两下这姐是初八暗时啊送来病院，爸母加病院讲啊就是跋倒啦，摔落来。摔落来绝对不是种心伤骨伤嘛，哦，所以咧验尸才发觉就讲不对嘛，啊，其实一看就知影，要病院这边就马上通报啊嘛，哦，这种啊家庭啊，食毒啦，啊食毒呢，厝内家庭的囡啊，拢遮凄惨的啦，讲实在哈，过、哦、来讲的是啊，即马要选举啊，所以这条新闻啊，嘛非常要紧啊，选举要搞啊。哎，即马诈骗集团呢，跨讲哦，台湾的选举，哦，台湾人呢真热情啦吼、哦，所以选举啊，拢爱热不不。啊，即马大家真侪去讨论嘛，选举安怎的时候，啊，即马讲要安怎呢？候选人的政治广告，啊，这也当做种投资。高雄一名，伊咧做啥物？汽车修理厂王老板，伊就相信啊。讲你会当入股候选人空棒的广告，啊，然后呢当选了，你就会当分红偌侪钱。结果对方安尼死啊，就甲骗104万，连车也骗了到钱啊。好啦，所以警方咧讲吼，用你诈骗集团利用的选民支持某咪人，哦，我即马支持这个人。但是你啊，要做政治现金，一年呢有100万块的一个限制嘛。啊！你想讲要更加大支持落去，要个加嘛？安尼你会当改做啥物投资啊？政治广告，安尼家己搞哦，甚至你安尼先算投资哦。你就会当参加有这个你支持的这个政治人物，伊家己呢有咧买股票哦。啊，你会当参加伊来对这股票的群组啊，你也知哦。即卖咧选举啊，哦，选举的钱啊。哦，所以呢，拢会安尼，可以股票呢去赚到钱啊！哦，可以会当选举啊，我别讲就对了哈。哎呀，听嘛，敢若有利呢，对不对？安尼我哩好，我甲你支持，我参加你的群组，哦，保证啊，那稳赢，伊过来啊，保证稳赢未了。所以，这位王老板，今年的八月用转销的啦，啊，是有交这个本票啦，前前后呢，就100几万就落去啊嘛。啊，落去了，你感觉会赚到钱嘛？当然无可能啊，是不是？啊，对方会甲洗脑嘛？哦，讲3个月时间，要你赚到呢本金12%哦，安怎呢是哈？好啦，所以王老板就加码嘛，甚至套给了诈骗集团介绍一个邓点，将伊的这个双臂的，过去借钱个贷啊，90万，啊、哦，要个落去呢，加债，有一个朋友。这朋友呢，听，就甲提醒啊，用这吼、哦、可能安怎呢？你是咪更加了解一下？伊嘛，地甲就敢那怪怪啊！再向对方呢追问一寡细节，
但是伊咧开始甲对方咧问东问西的时候呢，嘿，歹势，对方咧就将伊丢掉啊，啊丢掉，丢掉，你就找无伊个人啊，啊钱呢，啊钱就无去啊钱，会变的是吼，所以即卖咧选举啦吼，你投资。要投资，你选举啊，你就甲支持，你就登票好一点哦。你唔单个要投资这投资那样的事哈。过来来讲的是，嘛是保证赚钱。台北市有一个五十外岁，算是头家级的律师哦，阿布拉姓尤，伊就是相信脸书哦，虚拟货币的投资广告，嘛是甲你讲啊，保证赚钱，是讲啊，做个头家啊。敢有可能安尼就比如洗脑去啊，嘛是安尼比洗脑啊。伊就甲这个货币商假啦吼假啊，买这个虚拟货币，之后呢，甲这个车手呢面对面哦，交钱哦对方13遍，摆是头家级的啊，哦有钱啊，所以之后去哦对方骗了6370万。你就才有钱啊，那还要贪这种呢？哦，好啦，被骗呢，6370万，也未算哦。对方呢，也搁要甲骗哦。哦，后来呢，对方搁要提700万，要甲提700万，已经6300几万，这700万了落去了，变做7000几万了呢。但是甲这个时候呢，加在啊，这位呢，女性啊，好个人，头家娘哈。这地格跟他怪怪，一家报警察，啊，报警察呢，即嘛信义分局家将计就计，连手呢设局将车手骗出来，掠起来，安尼先哈，但是坦白讲哈，掠到车手呢，嘛不一定你钱会摕到转来，大多数钱嘛摕袂转来是安尼先哈，所以呢，即嘛呢所了解呢，信义分局在掠这个过程当中。办这个阿布拉这位头家娘的案件之外，佮另外一件是这位王女士报案，同款的相信脸书的广告，嘛以为会当讲靠着这股票内线的交易来赚钱，这个嘛陆续交出去60几万，然后要领钱转来，那有可能互你领钱转来呢？所以就知个啊被骗啦！在这过程当中，佮掠到另外一个。是一个37岁一个姓家的来甲这王女士呢来这甲收钱，所以一站办落去呢，不止一站的案件呢是哈。结果安怎呢？进一步我查出就讲，迄、那个张先生当天开车要来提钱，甲掠起来，掠起来了，伊车顶呢有毒品、凯他命，哦，甲盐、脆软、快筛阳性反应。哦，所以这姓张的就讲啊，啊，就伊家己啊欠人钱啦，所以只好呢做这道。哦，啊，你做这道，安尼来个提13遍，6000几万啊，真正要靠不白晒啊，伤脑筋哈。另外就是讲啊，做车手的人的心态，这家人就黄先生，伊本来是一间啊真出名的科技公司来对，啊，你遐上班，当然伊唔是工程师啦。啊！伊一个月薪水呢38000几块，结果呢一个看讲呢，哎呦，有这找头路的，薪水有48000几块，伊竟然呢去遐吃头路。但是你唔知影迄个诈骗的吗？应该知影吧？哦，所以今年5月初10，这黄先生依照公司的规定，来到超商家，向一位啊姓李的太太啊来个提钱。结果呢，警方就将啊这位啊，即马要来吃头路48000块的啊，这位黄先生就用掠钱。结果呢，伊当时上班，当时被掠着啊，甲分析起来，伊本棍的也未赚到钱。啊，这啥害啊？本来头路好好，即马无啊，今仔卡到这条，被判处1年4个月有期徒刑。即马车手吼，无像以前。以前车手拢判几个月啊，啊，然后缓刑免关，以前是安尼哦。即卖你甲看吼，咱呢当讲这段时间报落来，车手一般拢判1年以上，真少咧缓刑诶。安尼是，而且诈骗集团呢，就是讲来，你来我接，一个月薪水呢45000块，哦，啊，你那是拢特别呢
交代你的代志，吼，你拢无请假的啦，哈。安尼死呢，佫甲你啊，奖金3000块。哦，啊，因为你出外领钱，一抓呢，佫加500块。哦，按安尼死算算的，一个月应该都不止赚48000块咯，可能50000几块咯。所以呢，伊阵啊，本来38000块伊就卖啊，死掉啊，阵啊走来遮，哦，啊，法官甲问啦，法官问，啊，你就好好。哦，安内要去啊！伊讲我本来呢，咧迄间科技公司算出名哦，迄间。伊讲我咧食头路，我咧食头做7年啊，超过7年啊，可能心内感觉讲，哦，我咧遮出名的公司，我食头路7年啊，我一个月薪水38000块。哦，伊认为安尼死呢，工作的时间呢，佫长，哦，佫忝，佫安怎呀？所以想讲呢，啊，我得换一个头路。无我干那店家那怎么可以？哦，我做7年呢，啊，我做10年个安尼死呢，可能心内有真大不满啦，吼，啊，所以准啊跳槽，啊，跳槽了，即马两个乖呢。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1: 阿爸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拄着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困有效啦，今麦讲去大早转来啦。
4: 脚腕只因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滴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粉，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灌两罐外粉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起码袂咯呢，起码咧行起外好，啊过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脚，啊起码袂啊，加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互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得力瓦骨针对关节，大家想到关节就想到咱的脚头，对不对？无唔对哈，脚头是咱的规身躯所有关节，每一工咱用到用上最便的，就是你的脚头。哦，所以啊，磨咧，这可能性呢，当然是较受损的。既然如此，哦，咱生活上有一寡的动作，就尽量避免。哦，以简单来讲，运动呢？爬楼梯啦，爬山啦，啊，这是较无理想呢。过来，咱咧拍球，哦，真快速的倒边、正边、头前、后边哦，这种的运动呢，是咧磨损你的脚头的软骨啦，这也较片面啊，那是。嗯，那你讲要做什么运动呢？诶，走路上好啊，做体操上好啊，哦，这基本的，这呢就会当片面吧，哈、哦。过来，咱咧洗碗呢，安尼是咪向头前安尼啊？我有这个就要注意。哦，过来一寡呢。阿嬷吼，伊个家己洗一寡内衫，哦，啊，然后伊会坐迄个椅啊，坐坐啊，啊，洗身躯的时候呢，洗一寡这较自己的内衣裤，哦，迄种诶，对你的腰骨、对你的脚头拢无好，甚至为阿嬷会跪咧涂骹咧擦涂骹，哦，迄千万唔通，千万唔通哦，所以当你接电话的时候呢，了解到呢一寡咱阿嬷的生活吼，会感觉哇、哦，你安尼洗袂用，一定爱改。一定改哈，脚头呢，还爱好好顾呢。哦，咱即马大家拢80-90岁、100外岁，这脚头那好，唔才有法动呢。走家走遐四处佚佗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咱刚上等下来讲啊，即嘛呢，人 AI 这么进步，大家拢咧烦恼，这 AI 进步到未来呢，啊，唔知呢会不会对咱人未安尼先啦吼？啊，不止安尼，啊，佫有一个报告针对呢，辅助战争、核战，吼、哦，即嘛假咧战争，遐咧战争，哇、啊，叫战争，这大国家呢，拢有核子弹呢，核子弹呢，拍落去了，会产生什么状况呢？哦，当然啦、啊，人的是一堆啊。有这个风险无？啊、哦，嘛是有可能这个风险嘛，是不是哈？过来呢，日本呢对咱台湾的出大事，是不是真正的派兵来保来斗三江呢？啊、哦，这么一个调查，咱两面讲，待会见。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8: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7: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8: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7: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后轮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鸟枪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现在关心的是日本、美国、台湾，因为呢，咱跟日本的拢是民主国家，跟美国也是民主国家，咱隔壁住一个共产国家，所以民主国家呢有一个联合的定线，对抗到呢共产国家，目前的国际社会就是安尼先，所以咱今嘛讲的是美国跟日本的一个叫做内建的演习。美国呢，这是一个国家利益，这是美国的杂志。咧，前十日一讲有一个报道，伊讲美国的海陆啊，海军陆战队呢，准备头一遍哦，要踮咧日本的与那国岛部署到两套先进的反舰，就是针对啊对方的军舰，包括航空、防空飞弹的系统，两套先进的。因为这不只是要来保护这与那国岛，也是啊，为着可能的这种台湾海峡的战争来做准备啊，那些啊，这篇是因一个国安的专家所指出的。因为这个报销啊，凸显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伊就是讲经过了重大战略的一个转型啦。海陆啊，咱大家拢知影，要抢滩嘛。对不对？要去一个国家，我现在海陆在打头前，抢滩，这样是。用这种两栖突击的作战呢，现在转向到什么呢？是对太平洋各地以部署的，是不是太大型的，但是非常机动的，这种飞弹的部队。这就是说，阿尼西亚的组织到呢，企图，企图要侵入台湾的一些中国的舰队。我这有，那有。而且机动性真紧，你舰队来，我反舰的飞弹砰就拍过去，所以日本的自卫队甲美国，伊即卖呢一定是19，一直进行到29，就是咱讲的内舰演习。这个演习的名称叫做内舰啦，一个舰来来来安尼先吼。所以呢，即卖美军准备头一遍要点遮，这与那国岛呢，伊是一个。跟咱台湾非常非常外的所在，跟咱台湾干啊110公里尔呢，真正是咧边啊尔。所以这个所在这两头落去，这当然有相当的一个核主力，这是一定的。所以这呢会产生什么款中国的反弹位，这我看嘛一定会哈。与那国岛这个所在是日本咧这个西南诸岛家上界挖西边的。伊嘛是甲咱台湾真重要海上的一个路线，所以一旦呢台湾海峡呢有虾米款的冲突的时候呢，以四周为海域就是非常关键的这個、战场啊的是，所以这个所在有反舰的飞弹，这個、当然是会当发挥真大的功能因为真侪专家咧讲嘛就是讲呢一旦对方也是出手，要甲伊封锁嘛，封锁就用虾米，用军舰来甲围嘛。你这个所在，你若要来这，恐惊你嘛都要注意到，人的飞弹给你打的哈。所以日本是为2016年，伊咧与那国岛加的下落雷达，包括呢一寡呢监视的设施都下落去了呢，当然咧这个所在就是据点的家嘛哈。后下就讲啊，这两套。一套是虾米啦？一套是虾米戏啦？拢讲非常是先进啊！先哦，譬如讲有一种飞弹，针对对方的军舰的反舰的巡弋飞弹，这种飞弹呢叫做 NSM。这飞弹什么特性呢？这飞弹发射了后呢，伊射程呢会当到185公里，所以卡斯讲，伊若为与那国岛发射。会当涵盖到咱台湾东北部四周围海域，而且也当安怎，也当大咧海面咧飞呢？伊大咧海面咧飞的时候呢，你袂滴个着所以这当然有相当的这个厉害啊。过来呢，一种叫做 MADIS， 这是福建的短程防空的，利用到呢车载咧车顶哦。用感应的，当然真快速，会当啊机动性的，爱当拦截无人机、直升机、低空的，因为未来呢无人机的战争绝对是真要紧的，这个系统呢会当对抗，
哦，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对对方那要出手了哈，恐惊伊嘛，台湾呢真考虑安尼先哈。不过呢，个另外一个调查嘛，跟日本的关系，嘛跟咱台湾的关系安尼先哈。这是日本的一个攻击财团的法人，叫做新闻通信调查会，这是一个民意调查啦。调查的人数呢5000多人，收回来2000多人哦，所以呢做参考就好啦。安怎讲呢？日本的100多人啊，2000多人意见会当讲意见吗？当然袂当。但是有咱台湾的报纸甲写咧头条、头版新闻大大片，这是要造成什么款的尴尬吗？这无必要呢。是不过这个数字咱嘛是会当参考啦哈。就是详细的民调显示啊，将近70%诶，日本人哦支持呢日本的部队，即马叫自卫队。哦，爱将自卫队呢写入去个宪法里面。哦，但是80%接受访问的人是反对讲呢，台湾有代志，日本来参战啊，因是反对安尼先。好，好啦，这个民调嘛表示啊，美国受访问者，哦，认为讲世界和平的威胁，啊，已经提升到第二名。占26.8%，就是讲对世界和平有威胁的，你认为是多一个国家？全世界啊，100多个国家嘛，多一个国家对世界和平有威胁。第一名当然算出来是中国，中国大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上大。但第二名呢，竟然算出来是美国。哦，因认为讲美国总统川普呢，是一个真大、真大因素安尼先啊。好啦，即马咱就是来了解了解呢。日本那边的感觉了哈，不过哦，不过这是因为伊的问卷加5000多分，收回来加2676分，有效回收率53%哈，当讲做些参考了哈。不然我头来关心咱台湾，台湾呢这个小朋友开真侪钱，希望讲咱呢少年人较早结婚的啦，较早生囡仔啦哈，你要大好啦，吼，你要嫁囡啦，咪讲请养囡啦，包括你咧吃头路啊。各方面的方便，等等安尼先哈，这。

平均在 0.695 啦齁。伊讲啊，咱若持续安尼生落去，哦，嘛是这个做法就对啦，恐惊的，恐惊的嘛，无得达到什么款的效果呢？啊，这是立法院医生中心的报告，因为咱每年都咱教育部，还是讲卫生福利部，哦，这种变医生落去啊，育儿津贴等等啊。是不是啊？吼、哦，啊，这呢，哦，几啊百亿，几啊百亿安尼是吼。佮、哦、加上咱佫有一条叫做台湾人口对策家庭支持这方面呢，啊、哦，佮增加呢，出世佮十八岁有一个成长津贴无？这方面咱厉害，嘛是啊，哦，这条大条1853亿，哦，包括顾囡仔的补贴哈，这几啊条啦哈，啊，就是讲相当的金额。嘛是爱做啦，坦白讲吼，啊，但是效果无好，是咪爱思考，佮安怎调整就对哈。过来，咱来讲啊，今日一个顾目睭的报道。即马呢，大家啊，手机啊，逐工咧看啦，是不是啊？吼啊，所以这目睭啊，就是咱人哦，拢会去发明一挂物件，啊，这物件呢，拢咧伤害咱家己。吼，你看，像这个炮弹、火药，有无？哦，像讲啊，即把 AI， 哇 ，AI 呢，这里进步，未来对咱人会造成什么影响？哦，恐惊嘛，真恐怖。啊，手机啊，即把特工呢，赖来赖去啦，看手机啊，目睭呢影响真大。哦，安尼咱都要挂这个蓝光眼镜啊，有无？哦，蓝光眼镜抗辐射啊，啊，咱来补充一个叶黄素啊，啊，咱来将手机啊切换，变作较深色个啊，哦，叮叮叮叮安尼先，看见呢，敢那拢有一波，但是啊。啊，一寡呢，这个电脑啦、手机啊呢，当讲是爱用者啦、惯用者啦。眼科的主治医生的表示啊，造成咱目睭会安尼疲劳啦，哈，就是你长期间用目睭咧睁，哦，你目睭呢安尼一直看，目睭就没有眨眨眼咯、哦，哦，所以适度的休困，适度目睭先开一下，适度目睭眨眨眼。比你咧买真侪要来顾目睭的产品呢，也够较好。哦，所以认为讲咧养成正确的用目睭的习惯，安尼是好。当然，他都阿讲的迄几招，伊无反对啦，伊无反对，是不是啊？哈啊，但是呢，但是你安尼是嘛，目睭一直咧睁，哦，你希望达到的迄、那个保养眼睛的作用是无够的。哦，所以等到讲咱日常目睭啊休困，唔当安尼咧睁。啊，食的物件呢？咱以前讲啊，加食一寡鱼啊，读较好有无？学较巧有无？其实加食一寡鱼啊呢，对目睭是非常好的。第二点，咱电台咧讲的，较卖食甜的，哦，只要精制糖啦、啊、甜食啦、啊，好、哦，尽量较减少。啊，鱼啊加食。啊，为什么较卖食甜的呢？因为呢，咱要降低咱的目睭底。眼底黄斑病病变跟发炎有关系嘛？啊，你食甜的是不是新骨钙慢性发炎，嘛是咧伤害你的目睭啊？是不是吼？啊，你讲啊，咱手机啊，手机啊，专做这个较深色的哦，会当保护目睭哦。伊讲有这个效果无？用加减啦，哦，那是不是就解决问题啊？嘛不是哈、哦，所以咱咩啊，保护目睭，要预防目睭啊，卖出个出问题哈。伊、哦、讲啊，二十，你目睭安尼接接近啦哈，20分钟，哦，就要休一下，哦，看较远的所在，6公尺外的所在，上少看20秒，哦，安尼先做一挂调整哈，哦，你的目睭放松就对，啊，那无你目睭啊，哦，真紧就出问题。你看即嘛，囡仔呢，小小年纪，哦，就拢挂目镜，非常之多嘛。啊，囡仔去到多人看手机啊，会这样子。我定来讲，阮出阮到隔壁哦，好隔壁，一个少年头家，哦，啊两个囡仔，哦，啊当然厝边啊，大家啊提只物件吼，你送我，我送你安尼先。啊，迄阵啊去因兜，啊去因兜呢，迄小妹妹，小妹妹两岁尔，咧看平板电脑啦。啊，我就讲，这个吼，啊虽然安尼看电脑咁好。要不然他爱耍电脑，啊，好伊就乖乖啊，踮遐耍电脑，安尼是啦。好、哦，安尼刚好，绝对唔好，因为囡仔当咧目睭当咧发育啊，

这虽然就看电脑绝对不好，绝对不好。上少咱希望讲安怎呢？三岁以前的囡仔吼，某一寡接受我建议的，厝内咱卖放电视，连电视都无。咱厝内有囡仔，厝内连电视你都卖放。啊、哦，卖好接受荧幕的物件安尼是哈。后来另外咱讲的啊，就是讲以后一寡的考试啊、考证照啦，啊，尽量电脑化。无你考试是毋是爱纸啦、爱笔啦、爱虾米样的是哈？即卖呢，环保证照的考试有真大改变。哦，过去咱呢，这环保的专职啦，啊是技术人员，咱要考这证照，是毋是考试用纸啦、用笔啦画卡有无啊？结果呢，这个月十七要举行呢，哦，一场呢啊，一个鉴定人员的考试，咱头一面采用电脑作答，哦，所以咱国家环境的研究呢讲，伊讲未来啊，咱这环保的证照考试，全部咱会拢用电脑落去测验，希望讲咱一年会当用，会当减少用哈，十七万张的用纸。啊，本身的你讲啊，已经37年啊，全国有33万人参加过这种啊，对环保专责技术的考试。啊，过去拢是安尼嘛，用纸来、用笔来、用画卡的啊，过去考试拢安尼。啊，未来会改变，拢总用电脑化的。哦，安尼是吼，安尼是当然啦、啊，这个各方面啊，会当节省真多，纸啦，吼、啊，也是讲啊，这种面的，因为较环保嘛，对不对哈？另外，咱来讲就是台积电啊，台积电对咱台湾当然真要紧。咱也知影讲台积电呢，有去美国啦，吼，即马佫要增加投资，啊咧日本的熊本啦，吼，等等啊，德国啦，等等啊，是听讲佫要新加坡，但新加坡的代志啊，一两天的讨论了，敢那都无消息了哈。不过咱来讲的就讲，咱头多一日咧讲日本嘛，啊，台积电去日本的熊本，哦，人会变真多。哦，土地呢？哦，一直压，继续一直压。哦，啊，但是呢，交通就较塞了嘛。哦，即马讲呢，针对一挂中小企业，甚至台积电来了呢，大企业当然真好，但迄个小小企业甚至做袂落去，甚至啊，啊，都无做完呢。这下话加减啦，啊，台积电去日本熊本吼、哦，已经要满5年呢。啊，人口增加，啊，地方的地方政府的哦，加真多钱的收入，但交通一定塞，下班时间呢，更加塞个唔知啦。啊，土地呢，哦，继续一直压，啊，真多台湾人嘛去啊买厝、买土地，啊，租给人，这也有，包括阿亮阿熟识，伊讲啊，伊去上班呐，买3间厝，我、哦、你买厝，我也无听你去出国，哟，唔免出国。哦，这个啊，得安尼得当买，啊你买厝买什么厝？伊讲买迄种一户建啦，就是敢若咱台湾的套厅的，但因的套厅拢差厝啦，迄种型的。啊，刷了呢，用出租，哦出租安尼是好。啊，所以呢，比如讲来个遮，除了讲地方的收入，哦嘛增加真多安尼是好。不过就是造成呢，有的好。啊，有的呢，才受到真大影响安尼是哈。跟咱台湾啊，台湾经济才好啊，台湾的经济全世界欧陆呀，对不对？哦，咱的 GDP 在爬哩呢，在爬死呢，啊，好厉害，不得了厉害哈、啊。但是呢，相当的集中啊，咧电子业嘛，毛真做较无好诶，会变安尼是哈、啊。所以造成什么？造成呢，这个好处大企业享受。较无理想的中小企业，爱来承担这整个的改变，会变安尼是。啊，他车嘛是因当地啊，即嘛感觉上盖困扰的。啊，人口增加无？增加。哦，像讲台积电伊咧遐，啊，像这个核子市都增加2500几个人，2542个人。甲2020年比起来呢是吼、哦，人拢例外。哦，技术人员嘛例外。工程师来，无惊拢带出来，哦，对地方呢有好有坏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7: 啊，梁你好，
0: 嗨，
7: 那个叫有啊，
0: 好，你要多几项，
7: 我叫我某跟你讲的，
0: 啊，好，来，
7: 阿梁，喂，
0: 来，请讲来，
7: 哦，伊都三焦加伊都迄香菇精加迄瓦骨，安尼够有大灾。
0: 要三焦，要灵菇精，要瓦骨大灾哈。
7: 嘿嘿，
0: 我家有你的地址哈。
7: 有啊。
0: 你南屯哈，陈先陈先生嘛哈。
7: 嘿嘿。
0: 我给你找三焦灵菇精，啊，另外呢，明仔过到了再给你。
7: 啊，三焦拢有讲。
0: 三焦灵菇精甲瓦骨对不对？
7: 嘿啊，三项。
0: 好，三项我给你找，啊，明仔下晡再送，好唔好？
7: 哦，明仔载下晡，
0: 对，
7: 几点？
0: 过到了啦，过到了啦。
7: 哦，过到了哦。
0: 因为我明仔早起，明仔早起
7: 找。我到迄度
0: 无？嗨。
7: 到中岛遐无？
0: 中岛会用的，好，明仔中岛给你送去好吗？
7: 哦好。哦，安尼偌济？
0: 三周大组3000块，零高精4000块，外股5000块，安尼拢总的12000块好吗？
7: 哦好，
0: 哦，中岛给你送去哦哈，
7: 好好，
0: 你咱南屯甘城嘛哈，陈先生嘛，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啊，亮你好，
0: 嘿，你好，
8: 你给我问一下好不好？
0: 好，
8: 我老公的脚哈，
0: 嘿。
8: 上爬上四楼的时候，
0: 嘿，
8: 他跟我讲说，细细摔摔啊。
0: 哦，你老公今年几岁了？
8: 哦，他很老了。
0: 有没有70岁？
8: 没有，65岁。
0: 对呀，那不老哦，哈。
8: 嘿，
0: 他这个膝盖啊，你买瓦骨回家，得力活骨哈。
8: 火
0: 火，他如果爬楼梯上楼下楼，膝盖会痛，会稀稀甩甩哈。
8: 嘿，
0: 刚开始呢，每天三餐吃饭前15分钟吃2粒得力活骨这样哈。
8: 活骨，
0: 对，活动的活，活动的活，骨头的骨。
8: 哦，
0: 你知道
8: 三九钙后要那个要吃吗？
0: 三九钙后，我们60几岁最好能够一起吃啊，
8: 一起吃哦。
0: 对呀、
8: 啊，上回你们不是说什么有什么大煮的是吧？
0: 啊，现在呢，火骨呢有大煮的哈，
8: 有大煮的、哦。
0: 对啊，三九呢，你问一下，丰原有圣林。
8: 哦，圣莲我知道。
0: 好，那么你问他三焦还有没有特别煮的，就是大煮的，有的话就跟他拿哈。
8: 特别煮还有，
0: 嘿，
8: 还有火骨也，
0: 火骨也有，也有特别煮的，就是大煮的。
8: 哇 ，OK。
0: 丰原、圣莲、同泰通通有哈，这样子好吗？
8: 哦，好，
0: 谢谢，
8: 这样哦，
0: 好，谢谢，好，拜拜，
8: 拜拜。
0: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拄着足艰苦的，食着较紧落好啊。
1: 我困好啦，即摆讲去挂大刀转来啊。
9: 脚腕只因袂歹崴着，也八九个月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棍，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1: 我罐两罐外棍来食有效吼，啊我来再食人食。
10: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起码袂咯呢，起码咧行加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1: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掉，啊，起码袂啊，加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互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咱人若到一个年纪，骨头会较袂自然，这大家拢知影。骨头较怕较袂自然呢，都要食三焦。因为你骨头呢206块，就是咧将咱的体重呢，将咱的体型，规个建起来嘛。建起来力当然要有够。一旦呢，你啊建起来，咱也是无够的时候呢，咱的体重、咱的木重、咱的担重。还是咱的姿势所造成的重量呢，就会磨你的关节，磨咧，就愈磨伊愈大愈逼，你的问题就来啊。第二点，为什么外骨咧过卡头的时候呢？咱三焦，卡叔讲咧，你有年纪爱补充呢。大家你家摸你的卡头的上头前，你的卡头上头前有一块三角骨，顶的哦，有无？迄块叫做髌骨，这块三角骨呢爱顶。爱自然，你的脚头这几个的骨架呢，紧条的。但是有一种症头呢，叫做呢髌骨的软化症，就是咱脚头上头前这块三角骨呢，安怎呢？无够力，软化。嘿，应用你整个脚头的力度，包括咱的撑球，包括咱的屈背背。所以为什么讲啊？靠年纪啊，三焦一定要改，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要顾脚头的主体，顾关节的主体，一定是外骨。你啊，脚头酸酸酸酸，也袂疼哦，安尼食针就可以啊。但一旦你脚头唔是干那酸酸酸酸，啊，佫会疼的时候呢，咱的三焦，咱的外骨上好，拢三顿，两粒，安尼先饭前15分钟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这是一篇啊，国际学术期刊七十刊顶上新的一个研究报告，和大家做参考了哈。伊提出一个建构，用全世界啊，未来七十五年，未来这七十五年，可能会面对到有十七项互相关联的上大威胁。对咱人的威胁啦，其中核子武器的冲突有可能无？即卖咧战争嘛，战甲尾啊，你无报啊，也好啊，我核子弹都个拍出去啊，核子武器的冲突。第二点呢，就是恶意啊，来使用这个 AI 人工智慧啊，我用这 AI 来做一挂卖啊，要你安怎种啊？恶意使用，伊讲啊，这两项。甚至会造成安怎呢？咱人的一个灭亡，人全啊拢灭亡去安尼是吼。当然，这个是真严重的一个警告了吼。用但是确实讲，咱若会当真有效防止了头段讲的这两项的风险，安尼咱到呢2100年，就是讲啊，跟呢差不多七十几年后吼，咱会当避免呢，咱健康性命的损失。这两项爱甲冻好哦，咱会当啊片面损失，那是伊啊福林战争这方面，咱会当片面呢93.5亿年。啊，那 AI 这边咱会当片面呢104亿年。这亿年是安怎算的？阿良啊，解说给大家听哈。好啦，所以这个研究呢，集合了35名呢，拢是学者专家。利用到呢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数甲评估这边的一寡呢资料。评估2025年一直到2100年，可能对咱人的健康造成重大威胁的一挂风险。写出来，讲写几落百项的呢？对咱人的影响几落百项，无唔对，有真侪项，但是佫选出了17项，是上界注意的是。譬如讲失灵，一个人都爱难过啊，一个人无都照顾家己啊。这个失灵调整的生命年，记载往生啦、疾病啦、失灵啊，这当然你会减活几啊年嘛，减活一年、减活两年、减活五年安尼是，对不对？吼，伊讲譬如讲，全世界那是讲有80亿人，平均每一个人就是因为某一项，诶，这种对身体还是对咱健康的影响，损失了一年。健康的性命安尼来算的，那80亿人呢，平均的损失了一年的健康的性命，整体来讲就是损失了80亿年，也是抓这个亿年安尼是。所以确实讲，咱那是核能战争的冲突，会造成咱93.5亿年。那是 AI 恶意使用，会让咱的减少了104亿年，咱人的健康，咱人的性命安尼是。尤其啊，从17项内底，佮扣出2项，就是有绝对性的，可能会造成几个呢？人无去啊，灭绝啊，就这2项，就是核能武器的战争，包括恶意的使用 AI。伊讲啊，咱大规模的，确实讲核能的战争，造成大量的诱猎啊，会进入到呢大空气当中，大空气当中你要日头会无去哦。因为日头要照入来呢，产生了一个阻挡啊！一旦日头无法度正常入来地球的时候呢，咪产生呢咱食的粮食，产生了严重性的全世界饥荒。过来，伊那利用 AI 来做一挂恶意的利用的时候呢，伊甚至做一挂呢生物的一个武器，让你病毒啦、啊，让你细菌啦、啊，让你什么啊？安尼就害啊！咱上惊你看。武汉肺炎，当时全世界拢封起，全世界呢安尼死偌济人。确实讲利用 AI 去制作这种生物武器的时候，会产生真大真大危险。等等安尼哈，当然伊这是提出一挂专家学者对未来的烦恼啦。未来的烦恼那么多发生啊，所以咱来阻止这种代志发生，有效阻止，袂当干那讲讲的尔。

啊，国际新闻咱讲到倒来，沙特阿拉伯这边未来会安怎哈？因为沙特阿拉伯呢，即马去有青年运动组织啊，佮拍飞弹啊，哎、欸，有人亡身啊，300多人诶受伤，即马无可能就安尼说啊。啊，美国媒体呢，九月份迄阵啊就报道，讲沙特阿拉伯这边的将款呢。啊，是一个王储叫做穆罕默德，讲伊啊真侪遍，有卡电话和美国的总统川普，希望讲美国针对这个组织青年运动组织，希望美国甲控制。但川普呢是拒绝。啊，《纽约时报》呢日前有报道，伊讲啊，其实美国总统呢，迄阵有下令要甲攻击哦。但是最后呢，话停。为什么？因为主要原因就是二月底开始，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到即马嘛无一个结论啦。啊，而且川普伊是总统无唔对，爱身躯边的真侪重要的幕僚嘛，伊讲重要的幕僚呢，差不多唔敢讲全部啦吼，因为差不多大多数。拢无支持讲啊，川普总统过另外一条线过进，甲伊朗这条线都有够困了啊！即马你若八条线过开落去，哦，恐惊呢，会过未结婚，会过未结婚，哦，所以呢，这就造成呢，整个即马沙特阿拉伯的偶像呢。川普会安怎来进行哈？因为川普甲这穆罕默德啊。咧九月二十，哦，迄阵啊有个通电话，啊，迄阵啊川普啊是改变心意哦，有个答应，甲沙特阿拉伯有个答应，而且咧川普嘛支持五角大厦，国防部这边啊，讲你也做准备哦，哦，迄阵啊甚至美国军队的指挥官已经批准攻击什么所在，迄地点、迄名单拢出来啊呢，甚至啦美国这边将炸弹已经准备。要进行要安尼战斗机顶面后，但是后来呢，后来个紧急个法庭，紧急法庭，所以呢，即马呢真困扰，就是讲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已经超过半年啊，超过半年啊，半年以后呢，啊，上主要即马要选举啊，哦，所以这也真大家听的所在啦哈。不过这个所在呢，也门即政府的部队。马博阿多呢，好好啊呢，控制整个国家。哦，啊，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呢，伊啊，吼、哦，嘛相当的贱啊。啊，即嘛针对这个地点当然非常要紧，因为这个地点呢控制了红海，诶，曼德海峡嘛。哦，曼德海峡这边呢可以过掉诶。啊，伊朗那边佫过一条，啊，即嘛佫过这边，整个呢航运的通路呢，真正都拢未通嘛。啊，要通啊困难嘛！啊，要困难的通路，即马油呢？这介绍个一直贵。啊，美国这边的柴油的介绍来到呢相关的记录啊。哦，所以美国唔只讲呢，甚至要甲俄罗斯买柴油嘛。啊，这就是啊，甲选举冇关系啦。这油呢，真哩贵。哦，通膨呢一个牙，是不是啊？所以本来呢，美国对俄罗斯是有制裁哦。现在解读呢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是不是啊？他也减免到他国内的柴油税，而且甚至呢要选举了嘛，川普有说啊要发钱啊、哦、川普开始向到将近30个州，将近100名的美国人呢说啊，每一个人我要给你寄500美金、哦、差不多代表呢16,000元哦，机票安尼是哈，嘛作为啊是评价医疗法相关费用的退款啊，即卖的机票一张一张开哈、哦，所以即卖当了解呢，川普总统想要紧呢嘛是看到这边的选举了哈、哦，选举那是真正选了无理想，刷了伊要推动什么系咧国会这边的一个阻挡力。绝对阿哥较强哈，就很伤脑筋啦哈。就跟他讲呢，那是国会亚洲亚文亚人真侪要推动的，绝对会较困难，甚至会踢到铁棒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食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路。
2: 瓦棍真好呢，阿里里也袂苦啊，啊，起码用好水好水苦的里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起来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哎，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咱卡头位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的指定药房哈，南投市有公安药房、福伦药房哈，公安药房冇咧办活动。啊，会当对奖，对奖的上大奖，会当有轿车哦。希望咱的听众会当呢对到轿车哈。过来是草屯，草屯有顺安药房、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以及呢福伦药房、保利吉祥药房。吉祥药房咧龙汇对面哈，水利是林林药房，伊咧中正路；德山和民堂药房，伊咧菜市啊靠三角汤遐。啊，这是咱的南投的药房哈。南投这边呢，有一挂药房的三招大招的是没有的啦，没有的啦哈。啊，所以呢，南投这边的大招的，可能你嘛是爱找公园这边啊。伊三招大招，我知影伊也阁有。啊，瓦骨呢是南投药房，瓦骨大招的即嘛，当然即嘛九九重阳哦，大招的瓦骨即嘛是拢总有。好、啊，你需要就交代吩咐，叫伊甲你送来啊，直接去啊采购嘛，真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啊，另外介绍的就是灵果精、雪梨旺、瓦骨，好、哦，咱的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另外要提醒大家啊，因为昨天呢，甲一个朋友见面，伊是一个医生。啊！伊讲你节目中啊，啊，像阮家嘛，拢有咧注这个流感疫苗，呵呵啊，所以你节目中呢，呼吁一下，哦、啊，爱来注安尼先哈。好啦，啊，所以咱即摆呢，流感、流行性感冒，哦，啊，咱就流感疫苗，希望大家拢去注哈、啊。好啦，感谢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呀，连假结束了，期待下一次的连假，假假相连啦，
1: 对啊，在在下礼拜又有一个连休，这个九月十月份四个连休就要结束啦，还剩一个啊，这接下来就是到十一月份的无啊嘛，十二月咱们什么什么光。什么节啊？
0: 十二月
1: 行健纪念日啦。
0: 好，今嘛嘛我有困难哈，
1: 有。

0: 台湾的手摇饮品牌呢，哇，很多哦，其实哈，足多哈，啊，这手摇饮哦，应了古早人所讲的啦，一卖冰，你才是做医生，对不？哈，今嘛这话爱改啊，哈，但是卖冰卖凉水还是赚呐，好啊，但是大家哈就拼命的开店展店，那就不一定啦，哦，一定得分散啊，
1: 品牌商赚呐，卖的人不一定赚。
0: 对啦，对啊，对啊，所以讲台湾的品牌，听众比如大家，你啊，今嘛讲，和你问你讲，啊，咱台湾的这个饮料店有哪些品牌？你大概你，好，安尼很快的时间，你也当想出几个，嘿。
1: 要看年龄层啊，哎，
0: 好来
1: 哦，少年的可能有什么弄，就最会追星的啦，
0: 对
1: 啊，比较长辈他们就不太喝饮料，也不太知道。
0: 其中有一个品牌应该数字的哈，那个品牌哇，我受理的那个品牌哦，哦，48、49、50那个哈，哎，嗯，这个品牌应该它普遍台湾人
1: 应该就是看多嘛，连锁，然后
0: 连锁店很多，
1: 也做比较久，活下来了，
0: 哎呀。但是这个品牌呢，你知道吗？它其实呢，一地全台湾哈各地都有店，有连锁店，但是有两个独独有两个管区，到现在没有这一家品牌的啊，这个饮料连锁店。
1: 嗯，哪两个县市？
0: 诶，跟咱同款，吼，跟咱的全国指定药房同款，吼，咱嘛是有两个所在无，吼，啊无设指定药房，安尼你怎对这个所在哦？
1: 就东部地区，花东啦。
0: 诶，好，诶，咱台东也没有哈，对，花莲、台东哈，诶，诶，无，哈，伊是迄落，咱有一个所在跟咱同款。好来，哦，这个叫做50X，哈，50X的饮料连锁店，到目前为止呢，一专购有足侪店诶，有当时啊，你三个卡波都会当看到这间饮料店哈，诶，连锁店，但是目前为止花莲没有，还有一个地方是宜兰也没有哈。好，阿丹姆西，咱的指定药房是花莲跟台东还没有哈，花莲、台东，好，宜兰我们有哦，宜兰我们甚至有我们的宜兰啊，这格马兰电台，所以宜兰我们是有指定药房，但是这间品牌饮料宜兰跟花莲哈都还没有设立代理据点哈，所以根据当地人这讲，特别是宜兰人的讲，宜兰人讲哦，恁哪去宜兰哈，恁哪来宜兰哈，安尼啊盘手嘞哈。要带什么伴手礼？人讲去宜兰拜访亲朋好友，好，最好的伴手礼就是买这个饮料。今天啦，吼，因宜兰人因有当时啊去外关区的时阵吼，带回家的吼，好，顺手买回去的物件，就是买这吼50X的饮料吼。这对其他所在的朋友来讲，会感觉讲，哎，不可思议哈，这不可思议。那最近的是宜兰地区有一桩这个婚礼，在咧举办婚宴的时阵，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哈，每一桌每一桌哈，咱家今晚来办迄落，人讲那较澎湃哈，办桌啦哈，办得较澎湃，甲尾来时阵拢哦，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一桶冰淇淋对吧哈？啊，因这宜兰这办得哦，到最后那来，每一桌每一人都有一杯50X的饮料。我就讲，我奇怪为什么这婚宴办的那吼，每一桌都放着那个黄色杯子的，好那个啊哪一家50X的那个连锁店的饮料，我就讲干嘛就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哈？因为这里是宜兰，就这样，答案的是因为这里是宜兰，好，宜兰还没有这一个品牌的这个连锁店饮料的连锁店，所以听讲主办的吼，主办这办的诶，讲听到讲哦。宜兰哦，哦，啊，这个吼，恁想着讲啊，这宜兰无这哦，吼，无这排这饮料的连锁店，然后啊，所以干脆就每人一杯板德哦，每人一杯哦，大家都笑嘻嘻。
1: 宜兰人有对这杯，这有那我在遗憾吗？我那就跟上次有一个人去中国，从中国回来，他香港还是上海机场中去买那个中国在天空，我觉得连锁饮料《霸王别姬》嘛，哦，也不要永嘉哈，这个他的品牌就叫《霸王别姬》，永嘉回几格，然后呢，他还从。是带把这个什么《霸王别姬》的手摇带上飞机，用保冰袋带上飞机，再带回来分给台湾的亲友。 台湾青果有没有觉得什么？就是一杯手摇，有那么有那么珍惜吗？我宜兰人，宜兰人干嘛？因为
0: 这是板豆兄来个来供
1: 嘛，对啊，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奇怪，看到这个照片哦，就有人分享那个照片啊，那大概弄规豆丁弄摆那个那个黄色杯子的纸杯的那个饮料哈，啊，就一看就是50X的那个饮料店的哈啊，
1: 没有遗憾吗？没有啦，我买那宜兰台中，
0: 可能也不是这样啦，那就是一个一个话题啦。那宜兰人一买开玩笑讲啊，通因为在他们当地没有这一个品牌连锁店，所以有当时讲伊哪去外地回来，他们就会带回来，或者是有开玩笑讲，哎，如果外地人你要去宜兰拜访亲朋好友，请你就带这一排的饮料做伴手礼就好。所以对宜兰人来讲哦，啊，当然啦，这是个话题。宜兰人，你讲宜兰人，只要你送上50X的饮料，简直就是最高规格啦。
1: 换一个角度讲，为什么这个50X？
0: 为什么不去宜兰？
1: 对啊，这个50，他们当地的品牌太强了，根本你可能店开在那边，根本没有人要买啊。我会这样想，因为宜兰嘛是一个市场价都爱收窄嘛。
0: 我跟咱客
1: 气啊，对啊，
0: 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哦，我在问宜兰的听众。
1: 对啊，宜兰，你看你这个台北嘛，无干远嘛，啊，你这品牌商要开过来，其实就是一条雪隧的距离而已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我会想说，这个品牌没有办法在宜兰。
0: 你爱有人去代理啦，阿姨的工
1: 作可能宜兰不理顺哈，有不理顺难得可以代理啊？为什么人家不要去的？我相信宜兰当地你有很多手摇品牌嘛，绝对有啊。为什么？就是可能宜兰当地的
0: 有机会，
1: 当地的手摇饮太强了，连这种连锁品牌都不敢进去，还是贵，还是过去有去开过，结果打不过当地品牌。
0: 有机会的话，我们来问问宜兰的在地听众嘛，
1: 对啊，问问看啦。
0: 因为今天我看到这个，我才知道说哦，真的吗？哦，真的吗？宜兰人说，但你拜访宜兰人最好的伴手礼就是这个50X饮料哦。那我们就要问问宜兰人啦，why 哈？
1: 这种也敢拿上桌？宜兰在地更多更好喝的。
0: 好，但今天我们因为第二休息有访问，所以就也不方便哈。
1: 就不知道，好像高雄的丹丹汉堡，如果拿去这个什么，那其他没有丹丹汉堡限制，人家也会觉得只是一个高雄的汉堡而已，没有那么像呐。我觉得台湾现在那么小，
0: 所以目前专供哈，目前全国没有这个50X饮料的连锁是宜兰跟花莲。
1: 我是觉得宜兰当地的品牌很强，对啊，宜兰人讲话不，
0: 宜兰的朋友哪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宜兰有自己独特的哈，哎，这个独特品牌的饮料。
1: 对啊，对啊。

0: 他来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哈，昨天呢在哈。再 again 哈、哦，哦，我特别那讲了这个 again 再哈，我就会想到一个很好笑的哈、哦，好啊，再次遭到攻击哈、哦，所以代表前几天已经有第一次攻击、嗯，前几天而已哈、哦，那昨天又再好、哦、遭到攻击哈、哦，这是沙烏地阿拉伯首都的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嗯嗯哦，那这个受到攻击是谁攻击呢？是也门的叛军的青年运动哦，发射飞弹呢袭击这一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哈、哦，并且呢哈、哦、造成这个机场诶，这个机场第四航厦丢毁哈、哦、啊，一个巴基斯坦籍的侨民死亡，11个人受伤哈、哦。那前一天呢哈、哦，在前一天这个机场才经历过是多年来最惨重的攻击哈、哦，所以两次的攻击总共造成13个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哈、哦，这个国际机场哦，哈，遭受到这样的攻击。哈、哦，咱都要讲的，这是也门叛军的青年运动。哈、哦，好、啊，这对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机场啊，做出这个攻击。哦，所以这个周末呢，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已经关闭哈，关闭机场被迫呢关闭，取消600个航班。
1: 哇，
0: 哎对，所以最近大概这样子，很多人可能如果哦有要到这个地方或者是有在这个地方转机哈，大家可能啊难免还是会有一点这个混乱了哈，或者是说取消了哈，这种的经验哈。好嘞，啊，青年运动嘛出来承认说，这就是他们干的哈，并且警告哈，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客机，还有全球各地飞沙烏地阿拉伯的客机哈，要避开沙国的领空哈。啊，你一定说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干呢？哈。其实上吼，在过去24个小时以内，也门这个青年运动军已经对沙烏地阿拉伯发动哈，这个不是哈，反过来是沙烏地阿拉伯为了报复，所以讲的过去哈，这昨天到现在哈，理性休息来哦，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已经对也门发动124处的空袭哈，并且扬言要持续哈，要持续把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境内的机场等哈，这个好嘞。就是说对方也说要把沙烏地阿拉伯的境内的机场列为他们攻击的目标。

0: 因为哦，现在中东真的是全球重要的所谓的转运的这个地方，人家土耳其啦，还有中东的，比如杜拜啦，好，我们刚刚讲沙烏地亚德嘛，好，等等的，尤其中东的地区哦，他要去哪边来去亚洲、去非洲、去欧洲哦，甚至美洲要去美洲，其实都还蛮方便的，所以你看。前一阵子美伊战争的时阵吼，一阵他哎，我都朋友本来一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阿联酋，然后去的欧洲吼去玩这样，结果刚开始他是比较接近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去，结果伊的干妈讲，哇，一阵那吼战火密布吼，虽然飞机没有停飞哦吼，就因为大家在讲啊，美伊战争的时阵吼，飞机只有停。一短一很简单几个时间而已，没等。但是我们别人差不多开战后的一个月的巡攻，哇，要战云密布，那还要做阿联酋嘛，所以就没有就改做什么土耳其航空，我改做土航，所以变这一段时间哦，这个中东的航司，对啊，卖公司，你好，你变一变，你后边哈，人得惊嘛，人得惊，
1: 对啊，所以这是哈，这就是恐怖攻击的是安尼，伊就变。制造你世界全世界的人大概会惊啊，造成你的混乱哈。那今嘛就是安尼，最近呢，这个伊朗的霍姆兹海峡已经是被美国控制哈。现在又在谈这个条件哈，要怎么样开放的条件？那这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哦。那这些中东国家哦啊，很多啦哈，这环环相扣，其实环环相扣啊。你看哦，中国嘛，昨天又宣布要在咱的什么哦。什么东海队伍又要进行五天的什么哦？这个实弹演练上面哦，这个都制造混乱哦，制造世界混乱哦。就刚刚的就是底下吼哦，军事演习，要不然的是实弹射击啊，包括北韩也是这几天也是吼。今嘛吼，这个南韩呢，总统李在明哦，他要亲北韩哈啊，又要亲中，又要亲俄，又要亲美哦。人所以有人讲李在明南韩。那金马总统李在明叫做政治渣男，今天我准备跟他好，但是唯独对谁不好呢？好，对日本不好。哈，南韩现在在李在明的领导之下，哈，他们有一点仇日。还讲最近哦，这个李在明想要发起那个哦，早期哈，韩国有一些亲日分子，哈，亲日本的亲日分子，要给没收因的财产，哈，没收因的财产，哈，这个动作，哇，也是引起很多人哦。这是过去的哦，这些亲日哈，亲日的分子的是讲啊，过去可能在卢武铉哎三妹西那个时代。哦啊、他现在要去有一点要针对这些亲日分子，那些人可能不在，但是他的遗族、哦、因为家属、哦、那可能他就觉得说啊，你那时候有因为这样子你有赚到钱还是怎样啊，已经要把你的财产呢可能要充公、哦、也不是说我要把你没收，我要充公啊，充公贡献给国家这样、哦、所以说韩国已经嘛就是啊，亲俄罗斯、亲北韩，他想要跟北韩亲疆，但是北韩就没得修理哈，要亲中国又亲俄罗斯哈，然后呢啊，你亲中国、亲俄罗斯，你就要跟美国稍微有一点点较量啊呢啊，但是又不敢哈对美国好怎样啊，所以说哈就是这样子搞的。大家都不爽，大家都不满意，大家都不爽，所以他就被定调为政治渣男，所以现在南韩其实应该也是很动乱，也相当的动乱，很多人已经对这个李在明非常的不满，甚至呢很多这个游行抗议都是为了是要把他罢免啊，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政治的支持度在南韩的民意支持度也是支支落了，不过他的个性，李在明的个性好像也是那种啊，好，就是我行我素啦，还有美国总统川普呢，川普进前有把墨西哥湾改名改成美国湾，好，把墨西哥湾就是墨西哥外海这个墨西哥湾，他把它改为美国湾啊，然后又把那个安大略湖哈、哦，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哈，好、哦，上面都美国哈、哦、 啊，这两天吼，伊伫啊，这个造势吼，伫一场造势晚会吼，甲大家开始支持加工吼。我们已经有了海湾，我们也有了个美丽的湖哈。那现在有人说我们需要再有一条河，所以好意思讲，我们有湾就有墨西哥湾，现在就是美国湾啊。我们也有一条河哈，叫做安大略湖改啊，一条湖好现。现在已经改为叫做美国湖，那现在我们还需要一条河，那一条河呢啊，要把哪一条河拿来改为美国河呢？
0: 哪一条？
1: 好，川普公吼，我们不是需要，我们需要一条河，我们需要一大片的海洋。我们需要一大片的海洋，所以川普的这个造势，这个会场吼，造势会场讲，他考虑要把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改名，大西洋，金马路来哦，我们不是只要湖，我们也不是只要一条河，我们也不是只要有湾就够了哈、哦，有美国湾，有美国湖，现在我们还要一条海洋哦，所以都怕生被个大西洋改名，或者是太平洋把它改为美国洋，美国洋啊，不是美国洋，美洲之洋，美洲美洲之洋哦。你说如果你们觉得不妥当的话，那也可以把它改成川普洋。听完了，大家看的观众哈，大家看的选民，大家都笑哈哈哈，有掌声，有笑声哈。川普讲，伊讲伫我下任进前哈，真的，我觉得我们美国需要再有一片海洋哈，我们需要有一条伟大的河流哈，所以继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安大略湖改成呢啊，这个美洲湖了后呢，今嘛哈考虑大西洋或是太平。改名为美洲之洋哦。不可一共哦，一共那个什么田纳西州西部边界的密西西比河哈、哦，这一条河我就不会去给它改名字哈、哦。田纳州西部好、哦、西部边界有一条密西西比河嘛哈、哦，密西西比河，伊讲这一条河我不会给它改名字哈，好、哦哦，这因为我对于这个州有特别的好感哈、哦，因为温迪咱因为我底下诶选举结果呢表现非常亮眼，所以我爱密西西比哈、哦，密西西比州呢哈、哦，我们在那边赢很多很多，所以我不会把密西西比河改名。

0: 川普的
1: 冷笑话，
2: 对啊，冷笑，你民调高冷笑话，其实人家觉得你可爱啊。你今天民调低，那能干你干嘛你冷笑话？所以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子啊。你老公今天讲完呢，公中委会大家就不觉得可爱了。对啊，所以还是要做事情啊，就是这基本上你还是要做事情啊，不然你稍微可以忍啊，但是也不要常常这样子。那你跟我前一阵子法国这个上街最近很严重嘛，抗议学校，那上礼拜提过嘛，因为学校
1: 啊，
2: 老师的问老师的这个津贴啦，学生没有冷气吹啦，然后几点之后就齁那个怎么停电啊，微博上街抗议，我是说奇怪这个问题齁，我就觉得很奇怪，就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这两年才有的。已经是一个很久很久的问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怎么啊？最近学生这样子都冲上街去抗议暴动，甚至跟这个警察吼啊，小怕、欸。你看，果然后面有鬼啊！因为哦，这个最近就是哦，明年法国要总统要大选了，半年后要大选了。这一个左派嘛，通常都是左派要鼓动学生哦，学生那什么看什么嘛都不爽，这个也不爽，那个也不爽，觉得这个不公平哦，那个要改善，然后就去煽动有个这类法国极左派的候选人哦，一个梅兰雄哦，因为现在法国其实也很对立嘛，极左跟极右，现在看起来哈、哦，每年这类法国的右派哈、哦，就是个以法国优先，就有点政策有点像川普一样，法国优先，法国人是法国人，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法国优先的这个极右派、哦，看着瞎谁看呵，但是极左派的哦，其实极左派极左到很左的话，就变成共产主义嘛。所以极左派的这个候选人，他就说梅兰雄哦，然后他其实就是在后面去煽动这些学生，然后之前都没有出来哦，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法国的学生抗议的这一些活动啊，其中来的有一个灵魂人物，就是一个法国的一个高中生，哇，眉清目秀的啊，能言善道啊，然后批评这个马克宏政府啊，批评法国啊，批评安诺，然后呢又上节目去做一个齁这个专访，诶不然啊干嘛跟我假先齁，年纪轻轻的高中生齁，就是很有未来，然后很想做很多事情，结果呢这个高中生就跳出来齁，去支持，公开支持这个梅兰雄，就是说每年要选法国，法国的这个
1: 总统
2: 的极左派的候选人哦。啊，这个梅兰雄哦，你的共享哦，他喊的理由说，我当选之后啦，哦，不为台湾打仗啦，哦，所以你看，就极左左到底的话，是不是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共产主义啊？哇，所以法国这嘛吼嘛是安尼哦，被选举啊，一些妖魔鬼怪吼的言论都会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事情哦，要看他冰冰冰冰，好像说为了什么正义啦、啊，上街哦替老师去改动他们的福利等等，有的没的。可是仔细看，背后都是有人在操作，在煽动这个民粹。所以另外李在明嘛是赶快嘛，你只要看一民调低的时候，他就要做什么，他就要讲极端言论，做极端的动作，为什么他也同温层取暖嘛，所以唉，所以齁还是要好好做事啦，不然他刚病就靠微博下面政体你们都赶快哦，只要他开始言行开始乖张向极同温层取暖的时候，就是下谁礼拜的时候。
1: 好，咱进广告啊！哈，
2: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进广告。

0: 打个连假哦，唔知我听下讲讲来吧，我这个三天连假哈，我周六一天我骑了11公里的脚踏车，阿张哈，我要去哦，这个沿着高雄的轻轨走半圈哦，顺行走半圈哦，加11公里哦，将近11公里的这个距离。
1: 你讲我好，有你都话讲骑脚踏车，还是另外骑脚踏车？
0: 一天骑脚踏车啊！
1: 啊，一天这路尾你讲的这是走路，哎，走路。
0: 一天骑脚
1: 走路。骑脚踏车也是差不多11公里。一
0: 天骑脚踏车啦，哈，一天骑脚踏车啊，一天骑行路哈。但是哈，我大概怎样讲，我这
1: 脚一公里，走一公里，
0: 这个脚趾头哈，之前骨裂嘛，我其实这两天哈，我也在测试啦，我的脚趾头是不是已经哈恢复完整的功能哈？连续两天哈高压力的这个测试，个哈，测验过关
1: ，safe
0: 哈，拜了，卡下一杆哦，这类哈脚趾头当比较不会痛，那但是真正的考验其实是昨天，然后沿着葛荣轻轨走了11公里，哇，那完全都哈只有大腿哈跟屁股有点酸哦，这个脚掌脚趾头哈完全都没事，我还没去回诊呢，但是我雄心去回诊时阵，医生那个叫点讲讲，哎呦，啊你怎么恢复的那么快？的跟就在听众别人哦经验一样嘛。这可以给讲诶，就是来讲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呐，我这一段时间哦，钙粉吃的有多勤哦，早两次，中两次，晚两次哈，哈哈，哇，
1: 就刚每家拢想要去甲听众抢迄个赠送组诶，啊，想讲啊，要搁刚有赠送组诶，家己要买是嘛，想要买赠送组诶，
0: 对，
1: 啊，真的很不错，
0: 啊，等你好客出来啊，我什么哦，脚趾，我想这礼拜我要尝试哦，这两个礼拜尝试又要去打羽毛。我怕乌毛球嘛，但是卡手上是乌毛球，我都怕，因为你要左右移动嘛，你要左右移动，你卡头，
1: 而且拢安尼，脚趾往前推，
0: 快进快停，快进快停哈，还拢打底这脚掌脚趾这些所在。这礼拜我要稍微来试一下，如果还会痛，当然是不要。如果过关的话，哦，那你得力闪头盖混哦，真的太神奇，
1: 真的
0: 是巴拉西的呢，
1: 真的是讲得力闪头盖混，真的太神奇了哦。不管你是这里痛那里痛、任何的痛，为什么这得力珊瑚钙粉、其实它有一种缓和神经、缓和神经的作用，包括你的这大脑神经啦、或者是说、你、那个痛感神经，就是神经所引起的疼痛、而且紧绷这种的你吃酸瑚钙粉其实都有缓和作用，所以为什么你说睡觉之前我们用护理元素调列荷尔蒙调列内分泌调到已经、整个都稳定下来，好啊！你晚上要睡觉之前，你可以再补充一匙呀，一匙的酸乌钙粉，一汤匙哦，一汤匙的酸乌钙粉，这样子你就会很明显的觉得睡的既深沉又安稳啊！哎，当困个足清沉个安稳，那一觉天亮之后，你会觉得哦。哎，看他足先吼，嘿，唔在是安尼，看他有去补充的啥呢？有够好诶，所以其实哦，咱人每天你再怎么累，怎么那个，只要你有足够的睡眠，真的都可以把它调过来。对，那个调过来啊，所以就睡眠是最好的一种那类细胞恢复哈，好、这个最好的良方哈、这上盖好上盖重要物件，好、包括你跟咱感觉咱体力伫咧衰退，咱的身体伫咧衰败哈、整个整体咱感觉咱的这个臭皮囊开始伫咧老化退化，你就补充钙，你先补充钙，你吃得力酸哦钙粉，你就会有很明显的哈。改变啊，那种改变你自己也知道，为什么就会变到像你以前那样？你就会想说，我较早就安尼，吼，安尼进前真正无食钙粉，进前真正有咧拖衰败啊。食钙粉了，你就个感觉讲，对呢，我较早就安尼啊呢，三顿未到未暗的枵啊呢，该放的放，该食的食，该困的困呢。那曾几何时，怎么变得就不一样？食酸乌钙粉就又回去吼，这个麦苦吼，哦，等于就个甲你哦，对头路个塞麦苦都等于又再回到从前哦，这个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得力酸乌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起几点个版本？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

0: 好来，听众朋友哈，出国旅游，你若去大饭店的时阵哈，一般我们进去搭电梯的时候，搭电梯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习惯哈。哦，你进去电梯之后，第一个动作会做什么？搭电梯，
1: 按七级的
0: 啊？对对对对，就这次一定是按那嘛。然后进去哈，好站定之后就按，然后按说第几，然后你要坐到第几楼，哦，就按下去你住宿的楼层哈。但是没想到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动作哈，可能就会暴露你个人的资讯哈。美国有一个前联邦调查局的 FBI 的探员哈，伊特别提醒，伊讲尤其是你独自旅行的女性朋友，好，你在回到你住的饭店搭电梯的时候，最好不要急着按楼层，以免让陌生人轻易掌握你住宿的位置。你听起来一点功，我不要，我进电梯不要马上啊。比如说我要到十楼，我不要马上按十楼，那我要什么时候按啊？那我如果慢一点按，人家就不会吗？人家就不会就不会好，哦，让陌生人掌握你住宿的位置吗？可以延缓时间呐，啊，哦，可以延缓时间。如果你一进去哦，大家都在按几楼只有我当下他买注意结果哦，那个人要搭到几楼，那个人要搭到几楼，会稍微这样子啊。如果这个陌生人如果是有意的哦，伊那是有意的，他可能，哦，或者是说他会先打量这个人，这个电梯里面的人哦，啊，尤其呢，一度要购买供年轻啊单独旅游的，好，哦，这种女性哈，哦，她可能就是比较容易让那个有心人下手的对象哎哈，哦，这种哎哈，哦，那你就不要太早按，哦，按的用没的也会提早让人家设定你，哦，锁定你哦，这个啊，年轻啊，哦，漂亮或者是怎样哈，哦，打扮看得不错，锁定他啊，你一进电梯你就按几楼，他就已经注意到了，他就关哈，哦，会关注到了，所以说你就会变成锁定的目标哈，哦，啊，如果你讲啊，无我那较慢起的，敢有差吗？卡板器，如果伊那是已经锁定我的，我这时候总是我电梯要，我还是要按啊，我慢一点按跟啊早提早按有什么差别吗？这是美国旅游杂志最新的报道哈，这个前 FBI 的探员哈，伊本身是美国空军退伍军人，嘛是犯罪小说的作家，叫做拉扎勒斯哈。伊最近哈，伫这个社群平台分享啊，独自旅行的安全建议。好，巴拉巴拉很多，其中有一个哈，啊，当然讲了很多啦哈，其中这一个哈，听讲伊这个影片呢哈，累积哦观看次数已经破将近要到2000万哈。伊特别讲哦，尤其是哈独自旅行的女性，应该爱特别注意个保护个人的隐私，不要让陌生人掌握你自己的住宿资料哈。好，伊讲啊，搭电梯的时候的，像咱都只讲的哈，伊讲你要哈，你可以先让其他的乘客选择按他们的楼层，好啊，等个电梯关门了后，好，电梯关门之后，啊，我咱外面。外面我们的同事他们在站着，没事没事没事来探班的就对了，探班

0: 好嘞哦，所以讲哦，这就是嘛提醒听众朋友哈、哦、啊，真的哈、哦，真的，有时候你不爱想炸的，好难看，先给你打量窥探的话哈、哦，你不要说一进电梯就按哈、哦、按那个你要到达的楼层哈、哦，这是这前 FBI 探员他的提醒哈、哦，特别是女性单身啊，如果你那是讲哈、哦，还有不止这样啊，就是讲你伫咧办入住诶，这个手续的时候嘛爱提个警告哈，旅客哈、哦、好像在 ATM 提款的时候。一样都要保护个人隐私、嗯、哦，旁边哦，周围的人看到或听到你的房号啊呢，哦，啊，反正另外还有很多啦，就是说进入这个房间里面的时阵哈、哦，你要查看一下门锁，还有门上哈、哦，那门有当时啊，让我觉得窥哎这样子啊，窥视孔，哇，我就看人看对不？好、哦，你要你
1: 猫眼呐、啊，
0: 对对对，你。看要不要有注意一下那个有没有被人家动过手脚，而且门锁有没有被动过手脚哈？那个门孔的话，如果你不要让人家从外面看的话，你最好就未来得给打起来，对不？你如果在房间里面的时候，你就把它封起来的，好贴起来，用胶带把它贴起来也可以哈。啊，另外呢，哈，当然，伊讲也可以考虑自己带那个针孔摄影机的侦测器，哈，协助检查房间里面是不是藏有偷拍，哈，诶，这种设备，哈。哦，你带着那个的侦测器，它可以侦查哈。哎，但是呢，当然啦，一共这干呢也不能保证哦，万无一失哈。这哦，他讲的很多啦哈。哦，其中的是这个坐电梯哈啊，按楼层，按你要到的楼层这一点哦啊，就是特别有人提出来分享哦，所以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嗯
1: 嗯。为帮不入啦，那讲尤其这哦，这单身的女性啦，就讲都是女生的朋友去出游的话，你讲讲去看，嗯，比较自然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地方，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包括你讲讲，哎呀，哦，你进去电梯里面，你先进去电梯里面，后来进来了，你看你就感觉那个气场，其实人其实都会有那种第六感嘛，你这个就飞散类，你也干嘛讲哇，这群人就飞散类，那你可能就故意嘛，就如果其实也不一定等别人按嘛，你就故意按先按一个其他的一个楼层嘛，对不对？啊，先走出去哈，啊，先离开电梯啊，不要跟他们再坐同电梯，再坐到你正常楼层，这样也可以啊，不你打个洞底下扭来扭去，因为扭个猴年马月，
0: 就是慢一点再按这样子，
1: 对啦，就是去。玩还是要有、
0: 真的嘞，
1: 还是要警觉，尤其到这种哦，那种大的观光景点，澳洲打个展嘛，澳洲那种热门的观光景点，比如说米兰的这个主教堂的前面的广场，而且这种圣马可广场，就是反正意大利的广场都会有什么那种看起来很亲切的这个小贩呐、啊，阿尼亚公啊，去自由行的女生哦，啊几个姐妹，她之后就去送哇，让的
0: 公帅哥过来搭讪一下，
1: 哎呦，好漂亮哦，
0: 漂亮哦、
1: 然后就给你一朵花，还是说或者是夫妻啊去蜜月哦，去自由行的蜜月旅行，哇，说哇你七嫂漂亮，你要不要那个送一朵花给你老婆或者给你女朋友这样子哦，啊，但然后你都懂了的，男生就觉得说哇，这么好，在异国这么浪漫又。外国人说要、就是有花要让我送给我太太或者我女朋友，哎、给个拍谁啊？几多一回
0: 1000欧元，
1: 一千欧元好吗？反正可以这样亏起来就好没给小，你要那么底下拉拉扯扯，
0: 对啊，你不给吗？哎呀、
1: 对啊，或者
0: 是本来以为他是善意，结果这也是敲诈
1: 啊，或者是那种什么，他一给你手环，花环或手环，哇，你的手好漂亮，你看这个手环好是你的，然后你要不要戴戴看？就你戴拍谁？几 K 来？就是这样子啦，就是尤其在欧洲哦，真的是哦。不要
0: 对啊，不要去到那边就觉得好浪漫哦，好美哦。
1: 不然没有啦，不然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浪漫哈、就一样，就浪漫就付钱就好了啦。不然你为了这样子去打坏整个旅游心得啊，也不好啦。就买一次教训就好了，好啦。
0: 对啊，的确，
1: 几朵烂花要100块欧元。
0: 独自单独的哈、哦，这个女性哈、哦，自己出外旅行的确是比较有风险，
1: 要小心啦、但是真的吃点亏哈、只要不伤及，就是说很大的钱财或者是你的生命安全、我干嘛难免嘛，谁不会踩雷，对不对？你拢你赢，干不就
0: 这种付一点钱就可以解决
1: 了，我们其中
0: 上惊你，今嘛得上惊，像你去东南亚泰国。 缅甸这哦，人都直接无去啊！哦，对，不是去团去诈骗集团，要不然就是哦，这个器官被挖走，那个才可怕。
1: 这个前提都有一点，就是、如果去玩，我觉得还好，就是讲片面掉一种奇奇怪怪的那个所在哈，还、是讲，但是你若讲去看鬼，哦，有人就是说哦去。请高价，请你去工作，然后去这个曼谷转机、到曼谷我们会有人去接你、这个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0: 哎呦，咱节目中有一个吼，
1: 吓死、
0: 过去也常常吼，到现在都一直有独旅的吼，这个、听众吼，台北吼女生哦，好，他就说哦，我们今天讲这个吼，说的好，一共吼，我一个人曾经独旅到肯亚吼，非洲的肯亚、玻利维亚等地，一共哦，一段时间他其实。他一个人，他虽然一生是很独立大胆的女性，但是伊讲一段入去饭店了，他也是会怕怕的哈。好、那伊就伊入去个饭店内底，拢甲迄个饭店内底什么电视柜啊啦、衣柜啦、衣啊啦，上面拢拖去门边，都把
1: 都没有叫做对安全的意思都是好的。
0: 哦，没柜子就用行李箱把那个门挡住、椅子也是拖到门边。但是伊讲把头虽然挂那。我还是整夜睡不安稳、我也是曾经我 去,、我去东非旅行的时候，东非旅行我是自己一个人住、你知道那非洲、非洲那大，尤其是那個在、很多那种非洲他們的那個旅宿旅馆、那并不是、像我们在市区那個大楼饭店，他们都是独栋的，有些是茅草屋，有些是石头屋，石头加上那个茅草屋這樣、都很大間的真的是會恐怖，我沒跟你騙，而且他一间跟一间都隔离很远，遍布在整个非洲的大草原，绝对不是说整排，你说连着连栋整栋，不是哦，一间一间哦，我那时候是自己一个人住呢，我真的是很恐怖啊，很大间的、浴室也是这么大间、大间又怎样呢，跟屋顶又高，你知道吗，那厝、有当时我们嫌厝顶低、但是低的时候比较安全感呢，比较有一个安全感呢、那厝顶那个大间啊，厝顶又这么高，因为他们搭的是一种像蒙古包那种形状的非洲的房子东西啊，那哈，真的很恐怖呢。啊，你在洗澡的时候，这里有窗哈，成功咱听众讲，一门弄个勾勾起来，但是我也想到，那你窗户呢？这像洗澡的时候，那个洗澡间也有窗户啊。啊，旁边周围的是非洲大草原呐、我一边在洗澡，我都想说，等一下会不会有两个黑人呢？为了躺阿门的所在底下偷看，啊，可是那是讲，啊，那两个黑人底下偷看，你嘛看无？暗时个乌啰嗦嗦个黑人。顶多你要看两蕊目睭灵金金的发光的，目睭灵无真正嘛看无你啦，真的是吼、那一天我真的是睡到，所以讲有很紧张，洗澡完就赶快用棉被砍了吼、然后就手机盖在棉被里面看手机，你会觉得说啊，起码有手机的声音陪伴啊呢，结果就是因为太紧张，隔天睡到吼，人游览车拢要出发了，我搁咧困吼。

0: 在你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优，未来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接下来分享哦，听讲买听就没有心得分享。
1: 我的手机哦，本地晚年要 OK， OK， 贵个贵手机 OK， 讲来天线天足济，啊，即卖吼，即卖来吼，哦，你个我多请，我多开两骨，啊，多开一个多一二小时，大公叫我买钙粉来用，我真正在用钙粉哦来用哦，真正贵个拢好当当。
2: 恁的产品我拢有咧用，恁的产品了我都去磕头，我人客拢讲，你有法度通去磕头，我又只有。小麻痹，当伊个人起来嘛，讲哈，伊来找无我，我讲我拜你，今嘛我去磕头，过来拢唔相信，而且我保养了吼，讲我这个年龄，甚至为了个减外汇，伊拢无法度人去磕头。当伊个我甲讲，阿、啊、你有去磕头，伊讲伊无法度行，头发再没掉。
3: 哇，去磕头唔是讲你无法度去磕头，是去甲磕头，你是伫阿咧听，还是去阿咧行？吼、哦，差别就是安尼，无法度的人就车坐到溪头，啊就，就啊听，哦，啊有法度的人就去行，哦。
0: 所以咱这个第二个姐姐，我感觉听了真感动啦，吼，因为咱这卖人吼有太多的借口可以阻止自己做事情。人这姐姐，你冇听到伊讲，讲咱三片嘛，讲咱钙粉钙油吼，一般去哪呐？有小儿麻痹呢，大家知道小儿麻痹行动本来就不方便。结果也当改也人可以讲，哎、欸，我去磕头，
3: 磕头，
0: 磕头，这头，哎、欸，人可以看来讲，哈，你去磕头，你肯定去磕头，你要去磕头，人就是有吃咱物件，吃了好，阿哥想要出去耍，阿哥不管哦有啥物困难哦，伊拢去挑战去完成，所以。就不要那么多借口，我就人生就是
3: 没错，
0: 人生苦短，不要那么多借口啦。这个怕，这个怕那个啊，这个不行，天气不好什么没有啦。那身体如果这么不方便的人，一弄发抖，按那个，
3: 他们还是走出去了，
0: 家就可以哦。
3: 不过这当然啦，因为一吃了咱的生病了，
0: 对啊对啊，
3: 的确伊家己感觉讲，哎。哦，好像 OK 哦，可以咯。哦，今妈呢有信心的哦，才会走出去哦。啊，咱个前面一个姐姐伊唔是安尼讲，伊讲哦，食恁的钙粉钙油料，今妈喝当当哦、
0: 啊、哦，不然、哦、不然啦，医生要用给挖出去，用挖的哦，吓死！
3: 哎呦，今妈吼，食恁的钙粉钙油喝当当哦、嗯，真的是哦，好来哦，所以人要走得出去是最重要的。
0: 对啊，对啊，不要
3: 走啊，可以走出去，你要走出去，拜托一下、啊、哈。莫规刚刚到厝诶吼，安尼够厝啊，你讲够厝啊吼。哦，我今天就看有一个日本太太，一个人安吼退休之后，他们有存款吼800万吼啊800万台币800万哦吼，他们很认真的存款哦啊，结果安退休了的就伊讲，哎、欸，咱来去北海道，日本人要去北海道，对你来讲嘛是一个这个要哦这旅程的啊这个旅游的对啦，因太太讲不爱讲爱寡这钱，伊讲一个人差不多爱3万多啦吼，合台币3万多，因太太讲不要那么多钱，要花那么多钱不要，结果因老公转改。应一句话讲，啊，无咱这认真欠钱要创啥？吼、哦，一句话都会了，伊阵呢，哦，开始呢，哦哦，家己哦回想一下，搞不好有的人他想要，但是他动不了啊。你今天你还能走，吼、哦、啊，安的招就是讲啊，他们都还可以走动啊，你竟然就说不要，哎、欸，花那么多钱。
0: 其实这种是讲啊，我感觉钱是账面上的，就是讲你无去做，你拢唔知讲、欸、啊，世界风景无同款。哦，北海道开三万，我讲今天暖，哎、结果你去一次看看嘛。哎、就刚刚掉就得听众朋友们的问，听咱这部听就过了、啊，拢无讲咱的钙粉钙油啊，卡来的，等袂讲身体的讲啊，有一挂身体不舒服。伊都最好来问一句，问我鬼片啊，你爱食啥安怎食刚刚食几遍？最好伊就讲。安尼够好，我的看、我其实我都是一句话了，你不吃绝对没有效，你不吃绝对没有效，零嘛零嘛啊，你吃了有没有效，你的感受最知道哦。咱只嘴条用别人的见证分享，不一定啦，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你无去做这件代志，进度条永远是零啊、哦，不是准备好再去做，而是做了、哦、才能够准备好。其实就是这样，那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油。 顾你的身体齁齁让你齁走遍千山万水齁长知识啦。
3: 嗯没错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的钙油齁一个日本进口一个美国进口齁齁咱骨头关节整个体能体力齁、嗯、啊这个都可以把它照顾得非常好齁、嗯、这勇敢齁咱人勇敢其实是爱齁啊这个骨头嘛齁骨头是在带动咱活动的齁所以说就是爱得力钙粉甲得力钙油
0: 是哦，去指定万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码空空七七五五九 Q。

0: 听众朋友，如果你今麦来去日本吼，去超商吼，日本的超商你会发现，几乎日本超商的店员都是外籍的吼。嗯，
1: 八九不离十了
0: 哈。然后南台湾嘛，慢慢的吼会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逐年增加，
1: 没有错。
0: 那到2024年，以2024年来讲，日本三大超商哦、嗯，日本的三大超商的，比如 Seven 啊，够啥？Lawson 哦，嗯，好，阿克吉根啥？
1: 全家，
0: 全家哦，对，这个日本三大超商，因为外籍打工族已经突破8万人哦。就这人拢认为讲，这是因为吼，在日本的外国人增加，但是真正在日本 Seven 任职，然后已经工作30年的前员工一个讲吼，伊讲最核心的关键其实是日本超商的第一线吼，就是店员嘛，店员第一线。根本招不到日本人。嗯
1: 嗯，赶快来，赶快嘛！嗯，就是、台湾有了服务业找不到人，嗯，餐饮服务业找不到人，嗯、全世界先进国家都这样子啊。
0: 对啊，
1: 少子化嘛，先第一个少子化，再来加这大概这么生活过得去啊，干嘛去做这些服务员、啊？
0: 这一位的Seven 工作30年的这一位员工，这个讲哦，伊叫春尾信一啦，哈、啊，伊最近有出版册啊，这个书呢，哈，书名叫做《店长》。我给意大利面附上筷子、我给意大利面附上筷子有什么不对吗？结果意大利人，结果客人啊气炸了，齁就是这样，他说大约在2000年左右，新开的超商往往有办法吸引一间新开的超商可以吸引超过100人来应征。当时在超商打工被认为是贴近流行文化的象征。2000年的时候，然后到2000今嘛，哈，哦，一共
1: 26年哈，
0: 26年后根本招不到人。嗯，超商要真的，哎，2000年的时候，超商打工还是流行文化呢。啊，20几年了，竟然是没人爱，没人要干的，哈。好啊，随着商业商业业务大幅膨胀，哦，本来超商单纯是结账补货，然后到未来那个增加到代收账单，哦，寄交包裹，哦，啊个机台取票，哦，烹调热食，哎，这敢没想到咱台湾的应用？
1: 有啦，
0: 对啊，
1: 因为
0: 日本其实
1: 因为台湾的全家的股份哈，母公司还是伊藤忠嘛，咱台湾这啥，日本的超商当然
0: 互相交流，
1: 对啊，互相。交流嘛，互通有无吧，商品也是啊。
0: 等于就是讲，因超商伫店员本来做的工课无遮济。
1: 嗯，你看有台湾吼，
0: 哎呦，人台湾的哦，服务间人大家拢去台湾，外国人去台湾拢讲日本超商，台湾超商好棒棒。
1: 对啊，对啊，对啊，一定是这样子嘛，这个就互通有无嘛。
0: 所以吼，所以就变成讲，伫超商上班那个工作量增加啊，可复杂程度也增加啊，加上少子化、高龄化。其他的服务业要抢人，越来越多日本人觉得在超商上班太累，划不来，所以就不来应征了。
1: 再加上疫情过后，整个这种餐饮服务业的生态也改变了嘛。你卖公仔，你怎么可以笨呢？像那个什么，像蒜奶液那种刷刷锅、自助锅那种，马刚打完赶快了。现在什么？机器人送餐啊，你怎么几家刚才那鸟啊，这个机器人啊，你点什么吃到饱的东西，平板点餐嘛，一定先平板点餐，然后呢机器人帮你上菜、台湾有的，日本现在也是这样做。
0: 对啊，所以讲齁，后来变成超商齁、超商的加盟主有当时啊家己齁请不人齁。
1: 啊自己贴班嘛。
0: 啊就家己去请啊请死齁，对不对，开超商齁，不敢家己齁，想要做头家，原来做头家那么累齁。
1: 算一算那个时薪哦，东扣西扣下来哈，时薪真的没有多少钱、
0: 好，等一下公格料，咱再个介绍。
1: 咱先歇困一下，美丽人生。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我们刚刚讲哦，日本超商哦，现在已经几乎这个第一线店员已经招不到日本人，所以说啊，很多都是外籍哦，外籍店员，大部分的外籍店员员工都是来自哪些国家呢？
0: 哪些？
1: 尼泊尔、越南、中国、孟加拉、或者斯里兰卡、甚至是缅甸、所以日本的超商店员都是来自这些国家、现在、占比非常的多，所以那我可以不能时准、注意一下、大概你就会发现、好。

0: 好嘞，哈。
1: 所以像日本现在也是这个啊，没办法啦哈，这阿布纳这个年轻人他们也不会再去选择超商，除非那种二度就业啦或引发就业的哈，那才有办法啊。那年轻现在你要在日本的超商看到就是年轻的店员去做，哦，很稀少了。尤其比较大的站，看嘛繁忙的，我的共轨嘛，这类超商里面哦，结账的是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然后讲着一口正统的日文，你也干嘛啊？我现在到底在什么国家？没错，就是在日本哈，就是在东京。
0: 好嘞，接下来咱节目第二个小时，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哈，会有个访问哈，今麦来宾呢，哇，很多哈，很多今麦在催敲，讲到底要不要全部进来哈？好嘞，这是呢，即将在10月24号，十月二十四号，要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这个发表，这个舞蹈发表会，这个舞蹈叫做日本的舞勇，舞勇，日本的舞勇瑞穗流台南支部的这个老师跟学员啊，在十月二十四号要在台南文化中心呢，这有舞勇发表会。那今天呢，就是演出的哈，演出者呢哈，在这翠珍老师的带领之下来到我们节目，将来到我们节目哈，这个进行这个访问哈，也让听众朋友哈，如果你对这个日本哈，日本舞，简单讲的日本舞那些哈有兴趣，或是稍有了解的朋友，来听听人家这个专家老师哈，为什么会选择学这个日本的舞勇哈，这个舞勇哈，那这个发表会，那到底在台湾目前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在学这种日本舞，或者是说各县市是不是有开教室，其实有当下我们没接触的我们知道，等一下我们透过访问大概有一些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会很惊吓说，哦，原来有那么多人对这个日本舞这么的执着，这个沉迷，而且是到已经费尽了一生的心力到日本去学习，然后回来台湾要开班授课，到大家学生这个桃李满天下，可以呢做那个发表会啊呢哈。
1: 对啊，咱台日的交流哈，不仅只是在所谓的一般的观光旅游哈，甚至咱的台积电也去日本设厂哦。对民间文化方面哈，其实呢，像咱这个比较这个像舞勇这个派流哈，其实也血缘源自传统的五大流派哈，那今天讲到的瑞穗流哦，那创立者的宗家是师承哦，日本舞勇最核心的歌舞伎体系，然后呢也董作他的动作，这瑞穗流的动作是严格遵守日本正统舞勇的规范，包括呢扇子的运用，用盔形，还有身法的身段很漂亮很优美哈，这个是日本比较核心比较传统，想不到能够在我们台湾也能够看到类似的表演，而且来台湾有很多的民间的这种喜欢这种日本舞的这学员也在学哈，所以这个日本舞勇它其实是台日的重要的交流哈，在咱台湾的台南高雄等等生根多年，而且有正式的这个瑞穗流的海外支部，真的很不简单哦。
0: 对哈，好嘞，日本舞勇哈，是较早期的哈，较早期等于是日本他们在神事哈，有新书哈，就刚刚从咱家讲有庙会庙事的时阵，以及一寡这类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哈，它结合神事活动跟一般的娱乐活动的一个结合。在 江户时代的十七世纪的时候它独立发展，所以日本的舞俑它分为五大流派，有花流、花柳流、啊、还有藤间流、若柳流、西川流、坂东流、坂东流、不过呢虽然都是由专家自己独自所进行的，但是主要是因为艺伎独特的表现风格而连带推广出去、另外的卯民俗舞还有比较著名的是盆俑跟阿婆舞。好来、我们台湾人对日本舞比较会注意熟悉关注到的应该就是南宫的艺伎在表演的时候、大家的可能从很多日本的影片电影、看到日本的艺伎、在表演的那就是属于日本舞，但是日本舞还有那么多的流派各自不同。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瑞穗流，日本舞俑的瑞穗流。

日本舞踊。简单讲哦，这就是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的对啦哦。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就好像现在哈，现在的舞蹈跟哑剧的融合哈，舞蹈跟哑剧的融合，舞踊是舞，哈舞还有踊的合称，踊哈舞踊哈。

0: 好来哟、哦，哈、哦，咱这个阵容庞大，哈、哦，阵容庞大呢，欢迎哈、哦，非常欢迎啊，咱啊，日本武勇瑞穗流台南支部，哈、哦、哈，台南支部啊，今天代表的是我们的翠珍老师，哈、哦，翠珍老师，还有相关的这个表演的这个舞者，哎，等一下，黄波仁，哎，你哎，相关表演的舞者哈、
1: 哦，哎，对，哎。
0: 好，人数众多，那请翠珍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表演者啊，表演者，哎，
1: 我们今天总共有来了碧珠，还有秋玉，
0: 嗨，
1: 人凤、
2: 美姿、
1: 仙慧、阿如，
0: 哦，二三四五六七，加老师七个。七位都是十月二十四号都会上台表演的吗？
1: 是
0: 哦，不简单不简单哦。好，我们先来请教我们的翠珍老师哈。那目前你是领导的是台南支部嘛？瑞穗流，
1: 对，瑞穗流台南支部、
0: 成立多久了？
1: 台南教室是正式成立一年
0: 哦，
1: 然后我们瑞穗流是1970年创立的。
0: 1970年，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日本是两个流派，古典是藤间流，新武庸就是瑞穗流，是由中家1970年创立。
0: 嗯哼哼，哦吼吼，那我据我了解，你是当初你是翠珍老师，你是直接到日本去学习这个？
1: 是，我一开始事实上是在台南一个日本老师教的，然后学了10年以后，台南这个老师再推荐我去东京，现在的瑞穗流
0: 哦，
1: 继续学习
0: 在东京，那就是长期在东京，
1: 都在东京
0: 学了多久的时间？
1: 就从在东京的话，大概差不多20年，快20年，
0: 20年哦。
1: 对，台南，对，所以我总共学日本舞是29年。
0: 29年，
1: 嗯，
0: 哇，真的不简单，29年，现在看起来这么年轻。
1: 谢谢，
0: 真的是习武之人哦，不是那个舞哦，习武之人真的哈，每天这样跳舞跳，真的会让人家年轻。因为根据我知道，这种舞勇你呀，你在跳的时候，你一定要融入那个歌曲里面的那种意境，
1: 意境，
0: 对对对，那这种意境。透过这个舞蹈哈，他要传递出来的，可能你就是看这样子跳，好，从表演者的这种跳舞的舞蹈的肢体动作，你大概就可以理解到，好，这个歌曲里面的啊这个意境跟内容，
1: 对，是
0: 的，不简单。
1: 对对对，日本舞勇其实，历史蛮悠久了。那早期的日本舞勇其实。然后演变成后来的歌舞伎，所以舞勇其实上还有在细分有所谓的戏剧舞蹈，就是可能会比较像卡布基那种表演的方式，有剧情的，那我们这次的表演有一首就非常有这样的效果，就在第七曲叫《欧卡基》，它是讲一个非常有戏剧张力的故事。
0: 可以再找到这首歌吗？歌名叫做
1: 《欧卡基》。
0: 欧卡基，哈哈。
1: 对。在。
0: OK， 那老师可以帮我们来，对对。
1: 我可以找一下。
0: 我们就用一首代表

0: 好，你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找哈。老师，那你觉得要这个学习，或者是说要投入这个日本舞咏的这个要加入的话，那本身有没有说一定有一些什么他本身的天
1: 要求
0: 啊？对对对对，或者是说特质会比较适合？
1: 其实没有哎、欸，
0: 没有哎、欸，
1: 对，只要任何人有兴趣，然后对日本文化。想要了解都可以，欢迎来参加。都可以
0: 哦，都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
0: 但是在学的过程之中，总是会有良莠不齐嘛，哈，对不对？哦，你觉得是最能够掌握哪一部分舞蹈哪一部分的人？像这种舞，你觉得他表现在传递的时候是，最重要着重在眼神，还是肢体，还是手势，还是身段？嘿。
1: 其实日本舞对这几个都有要求，
0: 都有要求。
1: 但是有没有舞蹈底子不重要
0: 哦，没有舞蹈底子
1: 不重要，真的就是最大考验是要有恒心，
0: 嗯嗯嗯，
1: 然后能够坚持，
0: 嗯嗯嗯，
1: 因为日本舞不是速成的舞。不是你今天学了，
0: 没错，
1: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就可以上台，
0: 对对，
1: 不行。
0: 甚至最重要就是说，你对日本哈这个文化，哈这个也要非常的喜欢，甚至熟悉，
1: 是，
0: 然后融入哈这个。那所以你的目前这些都是表演者，都是你的从你的这个学员里面出来的嘛？
1: 其实我们都是好朋友，
0: 都是好朋友，
1: 都是好朋友。其实
0: 他们都学很久了。
1: 对，他们陆陆续续大概就是从一开始有机会要上台表演，
0: 嗯嗯，
1: 然后我就开始教他们，
0: 嗯，真的
1: 这样开始的，
0: 也都学很久了啦，
1: 七八年
0: 了。那平常像你们这个教室这样子，你们是常常有这对外的表演吗？还是
1: 是有
0: 哦，
1: 是的，就是
0: 通常
1: 有人邀约，然后有单位邀约，我们就会去表演。
0: 哦，是是是 ，OK 了吗？好 ，OK 了，好，那我们就来以这一首歌叫做老师，你说这一首叫什么
1: ？Okachi，Okachi
0: 哈，我们用这一首歌来介绍这个咏舞的这个内涵哈。
1: 是，
0: 你可以边讲没关系，我们的。
1: 的故事取材是从日本文豪菊池宽他一个经典的文学名作，那个这个文学名作的名字就叫藤十郎之恋。然后这个故事背景是在江户时代元禄年间，他是探讨一个艺术狂气跟女性极致痴情。那艺术狂气指的就是藤十郎，他这个人是真实的人，真实有这个人，他是一个卡布基大家，是一个很厉害的卡布基演员。那他就是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他为了他在演出一个故事，他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呢他刚好就是碰到这个欧卡基，是一个我们讲的非常淳朴，然后对他非常崇拜一个女性，他利用他对他的崇拜，然后他就跟他发展恋情，然后等他取得他要的那个感觉，他就把他抛弃了。然后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欧卡基对这个藤十郎那个深入骨髓，然后甚至愿意为他坠入地狱的痴狂的爱恋。
0: 哇，
1: 就是所以你可以从歌曲上面你就可以，这个歌手也非常厉害，所以他把他这个演绎的唱得非常好，这其中有两段口白，
0: 口白，对，现在在
1: 特别的厉害。那当然我们对应这个口白的部分，我们也编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感情的舞码。
0: 哦，哇，那透过这种舞蹈要把这种爱恨交织，哈，这种情难断，哈，又爱又恨的这种割舍不了的情感，要把它表达出来，
1: 对，尤其是日本舞要表达这种 比较激烈狂念的话，是更困难，因为它又是一个极致那个内敛的舞蹈，
0: 对，
1: 所以这拿捏要非常厉害。
0: 那到这种爱恨交织的这种表达的话，跳到这一部分，好，通常你们会用怎样的一个表现手法？
1: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我们麦克
0: 老师，你虽然大家看不到，但是我很想看老师示范一下这跳到这。
1: 比如说他一开头就会想了，就讲到是他对这个藤十郎的爱恨，所以他一开场就是咬破手指，然后写血书这样。
0: 等一下，老师，那这个舞蹈跳的这个这种舞步，什么是你本身你设计吗？
1: 啊，没有，这个是流派的编的舞，我们的中家编的舞。
0: 就是编的照那样子跳。
1: 对，
0: 哦，不是老师你照，
1: 不是，因为我们流派就是我们是流派，像我是流派，我现在是师范，将来。我学生拿名曲，我们在教室的人都一定都是跳流派的舞，我们不能跳
0: 别派，别的哈，好，那在舞，这个口白真的是
1: 很厉害。
0: 欸，台湾人对这种歌的口白会很有感的。
2: 父様のあの世の言葉。思い出しても耳たぶまでほてって狂いそうでございます。女のまことはアシュラの流れのようでございます。一旦この世に生まれてきても家事は。

0: 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这个唱的部分是你们是有人在现场唱还是？
1: 这一首的话是用音源放，但是我们这一场有三位歌手，日本歌手会来到台湾。
0: 哦，三位日本歌手
1: 是
0: 哦，由他们现场
1: 演唱，然后
0: 你
1: 们
0: 是舞者表演，
1: 对，但是这样的形式是以舞者为中心。那歌手通常在这样的形式表演，歌手通常会站在旁边，对，然后舞者是在舞台中间正中间表演。
0: 那你觉得如果是用音源档的话，跟人在现场舞台上现场唱的话，哪一种对你们表演者来讲会更有感？
1: 像这种，像这一首我卡吉的话就比较不适合现场。
0: 对，
1: 然后我们这次的表演开场的舞有一个15个人的非常大阵仗的群舞，这个就是由三井这个金井三之子歌手他现场演唱。
0: 是的，好，我们再可以重复过，重复来没关系。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看这种日本舞表演的时候，服装那个发型头套，可能也是一个，所以上场之前表演之前这些包括服装的设计啦，或者是说搭配啦，头套的设计，这个要相当费功夫哦。
1: 是在台湾表演真的是比较困难，因为没有资源，所以我们这次表演大家都非常的用心，那我们也不惜重金，因为我们从日本聘请专门做这种日本舞泳的企划公司，包括头套、化妆还有服装，全部都是空运来台，然后有8位专业的企划人员来帮我们着装化妆。
0: 蛮慎重的呢，
1: 是，就是完全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慎重，而且就是任何一个细节我们都是追求完美。
0: 据我们知道了，日本这种传统这种和服是不是穿的是和服嘛，它其实是不是整套这样着装起来其实是蛮有重量的，
1: 尤其是舞台装饰，有时候比较华丽的装扮的话，甚至有时候会包括头套跟衣服的话，有时候会重达7-8公斤。
0: 哇！呵呵呵这是不只是要专业的东西，也是很耗体力的是请教一下。这种舞泳哈，是它都是大部分都是比较悲伤的这样的，的情境的，
1: 对，
0: 没有比较轻松的，
1: 有也是有，像我们开场这个就是轻松的，是有点 safe group， 但它就比较轻松，而且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歌曲跟舞蹈，就是。我们希望一开场就带给大家满满的喜气跟幸运。

0: 我们今天来的有好几个学员嘛，这个有包括有康乐鼓掌的，康乐鼓掌叫康乐鼓掌就是你哦，不错不错，还有这个叫什么斑马斑。斑马班、嗯、不是斑马班，哎、对，
1: 斑马班，
0: 斑马班，为什么叫斑马班班长？哦哦，北北哦，你负责采购吗？
2: 对，
0: 哦，真的哦，哦，
2: 缺什么都找我。
0: 哦，是的，学员第三个是自己过去有学过日本舞，但是在别的流派啊，后来第三个是哈，后来为什么会加入这个瑞穗流的？嘿。
3: 是以某种原因，那个老师没有办法来看。
0: 哦哦，
3: 也是经由介绍。
0: 哦，好好好好好嘞，好，所以另外呢是妇女会理事长哈，曾随团到日本了。哦，好的，我们这个学员啊，第四号，这边没有写名字啦。
4: 哦，我叫碧珠。
0: 哦，碧珠，碧珠哈，好哦。那10月24号，哈，10月24号，哎，今天12号了，哈，很快呢，
4: 剩12天，
0: 剩12天，
4: 倒数，
0: 听说票都卖完了，不是吗？
4: 对，我们的票几乎已经都卖光了。哦，嘿嘿，
0: 在日本，哎，不，在台南文化中心，那个总共座位有多少？
4: 1800位。
0: 哦，1800位。
4: 对。
0: 哦哦哦，那我们今天听说，翠珍老师特别提供10张票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听众朋友。那我们可能要提一些问题啦，要不然，而且呢，听众朋友，如果你啊，我们有10张票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10月24号可以到台南文化中心去观赏这场表演，非常华丽、非常壮观的哈哦，尤其喜爱日本文化、日本舞蹈的朋友，我知道咱的这台湾啊，咱的听众朋友里面很多这样的哈。但是你要考虑到说你要去，因为是在台南，所以如果你愿意到台南哦，成功，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全国的哈，全国的哈，所以有些可能他住很远，他不见得啊方便来，所以我们这10张票呢哈，我们是提供一个人哈。一个人是2张，那总共就是有5位听众朋友。那5位听众朋友，我们要稍微答题一下哈，答对了我们就一个人2张，总共我们有5个题目，5个听众，好，在一个人2张票，10月2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好，可以来观赏这一场由翠珍老师所领导的日本舞咏瑞穗流，好，这个舞咏发表会哈。题目，我们请翠珍老师你来出好了，可以从刚刚我们谈过的话哈。哎，都可以哈，都可以哈。刚刚谈过的哈，但刚刚谈过，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票，等一下你可以 call in 哈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哈。啊，你会去看的哦，因为在台南哈，演出的场地在台南啊，时间是10月24号，所以你确定你会去看我们这答对题的话，一个人啊2张票，听众已经卡一半，题目都还没出，好，你出题，哎，
4: 我们这个。表演是值回票价的，即使你是台北下来，我们也很多观众是从台北，然后特地已经买票要下来看的。
0: 哦，是，
4: 嘿，所以让你不用搭飞机，可以在台南看，这样是不是很值得大家来欣赏观赏？所以想问第一个问题。
0: 好，第一个问题，
4: 我们刚刚一直没有说晚上7点表演
0: 啊。
4: 好，那我们是什么时候表演，在哪一个地方？
0: 哦，这个题目很重要哈。来，开始接电话。好，来，谢谢，有了断线了。来，你好，嘿，
5: 喂，嘿，台南市文化中心。
0: 台南市文化中心几点？
5: 7点。
0: 好，
4: 答对了，
0: 答对了。来来，这个听众哈，电话号码哦，我们先把它抄下来哈，这样2张送出去了哈。OK 了哈。好好 ，OK 了，好，来，谢谢，来，你好，哎，来断线，来，你好，好，来，哎，等一下，来，你好，那我们好，我们第 已经送出一个了，一张，哎，不，两张了，一个就是两张。第二个题目来，我们现在第二个题目，我们先出题，嘿，第二个题目，嗯，
1: 近点讲，可以靠近点讲，
0: 嘿，
1: 靠近
0: 点，好，嘿，第二个题目，
6: 第二个题目，
0: 嘿，电话都进来了，
6: 我们瑞穗流台南支部，
0: 嘿，
6: 我们的老师瑞穗什么？
0: 瑞穗什么？
6: 老师的名字？
7: 刚刚没讲。
0: 刚刚没讲
6: 啊，我们是台南支部瑞穗翠，
0: 嗨，
6: 老师他带领我们这个教室，
0: 是我刚刚一直叫翠珍老师，翠珍老师，
6: 对，他是瑞穗翠，
0: 好，瑞穗翠，
6: 对对，
1: 啊，
6: 然后现在我请问听众朋友，
0: 哎，
6: 我们台南支部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0: 好，来，喂，你好，嘿。
8: 翠珍老师，
0: 翠珍老师，这样对吗？
4: 对的，
8: 对。
0: 翠珍老师，哎呦，听众好厉害哟！好好好，对一线的哈，好来哈。喂，你好，好，你等一下再打，等一下再打哈。这个第三题，来，第二题已经有人答对，来第三题，嘿，第三题，看谁要出题都可以，谁要出题都可以哈，哎。
9: 我想问一下，这一次我们就是发表会的服装是从哪里来的？
0: 哦，刚刚有讲，嗯，哦哦哦，刚刚有讲哦，这一次的表演，10月2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要表演的所有的哈那些演表演者的服装啊、头套、道具哈，从哪里运过来的哈？来，等啊，听众请答题，来第二。Hello，
10: 日本东京。
0: 哎呦，不好玩，你们怎么都这么清楚啦？啊，这电话这么多，一下子就被打退了，又不能出太难。第五线啊，四线，四线哈，啊，来四线哈，好，四线，四线，好，四线，按第几题啊？第三题啊，哈。
1: 到时候我再跟你打，没关系。
0: 先把他电话抄下来啊，我们再把票寄过去哈，剩两个嘛哈，好，两个哈，我们两个在第四题，谁要出题？
4: 我们
0: 瑞穗还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再谈一下，要不然一下子，好，等一下，然后再留两题，好的。你看我们的电话线满满满啊，你看一出题就满满满，因为我们节目，我们节目收听是全国，我们这个是全国联播的节目，好，来感谢感谢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好，我们再来跟翠珍老师呢，这个再研究一下，学这个舞蹈，你包括所有人都可以回答哈，最困难的在哪里？最辛苦、最困难在哪里？
11: 其实最对我来讲最困难是老师的要求。
0: 老师的要求，
11: 对。
0: 那翠珍老师，你的要求怎样？
11: 我没有，
0: 你都没有要求。
11: 其实我对他们是非常
12: 很。
4: 很仁慈
11: ，爱的教育。但是我自己啦，
0: 你自己在日本学的时候，
11: 我在日本学的时候，其实最困难是老师的要求。老师是很好的老师，但是日本职人他们对那个艺的要求，就是
0: 才艺的艺，
11: 对，是没有妥协，就是他非常严格。有时候一个动作可能要做十几次、20次，要做到对为止。
0: 那什么动力，或者是什么因素，让你可以这样撑下来，把它一直在日本学了那么久，然后到最后你自己现在，
11: 因为实在太喜欢日本，
0: 是因为这样有从小是有跟日本，因为有什么因缘关系还是
11: 没有？我学习也是偶然的。
0: 丁西郎的本郎，可怜，对吧？
4: 对对。
0: 啊，无你是安那？嘿，啊，明明就伫台湾，你是台南人嘛？吼。
11: 我是道地台湾的。
0: 啊，对啊。
11: 对啊，台湾。
0: 啊，为什么会喜欢日本的这种？包括除了日本的这种舞蹈以外，你日本还什么特别喜欢？有吧？全部都喜欢。
11: 日本文化我很喜欢。
0: 日本的文化
11: 是
0: 哦，所以会不会到最后都感觉自己是日本人？会齁，
4: 老师不讲话，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日本。
0: 对，他可能他的言行举止可能就会很像日本人这样哈。
4: 对，
0: 今天呢，那台湾的都不是这样啊，那以你这种年纪，台湾人就像我这样，像老师就是这样，像日本女人这样哦，温柔婉约哦，那个哦，这个肢体动作都非常的哈，这样非常的优美和缓。
11: 谢谢。
4: 我们老师在日本上课学习舞蹈哈，他很辛苦的。
0: 嗯
4: 啊，我们。这些学生是很幸福的，
0: 嗯哼哼，
4: 老师对我们是爱的教育，
0: 嗯、哼哼
4: 也不强求。但是我们学生哈、喔，家己嘛拢足乖的，都讲袂使对不起老师，
0: 嗯、
4: 所以练习我们会再加紧、
0: 嗯。
4: 但是老师在日本上课哈、喔，他新生进去的时候，还要整个教室的环境、地板，
0: 嗯嗯
4: 欸、地板不是即摆用卤的就好啊
0: 嘞，
4: 伊、哦、是爱规咧，做贵妇哦，规咧卤哦，地板一定爱规咧卤这样。所以温老师的精神，让我们学生大家都蛮崇拜他的。老师一句话咧，我们大家都会讲照办，全部，不可能的任务也是要完成。
0: 嗯嗯，哦，真的哦。好，我们知道十月二十四号这一次诶表演哈，特别个要这样的日本本部家园陈清林，
11: 对，
0: 请教一下家园是什么意思？
11: 啊、在流派里面呢，像我还有宗家，
0: 哦、
11: 我刚去日本学的，我老师是宗家，那时候老师是八十岁，
0: 哦，
11: 对，
0: 哦，你去日本学时，你老师八十岁哦。
11: 啊，迄阵诶，中家
0: 杂波诶，杂波诶啦，
11: 杂波诶。然后现在
0: 只有杂波在跳不？
11: 我现在的家园是男生。
0: 哦哦哦，
11: 他已经传承了。
0: 哦，
11: 所以因为我老诶，中家已经97岁了。
0: 嗯，哦哦，不简单哈。
11: 高的气会
0: 哦，
11: 所以今麦
0: 他这一次会来，
11: 他还是会来，
0: 真的。
11: 对，所以他是，那我非常感动，因为他97岁，他还。来台湾帮我站台，他也会上台，但虽然不能跳。然后这次家园会表演两曲
0: 哦，他自己亲身下场表演。
11: 那家园就是我现在的老师。
0: 哇哇哇哇，这个太值回票价了，大家赶快啊，票还可以抢吗？没有吗？卖完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十张多珍贵的哦，但特别接触的不简单。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就是等于这一次的发表会，其实是从一个学习者要升为一个文化的对话者哈，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啦哈。这家园又亲临指导哈，不仅是对我们严格的这种叫积谷成果的最高肯定哈，哎呀，更是呢哦，将最正统的日本的传统舞蹈精神直接呢注入到台南这个同样具备有深厚历史的底蕴的古都啊，对啊，我刚刚都没想到啊，台南就是台湾的古都，最日本人也最爱的台南古都
11: 哈，
0: 所以有这个哈这个缘分啊，这个文化的底蕴也是有了相同的地方哈，真的，所以选择在因为是翠珍老师是在台南嘛，是不是？
11: 是。
0: 那现在全国很多都有这种舞蹈的教室嘛，这个开课吗？
11: 我们流派只有在台南。
0: 哦，流派只有在台南。那台湾目前的学习这种日本舞的有很多吗？
11: 我知道是台北那边。
0: 哦，台北那边有。
11: 对， 對
0: 哦，我想说学跳舞都是跳啊，恰恰吉鲁巴伦巴哈，这怎么我都没想到说还有那么多人去在学习这种日本舞哈，真的是啊，非常非常棒，也让我们开了眼界。这一次哈。好，十月二十四号，听众朋友，台南文化中心拿到票的朋友，那两张票你要好好珍惜，带着爱你的人或你所爱的人一起来观赏，好这一场表演。喂，我继续送票啦哈，准备好问题，准备好，还有两个哈，还有两个人有机会。 然后就是我们还会提两个问题，答对的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答对就给你两张票，因为一个人去看太孤独了，对不对？好，有些要从宜兰杀下来的，对不对？好，所以台北杀下来的，要去看呢，欸，票送给你们，要去看呢，要不然哦，这很珍贵的呢，票都不一定买得到了。好，
7: 好，
0: 我们来出题。
7: 好，再出一个。在出这一题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不用害怕不懂日文，因为我们老师特别在每首舞曲都做了最精准、最合乎意境的翻译，在舞台的两侧，所以放心，你绝对会融入我们舞蹈的意境。那我出了现在出题喽。
0: OK，
7: 有数字的，所以就有难度喽。这一次。瑞穗流的宗家来亲自来台湾为我们瑞穗翠老师加油。
0: 嗯，
7: 请问这位宗家的年龄？
0: 刚刚有讲呢，忘记了哦。好，看谁会答对。来，你好，嘿，九十七岁哦。哇，你看这么多人给你鼓掌啊。好，来一线一线把它留下齁。好，来怎么办啊，我都靠北大家开源都给你们票的啊，不过分白白的齁。
8: 这个题目是我们最敬爱的瑞翠翠老师，
0: 哎，
8: 简翠珍，
0: 哎，
8: 她习武总共多少年了？
0: 哦，刚刚有讲吗？
8: 有讲，
0: 有，嘿嘿嘿，好，不能透露哈。好，来，我们这个翠珍老师习武哈。哦，听了习武都想为怕武功呢，吼！好，来，我们翠珍老师习武多少年了？好。老师，你看啦，这侪阿要接对一通啦，我都唔知道要安怎分袂，随便啦，点热点叮当吼，全部
11: 您随意，
0: 我随意，我都就
10: 喊数字，一到
11: 一好了，
0: 一线哦，好，接一线来的。
12: 哎，你好，我想要抢票，有没有办法？
0: 哎，欸，你要答题呀，
12: 啊？啊，
0: 你要答题呀，啊，你要这样，
12: 对啊，對啊，
0: 不算了，
12: 最后一题啊，
0: 啊，不算不算了哈，答题要，啊，要答题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嘿，
12: 喂喂喂，
0: 嘿，来，请说。我们刚刚是最后一个人可以得票的最后一个名额了啊，嘿。
13: 哎呀，从小的时候就学习到大了啊。
0: 啊，几年？
13: 哎，
0: 刚刚问的是翠珍老师习武多少年啊？嘿，
13: 习武20年吧。
0: 哎呦，20年哦，错了哈。来，第二。
13: 28年。
0: 28年对吗？
11: 差
0: 一。啊啊！你不能讲，你不能讲。再给下一个人机会。来，你好，嘿，嘿，嘿。
14: 29人。29人。
11: 对，答对。
0: 你咋播呢？你咋播你啊？出来要跟人抢票哦！好来啊。
8: 男生看得更棒。
0: 老师怎么办呢？你看那么多人呢，这么这真的是哈。刚刚是不是应该一个人送一张就好？这样有10个人呢。哎，好。啊不，这么翠珍老师这么换过来，然后票上完了嘛，哈，我们会登记下来的，哦，我们都会寄出去，哈，这么换，听众来问你，
11: 哦，哎，
0: 啊，听众，你有什么要问啊？关于今天的舞蹈这种表演，这个好，这个日本舞勇，哈，这个舞勇，日本勇是这样子啊，舞勇，哈，我来看听众，你有什么问题要问？针对今天的这个主题跟这个访问，你有什么要提问的？哈，好来，好，你可以问哈。来，你好，好来，你好，嘿，你好，
15: 嗨，慧珍老师，
0: 嘿，
15: 小坤，我给您好，我刚今仔日的节目就好，因为我哈，做啥子接受这三米线啦、高中啦、古筝加、加台线琴，反正日本的迄个。音乐吼，啊，搁一个吼，我甲足钦佩的迄个木村好夫，迄个二代的教父，他 他们的音乐都很好很好。
0: 好，谢谢。
15: 都很 OK。
0: 嗯，好，谢谢。
15: 好，
0: 好，谢谢。我们是说提问，你有没有什么要问的？真的针对哈啊，那就听琼一起讲，他对日本的一些音乐的武器啊，那个什么乐器啦、啊，他也都有稍微有琢磨这样子哈。好，来，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哈？来，可以提出来。来，你好，嘿，喂，你好，
14: 喂，
0: 嘿。好，来，请说。
14: 听到吗？
0: 有，请说。嘿，
14: 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加几张票吗？
0: 加几张票、
16: 哦？哎呦，我也现场就
17: 还有票吗？
11: 因为我现在手边真的没有票。
0: 好，我好 ，OK， 来，我可以贡献我的，我有两张嘛，我贡献我的，嘿，我贡献我的。
16: 楚俊姐加码就对了。
0: 哦，对，我
11: 谢谢。
0: 那这样题目有老师你们来出题目，听众应听众的
17: 两张了，你的票比较
16: 对，
17: 分两个人
0: 哈。哦，分两个哦，
17: 这样对大家
0: 就一人只有一张这样子啊。
17: 对，
0: 听众朋友，你讲吼太珍贵了哈，太珍贵了，因为我们的票真的是没有了哈。啊，我是把我自己两张试出来哈，所以这两张就是让两个人得，一个人只能一张哈。啊，你家己哈，啊坐车哈，啊家己安尼装个水水哈，啊对不对哈？啊来快乐的单身女郎啊这样子啊，然后坐车到台南文化中心好去看表演。哎，记得哦，十月二十四号暗时七点，台南文化中心哈，你无时间记唔对哈，啊唔能走唔对哈。哎，好，谢谢。这两个，那我们就出题哈，来出题。
9: 好，那我先出一道题目，就是我们翠珍老师在台南成立的支部的流派叫什么名字？
0: 哦，叫什么流派哈？
9: 是，
0: 好，因为这个日本舞踊它有很多流派嘛哈。来，今天讲到这里，听众朋友来请回答。好的，你好，流派是什么流派？难哦。
14: 我是听不起
0: 公道，
14: 要来魏武营加表演。
0: 哦，门公道要来魏武营啦！哦，魏武营呢？哦，赞哦赞哦，魏武营这块赞哦。老师，哦，我看来欲罢不能啊！你台南的，搁敲一场来迄个魏武营的，嘿。魏武营就赞了呢。
11: 是啊，我也是常常在魏武营看节目。
0: 好。哎，都要跟我说，老师这些，那今天在学什么？日本舞踊什么流派啦？哈，来第二，嘿，
18: 来那个瑞穗流
0: 啊，
11: 答对了，
0: 你来拢讲好了，
18: 一张
0: 鸟，一张鸟，好，你这一张哦，一张哦，这是我试出来的哦，好。最后一个题目想好了，一张哦，现在这个只有一，嘿，

0: 最后最后一个题目只有只剩一个人可以得，而且只有一张，因为我这是另外再试出来的，应广大听众的要求。那还有希望老师可以来魏武营，哎，魏武营这，哦，这有够赞的，这有够赞的，这一定白的，这白啊！老师，台南的完了，你考虑一下啦，唔免甲今年明年啦。好，来最后一个题目，最后一个题目
1: 是最后一个题目，我想请问听众还记得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古典流派叫什么名字吗？
0: 还有一个古典流派，有一点难，没关系，就是要有一点难，越来越难了。还有一个，
1: 对，我刚一开头的时候，
0: 一开头的时候，吼，这真正吼，上课都要开始，啊，还没进入状况呢。老师，你再把题目再重述一次。
1: 是我们这个。在东京是两个流派，古典跟新舞庸。我们的瑞穗流是新舞庸，所以这次的表演是以新舞庸为主，但是，还是有几曲是属于古典的。
0: 啊，你现在就在讲答案呐？不是啊，
1: 不会，我们古典的流派是在五大流派之一
0: 啊哈。哦，古典的流派是在五大流派之一。
1: 啊、对，我们的流派是历史悠久，藤间流。
0: 哦，你们是啊，藤间流。
1: 古典对。
0: 啊，还有我知道，还有花柳流，还有弱柳流，还有西川流，
1: 对，
0: 还有板东流。
1: 对，这是五大流派。
0: 啊，就是到底是花柳流，藤间流就不用讲嘛，哈，哎。你说还有啊，藤间流，哎，你说你们是藤，
1: 我们是藤间流
0: 啊。你说还有一个流，
1: 嗯，对啊，
0: 就是这，
1: 没有啊。
0: 你说还有其他，
1: 我们是古典藤间流东散派，新，然后由藤间流的家园创立了瑞穗流新舞庸。是属于新舞庸的部分。所谓新舞庸，就是用现代的歌曲来创作舞蹈。那古典流派跳的都是古曲的。
0: 老师，会拢花戏啊呢？无人知呢？嘿，啊？
2: 再提，
0: 这一题，啊，不，你把答案对伊讲诶，这题，哎、欸，你看你用会花戏啊，拢无人知咧。
1: 是，就是我们古典流派就是藤间流。
3: 哦，刚刚你讲
0: 就是我讲出来那一个，
3: 对，那个藤间流
0: 啊，这一题不算了哈，因为我无意中刚泄露答案了哈，所以这一题不算哈。好，来最后一题，哎，好来还有一张嘛哈，因为刚刚那一题不算，最后一题
3: 重要的最后一题，
0: 哎，对，你稍微靠近一下，哎，你来出题哦。
3: 请问一下，瑞穗流在今年的什么时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发表会。
4: 时间地点
3: ，
4: 好，
3: 日期
0: 哦，啊，这刚刚没出过这个题目吗？
5: 好，再一次
0: ，好，阿内来，要发表会什么时候啦？哎呀，瑞穗流的哈，这个发表会什么时候？好，来，你好，
6: 10月24号晚上7点，
0: 10月24号晚上7点，
3: 地点。
6: 文化中心台南文化中心
0: ，一张哦，宝贵的最后一张哦。啊，来啦，好啦，哦，谢谢啦，
3: 那你
0: 老师，
3: 谢谢。
0: 哦，未歹呢，听众哦。上重要的就是这啦，吼，足重要的。不过呢，也因为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是因为这一次的访问，我才去了解到哈，这日本舞咏哈，哇，这个精髓，这哦，尤其刚刚老师在播那一首那个啥哈哈哈
1: 什么，
0: 哈，哇，真的哈，哇，加上那个口白，哇，讲的就这种眼泪都快要喷出来哈。如果你再加上那个舞台的表演服装啦，或者是说老师的表演，那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身段、每一个动作，哇，那真的是哈融入其间哈，真的是非常棒的，具有美感又有故事性，
1: 是，
0: 然后又有艺术性，
1: 对，
0: 还有老师还有什么？你可以讲没关系，我的感觉啦，你可以你可以传达一下，嗯，好，我们最后一分钟，我们请老师嘿
1: 是
0: 做一个 ending， 嘿，
1: 是，欢迎各位听众。10月24号晚上7点来台南文化中心观赏我们的表演。
0: 嗯哼，记得哦，有票的朋友一定要来看哦，哦这样 很 lucky 可以得到这个票哈、哦。那这一场看完，明年我们就期待高雄卫武营了哈、哦。老师，先给你凹起凹起来。感谢感谢，今天哈、
1: 哦，谢谢谢谢，
0: 是好、哦，我们日本哈。哦舞蹈瑞穗流台南支部舞勇发表会，10月2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感谢各位。

0: 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管理众罪过，不足于世间，应断我万心，是为最安乐。人啊，难免会犯错，有了罪过，咱啊，就爱努力，将伊来慢慢来减轻。那亲像桌顶垃圾去，咱就爱甲拭落清气；衫裤垃圾去，咱就爱将伊做清洗。人生当中啊，五欲六尘、贪嗔痴，会污染着咱的身心。做人做事，咱爱用贪欲，咱爱用虚假心来对治贪欲，用慈悲心来对治嗔恨，用智慧心来对治愚痴。如此，咱啊，才袂积极营营，辛苦过日子。人的心爱像太阳，太阳伫天顶啊，就算讲乌云杂日，太阳嘛袂损害。人的心也同款，做人做事，咱的心是清净的。有当时啊，贪嗔痴，讲过无明，杂念着咱的心。咱只要将乌云拨开，太阳就会重见。人生在世啊，心伫这个世间，咱爱时时关照。予咱的心会当清净，远离众罪业，断除我慢心。如此，咱才会当受到众人的尊敬，生活才会当祥和安乐啊！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滚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邓丽君所唱的《夜来香》。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台湾啊，尤其到秋天的时阵，规个山那之间呢，哦，变成着金黄色的，有够水，有够漂亮。你免去国外，你就当享受到真水、真漂亮、真难忘的情景。啊，伫咱南投吼，尤其咧，诶，规个山那之间咧，哦，那亲像咧，你上着调色盘吼，诶，规个雪山林吼，变成着真水、真漂亮的金黄色。日头一照落时阵，规个金色的这个黄金树吼，哦，当中充满着这个那真浪漫的氛围。啊，今仔日吼，陈老师吼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得到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秋天的时阵，伫咱山林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吼，哦，尤其家境满满拢是人。沿着这个银杏湖吼，诶，湖畔慢慢啊行，不单单的看到几大片变色的山林，规个山拿咧染成着金色的，真水真漂亮。湖区当中也阁有银杏湖，浸满着银杏树。甚至呢，也阁有规排的水杉林、湖光、树影、远山，变成着真水、真漂亮的风景。每一年吼、哦，尤其秋天的时阵，随着气温的下降，银杏跟水杉吼、哦，哦，开始呢由绿变黄，不单单的青翠山林吼、哦，染上着金黄色的青装，甚至呢。日头穿过着树枝，洒落伫即个林间跟湖面当中，即种金黄色的树影随风摇曳，蓝天远山倒映伫湖中，哎呦，那亲像哦，即个呢天然的风景画同款的，有够水，有够漂亮。啊，找机会来到咱山林溪咧，你就会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唔免去讲话吼。过来。咱呢，其实大家南投吼、哦，阁有松龙岩瀑布吼、哦，吼、哦，讲到这个松龙岩瀑布的话吼、哦，真侪人呢嘛真感动吼、哦，因为呢，沿着山林溪吼、哦，西山公路吼、哦，来到尽头，你得看到令人惊艳的松龙岩瀑布。瀑布来自于钟乳石岩洞，顶端呢，这个。

留下震撼，家伫岩壁和水幕之间的位吼，水汽迎面而来，非常的清凉舒适吼。你像去北欧的冰岛，伊嘛有类似着安尼的瀑布。啊，其实咧，你免去北欧吼，你咧伫台湾你都看会到吼，遮尼水，遮尼漂亮的水帘洞吼。啊，其实来到南投咧，你买当来看茶山。哎呦，邓教授，哦，啊这吼。大轮山有一条银杏步道，哦，真水真漂亮呢。包括吼、哦，这个大轮山的观光茶园、大轮山的观景台、观雾亭，包括着这个安尼银杏树砍着茶树之间，来到秋天的时阵，变成着金黄色砍绿色交错，规大片真水真漂亮的梦幻情景。所以机会吼、哦，尤其咧秋天的期间咧。来到南投佚佗的时阵呢，你真正吼会感觉咧非常非常吼会漂亮吼。再来吼，带着大哥大姐咧来到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熟悉的溪头吼。溪头内底吼，伊咧有山林、柏木、红块、银杏、梦中竹，超过着几千种的植物，含着即个要几百种的鸟类，当中咧阁有十几条特色的森林步道。哇，当中的时阵吼，尤其咧秋高气爽吼，秋天的时阵四界去悠闲散步，你免假期去甘遐人客人。平常日的时阵，你咧慢慢啊行，慢慢啊看，非常的轻松舒适。大哥大姐吼，尤其咧有闲的时间的话，公车坐咧，吼，就甲你再甲去顶馆，享受了这种清新的气息吼。找机会来甲溪头山林区佚佗。绝对的是一个最难忘的回忆哦，哈！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款啊，嘿，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着邓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露水》，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人生的过程吼，有一种物件你是无法度欠伫银行的，就是你对着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所做的好事善事。人生当中有真侪财富吼，除了有形的财富以外，无形的财富也是咱心灵的资源。今仔日陈老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92岁的张妈妈。张妈妈的人生吼，因为经历过一场食道癌，所以予伊咧即个开始吼，家己种菜，无想到咧20年后吼，伊咧过去伊个菜园，培养出着真济中高龄的人士同学，吼，甚至将所种的物件，吼一半自用，一半捐来做公益，互相陪伴，共老共好。讲到张妈妈吼，哎呀，20年前，伊被医生诊断出食道癌，而且是食道癌第4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来了解食道癌第4期已经是属于癌症晚期，通常癌细胞已经移转去别位去，甚至侵犯到主动脉、气管和等等的器官。简单来讲，如果是食道癌第4期，5年的存活率低于10%，10个内底有9个吼，可能咧会活未超过5年。10个内底有9个啊，吼活未超过5年，而且食道癌第4期，依照进医学的概念来讲，平均的存活时间，吼、哦，你接受传统化学治疗，平均的存活时间可能活未超过1年。听到这，你是不是感觉真恐怖？对不？得到食道癌第4期，平均的存活时间无甲1年。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20年前、20年前哦，哎呀，张妈妈，尤其20年前，迄时阵医疗阁无发达哦，医疗医药拢无像现在连发达哦。20年前，如果得到食道癌第4期，要治疗咧，除了咧爱配合着吼、哦，哎呀，第4期的治疗咧，全身性的药物治疗，依照化学治疗，含着免疫疗法，吼、哦、来做治疗。甚至阁爱配合着放射治疗，阁有一挂支持性的治疗等等，非常的辛苦吼。啊，这张妈妈会当讲是10个当中，迄个1/10存活落来人吼。啊，伊是安那成功的呢？因为成为为着食开始来改变。张妈妈的厝后壁有一块田地，好、哦，这块田地，张妈妈想讲好，既然是安尼吼，系、哦、啊，我要活多久唔知呀。唔过咧，我咧想要种一挂较舒服的，吼、哦，会无农药的，哦，家己会当做使用的菜。所以伊咧就开始利用着伊这个有闲的时间。无用化肥料，无用农药，家己种菜，家己来食。结果不但会愈种愈趣味。经过5年，经过10年，经过20年，到今年90几岁啊，伊精神体力阁真好呢，逐工阁会种田呢，而且呢，这当中的时阵呢。伊咧将即块田地叫做2/1农场，
正家人这根本就吃不起嘛，所以呢，大家呢爱种菜的来对我，我提供土地给您种，好、哦，不过来到这种菜，麻烦大家吼、哦、遵守一个规则，哦，你来这吼、哦、想要种菜的人，我给你一块小土地，大约十平大，十平大吼。哦啊，十八大修行，一半留咧家己用，一半捐出来。好、哦，啊，农产哦，分做私产跟公产。私产呢，你也当借，就是修行的时阵，扎当去处用。公产就是捐吼、哦，新港文教基金会经营的这个社会企业，叫做新港客厅，和因做简餐配菜使用。要来我这个农场吼，无啥物规矩，只有一个原则：卖用农药，卖用化学肥料。吼、哦，所以咧，生源咧，大家咧，你无农药，你爱肥料啊？啊，你要肥料，你就是爱家己熬肥啊，爱从菜渣、菜叶投入伫堆肥场当中。堆肥发酵了后，它起来种菜，形成着一个循环。好、哦，生源哦，来家种菜，大家拢遵守这个规矩，好、哦，家己熬肥，好、哦，无用农药，家己熬肥，好、哦。所以原本张妈妈是一个人种菜家己吃，到尾啊嘞，不单单嘞，会变成着嘞。诶，可以当做好事、做善事。当中吼、哦，其实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推手吼，也、哦、都、就是伊后生哦。后生咧担任着新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吼，哎、哦、呀，当中的时阵咧，其实伊了解到一个足重要的道理。吼、哦，伊才讲妈妈吼，哎、哦、呀，本身的话，今阿日会当活遮尼久。好、哦，第一呢，就是做好事做善事，心情快活。第二呢，食着天然健康的物件。所以，因老爸过身去的时阵，教我伊后生吼，系、哦、啊，即个农地堪老厝，就是进张妈妈种的农地。阿妈张妈妈呢，伊一个人伊无法度种遮尼济啦，一个人呢嘛种袂起。后生看到吼，伊抓去拜托这个附近社区，什么人爱种菜的，我出土地恁来种。啊，未向种，我妈妈会教你，免那熬肥，免那种植，妈妈会教你。好、哦，啊，有兴趣的吼来种，啊，种种的，一半家己用，一半捐出来做公益。哦，得到真侪人的认同呢。当中的时阵呢，这个美丽的偶然吼，哎呀，推动着自然农法，就是意外成长，变成着一个快乐共老的共生农场。人生当中有形的财富吼，你会当欠银行；无形的财富吼，是欠伫你的心内。所以。这种农场吼、哦，其实已经有疗愈的功效呢。你个想吼、哦，你种植，家己会当食以外，佫是天然健康的。无大劲，你佫会当捐一半出来做好事。所以当中有一位吼、哦，农场的创建元老，吼、哦，这当中呢，陈大哥，伊是资深义工吼。哦已经七十几岁啊，要八十岁。伊是堆肥厂的管理员。啊，这位陈大哥吼、哦，伊伫附近社区经营着一间五金店、老五金店，大家叫伊李叔兄。啊，其实呢，伊个有另外一个身份，伊是咱新北的新港北管团五凤轩第六代的传人。所以这二师兄的话吼，伊逐天固定会去奉天宫来拜年。
不单单吼、哦，诶、欸，当中的时阵呢，诶、欸，咱知影嘛吼，系啊，这个当中吼、哦，诶、欸，这个就是一挂这个戏班的话吼，也、欸、是做好神看，嘛做好人看，所以五六神，嘛五六的众人，啊，这会当讲吼，是一个吼、哦，会当讲这个我那是。非常辛苦奉献的一个工课吼，所以真的人要叫伊诶来学戏吼，系啊，学做戏吼，其实咧，有当时啊咧，要找人无遮尼简单。有当时啊，要演一出戏，你都爱有人分鼓吹，有人弄鼓，系啊，甚至咧，诶，即个当中的时阵咧，各方面拢爱有人配合。才会当演出。啊，其实二师兄伊即个伫五凤轩吼，诶，即个170年的历史传承当中，伊真惊讲做到我这代吼，可能呢会怎断绝哩？真个人囝愈生愈少，少年的呢，煞难要来学即讲做即种辛苦工课。所以登基以来吼，为着这个五凤仙的传承，和二师兄呢，伊呢感觉咧心内吼，心内拢有一个重担，放袂轻松。因为伊真惊讲，戏班吼来搞伊这代会怎断绝哩？啊，心情郁闷吼，身体就会出问题呢。所以咧，二师兄竟然。经由着来甲张妈妈的农场，来遮后背，来遮种菜的时阵，予伊的心重新搁清净起来啊！张妈妈吼会泡茶，大家啉，吼、哦、啊！大家吼、哦、来甲农场种菜开讲，唔知呀，知识的小交流。二师兄伊讲吼，吼、哦。我本来吼、哦、心情吼、哦，拢安尼袂开透。啊，来甲张妈妈的农场吼、哦，都、就是我的忘忧谷。因为心情歹会破病呢，所以生活当中你一定要有一个心灵的银行啊，来欠着这个心灵的资粮啊。啊，二师兄吼、哦。做家吼，连太太都来道歉。较早呢吼，二师兄常常摇头革命啦，太太拢来讲卖烦恼啦，卖想伤济啦。唔过要安那袂烦恼，逐工伫厝一直想，一直想，愈想愈烦恼。啊，真呢，经由着来家农场来种菜了吼。两个阿婆来遮，哎，那同学，啊，那朋友咧，啊，都那亲人咧，啊，无闲起来时阵吼，都袂记你烦恼啊。所以，伫来底时阵吼，不单单咧，和二师兄咧，袂记你着伊心中诶一挂忧闷，甚至增加着因阿阿婆之间的感情。还有一个创建元老吼，伊是退休的老师，伊叫做宋老师。宋老师吼，过去少年的时阵，伊伫基金会做生态义工，伊负责是调查着新港候鸟，看着野花野草的工作。啊，厝内底唔是正农的农家子弟，所以厝内底嘛无农地。迄时阵吼，二分之一农场成立的时阵，伊突然间呢，感觉真有兴趣，想要试看卖。迄时阵吼，真正甲讲啊，你的菜无用农药吼，无用化学肥料，种袂起来啦。唔过张妈妈甲因讲，一个人过十病了吼，压力较袂遐大，想要种啥吼，这时阵适合种啥，咱就种啥。哦，种有生，咱就通食。结果咧，愈种愈趣味，因为
未向前的更难问啊，减少着失败的机会啊。啊，而且看到你种的物件慢慢啊长大，哎、欸，足趣味足疗愈呢。所以咧，种菜当中这种小农生活，竟然咧，和这位宋老师吼，哎、哦、呀、啊，当中的时阵咧，不但厝内底定定拢有菜通食，唔免买省钱，而且咧累积着经验吼，伊咧家己咧竟然咧慢慢啊咧会变成着种菜的专家。哦、所以生活当中不单单出来的有菜汤吃，而且呢家族快乐，家族主宰，自过去他根本就不是农家主地，到今竟然可以用到友善农化管理一块菜园，让他面上加了很多笑容，身体也继续健康。嘉义新港有一个小镇医师陈医师，伊嘛是咱新港文教基金会创始的一个董事长。陈医师伊讲吼，其实真侪时段，常常爱讲困未起啦，头壳晕啦，胸坎闷闷啦，胃肠怪怪啦，来看医生。啊，陈医师伊讲啊，这时段吼。你敢知影？拢是生活当中可能咧，心灵啊，吼，伫心灵方面调整了无好。陈医师伊就讲啊，伊讲健康唔是身体咧，心情、心灵、身心灵是重要的面向。即个时段困未去，无人通讲话，无代志做。规工坐咧，唔知要如何是好，身躯咧就开始未爽快，病就一直来。所以这种生活当中吼，社区共生农场变成着一张社会处方签，和真侪人咧不但心情好起来，身体好起来，甚至咧，生活当中呢，翁仔某之间的感情，含着家庭之间呢，拢得到真大真好的帮助。二分之一农场更加将一半的收成捐予基金会，所以你不单单来遮种植，你搁做好事、做善事，回馈社会。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吼，系啊。这个不但照顾自己，佮照顾别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这个今仔日听到陈老师，谈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能够重新来回想，张妈妈20年前得到食道癌第四期，伊是10个只有一个存活当中的迄一个。因为食道癌第四期拢已经移转了，治疗过程真辛苦，免他变成着1/10的机会存活落来，甚至20年啊，到今精神好、体力好，会食饭、会佚佗，而且阁会种植。这当中呢，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心灵互动哈。心灵富足，真济人讲陈老师，心情好会治病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请问你一句话吼，你心情好无？哎，今仔日节目起头，我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去南投，去山林溪，去溪头行行。有当时啊，人生吼。最怕的就是你不出门，很多事情不是你做不到，是你想太多啦。
讲行就行嘛，讲做就做嘛，遇到困难就解决嘛。大哥大姐，恁较早少年毋是安尼过关斩将一路行过来嘛？人生啥物艰难困苦，你无拄过？所以有当时啊，身体难免袂做主。像是我身体较歹啊，我走路歹行，拢有办法。只是你有想要去做，无想要去做。但有时该讲过啊，就算讲你坐轮椅，你嘛当做真济代志。更加何况你是会走路的人。人生的过程吼，身心灵是爱均衡的。真侪人有咧运动，食食真健康，生活真正常，身体确实袂轻松，因为你的心灵，牵着你的心情，可能有无够的所在，要补充着你的心灵，搁你的心情，心情。就是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心灵就是爱你去想着别人。如此，身体我三顿食足健康诶，我有咧运动，你只摕着30分，感觉不及格。心情会快乐，你搁摕着30分，你有60分。如果会当搁想着别人。你阁摕到30分，你就有90分。张妈妈伫即种诶原则之下，伊摕到90分，所以，互伊20年前得到食道癌第4期，到近20年后啊，伊阁会当健康、快乐过日子。人生哦，身体要健康。有真侪人只做1/3，摕到30分，更加何况是食食无健康、生活无正常诶，那呢你连30分你都摕无够。所以，咱想要身体健康，你身心灵都要富足。好、哦，这当中张妈妈是一个足好的典范。只要是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希望讲咱互相鼓励。哦，大哥大姐退休啊，有时间，好、哦，你会记得今仔日陈老师甲你提醒的一句话，唔是你三顿食健康有运动，你身体就好啊，这摕到30分了。另外30分爱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互你的心情快乐。搁另外30分。就是爱想着别人，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看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心情好歹跟胃肠有关系呢。真济人讲哈，陈老师，心情好歹跟胃肠有啥物关系？人生吼、哦、有三件事，这三件事会乎你影响到你的心情。第一，就是你的胃肠；第二，就是你是不是有叮当活动；第三，是不是你凡事有替人想，想到别人。因为胃肠顾好，咱会分泌血清素。比较发现心情歹的胃肚、胃肠、胃未消化、胃灼、胃痛，甚至咧大便未顺，甚至咧皮肤焦、皮肤痒、皮肤痒，拍卡就流鼻水。有吼，因为你胃肠顾无好。你敢有发现着讲，伫生活当中无叮当、无活动，拢无出门，规工坐条条的人，不但消化歹、胃肠歹，甚至身体做够过敏。有吼、哦，你敢有发现着讲，生活当中，可能咧，你家己一个人孤单寂寞，无人陪伴，因为你无先提早来关心别人。人生是怎会孤单？因为你无对别人好。但老师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句话：是怎会孤单寂寞？你对别人好，别人就对你好；你关心别人，别人就关心你。人生就是这个过程。所以把握这要素，不但你身心灵的健全，你身体的健康。不过台湾人的饮食当中有一个物件非常欠缺，就是益生菌。咱过去吼、哦，老祖先啦、啊，生菜啦，是咸菜啦，熬菜脯啦，做往来豆浆啦，做做者酱粿啊酱料，真无人要做这個。啊，你也要去食罐头吼、哦，罐头内底啊加色素，加化学豆油。吼、哦，甚至加防腐剂，吼、哦、加一大堆，内底变哪有好菌？但有时候感觉讲，过去吼、哦，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哦，拢会生菜。不过真吼、哦，要叫少年吃，少年无人要吃呢，讲迄无健康啊。哦，啊，韩国人不是逐天吃泡菜吗？你去韩国不是吃泡菜吗？你去？美国不是吃酸黄瓜吗？你吃德国猪脚不是配酸菜吗？啊，是怎样爸爸妈妈生的酱菜就不健康？这些酱菜都有好菌、哦、外国人他们吃优格、哦、韩国人吃泡菜，日本人吃米色、哦、外国人那个美国他们吃酸黄瓜，德国吃酸菜，每一个国家拢有因补充好菌的关键，独独咱台湾人，台湾人甲咱过去老祖先的生菜已经袂记哩，因为讲起伤咸无健康，你无可能食一碗菜脯啦。你啊种粿啊，你配一块啊，一小块，一小块咸粿啊，种粿啊，你就会当食一碗饭啊啦。你吃炸鸡、汉堡、薯条，薯条顶管的盐比你的酱粿啊搁较咸啊！爸爸妈妈家己生菜，爸爸妈妈家己生菜，伊会加防腐剂吗？伊会加糖精吗？伊会加色素吗？伊会乌白加吗？所以，连讲爸爸妈妈啊，搁摕酱菜给你哦，你也真欢喜，因为迄真难得，工厂做袂出来啦。工厂内底爱加东加西啦，只有你的爸爸妈妈呢，一手一卡银吼，慢慢啊做，较做会出来。这内底有好菌。有人讲啊，陈老师，我爸爸妈妈无伫咧啊，不要紧，哦，你买当家己学。啊，生活当中益生菌无够，但有数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善利德酵素。大哥大姐讲，但有数，我食老有回啊啦，哦。 搁要踮遐做酱菜、做酱料吼，系啊。当中的时阵吼，我呢，当然啦，吼，无遮尼济功夫啊啦，吼。所以咧，我三顿吼，就是食好消化，好进有够，消化好就上重要。那呢，陈老师了解恁的苦衷。如果咱吼无多像过去，搁踮遐生菜啦、做酱料啦、做酱菜啦，吼，三顿可能拢简单食。不过有一个物件你袂当简单，就是补充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伊毋是简单级的，伊是专业级的。伊内底益生菌高达着21种，而且加上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所以你会发现着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马上食，马上好消化。大哥大姐爱食糜，爱食饭，爱食肉。爱食菜，足好消化，食了未肚未胀，大便顺时，笑眯眯，大便足顺，体质足好。因为陈老师所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非常纯正，纯正不是用嘴讲的，是食了的感觉，你会亲身去感受。如果你要替你的爸爸妈妈，还是替你家己，替你的家己试试。找一罐专业纯正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双合一，伊是酵素，伊嘛是益生菌。这罐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帮助足侪人，让大哥大姐食了啊好消化。咱进无种菜，甲较早过去。咱做的酱菜人吃，那呢？你有这罐善利德酵素来补充好菌，帮助消化，唔免开大钱，一罐几十块啊呢？哦，陈老师，一罐几十块啊？一罐2000粒，够你几个月？一罐2000粒，够你几个月？要吃吃这罐，陈老师介绍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是专业级的，配方、品质、价钱。拢是非常公道，而且非常优秀的。大哥大姐要找一罐上好、上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所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首选。早起2粒，暗时啊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请你会记得外口买袂到，外口买袂到。陈老师介绍的5项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唯一的专线，找咱的助理做电工，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陈老师讲的吼，你啊爸爸妈妈做酱菜给你吼，你无爱，你来送我，迄非常难定的。陈老师无骗你，你真足侪少年的，你去外国，你去食酱菜，你去食米色汤，你去食德国猪脚配酸菜，你食汉堡配酸黄瓜，迄毋是酱菜吗？是毋是？对无？所以咧，爸爸妈妈家己做的吼，迄是非常难得珍贵的。爱带着感恩的心情来使用吼，啊！人生当中大哥大姐，像陈老师讲的，食老花啊，你的生菜，你生一束啊。陈老师来讲，咱食一束啊，尔配菜配酱菜食一束啊，尔配合咸鲜尔，吼，可以当补充好菌，吼，适量使用拢绝对是无问题，好不？啊，生活当中如果咱无法度，那呢补充一挂益生菌酵素，你都要找着专业的帮助，好不？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吼、哦，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后，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无清楚、无了解，直接找咱的助理哈。陈老师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电台更新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1: 频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7: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6: 啊，冰箱买漏财？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6: 啊，是要安怎检查？
7: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6: 哦，
7: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搁省钱。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百分百
10: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支。像很多吼，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吼，人你三顿食足健康的，你有咧运动，你生活正常，你摕着三十分尔。中超市健康真困难哦，你也看病医生理真好。这个医疗医生吼，迄病医吼，哎呀，逐工咧几乎咧，吼，满满拢是人，拢是人。啊，是安那，真现代人遮尼侪病，但是说感觉讲，就是因为像我今仔日伫节目当中，卡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可能民众对着健康的概念，你有忽略的所在。人健康不是身体好就好啊，所以大家咧比看你有健康无健康，就是摕我的健康检查报告。我健康检查报告清晰的，所以我健康一百分。你可能你摕到三十分尔。我捌拄一个听众朋友吼，大姐。大姐讲，崔老师，我三顿食足健康诶，我搁有咧运动，我生活起居拢足正常。唔过咧，伊讲吼，唔知安怎吼，哎呀，就是唯一上重要一个重点，就是伊足歹困，足歹困。我讲大姐，哎呀，歹困哦，有真侪原因啊。吼，有当时啊吼。人哦，除了食食健康、身体正常、运动以外，有当时也是心灵欠一地啊。大姐讲，这是什么意思？我甲大姐讲，有当时啊吼，哎呀，除了三顿啊吼，咱食较营养的运动吼，注重以外，人的心情跟心灵如果过得好，无定着。哦，你身体如何？大姐甲超市问一句话，伊讲超市安哪呢？我要安哪做？我大姐，既然你拢有咧运动啊嘛，对无？哦，你都有在运动啊。哦，你三顿食食嘛真健康啊。哎呀，你不如吼、哦，我甲大姐讲，我讲你不如吼、哦、做一寡关心别人的代志。伊讲啊，无缘无故是要关心什么人？我关心你的亲人，人生吼做好事做善事吼，是先为你身躯边开始，但袂当忘本啊！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后生祖囝，吼你的亲人、兄弟姊妹啊！你像前老师吼，我去北欧佚佗的时阵，我迄个旅行团内底有一对姐妹啊。姐妹啊，因姐妹吼，五十几岁啊，啊无到六十岁，比陈老师较小几岁啊，哦，比我小一点吼、哦。两个姐妹做伙烧酒来北欧佚佗，所以食饭的时阵，阮坐做伙吼，哎呀，阮在咧开讲，哦，啊、我知影讲哦，这对姐妹啊吼，因南部人，哦。啊，两个姐妹吼，一个住高雄，啊，一个住台南。平常时吼，因有家己的家庭，家己的工课无用，所以姐妹啊吼，想要吼招出来做伙佚佗是无可能的啦。姐姐吼，啊，要甲妹妹讲阿行啦，吼、哦，放较轻松的啦，吼、哦，咱姐妹啊足久无做伙啊，无利用。这个旅游吼，哎，这个出来佚佗吼，姐妹吼叙叙旧，妹妹讲袂当啊吼，我家庭什么话什么话什么话什么话一大堆，无法度啦，没有办法。结果难得的一面吼，拄到妹妹伊的先生外遇，哦，所以搞尾啊婚姻破离去吼，哎呀。抓离婚，姐姐看到妹妹心情歹吼，哎呀，
转个妹妹招，行啦行啦，哦，即、這个吼、哦，当中的时阵吼，因缘有当时啊吼，还是缘分啦，哦，缘来做伙啦，缘尽都要离开啦，无缘吼，你免加想啦，所以直接来转招了妹妹，吼、哦、做伙转来出门佚佗。所以我看这对姐妹啊吼，哎呀，之间大家做伙食饭的时候，我开讲开讲真济。啊，其实这个妹妹吼，伊是一个真乐观的人，伊做伙笑神呢。你凊彩讲一个笑话吼，伊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啊，不过吼，我就讲哦，我吼啊，看到这个妹妹吼，我就感觉讲，我看到你，我就感觉心情拢好起来。因为伊拢是笑眯眯，伊甲我讲一句话，然后伊讲大哥，其实我心内苦你唔知。我讲安那讲，你心内有啥物苦？啊，阮台刚刚知影讲，伊顶一阵仔离婚的对，系啊。我讲哦，啊你无简单呢，啊你吼、哦，过当安尼，即个安尼出来佚佗的时阵吼、哦，我保持着吼、哦、心情愉快。伊甲我讲一句话啊。伊讲哦，迄个拢是表面的啦，拢是表面的。其实伊心内吼真痛苦。结果伊的姐姐伫边啊嘛吼，哎呀，这妹妹的姐姐伫边啊，姐姐报一句话，姐姐报一句话啊，哎呀，阿姨吼，就是安尼啦，吼、哦，自细汉的时阵，心内有苦吼，拢讲袂出来啦，唔敢讲啊。所以咧，拢忍伫心内啦，系啊。啊，所以你也看卖讲，姐姐吼，看伊艰苦伫心内吼，无招伊出来佚佗吼，惊讲妹妹有当时啊咧，愈想愈艰苦，甚至咧心情郁闷。啊，看起来拢足健康哦。所以人你毋是表面你看健康无代志吼，人咧有当时啊咧，因为咱社会洗练。咱人生的修养，包括着咱的背景经验，可能你会将你的心情暗藏起来，心情可能唔知啊，别人唔知道你的心情，你心情好坏，别人看袂出来。阿亮，阿乔是，我何必都好了，别人知影我的心情呢？其实吼。大哥啊，大姐啊，我今仔日是不是跟您分享到张妈妈的故事？张妈妈得到食道癌，对吧？哦，伊得到食道癌，照你讲啊，一年来可能都要翘伊啊，因为食道癌一年的存活率嘞，真低。好、哦，更加五年的存活率十个只有一个，哦，五年的存活率十个只有一个。所以我感觉张妈妈伊会当抗癌成功，躲过难关，有一个足重要的就是伊心灵快乐，心情好。啊，心情好就是伊做伊家己该做的代志，伊精彩，而且伊做好事做善事。所以今仔听说讲遐尼济，我其实有一个重点啊，我只是要提醒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是摕几分？你摕30分，还是摕60分，还是摕90分？身体健康，检查数据拢清晰，你只摕到30分呢。心情好，你靠60分；心灵富足，你够只30分。有当时啊吼，但有时干嘛讲？我伫节目当中啦吼。常常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身体安那保养啊，食食安那注意啦，吼、哦，健康安那养生啦。陈老师嘛借机会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寡心灵健康的问题。心灵吼、哦，有当时啊，人的心啊，吼、哦，人的心啊，拢比咱社会世人暗藏起来。像我拄仔讲的，我爱佚佗，我拄到这个妹妹，
伊也无讲伊离婚，上知影，逐天看伊笑眯眯，上知影讲伊顶一阵仔伊离婚去啊，伊心情无好。你看袂出来，伊逐天都笑眯眯。所以有真侪人艰苦往北来吞，毋过陈老师要甲伊讲，郁卒伫心内吼会破病，所以人爱甲心情透开，互你即个啥，即个表面看到心里拢是同款的，安尼人才快乐，好不？啊，你会记哩？像是在讲的，心情歹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胃肠歹，对。两条是现在心情歹，胃肠歹，其实咱的心情会肠爱影响心情。我讲一个案例，有听众朋友听，这是熟悉的代志。一个先生卡来，伊讲，像是阮太太拢食袂落。我讲大哥，啊太太是安那，弄要忧郁症安尼。伊甲我讲，伊讲太太吼、用咩忧郁症安尼，看伊拢闷闷啊，袂爱讲话。叫伊去散步、行路、运动、佚佗，伊拢无爱。啊，食饭啊，食无啥会落，啊，拢食一瞬啊。讲伊无胃口，食袂落，啊，无啥爱甲伊讲话。杨小四要安那？我甲这位大哥讲，我讲大哥，这个某你啊，佮顾无好，伊可能就破病啊，伊就会变忧郁症啊。伊讲有影的对。有没变忧郁症啊？要叫伊去看医生，太太不爱去。我讲，无你先甲胃肠顾好，好。我讲你要补充专业的益生菌酵素，补充几工啊，试看卖。杨超市啊，心情歹，补充益生菌酵素要从哈？我甲大哥讲，足侪人压力大，足侪人心情歹，伊胃肠就出问题。所以有的人做好过敏。皮肤打皮肤像皮肤药，有的人胃肚、胃肠、胃拢长期碰风巴掌未消化，甚至有的人大便作歹、放作痛苦。这些人经由着益生菌酵素的帮助了后，胃肠调了健康啊，好菌重新改体质做调整，心情就会快活起。无甲一个月时间吼。你敢知影？大哥哥卡来甲咱助理讲，拜托恁甲

足急性的，个性足急的，食物件足紧的，食咧就肚就胀就一生都未消化，皮肤打皮肤伤皮肤痒，长期咧看医生，长期咧看胃肠科，长期咧看皮肤科，甚至长期咧看即个安那肠啊科。殊不知讲你是体质失调呢，所以用着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把你的身体做调用，这嘛是你人生健康的一部分。包括大姐听众，比如讲陈老师，系啊，我食山珍海味，食燕窝鲍鱼，我食较好诶，我现在都爱食好菌。好菌是咱台湾人三顿当中最欠缺的，因为你食山珍海味、燕窝鲍鱼，你补充未到益生菌酵素。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我大哥大姐听众，比如一个做成分的建议，真正。好、哦，如果你胃肚、胃肠、胃膨胀、胃巴胀、胃未消化，你卖改当作是小事，你也改当作小事、大事，因为胃肚、胃肠、胃一生胃未消化，你把你的胃肠顾好，心情才会好，人才未急性，皮肤较未痒、较未过敏、较未拍架像流鼻水，心情会继续快乐，好不好？哦，救你的太太，你的太太要忧郁症啊！胃肠的益生菌酵素甲补充有够，救你的先生，先生压力大，大食大食大啉，愈食愈大苦。人先来愈食愈大苦，就是消化慢，消化慢拢食袂饱，就会愈食愈济。所以愈食愈大苦的人，最近足够大苦的人，你就是消化慢，你唔食会紧枵，对不？所以消化慢的人，你食一寡帮助消化的，消化好。你就较紧饱，较袂常常枵，因为你食了有消化，营养有吸收，你就较袂枵。人生做生计，吼、哦，包括爸爸妈妈急性，吼、哦，足急的，个性足急的，唔是个性，是你的胃肠顾无好。等下益生菌酵素有够，身体健康，你讲是唔是？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吼，刷卡在线当中，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点了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为你牺牲，为你忙，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点了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后来，即个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林内乡的张大姐咧问：杨超师，我暗时啊吼，拢真歹困，啊足搞梦，嘿，啊目睭拢模糊，常常流目油，要如何改善？这两个是相关的哦。来，超师甲张大姐报告的吼，哎呀。暗时啊吼，做些大哥大姐，恁会感觉困未落眠，困未好，困未久，困未长，困未饱，甚至常常醒，是不是？吼、哦，大哥大姐，做些人为着这个困眠的问题，非常的辛苦，小时拢了解吼、哦，所以张大姐咧讲的这点吼，哎呀。像是伫节目期间，我拢常常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讲，大哥大姐啊，咱吼会记哩，请恁甲生理时钟先调准。虾米叫做生理时钟？咱的身体会因为日头的变化，来顺应着咱的生理周期，休困，含着清醒。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知影谁那这个人生理时钟失调，因为咱点电火，天下动物无人点电火，只有人咱的天一暗咱电火就一直开，光线继续照，所以就导致着咱自律神经失调，导致着咱生理时钟错乱。啊，你用超市我要如何调整到我的睡眠时间，我都跟大哥大姐说过，很简单的。听陈药师一句话，大哥大姐，你尽量不要用安眠药来吃，来睡。因为一旦你依赖安眠药，你会很辛苦。陈药师看过很多，很多，我像陈药师，这个生活当中，我从来毋捌听过对一个民众，伊失眠的病症，食安眠药好去，拢是愈食愈依赖，无食药啊就困未去，甚至愈食愈重，甚至愈食愈无效。有大姐甲超松，超松我安眠药食20年啊，我阿大姐啊，安尼有啥问题？毋过真食咧拢困未去，我大姐。啊！你食咧都困未起，啊！你后面都够食，用无食怪怪啊，对不？大听众朋友，你啊，大哥大姐想我，大姐姐安眠药食20年啊，吼、哦，伊真食咧，赶快困未起啊！啊！你食安眠药就是要困的，啊！你食咧阁困未起啊！你后面靠食伊，啊！大姐讲啊，无食怪怪啊，所以民众食药啊，食甲已经唔知啊，所以然呐、啊。到底你吃药的目的在对你已经忘记了、哦、不知道说你到底吃这个安眠药有什么意义、啊、是不是那种平常听一直吃止疼药病不好止疼药不是让你伤够好的呢因为我吃了比较不痛吃了比较不痛是骗你的大脑包括大姐丹尼斯没骗你消炎药是给你消炎不过你的胸口会好比较慢止疼药是抑制你的疼痛中枢 好你袂疼，唔是代表你的病好诶，是缓解你的症状，就是好你感觉较袂疼，好你假的感觉。止嗽药啊，做者止嗽诶，抑制你的咳嗽中枢，唔是治好你的嗽。所以现在做者人嗽嗽袂好，食止嗽药啊嗽袂好，因为是抑制咳嗽中枢，伊唔是真正治好你的病。过敏药啊，伊只是抑制你的过敏反应，伊唔是治好你过敏的体质。所以现在做者人过敏食袂好，因为药啊食落只会当缓解过敏发炎的症状，伊无法度调整你过敏的体质。过敏的体质是靠你肠啊，咱的免疫力。所以等下益生菌消毒还有够。我讲过这么多，民众要了解的，说药啊是辅助，好，药啊不是袂当食，不过要用到时机，用到方法。如果你长期是靠药啊的过日子，你会真辛苦。好，啊，咱回，我赶紧来回答张大姐的问题。哈，张大姐讲，只要是哦做歹困的，做搞忙的，来，张大姐，咱。歹睏哦，只要是最近拢一直落听众朋友一个概念，歹睏的听众朋友，恁在时啊日头出来，恁就起床。侬只要是我暗时啊都无睏的，我四五点才睏的，不要紧，你就起床，卖个睏啊。卡啉奶三工，卡啉奶三工，好，你昨暝拢无睏了无？请你赶快在时啊日头出来准时起床。日头落山进前，把你的洗身躯。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完成。好、哦，要困的时候，身躯会当用毛巾、湿毛巾流流的，拭拭的就好。好、哦，面洗洗、嘴洗洗，好、哦，然后湿毛巾流流的就好。好、哦，你七三天。哦，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哎，陈老师五号哦，因为足侪人来甲陈老师讲，哎，陈老师五号调整生理时钟五号，真侪人哦。因为安尼去食什么褪黑激素啦，哦，甚至咧荷尔蒙疗法，食荷尔蒙啊，因为困袂起去食荷尔蒙啊，哦，啊，真侪人去食安眠药啊啦，镇静药啊啦，为着要互家己困哦，食一大堆药啊。大哥啊，大姐啊，卖个戆类啊，哦，只要是讲一句话无客气吼，哎、哦，啊，治也好。都袂遮尼侪人失眠啊啦！我讲安尼，你挺有意思啦吼，对不？安眠药啊，治也好失眠症，是安那全世界遮尼侪人歹困，啊，都食好就好啊。过敏啊，食好都过敏，甲食药啊，都食好就好啊。敢毋是安尼？对不？哦，啊，筋骨酸痛，骨头痛，筋骨酸痛，啊，酸痛药啊，甲食落。消炎剂量啊，食落骨头都用啊，安尼你啊得保养，对不？你啊得去保养，啊我的消炎剂量啊，食落骨头都袂疼，我骨头啊得保养。哦，啊敢有影？哦，你得了解哦，哎呀，我骨科诊所满满大家骨头啊，加酸加疼，大哥大姐，做侪要排队要手术的，拢是较早消炎剂量一直食来。干唔是，对不？哦，安尼了解啊，吼、哦。好，我进来，我进来，甲张大姐问题回答咪。张大姐，我就是我排困，吼、哦，请张大姐听陈律师的话，吼、哦，三更你去三更就好，好、哦。再时啊，日头出来你就起床，日头落山进前，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甲做好，好吧？运动、洗身躯、食饭，好、哦。用消失，我现在下晡洗身躯，下晡洗身躯对大哥大姐有一个很好的好处的。什么好处？下晡吼，第日头尾就刷进前洗身躯吼，较袂刮掉，啊，光线较好，较袂跋倒，啊来暗时啊，搁较好睏。吼、哦，大哥啊，大姐啊，较早洗身躯的，吼、哦，众人朋友你无法度，用消失，我来上班，我知影恁的苦衷，吼、哦，众人朋友你无法度。哦，你家己爱想办法去调整。陈老师甲你提示，暗时啊，唔好做流汗的运动。暗时啊，唔好做流汗的运动，哦，影响睡眠。哦，暗时啊，唔好食宵夜。哦，暗时啊，减少灯光线的照射。所以你啊，暗时啊追剧，足侪人暗时啊咧看剧追剧， 你的睡眠品质会变作歹。哦，我讲了解哈，哎，暗时要追剧，哦，你睡眠品质会变作歹，哦，你愈来愈歹困，哦，歹困爱去找原因，唔是找药啊吃。哦，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啦哈，哎，所以只要是最近拢伫节目当中，因为我希望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是一个会当讲较客观的概念。客观的概念就是说真真正正是会当将我的身体顾好好起来的概念。所以咱身躯会破病，咱来去知影我是因何而破病，我要如何把身体重新做调整。不过民众拢一个生活当中一个错误观念，讲啊，我破病就是看医生吃药啊，看医生吃药啊，吼、哦。吃药啊，病就会好。我拢跟你讲过，看病找医生，吃药啊是辅助。身体会破病，爱去找病因，人才会健康，对吧？哦，爱了解吼、哦。啊，所以大姐讲，超市啊，我睏无好，所以目睭就会雾，目睭就流目油，吼、哦。啊，这种就是咱中医讲的肾阴虚、肾阴虚，吼、哦。张大姐，超市跟你报告。我两个方法我教你。第一，吃中药。中药师，你不是叫我这个尽量身体调养，卖吃药啊？对。不过人有一个问题，吃老啊，咱新陈代谢变慢。就是老啊了解，是因为张大姐你已经合并着目睭打算吃老目油啊，所以你吃寡顾目睭的中药，甲老目油吃好，伊个会当辅助你好困，一减二过。因为你目睭的老目油就是一种老化现象，目睭开始咧老化退化模糊啊！啊，你目睭老油老目油你也无甲食好，连干目睭都会打起。因为目睭干眼症要打起进程就先老目油，所以目睭开始老目油就是要干眼症的开始呀、啊！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最近目睭做好下雨的老目油的，就是目睭要打起进程要干眼症进前啊！你如果过无赶紧的食中药，甲食好，你用像是我看西医点目药水，目药水只是消炎，还是人工内衣呢？真正要甲你老目油食好，就是爱食中药。啊，你用像是我干眼症食中药食好未？你干眼症已经打起啊！你重新要甲目油食倒回来，你要半年一年的时间，是安奈遮尼久？因为你目睭。想挖过过了已经打起啊！你目睭的迄个水库无水去，重新要用中药甲食转来，你要调养一段时间，来半年至一年。啊，如果目睭咧流目油真紧，可能三五个月伊就会好足济啊！吼，所以张大姐来听陈律师一句话：第一，你目睭雾雾打涩，会雾雾流目油，甚至暗时歹困，所以食中药来调养。第二，生理时间甲调好，日时啊日头出来，你就起床，卖阁困。下晡吼，日头就算进前，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甲完成，好不？吼、哦，暗时啊减少光线刺激，吼、哦，这个暗时啊光线较少的，吼、哦，提早去困。暗时啊甲困落饱，唔好日时啊来困，会记哩，好不？日时啊就是咧叮当活动的时间，吼、哦。要困，暗时要去困，好吧？好、哦，安尼简单个张大姐报告哈、哦。后来台中潭子的廖小姐咧问哈，伊讲只要是有咧食类固醇，含着免疫抑制剂，敢会当食过目睭的中药？好，这廖小姐问了之后哈，林先哈，是安那会食免疫抑制剂？什么原因？免疫过头嘛。对吧、哦、啊免疫过头，我记一个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廖小姐较清楚，过敏，过敏就是咱的免疫过头去嘛，对吧？好、哦，咱的免疫力过头去嘛，所以过头敏感嘛，对吧？好、哦，所以身躯有足侪原因引起着咱免疫力失调，所以这时阵可能都要用到免疫抑制剂。甚至也配合着类固醇来做治疗， 是不是抑制你的免疫力过头、哦、用类固醇来消炎，甚至用免疫抑制剂来抑制你的免疫力，那这问题来了、哦、医生跟他说不要吃太补、哦、因为你有免疫失调的问题嘛，对吧，所以你不能吃太补嘛，哦、吃太补免疫也旺盛嘛，对吧，不过问题来了，这种免疫失调的人，甚至有在吃类固醇有在吃免疫制剂的人，他遇到一个问题，他很难睡，很难睡，眼睛打湿流眼油、哦、眼睛不爽快、啊、身体很难睡、哦、陈老师简单说到这时候，我相信廖小姐你会说、啊、陈老师有影、哦、很难睡，对吧，所以这在中医当中叫肾阴虚，肾阴虚的意思就是说咱长期歹睏的人自律神经旺盛，咱的交感神经旺盛，咱的副交感神经虚弱，对吧、哦、所以这种长期吃免疫制剂长期吃类固醇的人，他皮肤高打高痒高发炎，暗时也不好睏，甚至人容易搞火气，目睭打酸涩，甚至目睭嘛红红赤赤，吼、哦，甚至有已经流到无目油，目睭打起，吼、哦，所以身躯一直滴发炎的状态之下，对不？啊，所以滴发炎的状况之下，滴中医你也食着伤热烧的，伤热烧的，就是讲燥热的物件，食了火气的大嘅物件，比如讲你食绿凉，吼、哦，食落你可能呢？你咧都未堪进，了解意思啊？吼，嘿，啊，如果你食是一挂滋阴润燥的，滋阴润燥的中药吼，伊是调用的，所以过目睭的中药，廖小姐，请你放心地讲，伊本身就是滋阴润燥，伊就是咧降火气的，降火气的，伊就是咧缓解掉你身躯容易发炎。容易打湿的体质的，因为你身躯做个发炎的嘛，对不？你身体很容易发炎，因为免疫的关系。因为陈老师不知道你是怎样在吃免疫制剂啦，吼、哦。不过一定会当推敲出来的，讲你身躯就是常常在发炎，哦，啊，常常在发炎，就是一种免疫失调。啊，这种免疫失调，你中医的概念来对，如果当下一挂滋阴润燥，滋阴润燥就是咧帮助你体虚火。简单来讲，就是稳定你的体质，让你的身躯较袂发炎的。来，廖小姐，陈老师问你一，请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身躯较袂发炎，你是不是类固醇的当食较少？对不？好、哦，啊，免疫，因为陈老师唔知道你是虾米原因咧食免疫制剂，唔过免疫制剂可能就是配合医生的医疗治疗，对不？啊，唔过如果你把你的免疫调整好。就是吃一些中药滋阴润燥的过目睭的中药，让你较好睏，你睏了有好，目睭较袂打涩，身躯较有水分。所以过目睭的中药，伊本身伊袂咧袂涩，伊是滋阴润燥，伊是帮助你补充水分、降火气，不但真适合你，而且无定着对着你的身体的体质有真好的调养帮助。好、哦，阿龙超市。那呢，我刚卖注意什么中药材？中药材是调和的。过目睭的中药，伊内底中药材是调和，伊就是伊有一挂退火的菊花，吼、哦，啊有一挂滋养，诶一挂即、這个，比如讲石斛。所以伊内底药材是调和的，调加上温和的状态，袂热袂涩的状态来给你调用的。所以陈老师刚刚讲，像廖小姐，你拄着一挂免疫的问题。更加，我感觉是更加需要把你的体质做调养。啊，简单来讲，吃一挂滋阴润燥过目睭的中药，不但对着你免疫的调节好，免疫的调节好，你的睡眠品质好，对你的目睭好，对你水分的补充好，身躯会较袂发炎。哦，啊，当然过头，比如讲你去吃较热烧的，吃八珍啊，吃十全啊，吼、哦，大咧大补的，可能你都袂堪进。吼、哦，不过像这种。过目睭温和的中药来给你调用是真好的，但有时候感觉是真好的，所以请廖小姐放心，好不好？ 简单甲了解一个报告一下，好。来哈，我看一下，等我一下。来，罗大姐在问哈，罗大姐在讲，哦，罗大姐之前有讲到腰酸背痛足严重，食固筋骨的中药了愈痛，我有甲罗大姐讲过啊嘛吼，因为你食固筋骨中药会甲你通筋穿骨，所以你过去一寡无好的骨伤骨症，就是你过你一寡伤到遐所在，痛则不痛，痛则不痛，伊当会痛伫你的病根，就是你无好的所在也反痛。爱就是有效的证明。啊，罗大姐讲，只要是拿呢要配合做啥物运动，腰酸背痛，如果当你痛的时阵，吼、哦，咱当你痛的时阵，只要是家你，吼、哦，来罗大姐你注意，脚踏弓箭步。我请罗大姐注意，你平常时我已经讲过啊，腰咧痛，就是腰骨咱第三摆、第四摆、第五摆去跌着，腰骨咧痛，你如果坐梯椅、坐碰椅。坐歪歪，坐起起，所以腰痛的人第一就是爱家你腰骨体好滴腰，唔是胸部哦，是腰腰，你有家扭我滴无？你进，嘿对，家你的腰腰扭我起来，对，因为你要用你后背部、下背部的力量，家你的腰扭我起来嘛，扭我滴起来嘛，哦，我讲了解哈，嘿，扭我滴起来，好、哦，那呢腰。腰力爱做起来，因为腰酸背痛的时阵，通常呢，就是你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坐翘脚、坐伤久、坐梯梯，迄拢有关系，对无？所以请你姿势爱正。你如果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你食啥物药啊拢袂好，吼、哦。所以请你最近腰酸背痛，莫坐梯椅，系对。这个就是爱，咱就是爱，这个安那爱尽量莫坐梯咧，梯咧就腰骨会搁跌掉。吼、哦，所以咧，咱尽量坐咧靠咱腰骨歹的，就是尽量卖坐提议的目的来讲，训练咱的腰背、下背部的力量，因为你要靠家己的咱提起来嘛。因为做些腰骨歹的下背部拢无力嘛，吼、哦，下背部拢无力，所以咱一定要坐好、坐好正，吼、哦，坐好、坐好正，这个真重要。吼、哦，啊，大哥大姐尽量卖坐提议，吼、哦，啊，腰骨咧疼的时阵，吼、哦。卡打弓箭步，脚踏弓箭步，左脚右脚拢会打，吼、哦，脚踏弓箭步，吼、哦，前弓后箭，胸前抱一颗大西瓜，食指紧扣，胸前摸一粒大西瓜，对，吼、哦，头跟大西瓜转去，头对大西瓜，头跟着大西瓜一直转，头嘛爱瞪鬼。登柜左边到到底，嘿，不要回来。莫夹大西瓜，嘿，莫夹大地，到底部不要回来，嘿，经底下，经30秒至几分钟，好，慢慢回来。抱去右边，赶快，30秒至1分钟，好，换卡者，吼、哦，安尼遐未，吼、哦，平常时咧听的时阵。就是帮助你，把你的腰骨跌到的所在，吼，帮助伊扭我正，扭我正，吼。来第二，暗时咧困的时阵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身啊绑落来，增加你下背部的肌力，吼。平常时未疼的时阵做半蹲，罗大姐的记哈，平常未疼，你咧听桥式的节目，吼，你讲啊，桥式我咧听你的节目啊，你就起来半蹲。半蹲、微微蹲的好，唔免苦做多，增加你屁股、臀部和大腿的肌力，吼、哦，这拢对着你腰痛有帮助，吼、哦。而且你记，急性这坐骨神经椎间盘突出、腰酸背痛的人，请你尽量迈坐提椅，躺着叫做提椅，碰椅叫做提椅，后面有椅背的就是提椅，所以尽量莫推的。尽量莫体力训练咱的下背力，嘿对吼，卖体力目的就讲，让你的下背力也出力，避免你练功，因为腰酸背痛袂惊，好安尼了解意思吼，好、哦、了解吼，作者下背痛的，就是腰酸背痛的，作者拢是坐出来做出来的，坐伤久，平常时较骨力起来当当的，走路半蹲活动的，吼、哦、拢会较好， 片面姿势无正确，好，安尼了解哈，好，跟咱家多大姐报告，好。后来先我等刘叔讲过者，讲过者，佮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来吼，大哥啊，大姐啊，目睭吼，目睭是灵魂之窗，大家拢知。唔过，陈老师发现了一件事，民众伫生活当中要顾目睭，大家拢知啊，五十岁过目睭无好啊。唔过顾目睭，确实恁所用的方法无够精准。安那讲，真正讲陈老师，我目睭歹。哦、我看眼科医生，医生叫我吃叶黄素。大哥大姐啊，叶黄素的作用伫对？真侪人对着叶黄素，就是叶黄素吃了，我目睭就会好啊。陈老师，给你一个概念哈，叶黄素是神经的营养，所以我吃叶黄素的目的，就是讲我提供着目睭神经营养，对不？吼、哦，唔过你也知影，你食老有花啊，目睭开始打酸咸老白油，目睭开始加光畏光，满天蚊啊飞，甚至目睭咧开始咧老化退化，有的人甚至有白内障，有的人有青光眼，有的人有黄斑部病变。你唔是单单提供着目睭一个叶黄素，目睭都有够啊。咱目睭伊需要营养，需要保养，伊需要调养。第一，爱促进你目油的分泌，让你的目睭滋润；第二，爱促进你目睭帮水的循环，目睭内底防水的循环，让你的眼压的稳定；第三，爱促进你目睭视神经血管的循环，避免着黄斑部病变，避免着视神经受这个呐受到压迫。所以，咱今仔日有足侪人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还是有人目睭打酸涩、流目油，甚至有人干眼症，甚至有人青光眼、白内障，有人黄斑部病变。你今仔日要顾目睭，是爱营养、爱保养、爱调养，三方面三管齐下。啊，你要三方面三管齐下，陈老师要甲你讲，中药较做会到。所以单药素一罐真好的中药叫做狐狸金。这罐狐狸金，作者大哥大姐对单药素食十几年啊。大哥大姐讲，只要是阿伯、啊、你这罐狐狸金，我可能目睭早都看无去啊。真侪人有糖尿病，目睭无好诶。真侪人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目睭打酸涩、流目油、惊光畏光诶。真侪人有青光眼，视力开始变歹诶，甚至有人黄斑部病变诶。因拢因为目睭诶问题真困苦。不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其实目睭诶保养、营养、调养，其实咧重要以。扮演到一个真好的一个角色。陈老师所介绍狐狸金，伊是一罐纯正 GMP 的中药，伊袂得袂涩，而且药性温和，上重要效果真好。但陈老师介绍狐狸金内底枸杞伊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玉米黄质 PPLS。简单来讲，你食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你就已经有吃到眼科医生跟你交代他需要的营养，不过单尿素的狐狸金不是单单营养而已，他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所以三管齐下，让你的眼睛比较不干、比较不酸、比较不涩、比较不流目油，让你的眼睛比较金、比较清、比较明、看比较有，让你晚上比较好睡，人比较不搞火气，跟你滋润润色，跟你调养眼睛。大哥大姐啊，这罐狐狸金真正真赞，因为真侪大哥大姐食起来讲，陈老师真正有影。较早吼，为着要顾目睭，食过足侪营养品，食过足侪保养品，结果食甲你介绍这罐狐狸金的时阵，不但嘞目睭嘞加足好，加看足有，目睭较袂打酸涩流目油，而且嘞哦目睭加足舒服，暗时啊佫加足好睏，有影无？你对陈老师来听看麦，大姐食甲真好咯。杨超市吼，真正有够赞。食你狐狸金哦，真正食甲真哦，结束好困啊，目睭嘛较袂打涩啊。
1: 叫的狐狸精，我吃一罐真好呢。上上，所以叫今天又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狐狸精真好哦。
1: 哎呀，趁迄个，是，刚开爱。太困啊！白昼嘛，我开白昼去开刀柜。
2: 安尼吼，啊爱过吼，啊我讲过
1: 啊。开大板柜啊，都
2: 安尼哦。
1: 刚刚那个炒炒，这个椒较好
2: 啊。哦，真好，
0: 有够好吼，是不是？这大姐哦，哟，哎呦，这要是你狐狸金真正有够好用呢。本来吼、哦，较早食食一大堆，食无感觉，啊，甚至咧白昼安尼打酸，食无打紧，暗时还阁真歹困。食你狐狸金，食甲真白昼，加足好啊。
3: 来，你感谢谢。
2: 安尼哦，谢谢啦。哦、
3: 我呢
2: 是，
3: 谢你耶。
2: 是，
3: 狐狸金吼。
2: 那你狐狸金，嘿是，嘿讲过啦。
3: 半罐呢吼。
2: 半罐呢，嘿是。
3: 忙啊，走了了。
2: 哎呦，真正吼、哦，真正真好用哦。
3: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是是。
3: 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3: 我啊，拢食食啊，有诶无，然后无效。
2: 哎呦。
3: 啊，我就想讲你咧讲这狐狸金，我来买。哎，我在吃半罐呢，
2: 吃半罐呢，
3: 哎呀，差足济，
2: 差足济啊啦吼。
0: 大姐讲，只要是差足济啊，真正，你有狐狸金足好用，有影无？有影吼。这大姐讲，哎呦，大哥大姐啊，真正，咱吃老会啊吼，过目睭吼，真正，陈老师介绍狐狸金吼，叫底底啦。哦，吃老会啊吼，单单的目睭要甲顾好吼，真正就只要是讲的，爱吃中药。靠我都专门为来照顾，你听过没？
2: 我等你狐狸金吼，你也加赞吼，
3: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
2: 吼，嘿嘿，是是是。
3: 啊，即摆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2: 有影吼，加足清楚的啊吼。
3: 叫大家大兄大姊爱买来吃，
2: 感谢感谢。
0: 只要是介绍狐狸金一罐1800块尔，1800块一罐几十块啊？你要找一罐有营养，用只要是。哦，西医眼科叫我来吃叶黄素，那呢，咱的狐狸金枸杞来滴头叶黄素、玉米黄子、PPLSD 聚会当中，伊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专效的这个纯食中药，是真真正正咧食有效的。这罐狐狸金一罐1800块，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药师介绍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只要是介绍五行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好不本钱本后都会当作使用，请你的记得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一罐1800块吃一个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到这部找助理哈，今天这部时间到站了，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

将了放上来，哎，地下钱庄了哈，好，这个好多天班哈，其中一个听讲都已抓到了，结果用抓到，蛮王乖，人已经诶被判了哈，好，准走13年了哇，偌厉害，无走出去外国。无走出外口边吼，伫台湾安尼走13年，倒亡13年的店吼，同款伫无后诶电话遥控啦吼，伊要收偌济啦吼，啊遐吼伊甲偷笑啦，对无就毒品对我那边吼好，结果掠着啦，掠着，掠着以后诶，这个转销做打击中心嘛吼，经过门卫吼，集团吼惊死人，我讲台听啦。所以我咧讲地下钱庄吼，你茫想讲无钱来借看卖咧，哇！你吼真正鸟食盐吼，准办事。伊这上悬当然毋是大家拢安尼，伊若雕工要甲你凌迟啦，雕工在讲这个人吼，即颗要甲竖打打吼，伊上盖悬的利息吼是1353%啦，你敢捌听过？后利息年利率一年吼。1350，这什么意思？我讲大家听，有个人不要算数吼，我做我算数，1353，你给我借一块啦，我比了你听的好吼，安尼较好比吼。你给我借一块，到年底你年初给我借一块，一年嘛，伊在用年利，你一年内面咧还我1353，要惊死人，等于1353就对啦。你给我借一块尔呢，加利息到年底，你爱一年到当，你才。嫌我1383，我讲这是要借什么钱掉啊？你敢借无？借一块，还1300；你若借一万呢，你就惨嘛！你看你要借一堆，借钱当然还袂出来哈，还袂出来，你也着杀掉的威胁零低啦哈。上配就甲你讲吼，上解渴望的办法就是买甲你袂去做抵押啦，遐留啦留器官啦哈啊。大家买惊死啦！足侪保险的集团都是地下钱庄，人借钱个行为出来吼，足侪走去自杀啦，就是逼甲自杀，逼甲到尾，走投无路自杀。那无有抓到吼，就限制自由，拍啦、凌迟啦、吼、有无错对啦吼，即个哇，真正看到惊死吼，这个姓陈啦，有。我都背景这两班吼，未读啦吼，伤害啦，判刑啦，特效啦吼，第二次生啦吼，这用半截5年8个月，结果准走了嘛，准走了吼，走13年嘞，伊从2013年就开始用判过来，判5年8个月，结果走13年到最近啦，最近吼交一个女朋友，先来去用抓到呢，就咧过斑马线，咧过斑马线吼。个性唔知伫咧创啥创啥，阿阵人有甲报嘛？是报伊个性咧过斑马用行哦，唔是开车。伊甲路边有会用行要过斑马线吼，唔知伫斑马线迄个中还是头咧创啥物事吼？人家报讲吼，个性有发生一寡人咧过路迄、那个问题吼，警察到位查咧到地，佮知影讲哈，你就是13年前。用判5年8个月，迄、那个乌道帮派吼，哇，安尼判起起就是地下钱庄啦吼，到这个姓陈嘛，姓陈这个吼，哇，了解。身躯边路边有惊一个讲哈，你是同一班，伊是同一班，交一个路边拢唔知啦。所以我咧讲，这个东西啊吼，假咯吼，同一班，当然我同一班你该知啦，你也唔知吼，就是安尼吼。走路期间走13里外吼，结果拢同款用电话遥控啦，有诶无诶吼，咧地下钱庄啦吼，暴力偷笑啦吼，那无咧被偷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枪击对吼，那无吼哦拢真歹吼，你甲看安尼真害人咧调查上届拢着惊啦，当然暴力偷笑吼，那着人真唔行嘛，行未出来吼都。拍啦、讲啦，吼，有诶无是大堆啦，吼，上尾就甲伊讲，我会当甲你绑去外国做底啊，留啦，我是讲吼，你蛮搞怪吼，就是安尼，上个严重侪人抓到时吼，不怪，伊讲甲较侪人献袂出来啦，那伊个地下钱庄吼，较侪人献袂出来，就是伊个地下钱庄吼，一年诶利息，迄个年利率嘛，一年利息做为甚吼，是1353%啦，我讲。
什么趴啊？对，是几趴哦？一千三百五十三趴，就你加借一块，你再加借一块，你得到还我一千三百五十三块啦。等于一千三百五十三倍利息了，安尼啦啊！我讲啊，借一万，借一万，你可以算啊，我不要算哈、哦。你加借一块，你得到还一千三百五十三块哈、哦。你那个借一万。年底都还多少？你如果借十万，我会说大家也还不出来，大家也吃一碟。就是这样，最近这样，在怎样的地方，不是说，经常的趁机，转销售，不是，就是过斑马线，带一个女朋友，过斑马线，改成跟人家过路，学多拜稍微小瓜活动都阿人报吧，报讲哎呀，改成迄个人咧过斑马线吼，你改成有问题吼，啊这有无烧尿什么问题，这个警察到位处理吼，查咧到底，才讲原来这个用行咧过斑马线做女兵，就是一个十三年前的同学员啦，一个大大货，地下真正的大老头啦哈，安尼你也对个啦，真咯吼。台中，伫台中了，台中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功课。
1: 哎，真真正都有效诶！我头下食一粒吼，无感觉。
2: 好、哦。
1: 我即马拢甲食，用早暗食两粒。
2: 哦，安尼、啊、
1: 我头个心拢会平平，会麻麻，会平平，会安涨涨啦。
2: 哦，会足艰苦。
1: 啊，我即马头壳心好啊啦。
2: 安尼哈。
1: 哎，你爱食蛋，我感觉食起拢无效。
2: 安尼吼。
1: 我头下唔知拢食一粒着。
2: 哎。
1: 我即马拢甲食食两粒。
2: 安尼哈。
1: 啊，两粒就真正就好呀。
2: 哎呦，好感动。
1: 我头壳好呀，我冇甲你买 Q 米，我咧食心冻。
2: 安尼吼。
1: 我心冻有当时啊，那咧气。就会泡泡清安尼啊，
2: 对对对，
1: 腿都那乌绿绿啦。
2: 哎呦，
1: 我嘛搁买一组，给阮查囝吃，阮查囝迄目睭会。迄种迄筋络血都无好，我有那买一袋好食。
2: 安尼吼，
1: 啊，我这吼，因为你这是中药还是西药呀？
2: 植物植物，门贴无中药无西药。
1: 你们这是算
2: 植物，那
1: 个植物性的吗？
2: 对对对对对。
1: 啊，植物性较慢啦。
2: 一定是安尼。
1: 一定爱食两粒。我跟你讲，我打食一粒拢无感觉，我食两粒头壳心好呀。
0: 辛苦吼，血咯，对的。控制者啦，血流量高位，血流高位的所在吼就正常，酸啦、抽啦、按啦、叫紧、慢掉嘞吼，这种是血流袂高位啦，唔是完全袂高，是不接血，下黏咪高，黏咪无高，黏咪细管，黏咪大管吼，一个条血吼，管内血里走的所在，全团拉散啊，归完啦、归壳啦吼，像迄红汤啊、壳、石头啊、壳、阿梅啊嘞吼，爱甲清嘞。真影上好清洁啦，真影，尤其那顶管吼，这个所在。哦，迄个重点啊，你哈，那去踢掉吼，人就花倒了倒，就头壳来啊，头壳来吼，那迄个踢掉吼，规完规个，尤其是踢一个麻将球吼，唔同安尼，咱首先甲变好清气，道理的尽量上好变者，公路内面规完规个像肮脏个地，石头啊干吼，甲变好清气，血吼，就直接到位，你的功能就正常啦。酸啦、痛啦、疼啦、按动动啦，吼啊，对咧，这个，未拄好吼，啊，吊疼吼，无大劲吼，就无歹困，较无起地，都是伊个功能啦。血定定拢无啥要到位吼，伊个功能就失去，失去了吼，到位就变做安尼啦。咱得力个经验，千古顶个血咯，就是咧影响规千古个功能，伊个功能性吼，甲只要正常人就加人手人啦，吼。阿伯阿姆得力真兴，真过真兴哩哩兴。这个大姐讲，我拢改个 QMB， 到美国进口 QMB， 甲做位才是上正班。到咱心血管医师上下课嘞吼，你都在心血管台做伙，人若食济回来，心血管台顾第一，这是规身躯因病源头啦，叫做球头吼，就是、心血管吼，到得力真兴来参加。美国进口 QMB 做伙哈，是上好顾身体哈。指定的房子名，要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章，那等于新闻快报有报道，台中诶蒙哥寮哈，都半暝时间天未光啦，两个查某大学生伊毛就同学啦，哦，同学另外搁桥头外吼，爱两个小台，一台的科技大学的纪念大礼棒呢，你看开学靠几礼拜，九月中九月底才开始开学大学生吼，结果你看看安尼。小酒看夜景吼，一个码头来溜来，伊这就伫落去啊。你望高了去，就伫山坡啊吼，较悬淡薄吼。你即摆落来吼，可能控制袂了就安尼啦。桥倒摆吼，下轮街，这么算下轮街啊？十八九岁吼，你甲看，唔捌好啊，落街速度真紧，速度紧，秒先下来吼，准互伊出违反，准落街，搁断条挖道，准弄电话条两个东西吼，长这个时间吼，这两个大学生都够艰苦啊啦！两个拢打今年打开始读大学吼，啊个同学真好嘛吼，安尼看一个夜景吼，哇，准拢是早吼早起差不多六点外到七点啦吼，伫台南的家里吼有另外一件，我那相当严重啦，专门咧弄这吼。听到啦，桥头外去有迄个电车，叫做特斯拉弄掉，结果桥头外小台要上班啦，一个四十二岁，然后无两个吼，哇，喷惊，安尼倒看看吼，应当到病院完全无生命，医生抢救无效啦，真正不治死亡吼，就头前桥头外这个伤害太大，起码是相当严重，相当严重的重伤，我那伫病院抢救啦，唔知救会到无吼。你看，我叫两个呢，差不多我算同一个时间呢。就昨吼，迄个透早六点外吼，代志发生差不多较无七点呢。即对人阿婆家都无小在要去上班嘛，是经过即个所在叫做珠龙沙街啦，吼、哦，珠龙沙街吼，去哦一台电车的特斯拉弄掉两个人，哇！喷真远，喷真悬吼，安全帽话拢戴无掉，因咱头壳破过过啦。人家看现场，袂停袂动。虽然赶紧甲送去病院，去叫我无效啦。后壁车叫载太太，我那规身骨骨头断到要了去吼，相当重伤，完全昏迷。送病院是送过来眼眶，一个起笔咧抢救吼，人团队检查哇，规身骨吼，唔是干那骨头断严重，断足侪所在，脑部才是严重，脑部我脑。出血啦，脑部出血吼，都要相当注意啦吼。即马已经伫交病房查讲啦，查讲吼啊，咧这个抢救都太太啊，因人都决定无效啊呢，因人决定死亡嘛吼。开车是53岁这个驾驶吼，甲讲你在病院检查一下，讲唔免啦，等于开车无代志啦。开车完全无代志，啊，桥头摆弄掉吼，有人讲这当来处理啦，啊，这有当时你蛮赶嘞，这那车祸鉴定无一定就车唔掉呢，所以讲桥头摆吼，有当时实在唔太免啦讲，真正有影，我想咱讲那笑你敢知影？我逐工都一定要桥头摆，我逐工都爱开车来上班啦，撞到迄桥头摆吼，伊家己桥头摆。足够怪啊！足够切来切去，挣来挣去哦！大家都要上班，你万搞讲你偌赶紧啦！大家嘛要上班，什么人在佚佗？我嘛要来上班呢。什么人在佚佗的吼？你在赶时间，大家嘛在赶时间。你袂当你要赶时间吼啊！家己唔知唔对，吼、哦、我都歹家家碰碰见吼。当然我唔是咧讲这件啦吼，我是咧讲我的桥头牌吼，个性就是安尼啦。都因为我都系好冷，所以讲台湾的交通来好吼是。足歹办，除非都有人讲过，台湾的交通来好，都奥多拜全部爱堵掉啦。我讲有可能，当然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绝对无可能。台湾的奥多拜方便甲我遐甲对，几百公尺啦，桥都啊，那个开车什么话，我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台湾的奥多拜，足歹堵掉。台湾那边交通相当好，特别发生交通事故，都奥多拜堵掉啦。但是无可能的代志哦，这是台湾目前的交通不可能做得出来哈。想当注意，你看这奥多麦，望心观想看麦，我唔是咧乌白讲，嘿那边个下上下班时间，车在咧坐，车坐，既然要骑奥多麦，开车出门，但唔得甘愿，得来叫牌啊，
叫收归去，唔是。那开始天红灯的时候，到遐两家人啦吼。啊，即马一个红灯，一个青灯开始，哦，后壁你来，咱人两只目睭看头前，后壁你来，你又唔知呢。相拥不得不是，刚一个位你身躯边，你开车的人身躯边总该出轨的。迄个都惊到驾驶，你敢唔知外头外国交通规则里面吼，有一条相当严重，就是你唔当去惊到驾驶，因为你惊到驾驶这个开车的人有无限的可能啦，伊可能杀你乌白出啦，或你惊到啦吼啊，乌白打档乌白加油都就是安尼，所以讲惊到驾驶，我那是交通规则一个违规的所在，你形容哼一个吼，伫身躯边，伊想讲我是有甲你弄掉伊滴啦，像我讲一句啊，啊真系吼。但是是别人唔知道，即马即个警方咧调查，伊这所在吼是一个十字路口啦，但是足细条个十字路口，完全无灯号个啦，足在即个所在完全没有灯号的细条啊，十字个路口吼，伫上河安尼啦，开车到即个路口都唔知要哪开啦，桥都白同款啦。嘿啊，总统，我阁甲你加一遍，归是安尼，我加一遍好啦吼，你两边到路口。两边拢啊拢动，啊拢动啥物行？先到先行。我请来先到底下，你到底看会出来？你免甲我骗讲，我开知你先到，都开唔知。你到路口的时阵，看到人车停伫下，表示人先到，先到就先行。唔是咱台湾的，即个这种没有灯号的这种小时路口吼，有一个习惯都牛顿定律，牛顿定律就动得很动。我停伫下，我先到路口的所在吼，迄无要动的吼。继续一直瀑布叫一直行啦，迄个咧牛顿定律啦，足奇怪咧。你到这个无灯号的路口，都爱双边总动，双边总动先到路口爱先行，是安尼。大家敢听有听无啦？我相信恁听无。我一个讲，那未晓规矩啊，吼，我讲恁听无啦，吼。那安尼是全世界绝对袂发生代志的啦。你若去有这种驾驶观念吼，是绝对无可能发生代志，我都更叫啦哇！正好你甲看，紧无要设计，无要照真正正常诶规则吼。你看安尼一个到地吼，两阿伯四十通位阿伯，反正嘛甲做位公司上班，四十通位相当稳阿伯吼。你看弄一个吼，因人就死，因某就相当重伤，唔知救会起来无啦？就安尼啦，啊，开车就开车咧，开车就无受伤，啊，看就警察处理啊，吼，啊，到底是人对唔对，赔甲来赔啦，所以我咧讲骑好多摆吼，你茫定定咧，当然爱两来爱出，迄弄来靠地吼，弄差不多，那无死就半条命啦，实在真要出注意。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哎，你听一个广告。
1: 哎，那个
2: 电影哦，你好。
1: 那个牵口电影哦，我那个细汉的哦，拢额头拢那拢了了，拢生条啊，迄食过瓜，迄个上好的敢未敢有好？
2: 就有好啊，细汉的几岁啊？
1: 哎，那个十六岁啊。
2: 你也细汉的哦？是孙啊，囝。
1: 囝。
2: 哎呦，哦，啊你这这你这有气哦。哈您家您家才十六岁而已哦，
1: 对啊，
2: 安尼哦，
1: 我咱足久，我较生这个啦，我本来是无个生，额头拢啊歹势啦，因为吼，阮朋友拢诶是在安尼好心嘛，拢摕迄落鸡翅来互伊食，啊我拢甲讲歹势啦，迄油炸的话，我本来无互伊食，啊伊嘛是个偏偏。我甲讲拜托拜托哟，
2: 有钱有钱啊，真正唔好食啊，唔好食哈。迄食话当刚解好，然后我教你一个。
1: 哎，食过了，我甲你请教一下因啊，因为我拢叫习惯的啦。
2: 唔免啦，迄一工好食两遍，一届好食一粒就好，食两粒就好啊啦。
1: 好安尼哦。
2: 但一工好食两粒啦，我咧教。
1: 因为我会记咧歹势吼，我正要甲你作证啦吼，迄个进前我迄个老大伯，嘛是进前嘛是真正食甲跳到东北去呢。
2: 安尼吼。
1: 真正我就做我无白杀钱啊！恁的三号的过关钱啊，赚的啦。
2: 哎，那本来是拢生计侪呀，上大大
1: 的。我那个大汉的是临时是家咧不甲像个豆花安尼啦，后来就是买啊是真正食了，因为是真啊，我多也无方便啊。唔过总我讲啊，今日嘛过来甲兄弟过来过甲买一罐啊。因为真正是个我感觉。
2: 回大肝哈，回大肝上高铁会拉伤哈，我人讲会铁了会，就是人来讲啦，一般来讲哈，会就是倒啦，就是身躯无碍物件啦。当时开始跌足济，你有听医生讲无？你就是规工拢无要食物件做身啦。人讲规工无要食物件做身哦，你规工拢无食啥，等无咧食物件，你个人数公斤都会数掉阿杂物件入面呢。所以我咧讲。生活当中吼，啉茶、啉水、食三顿啦吼，个人应酬我无一套，对你个坐伫遐数公斤都拉伤，拉伤拢入边地，拢入边肝啦。规身躯个该拉伤的所在，变拉伤的所在是肝，一个化学器官吼，肝都解袂离啊，身躯唔正有血啊，都烧了白皮吼，都摇白浆啦，斑斑点点有诶吼，生甲规面全倒血啦，一粒一拍一拍吼，那无吼，就目屎个定规个吼，啊嘴定咧破讲得维他干呢，维他干吼，上个甲肝，到个头就肝无调了，肝上个顾的就是替肝来到个头就甲只拉伤阿渣无事个变出嚟，咱个维他干上个替肝到个头就吼，指定帮指名，咱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啥，一两啥个啥，就可能维他干食一支会救人个肝药啊吼。为他看吼，那无上者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得得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现场电话吼，第二点钟的时间，开放一个时间接电话，产品来摇棒啦。有啥物代志要讲吩咐吼，多多个使用，啊不电话抄开，猜电话抄开，要卡头0800-8688-999，0800-8688-999，拢会通多多个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咱定位哈，先停下来，先停下来。我这部做起来，阿伯说了这部哈，定位提醒大家，唔要讲买走一堆哈。阿兰定位，我小等报关，会过来听听定位哈。小等报关只卡啦哈。好嘞，谢谢。今年五月台南嘛，有一件悲剧哈，相当悲剧哈，到84岁做小妹。听起来足少年感官，84岁啊吼，阿妈级啊阿妈级啊吼，84岁做小妹吼，客多，台西眠床顶的阿姐，阿姐几岁？阿姐91岁，我这阿姐才袂少岁吼，差不多7-8岁吼，这个阿姐吼，嘛是台南啊，当然嘛知影为什么个台南，叫做长照悲歌啦。这个都孤病无好住啦，无法度吼。到这个小妹家己有那84岁啊嘛吼，伊就爱照顾这个91岁阿姐啦，就安尼啦。啊，两个人相依为命，真未堪前吼，准客到抬头去吼。不过这个法官伊当然嘛都爱规定啊，不管安怎讲，家己可怜，家己同情吼。但是目前嘛是这都杀人罪吼，破纪录。这个法官听这个阿妈身体也无介好啊，84岁安尼吼，这个阿妈讲吼，我人吼拢会足艰苦啦，足艰苦吼，唔单是咧讲身体，啊，一个讲伊心肝吼，足艰苦了对吼。有那可能讲伊年岁侪，所以讲法官讲规定嘛在规定呢，因为你杀人罪啊，你搁安那讲都袂当杀人啊吼，啊要安那办？啊我那问话问到一半钟昏倒咧，有可能呢？84岁，身体无介好啊，吼！但是法官讲啊，你别昏倒，但是问题是我问医生，伊都人都好好啊。这个阿嬷84岁人都好，咩办？这个法官讲，无咧破纪录，伫法庭吼，准备一张眠床啊，即破纪录啦吼。就是我开庭绝对照开庭，一定爱开庭，但是心理一边，你若无上诉就定下来。法院就是安尼，法院若心理判过一边，那无上诉就是定案，都免搁再不来不去啦，吼，第二审、第三审啦，吼。但是我第一遍一定要先规定，先规定吼，问话安怎样，哈哩，太人吼，啊，再来判官吼。但是这段时间，我个人各路阿妈这个身体，伊一直咧讲伊身体无好，人足艰苦嘛，好。但是问话中间，那如果真正出问题，真正要所以讲法官特别判记录。规定嘛，再规定吼，第一个法院的所在吼。准备一张眠床啦，那阿妈真正倒袂头就先倒嘞，吼、哦，这嘛算足特殊啦吼。这个小妹84嘛，甲阿姐多少岁？今年3月，阿姐全个跋倒，到这个91岁吼，老大人个上惊跋倒啦。所以讲真正唔通跋倒，手还好好。那如果真正行路，脚手较无好啊吼，都还好吼。啊那你茫跋倒。老大人啊，跋倒了，到底规身躯啊，唔是干你跋倒有影尔，少年家不要紧，少年囡仔倒啊累着，跋倒就是干受伤的脚迄个所在啦。你那老大人啊，跋倒吼，唔是干脚尔，是规身躯啦，器官全部震动啦，就害啊吼，就是安尼。啊，这辆车到今年3月跋倒，我那95嘛。真侪位啊吼，靠四加一啊啦吼，包括这个小妹都要加护加。婆婆他一定是安尼啦，都完全袂行嘛，都倒一边床啊，便所啦，有诶无，包括食饭啦，吼，一直到4月底啦。这个小妹吼，都甲这个阿姐，因为那个倒三工要甲扶边啊，可能气温阿姐较歹啦。你知影讲身体无人，脾气足歹。阿姐虽然90外吼，你甲扶者无好啦，我对吼，都对你听你甲扶啊，就是安尼。啊，这小妹吼。是你来噶，当然是啊。我若有会啊呢，虽然你90外，我若84啊呢，算84、85，哦，准冤家面家哦，到4月底哦好。过无几工，这个小妹吼，准牙讲，他拿这倒里面藏个心，等下当时要甲处理就足好处理，就袂顶袂当啊。啊，这袂顶啊，准去走甲客人几多呢？这个小妹去走甲客最个多。客菜刀，你去房间到里面床，阿姐完全袂叮当都抬下啦，抬开死嘛，抬开死。这样吼，我那算艰苦啦，无法度吼，事后
当然伊也无走啊。法官先初初甲问一下讲吼，并无甲问详细啦，到底当时安怎样吼，并无问详细吼。你是毋是台死阿姐啦吼？当然伊一直讲我人足艰苦，我人足艰苦吼。当然是心内艰苦，还是人身体艰苦，咱是毋知啦吼。啊，无错吼，这个案件破两个记录啦，就是法官。你问这个阿嬷，这个小妹，这个八十四岁阿嬷，规定吼，第一个就是专程全部用台语、台湾话来问啦，一定要用台湾话、台语，不阿嬷听无啦，吼、哦，阿嬷已经八十四、八十五嘛，吼、哦，第二个法官讲这是初步了解尔吼，好、哦，伊会去一边判决，一边判决嘛台先问，但是审理判决迄一届。可能时间较长，所以讲法官我那特别专程用台语加问无大件吼。第二个，这个一破机就是到时阵，咱的法庭的所在也准备一张眠床啦。如果阿嬷实在问话问到一半挡袂掉，就先倒咧。啊，卡舒服啊，得个背开问话。最嘛算有够特殊的法庭啦吼，是安尼吼哇，这样吼我那算这个真特殊啦吼。就是今年五月，就小妹讲小妹吼，听起来跟个少年同款。这个小妹都八十四、八十五啦吼，但是家己九十一岁阿姐，都是因为咧照顾啦，照顾无落来啦。伊讲伊是足艰苦啦，到底心理艰苦还是身体艰苦啦吼？拢艰苦啦，咱讲事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来，咱我来讲过一个吼，阿妈，那派大便，我给你报，叫做活力民宿，你甲吃，真正足用效啦吼。但是唔是讲上爱下药啊？我这顿吃后顿，哦，做做个唔是安尼啦。你若感觉安尼，你著改几十块啊，去买下下药你买袂到啦。咱讲属性吼，都医生贵啦，这就算关节有病吼，都吃那水吃，哦，当然做做个吼，当然唔通吃嘿。咱要排便，都要家己主人等下叮当个排便。你来吃那活力民宿，加啉来是怎嘛？咱个吃活力民宿吼，较古拉吃吼。哎呦，开始会叮当，开始主人的排便，就主人那足清幽吼，叫做活力民宿。先外话，我来来贵宾的宾吃素的素啦，叫做活力民宿吼。那点点物件吃到肚肚一酸啦吼，歹消化，消化系统，得咱个活力民宿就好用吼。顶关刀有一刀，台湾人足侪，不管囡仔大人，逐工都唱唱唱，出房间门啦，小热空气啦，对啦吼，到公司哦，拢无同款的所在，但唱唱唱，有人讲啊，你嘛 A A 啦，搭空气无同款的时吼，大家都会拍一个卡枪，拍一个上台拍两个，你是拍一百个呀、啊，足侪种体质的人吼，你爱食火力元素，这是减少足侪，减少足侪人吼，足好过去。无，大家来拍个，就落拍要一百个啦。哦，啊，着唱片唱个几百卫生纸吼。着活力民宿，生活的我，有来来来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吼。那无上侪卡内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最近台中的地方呢，包括检察官啦，拢做伙审判一个案件，有人讲检察官，我来做伙审判的各户县、各户县各哪案件合作位吼，唔只法官、检察官，有人讲哦，灰哥哥啊，一个就灰啊，伊在创啥呢？伊在做编审啊，但是对外口讲，伊在做命理师，都舒服啦吼。熬工这界啦吼，啊，你若要赚钱吼，我会当叫五鬼甲你运财啦。我讲神甲唔好，佮叫鬼，啊，都运财，都五鬼运财吼。听讲是安尼吼，有一条介绍我啦，最近吼，就是有三个的足好的朋友吼，你做生意啦。啊，做新人介绍，唔知咧做啥物买卖车啦，啥物生意吼，中国车吼，啊人介绍，就讲一个书啊，就是姓陈的啦，这书啊，讲会晓讲，这个讲迄个做啥物咧，五鬼运财符啊啦，啥物话啦吼，我来吹吼。但是三个我也算小可有读册啦吼，都无啥物相信这就对啦吼。啊，人都介绍掉吼，啊，特别做生意嘛，做生意有当下人讲都。宁可信其有啦，哦，都人来甲你讲，人就会当甲你借解，甲你安尼，用五鬼运财的符啦，吼、哦，恁做生意就是为要赚钱吼，就该吹，但是吹了吼，这三个吼，我甲这个姓陈的就这个讲师傅啊啦，甲讲讲师傅啊，讲你足够讲借解，讲用迄个符啊，啊，各种五鬼运财做生意就赚钱吼，但是那无效嘞，这个师傅啊总瞪眼看。这个姓陈的讲，无可能无效，但是有效无效都唔是怎么讲咧吼？免哪办？伊讲我给你收钱做法事，那无啊，我签本票你啦。什么意思？我讲大家听，我若无解说出中文义，无你唔知我咧伊在咧创啥吼？比如讲，我给你收五十万做法事，收十万做法事啦，不管是安那吼，做这届法事，要给你这届，要给你做迄个五鬼运财吼，这个法事吼，我给恁三个收十万。但是恁行无好，我签一张十万的本票哩，就等于甲钱行哩就对啦。到时阵你认为无好，你就甲本票弄入去法院，我就一定爱去拿这个本票十万，就等于免惊讨无钱啦，好好。上面讲个吼，就做了嘛，就唔知客偌济迄个这届吼，我贵运财发出的钱吼，安尼做了吼，当然嘛，赶快开一个本票啊，哦。那万不输啊！你认为无效吼？准就会当这个等于一张本票就是你客户我做法输遐钱的钱下就对了吼，啊，就等于现钱啦吼。好，你当然一段时间啦，啊，开始做啦，这一届啦，吼，我去问在啊，行李开始做，行李，结果做经过唔知几个月了，讲无效，个算来无效，啊，做行李是。客人保守认真哦，唔是客什么五鬼运财啦，啊，这个无好咩啦，无好这三个人就摕本票，甲伊讲，你是要我甲你弄入去法院，这本票是是法律的吼，那无吼，你就还我就好啦，吼，你就十万块迄个，不管偌济，我是唔知偌济，就去几张本票的钱就对吼，结果伊知影讲人要甲讨一条钱啦，就迄条。做法事的钱吼，唔知偌济十万啦，吼，迄个钱好好，伊即马开始做计，就是讲，这三个吼买卖中古车啦，有诶无诶，想说我来介绍别处啦，有诶无都虾米生意都做啦，好好，你甲看，阮两个吼，阮对方互相讲话当中吼，都电话记录嘛，虾米我甲买一台车啦吼，啊偌济钱中古车啦吼，而且我叫我客偌济钱介好介，就是东西甲做法事甲烧酒。诶，钱是好介绍，拢总全部进行了吼，因个咧甲我讲要搁甲客钱吼，这三人骗客钱吼，唔只要甲个讲这三个吼，是咧甲诈欺，是咧甲强悍吼，主宰到底啦吼，安尼吼，好，人来甲调查，这个姓陈的是做老师之类，做法师之类吼，伊即个伫手机啊顶管收下。即系虾米金钱吼，甲人好解书，而且甲人买车有无吼，就是甲迄三个信徒啊，就是迄三个，那你有这个这吼，这全部拢做假呢，靠人做这人做假呢，电话记录会当做假呢吼，人调查清楚了吼，完全无这个代志，啊，这三个人来有这个这钱爱讲行出来，爱讲行出来无大劲吼，佫加两三条。
叫做违造文书啦，吼、哦，你讲作假记录吼，啊，加一寡恐吓主裁讲告这诬告嘛，这个代志吼，爱搁发办这个刑事啦，刑事的文书爱讲刑罪吼。哦这法师都无效啊，人家讲无效啊。你讲我五谷人才，那法师做了到底吼，我得大赚钱，结果无影。就是安尼讲，所以我咧讲啊，绝对无影啦。哦，唔只这三个吼，来朋友介绍是介绍，伊先啊讲白咧，讲老师安尼啦吼，阮是做生意，我来赚钱嘛，唔对，但是吼，阮较无相信这，啊，就朋友介绍滴啊吼，万不哩，那无效面啦。哦，啊，这个、老师佮讲袂无效啦，你若惊无效吼，我甲你做即个法师，这届五谷人才后壁开始，恁的生意绝对好吼。你若惊无效，二十万的法师，我签一个二十万本票你，等于你若要讨这条二十万，若真正无效，你当摕本票直接就当靠我讨会到啦吼。真正准照开就对，就等于讲你若无效，你就摕我开予你的本票，等于还钱予你就对。即马人讲无效，要甲讨掉二十万，要甲弄本票吼。哦，啊，伪造文书做继续，等于讲我已经甲伊买有一寡百外万的票，迄拢无影无一只。啊，这个物件咱做假呢？电话顶管的电话记录会当做假呢？看偌厉害呢？这个迄、那个什么的名利书吼。做派吼，不管偌厉害啦，赶快袂过关啦，人吼到尾拢看破啦，啊，全部调查清楚吼，钱照还，无大劲，伪造文书不过吼，照办啦，刑事，我会讲，啊，你们做老师啊，这本来就免做老师，你做老师吼，这吼的上好买较好啦吼，那无吼，这真正有影拢骗骗去较济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会爱操给你阿伯阿姆定位，那如果美盟工有帮啦吼，产品的名啦吼，啊有这块问题吼，随卡的有，无一定的我这部的时间，我这部的时间你卡找我吼，但是我来落这部啊啦找无吼，阮服务小姐马龙做白，服务小姐你敢问吼，有帮什么所在产品名面来讲，特别买唔对吼，啊规工哦，规工的时间，咱这个电话拢有接，0800-8689999，阿表三二九，0800-8689999哈，这样多多给人使用，好，谢谢。

是我要朋友会给你这个电话给他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经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基本比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益生菌活力民宿如果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 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你来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哎呀，来吼，有的人嘞吼，口讲千鬼世人哈，啊，唔知作用是啥？你有穿过条牛仔裤无？吼，即马讲牛仔裤，嘿，新的讲法，讲牛仔裤，牛仔裤呢？吼，头前有一个细粒袋啊，你敢知迄什么作用？

0: 哎呀，来吼，那彩珍来问助理哈，讲啊，知不知道啊？哈，哎呀，讲嘞哈，哎，好像是哎放零钱，因为吼一岁岁啊，啊，咱那坑迄个银搭啊，吼，卡搞安尼走哈，啊，有阵时安尼卡配客哈，就是那个。啊，伊个迄个落地啊，遐有车一个细细个啊，吼，诶，落地啊，一般，吼，一般啦，伊会藏着啥？藏着银夹啊，都要买物件，吼，掏出来就可以了。那咧吼，其实，原本，吼，原本这个牛仔裤啊，吼，设计这个小口袋别有用处，吼，搁有咧其他诶这个用处，但。他们讲，哈，时代在变迁，咱朝代在换，今嘛呢，吼，把原本设计的变成啥，咱今嘛无作用，啊，无作用，小小的口袋，所以呢，吼，咱就大家可以来坑银嘎嘎，好，来，来跟咱讲，哈，这个小小的冷知识，虽然对咱生活上呢，吼，哎，没什么影响啦，但呢，吼，咱加了解一点嘛，哦，未歹，长知识。牛仔裤哈，正边，哎，奇怪哦，伊讲吼，藏伫迄个正边的落地啊，靠遐，伊就袂藏伫倒边哦，哈，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人拢总是右撇子。好，那这边好、哦，就是迄个落地啊，垂下，拢有这个敲着敲着嘞，吼，小小哈、哦，小一号的口袋啊，究竟这是什么作用嘞？哈、哦，好，这个是位于日本熊本市的中心，拥有着嘞，吼、哦，60年以上的老店，这名嘞，吼、哦，霞旧上啊，85岁。诶，加着伊个即个店长啊，57岁，两个人哈、哦，就是咧比较近的关系。伫这种咧牛仔裤小小的口袋，已经咧做出答案出来了。这个85岁的社长上伊就咧讲啊，哈、哦，这个细落地啊，上盖头先哈，设计咧吼，就是咧藏怀表啊。哦，怀表呢？吼、哦，咱啊、台湾较少哈、哦。那国外，吼、哦，国外也是讲吼、哦，你看哦，那个日本人统治啊，哈、哦，以前哦，会当骑着怀表，怀表就是吼、哦，加一个雷纳黑啊，哈、哦，西洋国家，哈、哦，也是呢，咱例如日本统治，咱那个发觉讲嘞，吼、哦，我日本啊，吼、哦，迄个军官啊，是虾米货物啊，哈、哦，咱有一个怀表，就是一个。表啊，吼啊，用链啊，迄毋是挂伫迄胸前咧，挂伫胸前吼，啊就会被取笑了。哎呦，怎么是这样子的？哈、哦，迄是咧，吼、哦，伫坑底，吼、哦，咱咧迄个啊，类似链啊咧，吼、哦，伫迄个裤型啊，吼、哦，裤吼，咱咧下皮带，迄、那个一个一个吼，裤、哦、迄、那个环，迄、那個、叫做裤型啊，吼、哦，裤儿啦。哦，迄就是长颈型啊，安尼吼，皮带撑落撑落。那怀表呢？吼、哦，可以，吼、哦，就是藏底下。那有诶，穿西装，吼、哦，就是藏诶，吼、哦，啊，就是一半，吼、哦，可以看时间。一半，吼、哦，嘛是跟他下迄个装饰。过来就是一种咧身份的象征啦，身份的象征。没用着怀表，吼、哦，不是，好像。不是，一定要做工啊！人用怀表，我看起都足奇怪的。就跟他参照讲，做陶醉啊，我穿西装来做陶醉，很奇怪哈。好，来，那这里85岁呢？哈，梅田哈，不要惊。跟你讲哈，这其实呢，哈是咧坑怀表，虽然哈无法度确定着讲，具体转变的这个时间，但是。数十年前，吼、哦、手表啊变成是主流啊，没有人在用怀表了啊！哇啊，这个裤袋啊要安怎呢？裤袋啊啊放伫遐，大家讲，啊来个放一个银夹啊，刚刚好诶，将将好诶，吼、哦！你安尼吼，甲放落，尤其是日本，日本呢吼、哦，他们那个投币式，吼、哦，你要买饮料，要上杯上杯上杯会吼，投币式的，吼、哦，给贩卖机啊，自动贩卖机很多。变成咧吼，大家放银夹啊，啊你唔免搁再吹啊，吼直接 按那个小口袋呢，吼掏出来就可以了。好，这个啊，八十五岁哈，梅田霞就上，伊就咧讲，这个牛仔裤哈，起源哈，起源呢哈，上界元素。吼，最开始呢，吼，就是呢，做着一个表带，吼，咧藏表啊，吼，这设计上呢，吼，是一个这样的定义啦，吼。因此，吼，如今呢，即卖人拢无咧用怀表啊，所以呢，吼，这个啊小口袋，吼，你啊牛仔裤吼，要改扯一个吼小口袋，哎，看起来吼，真的很奇怪咧。嘿，嘿，你参照吼，女生啊，啊，查某囡仔、查甫的牛仔裤吼，还是有那个小口袋。啊，咱查某囡仔吼，查某囡仔，我起码我爱什么，什么的吼，紧身的啦，弹力的啦，吼，啊，搁迄条仿牛仔啦，吼，什么货，吼，啊，搁迄条用迄条旧大嘿。迄就无多呢，扯着小口袋啊。那基本哈，基本较正式的牛仔裤，至今大家无咧用怀表啊，但呢吼，迄个小口袋还是呢保留下来。好，所以讲迄个小口袋，好，大家即马拢咧藏银夹夹，对不对？好，啊，你不要以为那个是零钱袋呢，那个是呢哈，迄个怀表袋。喂，财政你好，喂。
1: 喂，
0: 娇姐，
1: 娇姐，
0: 喂嘞，
1: 我昨有订一组吼，
0: 嗯，
1: 啊，我未记甲你讲，我要搁加迄三罐一千个啦。
0: 哦，安尼好，我叫助理甲你接一个哈，好，袂要紧吼，甲助理讲一个哦哈，昨订哦，昨订啦，会再订可能袂赴呢，吼，甲解释一个吼，来要做伙收看几点订的哈，好，来，这个小口袋呢，吼，拄啊好，有当时啊，呢两支镜头啊，吼，或者是呢，吼，三支镜头啊，剩的拄啊好。哎，即马吼，哎，我讲实在呢，今仔日若无报到这篇吼，我实际上我嘛唔知迄个小口袋要干嘛用的呢。好，我拢感觉讲啊，扯一个底啊，好装饰一下更好看。哦，咱这种人哦，就是呢，无眼光啊，无知识啦，外头咧讲我啦，所以呢，虽然他是即卖用袂着吼，也是一个比较呢吼冷知识，但呢吼，咱活在这个世间，唔是安尼嘛，爱多多体验，吼，啊多多了解，啊多多吸收，是不是？好，安尼人生，人讲吼，年轻不要留白，啊，咱慢慢甲咱的人生老白，吼，对吧？好，吼，讲到这，讲到迄几落趣味的讲完，然后要来讲到恐怖的，今摆人是安那只恐怖啦？我只是吼把其中的两则吼讲尔呢，后迄落讲哦，借钱借无，安尼呢，后迄落呢吼，迄落外甥啊，甲因阿姨，安尼啦。吼、哦，啊后迄个什么呀？吼、哦，迄、那个母啊嘞，吼，甲哭，后迄个爸甲伊哭，安尼啦。我来讲两节，我来讲两节。后来，这就是呢，吼，啊，昨已经抓到啊，昨已经抓到啊，迄早迄个应该讲吼孙啊，吼外甥啊啦，外甥啊嘞，吼，甲因阿姨哦，因阿姨呢，吼，互伊带呢。竟然吼，甲因阿姨安尼，安尼落去啦，哎，那伊的这个外甥啊，吼，姓李的嫌犯长已经抓到啊，抓到甲讲，吼，是安尼，你甲恁阿姨呢，吼，抬死安尼啦，伊咧讲吼，我了吼，袂爽阮阿姨啊，限制我啉酒啊，吼，迄个更加咧吼，安尼去弄掉，吼，去毁掉，就去到灶骹去水果刀啊，抬人咧。哎，气度吼，就是要哪推卸掉这个责任嘛？啊，你啊当作警方吼、检察官、法官，拢总是呢吼食素的呢，拢塑胶的呢。你讲啊，人都唔知影哟。卖讲吼，迄个警方啦，卖讲咧检察官啦，卖讲法官啦，连咱这吼、哦，也唔是讲咧法律背景的人，咱无知影。啊，这就是咧推卸掉责任嘛。但呢吼、哦，这个警方去到现场。勘查的时阵，发现讲死者的腹肚，吼、哦，插着一支刀，阿妈棍嘛出现了呢，吼、哦，有一种挂喉的 这个刀伤。另外发现讲了一支水果刀啊，研判就是这个嫌犯揢着两支刀啊来咧犯案，进一步过滤掉吼监视器，发现讲咧这个嫌犯案发当天透早。会知啦吼，未使讲透早，会知时啊去到附近咧买到一支水果刀啊，也就是讲，这个呢吼会当佐证，伊就是呢预谋犯案呐。所以呢吼，甲这个嫌犯吼，甲伊个被查为拆破，根据着透露吼，令警方较歹啊难以置信，就是讲你无多相信的，就是安那。姓李的嫌犯吼，伊咧讲因阿姨。限制着啉水，那有可能哈？伊讲因阿姨呢限制啉水，啊，佮用肩胛来去佮弄，而且讲伊讲因阿姨咧佮挑衅啊，引发着咧吼，伊个佮因阿姨台死的这个杀机。那根据着死者的家属来透露，死者哈是呢啊义务哈义务替着姐姐来咧照顾着卫生啊。也就讲咧吼，这个阿姨根本咧吼不求回报，把这个外甥啊咧吼当作是家己的囝咧，吼，因为伊是替着姐姐咧照顾的。每一工，这个外甥啊无工可以做，伊就个咧吼爱咧收费吼，互伊生活费用互伊。这个阿姨逐工就个煮饭互这个外甥啊食。家属认为讲咧犯案吼的动机应该是。这个死者啊，捌甲这个外甥阿讲，啊你妈莫安尼，吼，食干咧大哭大悲，啊你妈去找一个工课来做，吼，阿妈咧规工咧吼无代志做，可能安尼念啦，啊，这个外甥阿都袂爽啊，后影都点，阿姨讲我都饲伊一世人，吼点，伊而且阁是唔是义务呢？啊，古早人咧讲话啦，讲一句话呐，救唐摇摇蛇，啊，救人无功劳，对不对？这就真正典型诶。好，来连瓜吼，张一个团出，这呢吼，这警方这边还阁进一步啦，伫台中潭子嘛，团出着离奇诶命案，这个呢。潭子一名63岁姓这位妇人，人那张呢，因为吼爱去到病院西游记。去到诊所洗药剂，阿来拢无来，吼诊所诶，护理师通知着伊个查某孙，这查某孙呢吼，一直拢联络未着吼，这个姓周的妇人人呢，总阿来报案，经销包括着呢吼，这个当地的里长吼，光区的啊门拍开了后，发现讲呢。这个姓周的妇人人倒伫房间内底，完全没有生命迹象。他讲咧吼，佮有呢撕裂伤啊，伊个后生咧创啥？创啥会啊？遐咩个？哎，创啥会啊？哎，竟然伫迄个罗中罗房间内底困觉佮会讲咧，困觉佮兼流汗咧。这个警方请到伊后生去到警局，后生伫遐坐咧，吼、哦、啊，半句话就无讲。目前吼、哦，警方已经咧报到检察官，吼、哦、指挥侦办，应该咧吼、哦、啊，看卖是。

呢紧急联络人这样写到伊的早孙啊，警署这边呢联络伊的早孙，伊的早孙嘛一直催，一直催，一直催，催无呢吼，这个富林人啊，所以唔只去报案哈，报案。那这个伫呢吼，罗中罗咧困吼，房间咧困咧，伊这个后生已经37岁啊，吼，佮底下讲哦讲哦讲哦，吼，底下咧困安尼，嗯，伊个后生向着消防人员讲啊啦，讲咧吼，经伊就是呢吼啊，曾经捌去食着止疼药啊，肌肉松弛剂啊，情绪呢吼啊稳定，吼意识清楚，但咧吼伊讲吼，他是因为吃了这一些东西，才会呼呼。大睡，呼呼大睡哈，这个警察去看哈，哇，都凶啊！个伊个后生，带登去警察局哈，坐伫遐点点唔出声啦。根据着了解呢，这个姓周的富林人，伊是领着呢低收入户的补助，甲着伊后生呢吼，拢做伙住伫公务二楼。厝边的人在咧讲啊，讲因后生呢吼，状况唔是介好啦吼。至于发生代志呢吼，啊，这个命案是咪甲伊后生有关系无？吼，就不知道了。后来注意着身体吼健康的变化，注意着呢吼，咱有慢性疾病啦、有心血管疾病吼，拢总爱注意，因为咧即嘛已经进入。吼，咱的秋冬季节，运动是好哈，运动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吼，嘛要了解一下，咱家己吼，要做运动的时阵，什么运动，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地方可以去。你像就讲吼，你浸温泉，你有三个的人嘛，是拢爱注意啊。浸温泉好无？好啊。爬山好无？好啊。运动好无？好啊，哈！来，这是一名姓齐的民众，因五个人哈组成着嘞登山队，伫高河按澳万大哈入山，预计12号要出着澳万大，其中有一名姓黄的队员啦，哈，七十透早哦，啊，就去呢牡丹岩吼周边看看啊。应该呢，吼，中昼就回来，等到下晡3点，也个呢，吼，无看到人影。啊，因呢，这个登山队的成员就感觉讲，啊，奇怪啊，吼，应该回家，吼，应该等伊到呢，吼，因休困的所在无，所以呢，报警，空勤出掉呢。乌鹰的直升机，所以呢，吼搜山呐，吼搜山救援，吼救援的人员呐，吼看，吼啊看到这个姓黄的男子飞艇，因为呢身体不爽快，啊无啊都来家己避开。虽然呢，吼有吹到，但是呢，吼就是道边，吼道边的面呢，吼已经面瘫了，讲话烂。哦，擦擦丁，所以呢，吼研判都是中风啦，吼都是中风。好，这个呢，吼海拔2860公尺，日夜温度从这个6度至到10度，高山的低温搁再加上掉，哈。这个搜救哈，他们会增加他的困难度。你要看迄温度呢变了较低，咱若有呢吼，心血管疾病啊、心脏病啊、高血压的人哈啊，你有呢慢性疾病的人要爬山好哈，但是要了解一下哦，这个海拔、也气温哦，要爬山足爽啊，哦运动的人啊，哦会爬山，因那运动的人吼爬山，哇，真的，空气也好哈，也是可以挑战自己哦。这个体力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健康哦，健康嘛，爱家己去关心。我讲，健康是靠家己顾，命是靠家己啦，哈，别人没有办法帮忙哦。来安排一首歌，给讲叫做《快乐就好》，听歌，听歌的同时呢，哈，咱来放烟火，放烟火活动哈。同学们，你。一旦开始蹲会啊，吼，开始蹲会啊，因为咱放烟火呢，吼，已经超过着一半的时间啊。等那个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好。哎，我一直
0: 啊，一直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哎，来，今麦嘞吼，各有两三线吼，一定要加强一下啊，我来倒接。喂，彩珍你好。

七、六、

0: 紧的哦，紧的哦，紧的哦，哈！时间咧过足紧吼，咱办宴会已经超过着一半的时间啦，呵呵啊，把握。车吼，冇人订，两组、三组、五组、十组、十五组、二十组诶，吼，谢谢。感谢感谢哈，身体靠家己顾哦。阿丽也感谢着你家己，因为呢，吼、哦、你会用选择着一个下当登记，一家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会当挖苦顾健康、顾生命、顾勇敢，搁说来会当顾机会哦。买愈多，赚愈多；买愈多，赚愈多。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1: 我要叫个
0: 办宴会，好，记住，好，啊，等我一下，好，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人心肝脾肺心，就是咱的脏器。咱人两百空六地的骨头，两百几个关节，哦，咱的五官、咱的器官都有呀，出问题哪里都不好受哈。啊，会脚惊、手惊、用心命，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这里面惊怪啊，四界啪啪惊，要做工课哈。也是讲咧吼，咱一寡遮个学姐学长，本身咧即马身体已经出问题啊，啊个咧吼真侪问题，咱唔免咧吼一边买一药，一边买一药，两行对当广告上互相做侪问题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彩珍啊。
0: 嘿。
2: 我买大个咯。
0: 办宴会，好，两组哈，好，来两组万八赚六千，两组万八赚六千，好，艰苦钱快活赚，吼，赚钱真辛苦，赚钱就无简单嘞，就是因为嘞吼，做工课。吃艰苦啊，赚钱无简单，所以咧要顾身体，希望大家呢吼，真的要想清楚，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喂，彩珍你好。
3: 谢谢。
0: 喂，你好，我彩珍。
4: 彩珍，我要叫我请问要请教你，我有甲你叫一届办宴会啊，我咧食是有进步啦，
0: 好、哦、有进步。
4: 嘿、啊，啊，我即马我就是感觉有进吼。
0: 嗯，嘿，会当食，会当食，你放心，迄无影响着哦。
4: 哦，无影响。
0: 嘿，这个会走有资金哦。
4: 啊，我甲你讲啊、嗯，我即马就是讲，我即马是我个迄个。嗯，放尿迄好无，拢敢那切鸡安尼，啊拢敢那禁袂掉。
0: 迄是因为吼，咱迄个啥，迄个子宫吼老化也有，啊，就是囡仔生去对着咱的迄个膀胱，啊，这老化的啊，我叫助理甲你看要安那训练吼，好来吼，甲伊叫伊做提肛也是可以。我来，嘿，拔线。掉线哦，哎，拔了两三线，拍死拍死，搁点卡这里，好、哦，对不起，对不起，咱来一线一线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询问高官叫回主文，这线等你个卡开，喂，财政你好，
5: 财政，
0: 嘿，
5: 我来请教哈，
0: 嗯，
5: 我小弟在问啦哈，
0: 嗯，
5: 因为我介绍也食一款那个你。迄两项嘛，
0: 吼、嗯嗯，
5: 传统的加迄落。
0: 啊，哎，食品未使讲，哪咧广告时间来，以上广，以上广告，嘿。
5: 哦哦哦，嘿，这我较唔知哈。
0: 嗯。
5: 哎，即摆请教讲，是毋是这两项的中间哈、
0: 嗯，
5: 有挂掉迄个糖分无？
0: 有。哦，你有在听啊？我讲郭大哥，你叫伊食，什么货拢会使食？要食保养的吼，还是有毛病？要食改善的拢会使。我即马满线嘞，好不好？
5: 哦，哦，免个食其他，因为
0: 无啦，无啦，唔是啦，像你咧问啦，要食唔食？你家己决定。安尼，咱你得失人唔好啦，哈。好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6: 彩珍你好。
0: 哎，来，那你有麻烦吼？哎，金凯。
6: 哎，开车呐！
0: 哎，你哪里有金凯啊？嘿，
6: 啊，
0: 啊无叽叽叫。
6: 我办宴会一组。
0: 好，办宴会一组，啊明仔载乎你收好冇？好，好，谢谢你，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嘿，你好，我彩珍。
7: 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一万八，明天给你哈哇、啊，来哈下课啊哈，来明天给你哦，0800776699。钱不是万能，但是无钱万万不能哈。做家就请做人的病，啊人就是爱做工课，啊那人吼辛苦白听，做工课就无爽快呀哈。来进功德哦。大客阿美姐，你讲海王煎前通食了安怎好啊？
4: 我食了哦，即马会壮快啊！
0: 啊，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4: 阿未食哦，真熬忝，阿个困未起，
0: 阿个困未起。啊，你讲食这个做工作工课，你阿未食进前是无啥会做工课哟？
4: 中哦，中哦，啊，就甲阮囝讲，我可能你阿伯莫阁叫我去做。
0: 嘿，
4: 阿伯呀，我食你个两组了哦。
0: 嘿，海王精神通明跟即马广告，嘿，啊，即马咧，即马会做啊，嘿，嘿，就是咱的精气神吼，啊，听有开，人哦，我讲艰苦钱爱开话谈，咱人也无精神，也无体力吼，无在条做工课，无在条赚钱啦。
4: 是啊，
0: 哇。
8: 我跟你讲，我七有七的啦，啊，我的药啊，就是阮翁介绍我食的啊。
0: 好，
8: 啊，我就是阮孙啊，甲我喂着迄啥物碗糕，迄我从老文成倒一礼拜，我个食食你也一家食三粒，食一礼拜拢白开无代志，啊，咳出来拢规个拢黄的，你知无啊？
0: 真的吼、
8: 哦。哎，啊，我较早话可怜，你若我若要油头开，我先食来人个食两粒块，我都规个洗个囝啊，我你也唔免，我啥物时想要去，我就家己有，哇赞！
0: 真赞的哦。
8: 你真正有够赞的，你真救人啊，你知无啊？
0: 真的哦。
8: 你敢知影我拜五爱娶孙啊，未爱起来四遍，四点钟啊泡一杯牛奶，对不对？
0: 对。
8: 我拜六礼拜爱去做菜市啊，我65岁啊，你知无？我两点哦，就要出门啊，这个会知会到十点一点才有顿啊，你敢知影？唔食你会早就娶开啊，你知无啦？你敢知影？你会有真赞呢？听到人家加买来食，
0: 海王精，
8: 身体唔好加会无效啦。
0: 对，我讲哦，我咧讲话做实在，海王精全部唔是药啊，啊真正救人，
8: 真的，啊是你南部人赞呐。
0: 好，安尼好，无啦，大家拢赞。啊，我讲你要感谢恁老公，啊，恁老公是咧食安怎？
8: 我感谢你呀、啊，因为吼，我就是正讲要安怎讲，少年咱是唔想为着要栽培囡仔，买厝，买车，拢会拼点点啦。
0: 系，
8: 啊，结果食到老拢虚咧咧，虚落落啊，你知无啦？
0: 是。
8: 我人讲啊，你食到老，你哦身体高，我讲我唔知要食啥，伊讲诶，我有听伊菜真系敢那袂歹，无你食看卖啊。啊，明话开始食，真正真正有够赞的，你知无啦？
0: 我讲精气神啊，调整好身体就健康啊啦。
8: 真的啊啦，你讲我食你的豆，免食到平平罐罐无效啦，较早我嘛食足多下啦，无效啦，是你上赞啦，知无、
0: 哦？谢谢，有你这句话功德无量哦哈。
8: 真的啊，你问个代志给我起来呢。
0: 好，5000哦哈。你讲你海王精吼，清通食了好是好，什么种好啦？
9: 啊，就爬起来吼，爬未起，啊，今物食只爬开起来啊。
0: 好，爬开开啊，好。
9: 嗯。
0: 啊，你阿未只，你讲。
9: 阿哥，我问你吼。
0: 系。
9: 我有糖分啦，啊，我想要开食一罐的时阵吼，开糖开清罐呐。
0: 有血压，有血糖的，就敢那产生酸痛，好转反应。伊咧调整的时阵，拄头啊只，有当时咧，伊咧，迄个数字吼，较未稳定，迄无要紧，嘿，迄无要紧。因为这吼对着恁这种新陈代谢症候群吼，会当和你的机能正常，啊代谢会当正常，自然你的血糖就会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就会降。昨哦，昨足侪人吼传来甲我讲要爱吼，迄个怡然适应啦吼，就是伊检查糖化血色素，讲17到13到6.5的迄个报告啊吼，我拢传出去给人啊，恁若爱拢会当传来甲我讨。
9: 我10.6个。
0: 你10.6，我讲你食啊，轻轻啊，加食，你存适应安尼。伊本来17呢，爱注胰岛素啊呢，一直食食到即马存6.5呢，欢喜噶。
9: 我那食海王精哦，
0: 海王精加清通两行。
9: 哦
0: 哦，嘿，对，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大家哈！陈都姐，好，咱刷卡哈，这里啊，大姐哈，在咧讲啊，哎呦，我知影啦，迄个酱吼，安尼好转欢迎啦，好转欢迎咧吼，安尼会调整你酸痛吼，一家开开听啊，你哪有咧会疼会阿袂吼，手机会做一个波动，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好啊。好转反应调整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那有在调整的，安心放心，这里个继续加价，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0: 我在迄个
0: 放言会。
10: 两组。
0: 好，两组。好，我叫助理给你写哈。来，两组，赚6000。 两组赚六千，啊，若剩有诶，哈，啊，叫五组赚万五，啊，后一回。后一回，咱放烟火，就爱等下呢，明年哈，爱讲大义的哦，国力的哦，国力的哦，哈，诶，咧计串，哈，看日才有咧，吼，讲到农历，啊，那无，拢讲以着国力为主，啊，咱咧，哈，这个元旦无做着优惠呀，哈，那古历年。春节也没有优惠，好元宵迄嘛拢无优惠，一定爱等到来明年哈，那咧国历大二的到甲四五月才阁有啊。那足侪咱这班的同学拢会甲我问讲财政，啊我那只个后摆办宴会呢，哈爱蹲几组，我拢甲咱讲哈，啊差不多五组五张哈啊。长啊哈都有咱大哥咧甲我讲，财政你啊讲话拢遮保守。你叫人吼看五六座啊，比较紧。有当下呢，你较忝诶。有当下呢，吼，咱来讲，哎呦，阿多呢，吼，这里呢，要佚佗，哈，也是工作量较侪，要来食加强诶。伊拢甲我讲，吼，迄个大哥就甲我讲啊，你也敢讲啦，吼，上届无爱看五座，啊，看六座，拄好一座呢。半当吼，拄着啊，加食一粒加强加强的，安尼拢总下当买着咧。咱放烟火的佛心价，阮家一罐是1500块，放烟火一罐好好的，剩一个1125块。所以呢，买越多赚越多，身体健康又多多。来听歌。

0: 好，来哈，急症治标，慢症治本哈。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唔是办法。全面性甲咱做调整哦，全面性甲咱做全调整哦，全方位的嘿。喂，彩珍你好。喂，
1: 彩珍呢？
0: 喂啦，玉玲姐。
1: 我叫一道诶。
0: 放烟火。
1: 哦嘿。
0: 好，好啊，啊明仔再收好吧。
1: 好啊，
0: 好哈，我叫做你给你写哈，谢谢，来感谢。啊、这个西医哈治疗，西医药啊是不得预防的呢，哎，没有预防的呢。你就是呢哈，干咳痛啊，再去看哈啊，伊的科别，伊的科别呢哈，就是呢哈，你做你按该做来哈，我以我的啊，你以你的啊来哈啊了后哈，发觉讲有问题个转诊，所以呢哈，咱在现代人哈，未使讲长辈时代，有的人七少年八少年，辛苦的哩哩啦啦啦。但就吼，我一个朋友三十几岁，三十几岁吼，伊就呢带着呢高血压，吼，迄当时呀，我讲啥？三十几岁，啊，你咧食高血压的药啊？伊讲对哇，哎，迄个时阵吼，我真正很难以去相信讲，为什么三十几岁呢？你已经咧食高血压的药啊？哎。啊，了熬哦，他就是一直吃，一直吃，吃吃吃吃吃，到现在已经来形成多重哦诶慢性疾病哦，只看有够侪科诶，大概呢吼、哦、看伊药啊，诶真正诶，唔是我唔是这样人，我都看到吼、哦，真正鸡毛皮沙沙叫，所以呢吼、哦，咱有这种多重慢性疾病诶人，你去看吼、哦，看医生啊，这里开一个，那里开一个，尤其你那是有。糖尿病、高血压、阿兰人退化，就是呢，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啊，佮看一个呢，吼，这个神经内科啦，吼，啊，外科啦，吼，这个酸痛科啦，这个骨科，大概去看医生，吼，啊，无论讲嘞，白衣嘛开啦，诊所嘛开啦，这科嘛开啦，那科嘛开，大部分啦。大部分人吼，这个糖尿病啦，吼，啊是讲高血压的啦，啊是呢酸痛的这。除了讲咧吼，酸痛即有消炎止痛，伊个会甲你开一个吼，加速着循环咧，吼就是咧，咱咧麻痹的情形。所以咧吼，你也重复用药，重复用药。咱咧吼，甲咱讲，重复用药，唔是医生开愈济药啊，好哩，伊就是对你愈好。唔是咧开愈济药啊，好哩，吼表示讲啊，这个医生吼，真正。足开足劲足大方诶，开遐尼啊侪药啊，药啊食愈侪，对着你未来诶身体是呢吼愈无好。所以呢，咱若讲看即侪科，有阵时啊呢吼，咱会当去到吼病院遐吼，诶诊所可能无多做着这点啦吼。啊，你若病院诶话吼，你会当叫伊甲你整合一下，较袂呢吼，规工吼规工诶，我著甲讲啊，即个去食饭啦吼，啊隔壁倒啦啊，拄啊好一倒呢吼，年纪较侪诶老大人诶。咱哦，迄个少年啦、啊，吼结婚会拢咧讲妈妈真嘞，吼、哦，阮囝安怎，阮囝安怎，啊吼安怎，吼，啊阮大家安怎，阮大官安怎，啊即马食老啊嘞，吼，大家拢伫遐咧讲，吼、哦，我吼、哦、看对科嘞，我看对一个医生嘞，我去对间看嘞，吼、哦，我即马嘞吼，一晚一工食几粒啊嘞，我点点伫遐食饭，我来听伊讲。老人讲吼，一工啊，吼，安尼食要吼，迄落二三十粒、三四十粒的，吼，迄个公仔来讲，哦，我一工哦，即卖药啊，食二十几粒呢，迄个公仔来讲，食二十几粒创啊，我食到要二三十粒的，吼，另外一个迄个，吼，公仔来讲，我食到要四十粒呢，该无有呢？真正有人安尼呢，你唔好讲当作吼咧喊高咧，唔好感觉讲吼我咧讲妄加安尼，真正就是有人安尼咧食。好、哦，我亲像昨天哎前天去啊，都在讲，我一个大姐，迄本来咧体重吼破百吼，啊，就是安尼吼，什么鬼拢总来吼，一顿啊，拢食吼十几粒，啊，佫有买困的，安尼一工累积落来，统计落来，敢无三四十粒有啊？所以呢，吼，咱呐阿未失去健康的时阵，咱就爱来顾健康。唔要等到失去健康，你才知道健康的重要性。好来，西医无咧做预防的，吼、哦，就是呢，艰苦，阿得看医生，阿得开药啊。 啊，就食呢吼，啊，降血糖的降血也未食到一个安尼吼，迄个消炎止疼安尼念念吼。但呢，中医无同款哦，中医吼、哦、深奥的中医是可以预防的哦。嗨，彩珍你好，喂，阿秀、欸、阿秀妈妈，
2: 哎、
0: 欸，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哎，阿丽萍，我叫做
0: 办宴会。
2: 嘿，
0: 帮恩惠，好，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好，谢谢，谢谢妈妈，谢谢阿秀妈妈，啊，来中医哈，得预防，它是可以预防老化，的中医的一粒有粒来的哈，它整个核心的理念就是呢哈，用到治未病治病，上工治未病，吼，上工治未病，已经吼未未少未讲诶，咱节目内底吼有呢吼中医师在听呢，有呢退休的中医师呢吼在听呢，吼，所以呢吼伫中医预防老化，伊个核心理念就是安怎，上工治未病，就是讲咧阿未破病时，那我们来改做调整，等于当然吼治未病治病啊，以及着咧调理着咱的五脏，吼心肝脾肺心，以及着咧调和着咱的气血，所以呀、啊，平常时呀、啊，20味的磷虾油一定要吃，唔是咧吼身体出状况才来吃，咱好好人赶快来当来吃。MSM 疫情高管能被能够手部内伤葡萄糖，按摇杆停跳来经过了疫情加金黄蛋壳猛精气，我加喉咙的电叫用气甘蔗传叫我做高级贵级药贵配合着呢哈，咱即马科技，而且呢哈在市售哈欧美国家销售第一名了呀，好升级版呢啊、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好保留着新鲜度完整性哈，会使讲活性最高的磷虾油。安尼加做位食，安尼加做位食就好哦。喂，彩珍你好，哎，来林立大哥，哎，坤立大哥，哎，拍谁？
3: 彩珍，
0: 喂，
3: 明仔上两桌来。
0: 哦，明仔上两桌，好，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好好，谢谢。来，爱几桌等你加卡，爱几桌等你加卡，一定爱把握着时间哦。咱办宴会哈，已经哈进入到下半场了，点半场嘞哈。已经嘞结束啊，即马后半场啊，大家好啊，把握时间来爱着播音员。电话卡卡，电话阁继续卡。彩珍甲着助理刷卡来接电话，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加一个人来加，加一个人出温哦。0800776699。

0: 安尼明仔载吼，明仔载过三组过，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1: 好。
0: 喂，魏焕杰。
2: 嘿。
0: 嘿，你有哪要放烟火的吼？来，一线一线一线，甲接一下，哎。

0: 不是药啊，哈，比药啊也个较好升级，哈，有一寡伊想袂到，哈，想袂到诶，伊拢会调整咧，气血拍回通，有诶人咧，哈，莫名其妙，哈，哎呦，遮开一万，遐开一镭，哈，好，来，已经四十几年啊，四十几年。买甲咱做调整咧，心胸老毛病，骨镜头老病母，来伫遮来哟、哦、哈啊，互咱有信心，大家一起来进功德。张大哥，你咧食海王煎吼，甲青通是咧食对部分咧。
1: 食通海螺的啊。
0: 吼、哦，啊你的海螺，你的海螺是安怎样？
1: 嗯，我都较只听，较只听爸爸啦，我已经看，你顶下你都咧讲，你咧问啊，我都同你讲，开始同你讲，我已经这个较只听爸爸，我已经看四十七年啊啦。
0: 嘿。
1: 从我做大，从我回家开始忙钱，看个钱嘛，我拢一个一天看足久啊，每个月我拢开两万至三万。一直找名医啦，啊！我即马我才知影讲我是血路血路的关节咯，嘿，都有咧改善，啊！我就常常来啊。
0: 好，啊！你讲
1: 也不好啦。
0: 嘿，你讲迄个脚趾偏黑吼，是安那？你一个月安尼开两三万块咧找名医是艰苦安怎？
1: 是袂艰苦，但是我就感觉讲我一个脚趾偏是安麻麻，这东西我一定要治疗，无到时伊病已经发作的时阵，我就袂赴人治啊。啊！什么情形，我就一直找名医看，是安尼啊。
0: 啊！结果食咱的清汤。讲姐姐，今嘛有改善的对哇？
1: 就是食，这较有迄个效果出来了，有改善过，慢慢来啊。
0: 好、哦，是吼，无、哦、你讲的四十几档啊，未吼？啊，咱先本安尼一步一步吼，豆豆啊，把这个锁啊，把头开哈。
1: 是啊，要慢慢迄落啊。
0: 好，啊，恭喜你找到吼好的产品。
1: 对啊，这我正好我连阿妹过来一改啊。
0: 嘿，
1: 我来干嘛？这有效果，我就搁继续迄落啊。
0: 好，青通海王煎未开就完拢钱哦。
1: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来，开钱呢，爱开有价值性，买爱食，买食有效的。好，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感谢着大家，好，多多做着嘴暖功德哦，搞好电台工商，谢谢。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 ，K O 庆华药房，李克路 K O 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0: 好哈，度假专场呢，八卦拢装满山。老掉线的朋友，对不起，搁点卡哦。哎，彩珍你好。
1: 好汤头两桌。
0: 哈，两桌啊，六罐2000哈。
1: 对。
0: 好，你等我一下，谢谢。来，好、哦，要喝汤头的哈，咱咧放烟花，海王精神通就好哈、哦。啊，喝汤头、哦、一样好，哈、哦，够健康的、养生的哦。以上广告，欢迎收听 VBI 潮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斯洛基，一行两粒，两行四粒，一顿四粒个只，先过你食，规暝规胖诶！阿姐吼，无夸大哦，真的，喘气喘咯，精气神甲咱听好开。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哎、欸、
0: 哎，是。
2: 哎、欸、哎、欸，小姐，我这要爱放眼泪子。
0: 要一组嘿。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3: 好，阿大哥，你0931
4: 七六五四

哇放烟火哈啊！感谢大家共襄盛举哈、哦，为家己的健康，为厝内底人的健康，为着咱的是大人健康，为着呢子女的健康，大家做伙来加油放烟火咯！无分任何体质呢，袂得袂算呢。囡仔食东西，大人食勇健，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啊，去兼会行。人一世人这三个阶段，若过了，安尼就好。你就是呢，人生最大的胜利组，来第一名，number one的哦。

0: 好哈啊，已经很多人跟我讲啊，讲彩珍，我感谢你，我讲好，唔免感谢我，因为呢吼，你也感谢到你家己。人讲啊啊，要做什么工作吼，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啦，上界大的敌人是家己啦。你同行同业，吼，都唔是你的敌人，你自己一定爱精进。一定爱上进，你自己呢一定爱呢步步为营，你这样我都来创造着好的事业。啊，咱吼要爱顾身体，是爱感谢你自己。有人讲吼，财政无影呢吼，你介绍这两项吼，真正和我呢吼，唔免开着冤枉钱。过去呢吼，拢安尼吃够济，吃个恶杂，今嘛免呢，但这两项就足好用吼。为什么我会甲咱讲？免感謝我，咱咧吼爱有一个，有一个咧吼代志，诶，这个分界，迄个分隔岭呐，吼分界线呐、啊。为什么呢？我就是一份的工课，我的工课吼，就是爱咧好好啊做，安尼咧吼会对起着咱这听众朋友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些同学们。啊，我好好啊做，这下咧吼对起着公司，吼我们施董执行长啊提供着这个舞台，吼这个时段，和我来甲大家做服务。啊，我伫只做工课，我是有吼薪水的，我是有咧领薪水的。我若今日去做义工，吼啊，就伫只吼咧做着义务的，恁甲我感谢，我咧吼受之无愧啦。啊，但是我有咧领薪水，恁若甲我感谢，我拢会。拍摄虽然心内足欢喜诶，好，但是我爱拍摄，因为呢吼，我们是有吼酬劳的，咱是有呢吼有拿到我们该拿的吼诶，这个薪水，所以呢吼，真的啦吼诶，感谢吼，咱来先感谢家己，要创造着呢吼好诶，就是呢吼家己上界好上界大诶贵人，啊那呢吼歹诶人咧讲诶。哦，世界上呢，吼，什么人比你较强？迄拢唔是你的敌人啦，最大的敌人还是自己啦。我讲安尼对无？哈，0800-77-66-990800-77-66-99，咱都只咧讲，哦，中医会当预防着老化，安尼吼，治未病、治病先做起。按调理着咱的五脏，调和着咱的气血，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是安那，我对遮咧讲，迄一项两粒，两项四粒，胜过着你食规暝规泡的，真正无好笑讲，阿嘛无夸大。因为咧，调理着五脏气血精气神，这是你一般吼。哦做袂到，规暝规碰也做袂到。但是呢，二十米也加着磷虾油，它就是呢，让我们做得到。喂，彩珍你好，嗨，苏兰姐，
1: 你那边是彩珍是？哎、
0: 欸，我彩珍呢？
1: 啊，我要订一组。
0: 好，你一组来，等来压一下哈。啊，在咱的这个古早哈，诶，这个。中医的经典，吼，即个经典，你若捌看过，啊，你嘛捌听过。尤其是你若咧听我的节目，时常会当听着我咧讲吼，《黄帝内经》，嗯，《地内经》内底就咧指出着讲啊呐，控怒、控衰怒，必须呢吼，爱按来教我，按来教我。咱这班的同学，哦，你家己呢有食过，你就知影。有在吃你就知道，不阿伯吼踏出到第一步，你也时常会听到吼，迄、哦、无论吼男的、女的、吼、哦、老的、少的，拢会讲财神。我这两个姐姐，那个皮肤吼，皆有够好。因为呢，咱的皮肤是人体上界大面积的器官，咱的皮肤嘛反映着呢，你的腹内是不是有健康无？是不是有清气上无？是不是代谢好无？咱简单来甲咱讲，西药剂，药剂就是咧排毒的。西药剂的人，迄讲啊，有哪有人咧问讲西药剂？西药剂呢？吼，你看哦，吼，迄就是呢，啊，药剂无健康，啊，长期咧说，伊的皮肤会暗沉。迄、那个皮肤啊，吼，诶，较无健康，诶，迄个色啦。所以呢，吼，伫黄帝内经内底咧讲啊，你要控怒，要控衰怒，吼，啊，一定按来教我。二十米诶，加着磷虾油， 他就是做到这一点，好，咱的吼内外会当拢顾会到，佮兼顾到呢，咱的生理佮着心理。所以呢，吼，迄天啊，有哪有人讲，哎哟，财政我袂吼卡好哩，也袂食到二十米啊，零下油的时阵，我心情就歹呢，嘛然后当咧长期食身心科呢，忧郁啦、躁郁啦、恐慌啦，吼，自律神经失调的人真正足侪。那呢，吼，你伫嗯，第六经来滴讲，吼，心肝脾气心五种调理，吼，调和着咱的气血，啊，咱的生理到甲心理，最主要就是安那，会当护腰子、养脾胃、调肝、固心、兼固气，叫做固心气。安尼吼，按这个方向来去做，所以呢，吼，你来食。诶，发觉讲哦，什么都好。有人咧吼，阿姐家讲，诶，你这吼，敢那成就仙丹咧，唔是仙丹啦，讲我一点骨啦，讲破无解答啦，魔鬼藏在细节中。只要咧吼，你当将着精气神甲顾开，只要咧吼，咱的五脏会当调理，只要咧吼，气血调和，和咱气血管，和咱的吼回归则。好，好，咱的这个气血呢，会当规身躯六十条的细胞拢甲咱滋润掉，安尼自然自然。你得免搁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哦，哈，安尼有了解无？清楚明了，清楚明了，啊，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富雄，无论山顶、到海边、庄卡到都市。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做服务哦。今日去点，明仔载到教会，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我要预祝。
0: 好，那你稍等一下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哦，我要借问一下，讲的那要买彩，伊个哪？
0: 彩珍诶，
1: 是啦。
0: 放烟花。
1: 买伊个嘿，啊买迄种迄个，啥海洋晶诶是半冬爱。
0: 半冬吼，五组较有够，啊，若要搁食加强的，就是六组安尼。
1: 哦，
0: 嘿，你等我一下哈，来二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吼，来以上广告哦。紧嘞，紧嘞，紧嘞，山卡呢吼，今麦晚上我来到接，啊，电话一定要加强一下，拨山记得再回拨。喂，你好，嘿，对哇、啊、对哇、啊，你要在就会到哦哈，等我一下嘿。

好，来来来哈，来来来哈，卖红的爱台，哎，讲实在哈，你爱台哈，哎，不是讲哦，真正台。啊，有当时嘞吼，咱开刀啦，吼，迄个台拢差不多，到底迄个手术房内底嘞吼，啊，先把口拔光。

0: 花朵会当共人医病，难道伊袂辛苦病痛吗？会啊，会啊，吼！啊，我这两天啊，吼，我看到一个医生，吼，啊，医生咧，吼，伫迄个开刀，吼，开刀的时阵，拄好开刀出来尔，啊，因为做医生的人压力就大，啊，伊咧，吼，拄好前一点钟在救人尔，吼，啊，后伫一点钟伫病院内底在互人救。所以呢，吼，人啊，人呢，吼，真的啊，生命，吼，生命是无价啊，唔是讲呢，吼，我们一定要把迄个命过个足长足长诶。我拢时常听到咱这班诶同学讲啊呐，哎呦，啊我呢，吼，那安怎样，我著困困诶，怎好去？我相信啊，大家拢有这个希望啦。啊，唔是你讲困困诶，就好去，伊就去呢，对无？啊！有人讲，妈，我无爱食到济岁，我来食几岁？你要食几岁嘛？不是你决定的呢。啊，唯一会当决定的，就是呢，吼，咱活着，咱甲生命过好精彩，日子甲过好快乐，身体甲过好健康。我讲，人生要精彩，日子要快乐，你无健康的身体，绝对快乐未开。好，来气血，要来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一定爱气血充足，气血足，迄个血吧，安尼才有法度。迄个气，迄个血，一定爱有力。咱个血一定爱吧，唔只我读主任，气血若无通，你个食神丹拢无用。拄只呢吼，咱第一点钟，水龙大哥讲来讲，哦，一个月吼开三四万块，就是呢开只片，遐有一粒四十几单啊，啊一万一粒，啊都未算。迄就是呢，吼，气血无通啦，啊，这唔是呢，吼，打一个雷尔，哦，真的，你在食啊，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你有开刀过，哦，有这种粘连的开刀后的后遗症，哦，拢总会当来食，有嘞，吼，莫名其妙，有这种嘞，吼，规粒的气节，迄间有一个讲因老公，伊讲吼，好，我生迄瘤，哦，我讲迄咪瘤啦，迄叫做气节啦，迄就是呢，吼。气血两虚，吼啊！气血循环较无好才造成诶。好，财政来进功德哦。你讲海王经情通吼，你讲你诶大腿头食安怎样诶啊？
1: 就是惊平结咧，即平结咧，尻川头一粒吼，你走路足成那迄一粒大球，那四五十斤安尼拔掉咧啊！哦，我走路足艰苦诶啊！啊，食到即摆，迄粒已经无去啊啦。
0: 哦，呵呵
1: 啊，无去了后，即摆算，吼，咱只尻川甲尻川八只有一条嘛。
0: 嘿，有一条筋，嘿，
1: 一条筋嘛。
0: 嘿，
1: 啊，即摆都是正病，即疼啊，倒病未啊。
0: 吼，安尼吼。
1: 白白啦，足硬的啦。
0: 对哇，啊，你也看，你一粒吼，较大粒的，像咧球安尼食到散，啊，你一定爱阁继续甲食。伊即摆呢吼，气血咧拍通，只吼，甲你调整好啊，伊着阁去吹，伊阁去顺，因为咱人的筋络。吼，走遍规身躯，伊即马吹吹顺顺嘞，伊着阁顺顺顺，连讲着阁轮一轮，等下轮，啊你放心，阁继续甲食着无唔对，吼，好吧？
1: 是未听拔掉，
0: 啊拔掉，
1: 规身躯拢甲拔掉嘞。
0: 啊对啦，啊慢慢啊调整吼，未使急急未来啦，三分八七分一哦，哈。
1: 哦好，好，安尼好。
2: 我就是在今年的年初哈，接触到彩珍儿的节目嘛哈，
0: 嗯，
2: 故我是不是有卡点嘞？哈，私底下哈，
0: 对，
2: 嘿，我跟你讲我的症状嘛哈，啊，你跟我讲会当吃对不？
0: 对，
2: 嘿，你说可以吃啊，我就相信你那一句说可以吃，
0: 嗯，
2: 啊，那我就订你的产品了哈，
0: 是，
2: 啊，我订了一大组，然后经过不完顾嘛哈，母亲节快到了，啊，你去国度的办年会嘛哈，啊，去国外。我都给你点几下做呢，哈。
0: 是
2: 啊，那诶，讲到今嘛，已经半年过了嘛，对不？
0: 对，
2: 已经半年多了哦，哈。我是老人家，我就是实话实说，哈。
0: 嗯。
2: 我一寡迄、那个，我一寡迄、那个，一寡问题，哈，拢有大大的改善哦，哈。譬如说，我的那个肩颈会酸痛哦，哈。啊，还有我的两只脚的那个膝盖，
0: 嗯，
2: 有问题哈，几乎就是要右脚，就是医生都是讲我都爱开刀啊，
0: 哈，
2: 嘿，啊，我都是惊疼，我唔敢去嘛，哈。啊，那后来就是还有那个脊椎、腰椎有跌倒都有受伤，哈。
0: 是
2: 啊，那我用你的产品了后，到今嘛，哈。 我的那个我的脚嘛无去打玻尿酸，啊，还有我的那个腰椎，我的腰也没有用那个护腰的王
0: 吼，
2: 对，啊，那现在就变得说一身都很轻松很舒服，
0: 嗯嗯嗯。你还用真情通，阿未食真情是安怎？今麦食食是安怎？
3: 啊，都好，腰酸背痛，规身躯骨头酸痛了了啊！啊，精神拢未解好，啊，唔过食落来啊两三天吼，哦，我感觉我精神加足好，啊，唔过过四五天过，哦，痛啦，吼、哦，很严重。
0: 哎、欸，伊咧好转吼，恁喘气的时吼。
3: 嘿呀、啊，吼，啊来吼，过、几天啊俩，就拢好起
0: 啊，拢好起。嘿、
3: 啊，我是感觉讲糖啊开始食吼，精气神吼，哦，伊调整个拢真好安尼。
0: 对哇、啊，我唔只咧讲，咱吼海王精青通，你咧食绝对袂去开着冤枉钱嘅，对无？好，安尼三组好，安尼到明仔载啦，哈。
3: 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4: 啊，我要搁寄迄个5000嘅迄个磷虾油，
0: 好，
4: 因为迄个赞嘿，
0: 好，迄个赞吼，
4: 赞
0: 哦。
4: 我甲你讲，
0: 嘿，
4: 恁这物件真正，食这个旧卡根真正很赞，
0: 好，
4: 足赞嘅，真正，我食三四。礼拜都尴尬，
0: 不
4: 要。嘿，本来食迄个冷的旧卡筋，阿姐妈呢 ？OK，OK 哈，真正赞。啊，因为我本来唔是要食这個，我唔是迄阵啊，我就跟你讲，我手也较袂起来嘛，较无力啦，
0: 嘿，
4: 嘿啊，啊，所以迄拢有咧渐渐啦，改善啦，嘿啦，手也无介久啊，嘿，到倒来我跟你知啦，啊是讲较麻烦你寄迄个5000的、那個。
0: 你讲你住伫台南永康对无哈？啊你阿未食海王精青通进前是安怎？是安那？你开始食好，搁要报恁朋友未？
5: 我的脚吼去手术打，我的脚去用弄断去吼，啊今嘛食了脚足好个，我今嘛是了我会行，了我会行路。
0: 哦，啊本来是袂行路，啊今嘛了爱行安尼。
5: 系啊，系啊。
0: 好好。
5: 啊我边甲讲，我甲讲只食许财神的物件袂歹。
0: 哎
5: 呀，我提早好一下，啊，食食，我讲，哎，讲阿姨，你那嘿吼，食迄食着足好嘞，啊，你我着做，我好喝啊。
0: 功德无量哈，食了有老好运哦哈，妈妈哈，好，啊，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啊，欠钙的补钙，啊，欠骨伤的补骨伤，筋络慢硬的。把我们放松到我们的筋膜打通到任督二脉精气神也好气血也好补软补硬补弹性什么通通好有三高的有三高的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注意哦就当天这个高的有的人要过这个年无法度过高每年都还不得混老钢筋，你只要有血糖血压的，一定要注意。大家讲牛一下，血压的血糖嘞，吼，给注意挂。0800776699以上公告，谢谢。邀请大家共同到阵做伙欣赏好听的歌曲，哈啊，听歌，咱电话无停，继续卡。0800776699，财政助理刷卡来接电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美女你好，早。
0: 嘿，你好。
1: 新同学。
0: 哦，你住在平镇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你稍等我一下哦，哈，
1: 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
0: 是。
1: 哦，这么多天了，你要想很怀念你的声音哦。
0: 哎，一定要听呐、啊。
1: 啊、哦，嗯，啊，听你的声。哦，啊，改变，改谢谢。
0: 啊、哦，安那讲。
1: 我的卡了哈。
0: 嘿。
1: 我还有三个月前了哈，不怎么都做水喝。
0: 嘿。
1: 啊，去哦，搞点泥巴，要滑倒。
0: 是。
1: 啊啊！我的卡哦。卡档呀，卡白呀，安那个吼，安那个住下都拢未好。
0: 嗯，
1: 啊，我想讲啊，我是买
0: 做三线拢个价，
1: 我讲讲吼，啊，无来买海王星来接，
0: 哦，三片好不？
1: 系，加一空俩哈，
0: 系，
1: 加一空俩就好。
0: 哦，比个住下，
1: 比个改药较好。三工也无改就过来听。
0: 嘿，好、哦，真的哈、哦，我讲哈、哦，伊个脑伤口哈，你个气血啦，怕合同，伊个腰吧哈，啊，较袂留一个迄个病物底下。
1: 我是在听，
0: 嗯，
1: 啊，迄伤口，迄摔到两下，拢伤，摔到一边。
0: 好，
1: 哎呀，住下嘛袂好，
0: 嘿，
1: 啊，过药啊，过三工就过牙起来听。
0: 哦，
1: 啊，是讲啊，这啊我啊我是用咧困过旧卡筋，
0: 吹
1: 冷气，啊，得吹电风，过旧卡筋。
0: 是
1: 啊，啊，那只只是空尔，只是客尔，那都改善足的，改善差不多八分啦。
0: 哎，恭喜你，恭喜你，嗯，要开条万隆钱啦，嘿，
1: 不唔不，啊，非常过十万年老朋友啊。
0: 嘿，对，吼，这拢老朋友啊，就是吼，咱做生意广告拢爱实实在在，朋友正我都固定啦，好，恭喜你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意向广告哈，啊，就安尼啦吼，不一定啦吼，然后有阵时咱要注意吼，注意袂到，有阵时呢吼是来退化，啊，尤其是年纪大了，身体啊。得愈来愈严重，这种肌少症才真的跟人讲哦，补卵、补阴、补弹性哦，哈、哦、啊，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先天之气，在咱的腰子、后天之气，在咱的脾。老大人呢，吼、哦，他身体上会越来越虚弱，为什么呢？因为呢，年纪侪呀，啊，假食哦，得来愈食愈。少，愈食啊，就呢吼，食少都无元气，无元气，身体就一直崩败。人是铁，饭是钢，所以呢吼，一旦咱啊年纪侪，在吃的方面一定爱呢用心食，用心食就是安那，要吃对的东西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哎，是大哥，
2: 这个。两组哈，
0: 好，两组哈，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哈，来家安尼办备，赚六千，一组三千，哈，啊，甲赚，不要紧，尽管免客气，免客气，免客气，免跟我客气，客气，看要爱几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哈，咱都在咧讲，嗯，第瑞金来在咧讲诶，哦，咱要来抗衰老，因为咧老。它是一个不可逆的，无分身位地位，无分咧你好野善，每个人都会老啊。所以呢，透过着火心和油脂的对哇，哈，养脾胃，调肝固心气，安尼来解告，来解告。喂，施大哥，
2: 你来搞分几下？
0: 好，买两组分两件的对哇，哈。
2: 嗯，对
0: 对对，好好，谢谢施大哥，好好，祝福你，好，谢谢。这种不人买呢，不人吃呢，哈、哦，啊，不是呢，不人吃好又先过就下三年的青灾呢。你也看施大哥呢，哈、哦，得安呢，哈、哦，好人做到底，搁帮人收回。啊，不是施大哥呢，其实咱这班呢，哈、哦，足侪同学拢总是安尼呢，不人哈、哦，啊，得爱哥呢，哈、哦，帮人收回啊。真的太感恩，太感谢了。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你好。
0: 哎，福章大哥。
2: 哎，
0: 嗯，
2: 明仔高兴啊，叫一抓来。
0: 好，你等下加一个哈，好，好来，谢谢咱依然哈。喂，彩珍你好。
3: 高清马仔。
0: 喂，你好，我彩珍。
3: 在时啊，好好啊，你。喂，
0: 大哥。
3: 啊，谢谢你啊。
2: 我来，我
0: 没话了。哦哦哦，你好。 放烟火，搁两组吼，啊，你等我一下。
2: 咱问迄个，
0: 嘿，
2: 咱们
0: 干啥？
2: 蔓越莓。
0: 啊，蔓越莓迄边啊，紧蔓越莓，你咧食迄个泌尿的吼？嘿，
2: 对。
0: 哦，对对对对，我讲哦，泌尿啦，较有问题，人蔓越莓是一个好的东西，吼，啊，会当家加做伙食哦。
2: 哦，
0: 嘿嘿，可以可以，好，啊，两组明仔再收，好吧？
2: 好啊。
0: 好哈，好，啊，谢谢，祝你健康哦，嘿。好好再见，謝謝，来谢谢啊！有什么需要调财政做服务，询问高官叫会做文，电话甲卡回通，0800-77-6699，0800-77-6699，来放烟火喽！
4: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这烟火吼，烟火声吼，一定爱放个行。足侪人咧听节目吼，哎，听节目咧吼，他是安尼听一个听一个咧吼，听到放烟火的声音，伊就怎讲吼，来买木好康的，买来吼捡好康的啊。啊，这毋是菜市啊，买豆腐逐工有咧。哦，即马咧放烟火完，就爱个当间咧，每年都才个有啊、哦。喂，彩珍你好。
5: 我王先生
0: 哦，王大哥你好，
5: 我叫一组，
0: 好，要一组放烟火哈，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来，李大哥到底台南哈？
6: 对，我到台南对。
0: 哎，对，你好。
6: 我要做那个放烟火哈。
0: 哎，好，你要一组放烟火，阿明阿仔好你好吧？
6: 好，我跟好。
0: 好，谢谢李大哥，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为什么呢？吼，中医一律有理，吼，咱的这个黄帝内经来在咧讲，你呢吼要抗衰老，要来预防，一定爱按五脏开始做起。嗨，彩珍你好。
7: 嘿，你好。
0: 哎，你好。
7: 彩珍
0: 哦。嘿，是。
7: 大姐，我好了，要。叫三组，
0: 好，放烟火三组哈，
7: 哎，三组啊，对，
0: 三组27000，
7: 好，
0: 嘿，阿明啊，在乎你哦，哈，
7: 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
7: 好，拜拜，
0: 好，再见，好，来啊，中医，好，中医啊，伊要控衰咯，一定咧，吼，爱按来教我，啊，北来咱看袂到，你看，哎，西游记的人，好，西游记的人。哦，你阿未到西游记迄个坎站，伊个肾丝球过滤率一直咧降低降低，你外边敢看会出来？看未出来啦，吼、哦，看未出来。哎，当家咧吼，老到某一个程度衰败到某一个程度，你才看会出来。所以咧，中医认为讲啊呐，外在的容貌、外在的容貌衰老，你的体力一直歹去。这就是财政在讲的，咱的精气神啊，精气神一直歹，这所有所有哈，伊、哦、的源头，就是呢，咱北来这个脏腑功能已经衰退啊。为什么爱好心？哦，腰子啦，心啦、啊，心脏啦、啊，这要保掉呢，先天之本。中医认为讲，腰子就是先天之本，因为呢。心、心气、神经、神水，甲各互伊充足，会当来生着咱的骨精髓。所以呢，一直咧补着钙质、钙质，你的骨精髓无生出来，无怪呢吼。啊，有食有效，无食无效，甚至讲有咧食嘛无效，对无？所以呢吼，一定爱甲咱的神经、神水、神气补回巴丁，这叫做呢先天之本。那腰子吼，查甫人讲叫做白身啊，女性呢吼讲叫做性灵感嘛。吼，咱这种呢，人讲天地所设，不是地主爱作孽。本来呢吼，有阴有阳，阴阳都爱调和。咱的人吼，咱的动物，咱的植物拢总共款。所以呢吼，伫植物内底无。五脏，但是呢，人有啊，人有五脏，只要呢，药剂甲顾好伊好，阿阿婆感情会较好，阿阿婆吼家庭会较和乐，因为呢吼，咱讲的啊， 天地所事不是地主爱做的，只要呢吼，迄、那个感情帮助如意，人讲啊，床头怕床尾好啦，脚破过明仔载又过好啊。所以呢吼，性有足重要无？对着呢吼，阿阿婆之间它是非常重要。到个本身，到着咱的是大人，到个子女，吼感情也好啊，是大人都欢喜啊，吼啊是谁？在这种的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当中成长，他们的心智他会更加健康，对吧？所以呢，在中医黄帝内经里面来说，加入补益神经延缓老化，这是头一项第一要务，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哦。说到先天之本，我们来说到后天之本，就是呢脾胃，咱食食方面脾胃叫做后天之本，后天之本咧从啊生气、生火，对不？为人讲啊，爱食一寡补气的，爱食一寡呢吼养火。所以呢，脾胃食落，你爱食，会吸收，会当带动啊，唔正我多呢吼生火、生气。这就是呢，吼，生化之源呐、啊。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林大哥。
8: 你好。
0: 哎，你好。
8: 好，一早。
0: 好，一早办宴会哈。好，来等我哈。好，脾主肌吧。那么呢，吼，肝主筋，腰子主骨。
3: 无哈，林寿司大哥。
0: 加掉呢，吼，那你这个啊，筋足重要，肌肉有重要无？是吗？现在的医学当中，因为咱平均寿命呢，吼，愈来愈长啊。我讲啦，免足骨力，我凊彩活，我拢上百岁，无足认真，我着上百岁啊。所以呢，年纪济。咱拄只讲着食食方面，你的肌肉生未出来，会咧萎缩。尤其是呢，吼，你有慢性疾病，长期咧食着慢性处方签的人，尤其是呢，吼，你是糖尿病的人，你也看皮包骨啦，吼，老大人，到尾站拢皮包骨呢，啊，拢吼肌少症呢，肌肉萎缩呢，少年的时阵呢，吼，安尼一箍食，你啊大箍，敢那看就汽油汤，啊，食了呢，吼，一直消散落吧，那年纪济，一直散落去，不是一个好现象哦，不是一个好现象哦，因为。脾主肌肉，脾胃哪好，你吃起袂营养才会吸收，营养来吸收，咱就会生肉，吼、哦、会生肉，肌肉伊就袂流失，啊肌肉袂流失，咱的皮肤就金当当，你也看，吼、哦、囡仔都阿咧发育的时，吼、哦、诶皮肤啊，哦安尼咧金当当，因为伊的肉是实质的，啊那食老了后，内底安尼暗暗暗，吼、哦。哦，真正皮内这个骨，迄就是呢肌少症的一个问题。先讲到这，咱来听歌，稍等来再个继续甲咱讲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人讲呢真心才有好结果。啊，咱嘛是呢吼，爱用心对待着咱的身体，辛苦白听无人替咱担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啊，四牛病无人替咱病，所以呢，吼，身体若要好，靠家己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9: 喂，你好。
0: 阿英姐。
9: 我要叫一桌大嫂。
0: 好，办宴会来一线，甲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哦。
10: 你好，
0: 来瑞成大哥，
10: 你帮我寄三组，
0: 好，寄三组，明仔再收吗？
10: 好啊，
0: 好，来这三组，明仔再收，谢谢，祝你健康哦，哈。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欸。
0: 哎、hey, ，来！
1: 我是郑和，我新同学。
0: 你住伫五车对无？好，咱家有资料啊！啊，你要放烟火吼？
1: 无呢，我头盖只订的呢。
0: 哦，啊，你要订四组的五千的去？
1: 无，我要订放烟火。
0: 好、哦，放烟火，安尼一行四罐，啊，两行八罐，九千哦。
1: 嘿啊！公主说：“
0: 哎、欸，唔免呢，你家有住址啊？你是阿喜妈妈对不对？”好、哦，你安尼叫助理，甲你接一路啊，接白山。哎、欸，喂，
2: 我
0: 甲
2: 你
0: 讲。喂，嘿，你好。喂，
3: 干嘛？
0: 嘿，是我彩珍。
3: 你彩珍、
0: 哦？嘿，是。
3: 我要一路一放烟花两组。
0: 好，放烟花两组，阿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3: 好。
0: 好哈。嗯好好，阿舅、啊、你
3: 健拜山哈、
0: 哦，嘿对，
3: 好
0: 好，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

0: 好，来哈，满线满线哦哈，那跋山的同学，这个麻烦点卡，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哈，给一个人来加，给一个人出文，中业一力有力的哈，安来保养到我那里哈，咱这个心哈，尤其啊个头毛有关系，你敢知呀？北来那清气上，尤其是呢哈，这个林虾油，它有一个呢哈，这个。跟他讲讲吼，隐形吼，隐形吼，以及嘞啊，这个防晒一样啊，抗氧化第一名啊，没打单单加二十米的磷虾油加加做回家，才真嘞没害人呐、啊，没害人，人安加加做回家，真的一加一大于五的好个哦，来进攻个。
1: 我跟你讲吼，迄阮你去头讲人食到头毛吼，我本来就我难相信。啊吼，我即马家己知影，我家己有发乌头毛，我才相信。
0: 好，
1: 哎，我无唔相信呢。哎
0: 呦，唔相信，我讲吼，徐大哥。
1: 我太太吼，甲讲，啊你今马头头毛头怎样呢？我讲怎啦？后乌后白，哎，我讲靠乌，不然我这唔是照镜吼，不挂乌呀。
0: 乌呀吼，真正。人家白头毛变乌头毛，对不？
1: 对，叫我相信，叫我相信，我干了点你去呢。哦，
0: 哎呦，你真正福气吼！你一个吼，带度的带着这度特动诶。
1: 啊，听一礼拜，我想讲，啊，遐侪人安尼拢讲有效，啊，我半信半疑啦。我想无叫一撮来食看卖啊。
0: 嘿，
1: 啊，头一撮少年有感觉，啊，有感觉我就继续食。啊，就去就食到即久安尼吼，乌头毛发出来。
0: 哎，没发乌头毛俩咧，我是大哥吼先。裤条件噶偌好诶呢？
1: 你就干那即个有只困咯，咁啊，聊聊啊，上礼拜三五段啊，安尼就啊，甲你家起来听，啊，我拢去注射啦。啊，我讲，我想讲，安尼嘛唔是办咯，你啊，像你诶节目，我你卖即个产品咯，我阁会下啦。啊，我想讲，啊，无论买一撮来试看卖啊咧，一撮食袂好呢，就感觉啊咧，啊，食到即久安尼，我发乌头毛出来。
0: 好，恭喜筋骨也好，啊，乌头毛也还好。谢谢大哥，你海王健甲青通咧食对部分咧？
1: 拢有啦，伊即马皮肤较好啊。
0: 哦，你的皮肤是安那较好？你嘛讲互听一下。
1: 啊，进前拢斑点啦。
0: 啊，你进前拢斑点哦，是啥物斑啊？
1: 乌斑的款。
0: 哦，乌斑。
1: 嘿，你哎呀呀。
0: 嘿，啊，即马姐姐诶，手诶斑点较无去啊。
1: 嘿，较好呀。
0: 海王健甲青通，我著讲吼，那要健康美丽相顾，呾真正即行啦。啊，你诶健康方面咧嘛分享一下。
1: 健康，因为我进前我那有歪去开刀啦，即马都我那有较好。
0: 有那有。卡好吼，
1: 较未疼，
0: 嗯，较未疼，较无迄个后遗症呐吼，吼安尼，啊，给迄个海王健甲全通有赞无？
1: 赞呐，
0: 赞呐，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来大姐，你讲吼，恁翁啊，海王健甲全通伊咧食对部分的呀？
2: 食糖分的，
0: 好，糖分本来是
2: 偌？啊，喝一罐，喝一罐，
0: 好，啊，本来偌济？
2: 本来喝我80-80-80-80啊，
0: 嘿，
2: 啊，今嘛我跑80-83呢，啊，佫出来伊个。我喝血糖热素哦，唔捌感觉是7.2，我居然比较少就胖。
0: 好、哦，恁翁的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啊，差不多要9，啊，即马
2: 食啊减袂落来哦，人家变食半年
0: 啊。好，啊，你本来恁翁在食迄个医生给我慢性处方签糖化血色素
2: 啦。已经10年
0: 啊，啊，拢无降哦。
2: 无。
0: 好，啊，你海王健全通食偌久啊？
2: 半冬
0: ，啊，即马糖化血
2: 色。跟你买，跟你安尼才半年。
0: 嘿，啊，糖化血色素你讲都食。讲降价剩偌济啊？
2: 7.2。
0: 哦，本来要高，即马降7.2，哈，开这钱足有目的个呢。
2: 我煞唔知，
0: 嘿，煞唔知吼，开恭喜哈，为了选。
3: 我血糖哦，一阵拢200几啊，
0: 嘿，
3: 啊血油1000几啊，
0: 好，我了诶。
3: 啊，真食啊真哦，迄个连续半冬拢3个月验一遍嘛。
0: 是。
3: 啊，真拢食啊。会有春巴啦！
0: 好，阮这个听某的吼，对我自头对甲紧啊，对不对？嘿，今麦拢无咧上线，以前够咧上线，今麦无咧上线，啊，拢叫产品叫叫开安尼尔，对不？
3: 对
0: 啦。哦，阮听某，听某唔是安尼尔呢？听某当初因某确诊的时阵啊，嘛安尼两个都强叫因某一定爱食安尼啦。
3: 哎呀，啊，我某嘛食啊，真足好啊。
0: 嘿，来听某的。
3: 拢未听。
0: 嘿，听某的，足侪人拢讲啊感冒啦，还是确诊会使食无？你嘛安尼讲一下。
3: 会啦。
0: 嘿。
3: 确诊，我咧去食咧。
0: 哦嘿，啊恁某遐讲确诊，
3: 我嘛自己食。
0: 嘿，恁某遐讲确诊软骨骼，你安尼吼会讲强悍的，讲你若唔食吼，无啊放个底啊软骨骼，诶食几工啊咧？因某讲就会对伊出去外口佚佗啊。吼、哦，
4: 好，谢谢。我听某的吼，真正吼，你看伊咧讲话吼，甲像迄种哦，多看一笔记吼，想袂到咧吼，迄落铁汉柔情呐、啊，诶、欸，叫因某吼一定爱食，以前咧因某吼那拢食别项啦，食其他的啦，吼啊听某的吼啊食甲足好诶，即马咧年代吼，产品好食诶，报家己诶某来食嘛，对无？好来，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由来健康教我，由来健康教我，唔免让你瓶瓶罐罐哦。啊、0800-77-6699，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定当有专人甲咱做服务。哎，记哩，0800-27-26-9，0800-27-26-9，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啊，好啊，吼！啊，你要做见证，即马袂赴啊，哦，你就是爱等到明仔载，明仔载找时间做见证，安尼好无？哈，好啊，好啊，好，好，好，祝你健康，好，安尼明仔载就是吼四组，好，好，好，再见，拜拜。
1: 自由自在，笑容够丰富。
0: OK OK， 来时间上的关系呢，吼，这部要来过一段了。感谢大家支持，爱好给咱到小报到广告。咱这部全部收到海永坚全通和汤头赞助提供。
2: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嗨，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切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么做没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000007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100003003 QMB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刘丽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叻，来，咱这不开始要来讲到这个健康的问题哈，就是忧郁症呐，忧郁症。有一个大姐哈，忧郁症的药啊，已经吃十几冬啊。有一天回诊的时阵吼，迄面色有够好，红个，面色好，精神好，然后主动问医师，因为医生，迄忧郁症的药啊吼，吃这么久啊，是不是会使停啊？那医生啊看，有影气色真好呢，啊精神真好呢，哟，啊他有常常会出现这种奇迹啊？总我来好奇甲问啦，结果吼，这个60几岁的大姐给出了答案。伊甲医生应一句讲，因为阮翁终于死啊啦。翁死真欢喜哦，真正真欢喜。这是万方医院精神科医师个潘建志，这个医师也很有名啦哈。伊日前上节节目吼分享出来一个门诊案例啦。伊讲哦，这位大姐翁婿，就是自结婚嫁了，就是到伊死